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6:30正式启用，有市民一早过关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在深圳过关来香港翻工的市民说，新大楼感觉方便舒服。有市民专程搭巴士到皇岗口岸，希望欣赏新大楼设施。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朝早抵达口岸，视察整体的运作情况。任浩峰在皇岗口岸现场，交给他报道下现场的情况。
2: 是，唔该晒。咁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啦，系经已开通咗个半钟头噶啦。比起啱啱啦6:30开通嘅时候啦，已经系越嚟越多人嚟到办理过关手续。咁不过而家睇咧，暂时人流啦都唔算系好多。咁无论系南下啦，亦或系北上啦，过境嘅旅客啦，都系主要使用合作查验自动自助通道噶。咁旅客通关时间啦，当局就话会由原来嘅大约30分钟，可以缩减到大约5分钟。咁喺5楼嘅离境大堂啦，头先都有同啲旅客倾过，有居住喺青衣嘅旅客啦，就系因应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啦开通嘅首日，系前嚟体验噶。
3: 啊，今日咧就第一日嚟试下皇岗呢个新开呢度，就试下睇下佢过关啊，同埋食咧。就睇下個環境好唔好，睇下呢個關口咧，就過去嗰個月快唔快脆。
2: 咁而喺4楼嘅入境大堂啦，有一組就係由深圳入境香港嘅市民話，係感覺方便同埋快捷。
4: 特登咧，就可以過嚟體驗下咯。覺得哇，好大好舒服啊！即以後咧，不斷口岸都冇咁樣逼噶啦，係咪啊？好方便啊！即系出地铁咧，上咗落之后上两层阶梯 ，OK 啦，就过咗关啦，好方便嘅。第一日我翻8点嘅，特登6点钟出门口过嚟体验下。今日系零
2: 咁皇岗口岸咧，系喺今朝嘅6:30系正式开通噶。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官员啦，都系有嚟到入境大堂视察。陈国基咧又同南下嘅旅客影相。陈国基就话啦，希望入境处嘅人员咧系尽早熟习流程，有信心啦系可以应付到嚟紧星期日重阳节假期嘅高峰。
5: 我哋有信心嘅，所以今日揀今日开关咧，都系有个原因嘅，因为咧啱啱过咗11国庆嗰个长假期啦，咁就好多人啊嘛，咁今日咧就应该我哋相信人旅客比较少啲，咁啊大家都要运作要熟习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喺10月开始到下一个高峰嘅时候咧，同事咧已经熟习晒啦，咁啊呢个就系最好嘅做法啦。
2: 咁官員啦，頭先亦都有去過俾跨境車輛使用嘅聯合一站式車道視察㗎。咁講下啦，跨境車輛司機咧係要採用信息採集一體機，一次過係完成體温、證件、容貌同埋指紋資料嘅採集，並且係會傳送到香港同埋深圳5个部門係嚟完成查驗㗎。咁車輛嘅通關時間咧係會由原來大約10分鐘縮減至。至少咧係少於係2分鐘噶，咁我哋會繼續留意住最新嘅情況，先交翻俾直播室。
1: 好啊，唔該曬任浩峰。重建後嘅皇崗口岸今朝6:30正式啟用，有跨境旅遊巴朝早6:00由觀塘開出頭班車去到口岸，有市民提早大約1个鐘到場排隊等車，有乘客話不時要往返深圳同埋香港兩地，以前經舊口岸過關需要至少半个鐘，希望率先體驗5分鐘完成通關嘅效率，認為都係一個歷史。有乘客话对新口岸感到好奇，早前已经登记刷脸通关，希望率先尝试，无需要用实体证件过关，体验出入境香港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流程，抵达深圳之后就会随即返港。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今日是休市。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华南，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6: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龙翔道去荃湾啦，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不过现场咧就未有挤塞噶，经过小心。位置就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咧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嗰个咧就系已经系回复翻正常噶。咁但系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一段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大埔教新围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车多，车龙就喺海泥村。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方向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系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宝石湖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喺马会道。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高尔夫御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排到去光板田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车多。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慢车，龙尾排到去尔登华庭对出。另外啦，大埔过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系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7: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音乐，有快乐。
8: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11: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分啊，星期一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啊！今日有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啊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Chris 早晨啊！
2: 系，好早晨，大家早晨。
1: 系，即刻睇下咧，即系上个礼拜啊，美股成个礼拜计咧都有得升啊，而且咧都叫做得几好下。咁啊，升嘅原因何在咧？今个礼拜有冇机会延续升势咧？再加埋金股汇嘅情况咧，一次过交晒俾咧，老 Sir 帮我哋 update 下，唔该你。
2: 嗯，系咁啊，睇翻啦，美股三大指数上日嚟讲咧，都有个显著嘅反弹嘅。咁因为主要咧都系关乎到咧，其实咧啊，暂时咧啊，关于咧中东方面嘅情况咧，就有个缓和嘅迹象啦。咁亦都见到啦，特朗普啦喺啊，即系中期选举之前咧，亦都咧即系啊，向呢个俄罗斯方面啦，系买呢个油嘅。咁所以咧。啊，柴油啊，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其實咧，整體咧個市場氣氛係好咗嘅，咁啊，即係有機會咧，暫時咧，未有一個好啊，即係強力嘅情況咧，係帶動咧嗰個通脹啦。咁另一方面咧，大家就會睇到啦，其實咧近日嚟講咧，市況咧，主要咧都係集中喺幾個板塊上面嘅，咁就係講緊咧喺科技啦，呢個係醫療啦，同埋能源呢三個板塊嘅。咁喺上日咧，我哋咧見到咧，即係道指方面。就仍然咧都係處於一個咧下行嘅趨勢，咁但係咧有一個比較明顯啲嘅反彈嘅，咁啊暫時咧只係一個咧下行趨勢之中嘅短期反彈啦，就未有一個咧係轉勢嘅跡象嘅。好啦，我哋咧再睇埋啦呢個標普方面啦，標普咧其實咧個情況咧就比起道指好啲嘅，因為咧其實咧都係逐步咧係逼近翻咧呢個係歷史高位啦，咁亦都咧見到咧由即係市場寬度啦係連續咧兩日都上升嘅，咁似乎咧係有改。線嘅跡象嘅，好啦，我哋咧再睇埋啦呢個納指方面啦。納指方面咧，見到咧，其實咧喺三大指數之中咧，表現係最強勢嘅，因為頭先提及咧，資金咧都係主要流入翻咧係科技啊、醫療啊同埋能源呢幾個板塊啦，而主要嚟講咧，呢三個板塊咧係最多資金流入嘅咧，就係咧科技方面。咁所以咧見到咧，其實咧納指嘅表現咧都係咧偏強為主嘅。咁啊，暫時咧雖然啊見到咧個市場寬度咧都未叫係完全配合啦，咁但係咧始終咧啲資金咧都係即係流入咗咧呢個係美股七紅裡面啦。咁啊承托住咧嗰個指數嘅上升。咁所以呢秒鐘咧大家咧就即係仍然咧都應該係關注翻咧一啲比較大型呢個科技。股啦，頭先提及嘅美股七紅啦，同埋咧見到係Bottom 啦，同埋AMD 啦呢啲股份咧，其實近日咧都係逐步逼近曬啲高位嘅。咁啊，資金咧都係咧係即係以呢相關嘅重磅股為主啦。咁但係話即係其餘二三線嗰股份其實就表現咧係一般嘅。咁所以咧。暫時咧，你話係咪即係全面樂觀咧？未嘅，咁但係始終咧有資金咧係承托住咧相關啲重磅股咧，指數咧應該冇咁快咧有一個明顯調整㗎。
1: 咁美股就咁样睇啦，主要角度呢不如跟住埋港股啦，嗱港股呢就重上返24000啦，咁当然啦，即係同美股嘅走势就有少少大相径庭㗎啦，不过还好上个礼拜五呢都叫交足功课啦，好多股份呢都上返去十日嘅高位啦，咁算係咁啦，不过24211咁啊 ,24200 点边个位系叫做樽颈位咧？喺边度有个明显阻力咧？散户应该如何自处咧？下市有冇机会又打翻落24000咧？呢、這个礼拜嘅睇法点咧？交俾 Chris 咧，帮我哋详细分析埋港股方面嘅走向啦。
2: 好啊。嗱，咁我哋睇翻啦，恆指方面啦，上日咧都有一個咧比較強力啲嘅反彈啦，咁主要有一啲咧比較弱勢啲嘅股份係帶動翻嘅，咁所指嘅咧就係咧見到小米啲股份啦，其實一路咧都係比較弱勢啦，咁但上日嚟講咧嗰個顯著嘅反彈咧都咧係即係為呢個恆指咧帶來咧個比較明顯嘅升勢啊。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其實恆指方面咧係未有改變嗰個下行格局㗎，因為你會見到咧佢嗰個移動平均線嘅排列咧，仍然咧都係咧即係普遍個勢頭係向下嘅，同埋留意翻啦，由十天線至250天線咧，其實暫時啦係完全失守嘅，未有一條移動平均線係上得翻。咁我哋咧留意翻短期嚟講咧， 20天線都是一個比較重要少少的阻力位嚟嘅。嗱，我相信短期仍然都有多少技術反彈嘅，原因是見到啦喺夜期方面都即係有一個回升啦，咁啊升翻大概171點左右嘅，咁所以今朝都有機會跟隨嘅。咁但係你話整體嘅勢頭咧，暫時都是偏向下為主啊，因為睇翻上日其實恆指嘅上升主要都集中翻喺幾隻重磅嘅科技股方面帶動嘅，咁包括小米啦、騰訊啦、阿里巴巴，甚至係見到呢個匯控啊，同埋係友邦方面係帶動翻嘅。咁淨係呢幾隻股份其實都貢獻咗即係相關嘅升幅係接近是200-300點嘅啦。咁所以暫時嚟睇似乎整體嗰個升勢就未形成係未建立到嘅，因為往往當即係指數真係接近見底嘅時候我哋會見到二三線股其實已經一個比較強勢嘅表現啦，逐步向上。咁但係喺呢一秒鐘係未見到嘅，因為見到其實上日即使即係都有資金流入啦，咁但係普遍嘅股份都係仍然處於一個弱勢為主嘅，咁亦都即係呢個情況係覆蓋咗大部分嘅股份啦，不論係大中小型股啊，甚至係科技股啊等等都係偏向一個弱勢嘅，咁所以暫時呢秒鐘我會視為是一個叫短期的即反彈為主，因為始終跌了那麼多，但是要營造一個新的升勢就比較難一點的。另一方面我看看個支持位方面，比較大的支持位其實都仍然是未到的，大概是落到23,300點左右，這一樣東西大家就要關注了，因為現在如果是真的一個短期反彈的話就不適宜太過進取住的，應該都觀望一下市況是不是真的開始有些是即係回穩嘅跡象啦，咁我哋就唔好單憑一日嘅升幅係判斷個市見底㗎。係
1: 啊，一陣散户們又 trap 咗入市，跟住又坐一兩個禮拜艇咧，都有知啊。因為十月咧市況都真係相對波動少少啊，呢個都係過往咧喺環節入邊咧 ，Chris 都有同我哋不斷去跟進住嘅。咁啊，睇下咧股票市場咧個升勢係咪全面咧先可以咧，即係知道啊嚇，即係個別。究竟是个别股份升啊，定还是大市的投资气氛有所改善啊？今日早上非常多谢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Chris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咧，自己有冇持有啊？
2: 冇持有，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你，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系嘛？多谢晒，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3: 升级主持，
1: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0: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0: 貿發局熱線
1: TDC Hotline。早晨，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香港贸发局将于明天，即系10月13号至到16号，一连四日喺湾仔会展举行第46届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秋电展，以及第29届国际电子组件及生产技术展啦。今日我哋非常之荣幸，邀请得到香港贸发局科技及数码创新副总监陈永恩 Vivian，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两个展览嘅概况同埋新元素。早晨 ，Vivian。
2: 早晨啊 ，Hello 小白你好，
1: 系交俾你啦。
2: 好啊，贸发局今年嘅秋电展同埋 Electronic Asia 咧，系会覆盖消费电子啦、人工智能啦、机械人、电子组件同埋未来制造嘅范围嘅。咁今次咧，我哋系吸引咗嚟自15个国家同地区超过3200间嘅展商嚟参展嘅。除咗香港本地嘅企业之外咧，我哋仲会有内地、澳门同埋台湾嘅企业。而亚太地区方面咧，就会有韩国、新加坡等等。歐美就會有英國、德國、丹麥、瑞士、西班牙等等的參展商都會來到香港參展的。今屆最大的新亮點就是我們新增了未來產業館，這裡我都很多謝香港電子業商會和我們一起合辦，以及創新科技及工業局他們的支持。未來產業館的目標其實是串連科研、產業和市場的資源，推動這個科研成果的轉化，亦都係加強咗香港啦、大灣區同國際創科生態圈嘅協助。咁呢一個新嘅未來產業館咧，其實有五大方向嘅，包括咧就係未來計算、未來製造、未來海洋及量子科技、未來微電子科技、未來健康與生活。咁咧，數碼港啦、香港科技園啦、生產力局呢啲創科嘅機構咧，都會有參與嘅，連同埋其他嘅商業機構咧。咁呢一個未來產業館咧，其實有超過100間嘅展商咧，就會展出佢哋嘅前沿科技同埋方案嘅噃。咁呢一個展館咧，我哋最主要係希望做到兩件事嘅。第一咧，就係幫啲科研成果咧，就係揾到佢哋實際應用嘅場景啦，同埋產業合作嘅夥伴。咁第二咧，就係協助一啲創科企業接觸投資者啦、企業買家同埋國際市場嘅。咁呢個展館裏面咧，我哋係會有舉辦超過10場嘅活動同埋論壇嘅噃。咁我哋都會請到官產學研投嘅代表啦，大家一齊咧探討未來產業嘅機遇嘅。除此之外咧，電子展咧係會以三大領域咧作為一個主軸嘅，包括係 AI 與機械人技術啦、智慧生活同埋新世代娛樂相關嘅創新嘅產品咧，亦都會係擺喺唔同嘅主題展區裏面嘅噃。
1: Vivian 啊，你讲嘅 AI 及机械人技术正正咧就系现时市场嘅焦点嚟嘅。啊，先政报告亦都提出深化人工智能应用。我知道咧，今年继续有 RoboPark， 唔知道今届嘅亮点系啲乜嘢咧？
2: 系啊，今届嘅展会咧，亦都会展示超过120款嘅机械人噶，大部分咧都会喺 RoboPark 嘅展区里面展出嘅。咁我哋亦都系分咗四大应用场景啦，包括商业及服务、工业及物流、娛樂及社交同埋健康及復康嘅。咁今次參展嘅機械人咧，其實嗰個陣容都非常之強勁嘅。當中咧就係包括上年人形機械人全球出貨量最多嘅一間科企啦，亦都有國際機械人大賽攞到冠軍嘅團隊啦。咁除咗人形機械人之外咧，我哋亦都有機械狗啦、外骨骼機械人等等呢啲方案嘅。咁嚟自杭州陸小龍啦、深圳八大金剛嘅龍頭企業咧，其實都會繼續參展嘅噃。咁 RoboPark 裏面咧，其實係設咗五個體驗區嘅，真係好值得大家嚇行嘅時候咧去親身感受一下嘅。我哋設立咗一個 RoboDog Garden 嘅，就等你可以咧好近距離咁睇下啲機械狗嘅表演。咁場內咧亦都有一個模擬嘅球場，俾我哋嘅機械人咧示範去踢波。仲有一啲機械人咧就會做一啲街舞對戰啊！咁睇下啲機械人咧點樣跟住啲節奏去做動作嘅。咁大家行得攰嘅時候咧，就可以去我哋嗰個 Coffee and Popcorn Station， 咁就由啲機械人咧去幫大家去沖咖啡啦，同埋整爆谷嘅。咁你亦都可以同佢打卡喎。咁打完卡之後咧，仲可以分享去社交平台，咁然之後仲可以咧就換咗啲禮物
1: 嘅
2: 噃。
1: Vivian 啊 ，RoboPark 嘅展區嘅發現咧非常之令人期待。唔知道另外仲有啲乜嘢展區又係值得我哋關注嘅咧？
2: 哦。 是啊，除了剛才讲的三大主轴之外，其实抽电展呢就还有20个这个特色的展区的。咁照顾企业呢，由建立品牌啦、产品研发啦，到拓展市场不同阶段的需要的。咁当中呢，好像品牌汇瑞郎啦，我们会有超过560个知名的品牌参展商。在 Rise Avenue 呢，就会有一些主打新的品牌，涵盖 AI 的产品啦、游戏的设备、家庭影音等等嘅。咁 Adventure Hub 呢，就用一个沉浸式互动呢去展示 XR VR 嘅技术。咁亦都有一个叫做脑机界面技术，即係话呢，参观人士可以透过佢嘅脑电波感测，用佢嘅专注力呢去操控一个游戏。咁你哋可以呢嚟到我哋现场呢，就亲身感受一下呢人机互动呀。咁另外我哋仲有一个科技馆，咁就会聚焦 AI 啦、专业数据同埋物联网方案嘅，示范下呢点样可以透过科技去应用喺交通、企业营运等呢啲特登嘅场面嘅。咁我哋都好重视初创㗎喎，咁今届呢有超过120间嘅初创企业，咁佢哋都会集中喺我哋嘅初创专区。咁喺展会期间呢，我哋都会安排咗好多投资嘅对接啦、创科嘅比赛、创业导师咨询，帮一些初创打磨他们的商业模式，拓展投资网络和提高他们的竞争力。所以你会见到我们是由大型成熟的品牌、新兴的企业到初创的公司，我们都希望透过抽电展为不同阶段的企业搭建一个平台，创造更多的合作和商机。
1: 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业界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我知道两项展览期间还有一些精彩的活动可以给业界掌握最新的趋势，是不是 Vivian？
2: 是啊，没错啊，展会期间还会举办一连串的论坛和讲座的。展会第一日呢，即是10月13号啦，我哋就会联同香港电子科技商会合办创新科技论坛，邀请咗多位重量级嘅专家讲解一下 AI 数据完整性啦、安全跨境数据交换同埋知识产权保护等等嘅议题嘅噃。咁另外呢，香港电子论坛呢亦都会探讨一下 AI 如何重塑电子产业竞争格局，业界可以讨论一下业界可以怎样透过提升能源效益、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策略，把握 AI 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1: 多谢 Vivian 的分享，展会详情可以在贸发局的网站那里查阅，业内人士记得上贸发局网站免费登记入场。麻烦你，下次再经过，拜拜。
2: 拜拜。

将近八点半啊，带嚟周柏豪嘅作品啊，《云像》，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噶，日间系干燥同埋炎热啦。市区最高气温系大概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明日依然系天晴同埋干燥嘅。依家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77%。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朝早正式开通，不少市民和旅客试用新口岸过关。本台实测由出境大堂的自助通道完成通关，抵达深圳一方，全程只需要大约五分钟。有市民抵达深圳口岸区之后，随即以手机影相留念，形容过程快捷方便。记者陈晓君在深圳，交俾佢讲下最新的情况。
2: 是啊，咁皇岗口岸已经是开通了大约两个钟头啦。我今朝都尝试坐跨境旅游巴皇岗路线的首班车，朝早六点啦由观塘开出，途经钻石山，再经大老山隧道，大约六点四十分啦抵达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再用了大约十五分钟啦上到去出境大堂，过关嚟到深圳，咁时间啦就是大约朝早嘅七点噶。咁期间啦，我就喺出境大堂先要通过三道闸门嘅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咁刚才首次使用通道啦，第一道闸啦就系要先用回乡证核实资格，第二道闸啦就系出境查验，要采集容貌同埋指纹。咁最后一道闸啦就系入境查验。咁大约一分钟啦就行完成条嘅自助通道。再经内地海关正式入境深圳，全程都只是用了大约五分钟的。我们现在都陆续见到有市民完成通关抵达去到深圳口岸区的大堂。

0: 之后咧就转到去乘搭地铁啊或者的士网约车呢一啲交通工具出市区，咁都见到咧有部分人拎起电话影相留念。咁我哋咧啱啱都同咗一啲刚刚过关嚟到深圳嘅市民倾过啦。他们都说整个通关的流程都非常迅速也都很方便，沿途都有职员协助，大楼也都是新净宽敞，之后如果再北上都会选择用这个皇岗的口岸的。我在这里报道是这么多，暂时先将时间交回到直播室。
1: 好，麻烦了陈晓君。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搭跨境巴士体验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头班车去到口岸，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话，头班车未见有好多旅客，公司亦都将会推出唔同套票，方便通勤人士，折扣大约七折或者更多。他相信对比其他专营巴士，旅游巴服务仍然有一定竞争力，包括每个乘客都设定座位，亦都设有特大行李箱。他说希望新增将军澳站点，但是有待运输处批核。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上翻将军澳道咧受影响噶。龙尾排到去海滨道公园啊。咁再重复多次，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啦。去翻将军澳道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海滨道公园，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葵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葵涌道去翻梨木树方向，跟住大连排道嘅快线咧就封咗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咧不能够右转去大连排道啊。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去大连排道啦，咁影响到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葵芳角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七咸道南去翻红隧方向，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回旺角方向落回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另外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屯门的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龙尾喺芙蓉山路。丁九桥出返九龙方向都系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火燎誓，苦海失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有请阳光小姐。

0: 首阳光普照，顾名思义咧就系想带俾听嘅人温暖。但除此以外，仲有一份陪伴嘅，因为明与暗其实喺生活当中系经常同时共存，要接受，亦都要懂得适应。
1: 今日发现藏着最好时光。
0: 作曲填词编曲林家谦，监制林家谦、舒文。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容祖儿《阳光普照》。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一，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遍，我都做得到。
2: 星期一嘅我都做得到咧，大家都可以挑选翻一款带有季节感嘅香薰又或者香膏嘅。你哋多唔多用香膏又或者喺屋企会点下香薰咁样噶？
3: 香膏咧就真系比较常再少啲啦，香薰都仲有嘅。系啦，即系
4: 喺屋企点下啦，都
3: 系咯，
4: 少少地啦，整色
3: 成色啦，叫咩啊？Jasmine 系
4: 花香味啦，
2: 茉莉花，
3: 茉莉花，
4: 花香味啦，一定唔会错啦。
3: 茉莉花啊，玫瑰花啊，呢啲都系我喜欢嘅味道嚟嘅。
4: 系，我搵啲榄味咯，搵啲蜡烛咯，系啊。但系咧，都系嘅。夏天嘅时候就唔点搵啲蜡，冬天先点嘅，因为即系有种即系好 lovely 嘅感觉，翻到屋企咁啊，夏天就会有啲水果味多啲嘅咯，系啊，因为 fresh 啲啊嘛。
3: 喂，不过咧讲翻，如果你话点嘅话啦，咁而家坊间有好多咧就系、是。嗰啲機器式嘅，可能你有水跟住滴精油落去，或者淨係滴精油入去，因為好多五花八門都係可能插電嘅咁樣。咁但係以前呢其實比較上多嘅呢，就大家都可能會記得啦，就是、用蠟燭嘅香氛、會多啲嘅。咁喺製造蠟燭嘅過程入面呢，其實都已經呢就將嗰啲精油呢就融化咗喺個蠟入面。咁但係點嘅時候嗰種味道就係啦，可以出嚟咁樣。咁呢一種嘅叫做香氛呢，蠟燭嘅香氛呢，其實都已經係好耐以前歷史㗎啦，即係讲紧系即系百唔知几多百年咁样噶啦，咁、最初嘅时候咧，其实好多时都会喺一啲欧洲嘅地方嗰度，佢哋会用到嘅。咁、特别咧就喺欧洲嘅一啲我哋叫古堡啦，欧洲好多古堡噶吓，
4: 系
3: 咁好多古堡其实可能真系唔出名嘅又有，或者有啲古堡而家都仲住嘅人，因为那个人其实佢都唔知几多代嘅，但佢净系得翻个古堡，又冇乜钱，会唔会继续住喺个古堡？都有好多呢咁嘅例子嘅。
4: 即系等于我哋中国好多亭台楼阁啦，
3: 系
4: 古代嘅亭台楼阁。
3: 咁佢哋嗰啲古堡其实都好中意咧点呢啲香薰嘅。咁其中一个嘅原因咧，我觉得我哋香港唔知会唔会都咁啱又用到，就系佢哋除咗因为佢哋要驳电咧就好麻烦啊，不过本身都系历史建筑啦，咁你要驳电又麻烦啦，而且。電費都貴嘅，你知歐洲，咁所以佢哋就會用好多呢啲香薰除咗係可以令到佢係有照明，真係照明嘅效果之餘咧，
2: 有埋香味，
3: 仲可以令到個濕度降低。
4: 哦，
2: 係
4: 啊，呢個都係好重要嘅，其實即係可能大家淨係諗住點蠟燭咪照明咯，有香味咯，但係濕度降低都係特別歐洲有好多近海嗰啲古堡咧，其實濕濕立立啊，
3: 係
4: 啊，沉沉啊咁樣。
3: 係啊，
2: 你話濕濕立立就會有噏味啦。
3: 係啦，咁你點個蠟燭，跟住仲有啲香精喺度、香薰喺度嘅話咧，其實個效果係幾唔錯嘅。
4: 嗱，我屋企就冇寵物啦，兩位拍檔就有啦，即係我知道有啲喜歡寵物或者愛狗。或者愛貓嘅人士其實對好又愛又恨嘅，好想點一啲香薰或者蠟燭，但係驚啊狗仔整到啊，即係或者貓仔鼻敏感啊等等成成啦。咁我就冇呢個煩惱嘅。我依家最大的煩惱咧就係依家香港啲蠟燭咧就越賣越貴，即係啲香薰蠟燭，你買一嚿咧動輒都百幾蚊，仲要咧有好多咧其實佢話燒到24小時啦，
3: 燒唔到嚇。
4: 佢通常燒18小時咧，嗰條心咧就會歪咗咯，佢自己會歪咗，跟住會垂低落嚟，垂低咗落嚟，垂低咗落嚟咧。
2: 係咪由佢咧真係燒到平面你之後先冚熄佢啊？
4: 系啊，
2: 定系还是你就咁你觉得差唔多够啦，半个钟咁佢得个窿咁样，得个窿仔你就整熄啊？
4: 有两种都试过，睇下临瞓嘅时候个状态点啊。如果临瞓嘅时候嘅状态系好醒目嘅，咁梗系用最好嘅方法啦。如果临瞓嘅时候个状态哇唔得啦，搞唔掂，听朝早即刻
2: 瞓噶啦，
4: 系啊，整熄佢咁样咯。
2: 系，因为咧点蜡烛咧都有少少嘅特别嘅方法嘅，或者系有一啲嘅大家需要知道。有阵时咧，我哋譬如一个成个蜡烛一个圆形噶啦。系咪状态？个心咧咪喺中间嘅，可能你点到系一个喺个蜡嘅，可能有个5毫子系啦，咁佢咪有嗰啲蜡溶咗嘅，可能嗰、那个系啦，或者5蚊咁样嗰、那个状态啊，你只系点咗嗰个溶咗嗰个位置啊，
4: 你点咧中间都一督嘅啫，
2: 系啦系啦，
4: 都佢唔会咁平均地成个 surface area 都点得到嘅，
2: 系啦，咁但系咧你只要你第一下系咁样嘅话咧，你好难去再去点阔佢咯，你明唔明我讲咩啊？即系佢永远点落去咧，就只有嗰个位系溶咗系。5蚊雞嗰、那個嗰、那個 size
4: 咁應該點樣咧，林老師？
2: 所以其實你第一次點嘅時候，你應該要俾佢著到係平面咯，每一次，咁佢就可以好完整咁樣成個蠟燭平面咁樣去著落去啦。
4: 但如果佢啲蠟本身個質地平面唔到，都冇計噶，佢本身啲蠟咧，即係嗱。 有啲劲嘅蜡烛咧，佢真系做到平面嘅，同埋佢话俾你听点到四十八个钟啊，佢真系点足四十八个钟嘅。我有试过，但系嗰啲蜡烛咧就差唔多200蚊一夜咁样，我觉得比较贵啲啦。
3: Deluxe 嚟嘅嗰啲
4: 系啊，咁嗱，依家好多家品铺啦，其实都讲紧有十零廿蚊都有呢啲香薰蜡烛仔噶嘛。咁你点咧？真系极快消耗，同埋咧就会有啊 Vicky 头先个情况咧，就系得个中间嘅时候点得到，旁边啲蜡咧其实仲有好多好多喺度，
2: 但系你点唔到噶啦。
4: 系啊，咁应该点啊？
2: 冇噶啦，
4: 冇噶啦，
3: 冇噶啦，
4: 我最后就
2: 系啊，呢、這个就系真系冇办法噶。
3: 自己融咗佢，融咗佢，跟住再自己整个。
2: 系啊，除非你要攞火咁样去融翻嗰个位咯，边边位。
4: 或者你攞好似有个冰凿嗰啲锄咧，锄翻啲蜡推翻去中间。
2: 系啦，
4: 咁但系你好好心机啦，其实你点蜡烛为咗疗愈啫，你唔系为咗工作噶嘛。系咯，即
2: 咁所以你第一次点嘅时候咧，就最好将佢每一次都系着到佢平面融晒一个平面系最好咯。咁不过你话今日啦，我哋就算即系点解要拣叫大家咧，就系拣下啲季节性嘅香薰咧。咁其实因为香味咧都有同我哋嘅人类感官记忆系有关嘅。我哋唔同嘅季节咧都会有唔同嘅味道啦。其实咧喺特别喺秋季咧，其实有好多人都会觉得啊，应该系要买翻啲有木质嘅香味啊，譬如好似有玉桂啊、松木啊，又或者系檀香等等。咁其实呢一啲咧。都可以营造一个秋季一个舒服嘅气氛，咁咧你就可以今日咧选择一啲唔同季节性嘅香味，拣翻一款适合你自己嘅心情都可以嘅。最重要咧就系疗愈自己嘅身心啊！不过点香薰记得要喺通风嘅位置要开窗，唔好密封。
3: 同埋瞓觉之前咧熄咗佢啊！如果你系热，你系嗰啲火嗰啲，更加要熄咗佢啊！

0: 期一嘅早上，带首轻松啲嘅作品俾大家听啊！佢系 Felix 林志乐啊，《魔法情侣工作室》。
1: 神光，
2: 神光，
1: 神光，
2: 神光读心术。
3: 我记得咧，喺我靓仔嘅时候，即系好细个嗰
0: 阵，依家都靓，依家都靓。小时候几多岁先？用岁数嚟讲，
3: 即系小学，我谂嗰阵时咯，即系二三年班嗰啲位咯，一二三年班。嗯、我成日听到啲人喺度讲咧，嗰阵时香港，哇，平嘢冇好嘢啊！好多时都会讲呢一句说话，
0: 直至阿姐嗰个广告，汪阿姐嗰、那个。平嘢都话好嘢嘅，
3: 又或者系多咗好多人咧，佢哋真系会揾一啲价廉物美嘅，即系开始咧由嗰阵时八十年代，即系大家就谂住平嘢冇好嘢嘅年代，去到可能九十年代，大家就会揾一啲价廉物美啊，质量又好嘅，又唔好咁崇尚名牌嘅咁样，最紧要着得舒服嘅。所以我记得我细个读书嘅时候咧，老师都成日一路同我讲，系啊，最紧要咧就系舒服，自己舒服，嗰啲品牌就唔需要。就太過在意的
0: 追
3: 求啊，咁、啊、去到今日其實都見到好多，即當然有啲朋友會覺得我自己翻工咁辛苦，我中意啲名牌子其實 O K 嘅，你自己即係經濟能力又負擔到，但係好多人都真係香港男士其中一個最出名嘅 style 咧，就係我哋通常都係短衫短褲孭個袋，
0: 咪著隻白襪跟住著波鞋咯。其實即係你問十個男人，十個男人都係著短褲 T 恤，因為香港越嚟越熱啦。
3: 冇錯冇錯，咁但係。喺即就算熱嘅天氣咧，我諗好多人都只要肯悉心打扮，都一樣係可以做得到有唔同款式嘅。
0: 其實我中意悉心打扮嘅，但係真係一年得兩個月到可以著件外套仔，或者穿搭下咁樣。
3: 喺我哋心入邊嗰句。即係最緊要實際咧，好多時都會喺男性嘅腦袋入邊最容易漂浮出嚟嘅，
0: 係嘅，係嘅。
3: 因為喺度話你著咁多都冇啦，我可能出去即係咩場合咁，我落街買啲嘢咁樣。但係另外嗰啲唔係，我落街買啲嘢都會可能攬翻嚟絲巾啦，
0: 係啊係啊，好有儀式感
3: 嘅。係啦，我哋真係冇乜嘅。
0: 係，同埋依家又流行咗即係。超級隨意嘅穿搭咧，你見唔到街嗰度多咗啲男仔咧，著住隻襪，跟住著住隻拖鞋咁。
3: 嗯，
0: 即係嗱，拖鞋呢樣嘢咧係好明顯走入咗社會入邊。
3: 係啊，咁亦都變成咗潮流添啦。係
0: 啊，
3: 你見好多 NBA 嘅明星，其實佢哋都係著拖鞋。
0: 啱啊，但係即係如果你從前你真係著住對拖鞋，著隻襪，就算你著住襪著拖鞋，
3: 俾人笑咯。
0: 係你入名店啊，
1: 係
0: 係唔會有人俾你啦。依家就好隨。你睇下尖沙咀嗰个大型商场嗰度，好多唔同嘅人都系着住，
3: 啲人觉得你骑呢添啦。如果你即系
0: 旧时啦，旧时啦，
1: 系
0: 啊，依家真系冇问题啊。
1: 而家嘅着衫嘅潮流咧，太过就系明星化，即系大家好跟随，就系、是、啊个 artist 系点着啊，个球星系点着啊，我就觉得嗰个系指标嚟噶啦。
0: 总之 GD 点着啊，我就点着，
3: 系啊，
0: 咁我就系 GD。
3: 好啦，咁系咪即系叫贵嘅嘢就一定系好，一定系又或者系一定系得个壳咧咁样？好啦，咁但系人咧对于。呢、這個價值咧，其實喺個心入邊都由心理嘅狀態上面，即係反映咗好多出嚟、嗯。其中一個咧，就喺外國一間大學啦，一間商學院入邊，一位教授佢就召集咗咧，就係125名嘅大學生，咁啊參加咗一個咧，就係有關於能量飲品嘅到底有效。嗰、那個嘅叫或者個價錢，唔同品牌嘅能量飲品同嗰個叫做效力發揮嗰個嘅功效嘅一個 research 一個實驗啦。咁、那個實驗係咁做嘅，其實佢哋所有人都係飲同一隻嘅能量飲品，又係話俾你聽呢隻咧就係幾多錢嘅，嗰隻咧就幾多錢嘅能量飲品啦。咁於是乎咧飲完之後咧就會叫佢哋做一啲嘅 paper， 咁佢哋嘅成績本身都係相若，而且佢哋做一啲都係比較上簡單嘅題目作答嘅題目嚟嘅。咁喺呢一班嘅大學生入邊，佢哋都係會認，即係會知道點樣答嘅、
0: 嗯。
3: 好啦，咁但係咧佢哋答嘅時間同埋答嗰個準程度咧。就原來發現因應咗佢哋嗰個以為能量飲品嘅價錢咧、
0: 啊，
3: 竟然間係同個成績咧係有個勾喺度、
0: 哦，即係飲得越貴，成績越高，難道是這樣？
3: 聲稱係飲得越貴嗰啲咧， 佢哋的而且確對自己個信心表現咧，
0: 係
3: 強好多、哦，速度啦，同埋準程度咧，快、狠、準。好啦，咁但係渣啲嗰只啦，咁可能佢啲人個心入邊覺得，哇！呢只平嘢都唔係好幫到我喎，變咗喺個速度上面咧、哦，的而且確係減慢咗，而準程度方面咧，亦都冇咁高嘅。咁、呢個好明顯咧。
0: 心理效應、啊、
3: 心理嘅效應、啊，
0: 好似啲人買隻貴跑鞋，覺得自己跑到
1: 跑快咗，
0: 你又冇理，可能科學真係會幫到啊！
3: 冇錯，
0: 運動科學都有元素喺當中。
3: 不過同一時間，如果你話個心理上幫到嘅話咧，其實就無妨嘅、如果有負擔得到，無妨嘅。咁所以呢樣嘢話俾我哋知，當我哋要喺個心理上面調整我哋嘅，譬如學生啦，我哋員工啦、我哋嘅朋友啦。點樣可以令到佢呢係會覺得自己借咗啲外力發揮得好嘅話呢，大家就要洞察佢到底係一個價廉物美嘅人啦，實際型啦，點還是係一個喺價錢上面容易掛勾嘅人呢，喺呢一方面着手嘅話，你就可以不知不覺之中提升一個人嘅宇宙啦。
0: 今日电影讲呢一部我好喜欢嘅喜剧，2002年嘅作品啊，上嘅时候咧系2003年，贺岁档四个字行运超人啊，两、位朋友有冇睇过咧？就是、梁朝伟加上杨千嬅倾力嘅作品，好笑，我自己 top ten 噶呢个系。
1: 入面有好多嘅細節話我都好記得囉。
0: 係啊，真係啊，咁啊呢個就大家將一個即係幾有趣嘅一個故事囉，同埋梁朝偉演喜劇呢一定會令到好多 fans 們呢覺得好正㗎，因為佢十年廿年都唔演一部喜劇㗎嘛。咁搭檔就要當時即係好好笑嘅一位女生啦、即係依家就梗係千嬅啦。咁啊話說係咁樣嘅，百幾年之前呢皇帝即係蘇永康做皇帝嘅，咩、新科狀元呢葉孤城就係、楊千嬅飾演，並且派演呢個賴布賴麻布啊，即其實佢想用翻賴布衣咁樣嗰啲啊，咁樣啦，就去叫做陪隨喺鄉下，咁有好多唔同嘅嘢，咁啊百幾年之後咧就即轉世啦，咁啊講咧呢個梁朝偉咧點樣幫呢個楊千嬅嘅，咁我記得咧臨尾嘅時候咧仲會講下香港一個風水嘅一個元素喺當中，咁入邊最奸搞嗰個梗係段蟹啦。段蟹边个声音啊？郑中基啊，咁嗰时中基又系好笑嘅一个谐星演员啦、啊。咁你会觉得，哇！呢啲真系经典之中嘅经典啊！我觉得即系入边好多情节啊，以至咧好多对白啊，你都会好记得啦、啊，亦都系好搞笑嘅。有阵时咧贺岁嘅时候咧翻睇翻咧都几好，唔好净系睇《叻姑叻姑新年财》啊。
1: 同埋咧，你谂唔到佢有嗰啲桥会咁样嘅，脚踏七色彩虹，又点会估到系嗰个滑板咧？
0: 系啊，好嘢、啊，好记得、啊，
1: 好记得啊！
0: 好啦，咁啊系时候有阵时经典重温下，今日带嚟咧当中有一首主题曲啊，等大家振奋下士气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到场视察情况，在会见传媒的时候说，整体运作畅顺，刚刚开通的时候未有太多旅客，但是已经开放全部出入境柜位给旅客尽快过关，亦都给入境处人员熟习运作。他相信星期六日的人流会比平日多，较大挑战。又提到港方设有超过500个指示牌，相信准备是充分。被问到有没有信心应付重阳节假期的高峰，陈国基说选择在今日启用口岸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经过去，今日人流会较少，有时间给各方人员在下一个高峰之前熟习运作。陈国基又说，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将有关通关模式推展到其他口岸。皇岗口岸朝早正式开通，不少市民和旅客试用新口岸过关。本台实测由出境大堂的自助通道完成通关，抵达深圳一方，全程只需要大约5分钟。有市民抵达深圳口岸区之后，随即以手机影相留念，形容过程快捷方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日本防卫省话，朝鲜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一枚疑似弹道导弹，相信导弹可能已经坠落。财经方面，港金报39,36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12.74美元，卖出4,213.88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华南，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仲有之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一带仍然慢车。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另外市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比较多车的，龙尾现时去到海滨汇。同时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坊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美孚新村。而同时还有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环绕海湾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而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葵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梨木树方向跟住大连排道的快线是封闭紧的，车辆不能够又转入大连排道。现时龙尾就去到丽景天主教中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8: 你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的旅程。现在大家一起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9: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10: 今集认识由澳洲唐四川嚟的唐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9: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你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的旅程。现在大家一起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9: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10: 今集认识由澳洲唐四川嚟的唐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9: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手机 O2O。
1: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九点零九分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啦。北水嘅情况，北水长假期回归啦，对港股咧似乎有振兴嘅作用啊。咁啊，恒指咧上个礼拜有得升啊，升425点啦，重上24000嘅关口啊。不过咧依然受制于十天线啦。究竟短期嘅走向会系点咧？咁啊，真系要睇下啦。呢个礼拜啊，环球金融市况嘅重点数据啦。呢个礼拜咧，美国将会公布咧消费物价指数 CPI 啦，同埋零售销售嘅数据啊，将会咧发布九月份嘅生产者价值指数以及咧联储局嘅工业生产报告啦，反映咧美国方面啊各个地区嘅经济状况嘅血皮书啦，咁样咁亦都有中国啦嘅 CPI 啊吓，咁大家都要睇睇啦吓，唔同嘅金融嘅数据啦出嚟啊，绝对会左右或者影响到投资嘅氛围嘅。咁啊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就可以了解咧股票市场更加多啦。
0: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八元号亲子百分百。
2: 各位听众早晨，在今个星期亲子百分百入面，我们邀请到阅读专家蔡依依在这里的。早晨蔡依依。
3: 早晨啊小白，早晨。
2: 我们都会知道阅读呢就是一动一静的静啦。但是我们又想小朋友呢又好动一点，特别是现在这个年代摸住手机都已经好多，望住屏幕又非常之劲。那么阅读都是坐在这里。有没有办法我们又是可以阅读即是静态啦，但是同一时间可以透过阅读叫返佢哋走出去做返多啲运动呢蔡依依。
3: 其实呢我想讲呢，用古仔书嚟做运动嘅动机呢唔係睇书咁简单㗎。首先呢其实我哋要同小朋友呢一起呢去进入呢一个阅读同做运动嘅联系。首先呢我就会将自己呢就化身成为一个小白菜。咁妈妈呢就係、是、小白菜嘅跳绳教练咁样。咁呢就将我自己嗰个人物呢就设定咗喺故事书里面，因为而家有好多故事书呢就会将嗰啲嘅主角呢就化身成为可能系动物啦，可能系蔬菜啦，可能系水果嘛。咁其中呢有一啲嘅绘本呢就系、是、叫做蔬菜运动会咁样。咁你要参加个运动会，咁你首先真系要准备要练习㗎啦。咁所以呢我就会将呢几种唔同細路仔常喺屋企食嘅蔬菜呢就化身成为运动教练。辣椒呢就负责呢就係、是、做瑜伽嘅，因为辣椒好容易暴躁㗎嘛。咁所以呢家长呢可以呢就諗一諗有一个任务卡。首先呢我哋攞起本书，然后呢喺本书里面呢其实搵一啲嘅片段，例如佢哋准备比赛啦，佢哋嘅心情会系点样呢，佢哋有啲乜嘢嘅感受呢，或者调返转啦，我哋可以同小朋友讲嗱，番茄呢就要准备参加呢一个嘅跑步比赛啦，马拉松啦。咁佢要做啲乜嘢嘅準備呢，咁於是呢我哋喺同小朋友共讀呢本書嘅時候呢，我哋設定有15分鐘嘅嗰個公式嘅時間。係啦，首先呢5分鐘呢就家長讀咗個故事俾佢聽啦。然後呢5分鐘呢去演裏面嘅角色。例如係我哋想見到小朋友唔好咁容易發脾氣咁樣，我哋將辣椒代入去啦。然後呢就話喂，辣椒呢而家呢好暴躁喎，我哋有咩辦法令到佢呢可以舒緩情緒，不如我哋一起嚟深呼吸。
2: 所以係咪即係話將書本入面嘅內容或者一啲嘅動作呢就可以好似一本說明書，一路就睇一路就同小朋友做，去令到佢哋都可以喐呢可。
3: 是啊，咁然后其实个細路仔就已经系代入咗喺书里面㗎喇喎。因为佢觉得书本里面嘅角色呢系带动佢去身体力行㗎嘛。
2: 是啊
3: 是
2: 啊。
3: 是啦、啊、应用喺佢嘅生活上面㗎嘛。咁所以最后尾嗰五分钟呢就家长放低本书同小朋友一起做呢一个动作啦。咁另外第二样嘢呢就系喺屋企呢整一个叫做家庭运动绘本角。放晒啲有关于运动嘅绘本。譬如呢你记唔记得我哋曾经讨论过世界杯，咁咪有足球嘅。係啦，咁我哋去图书馆就搵一本关于足球嘅故事囉。好多㗎，好有趣㗎。咁然后呢就喺呢一个运动绘本角里面呢就放嗰一本嘅书加埋个足球。放嗰一本书可能係加埋跳绳係啦，或者游水。咁跟住呢就同小朋友呢一起睇完一页，就譬如你讲篮球咁样讲啦，拍五下波，或者揸住个波我哋用隻脚轻轻咁样踢五下咁样。咁你咪从阅读延伸到呢一个运动嗰度囉。 仲有一樣嘢咧，其實咧，我哋會可以同小朋友咧做一個月嘅連續嘅，係啦。咁咧，譬如第一日到第七日啦，我哋就讀一本書踢足球嘅，每日分享咧喺踢足球嘅時候咧，需要有啲乜嘢嘅鍛鍊運動，咁啊一齊嚟跳幾下啦，嚟引導細路仔做運動啦。不過咧，我想講咧，好多家長咧覺得呢個好似好煩啊，即係哇咁複雜嘅咁。嗱，其實咧，我唔想同家長講大道理。我只是想提醒家长有一样东西。第一，为什么阅读和运动这么重要呢？我们要提升专注力。研究已经讲了，每日15分钟亲子共读加10分钟的运动，小朋友翻学上堂的专注力都会提升 30%。
2: 哇，那真的差很远、啊、这个如果真的提升 30% 很有效率、啊、变得。
3: 你要持續去肯去做咯，因為其實唔難嘅、啊。你因為我哋如果你要用一個鐘頭或者兩個鐘頭，咁可能好難咯。十、五分鐘儲下儲下去儲錢咁咯。第二樣嘢、啊、情緒管理，咁、就教細路仔咧去學識得好似辣椒咁深呼吸。關於咧呢一啲點樣去 calm down 自己嘅情緒嘅繪本咧，多的是，你去圖書館揾你就揾到噶啦。咁咧就記小朋友咧用大概20分鐘嘅時間咧縮到3分鐘啫，你3分鐘深呼吸就夠啦。咁仲有一樣嘢，我要提醒家長，呢一個過程係可以令到你嘅親子關係更好噶，因為你唔使買咁多玩具啊。你同小朋友咧一齊咧做呢、這個大力士已經係好好啦，因為咧你又唔使同佢買咁多玩具，你又透過書裏面咧做一啲咧簡單嘅運動。咁你话系咪大家都好
2: 呢？我谂咧，好多书咧，即系呢一类型嘅叫做运动书啦。其实一路睇嘅时候，一路可以代入角色，一路可以跟住入边嘅指引去到做好多唔同嘅运动啊。咁呢个系肯定好，同埋你可以开住本书，然后做运动。可能做完一啲运动之后，你可以再睇翻本书，佢有第二步有啲咩指令咧？成个玩法有少少似咧，就系、是、我细个咧都会睇好多说明书啊，或者佢有啲运动书嘅。我細個就喺公共圖書館咧，就借嗰啲運動書，就真係一模一樣咁樣嘅。咁入邊就可能教你，譬如啊太極就係咁耍咁啊，細個未學嘅時候咧，就跟啊太極原來咁耍嘅，好似跟嗰啲武功秘笈咁樣。譬如獨孤九劍係咁練嘅，跟住咪拎住嗰個秘笈啊，佢話咁樣練自己隻手去喐下，真係可以喺書本上面帶到小朋友咧，就去到現實世界都一樣喐到手喐到腳噃，
3: 同埋咁樣先至型啊嘛！你淨係喺度睇手機攞啲資訊出嚟睇，唔夠型啊嘛！
2: 係咯，
3: 你攞住本書就好型啦。嗱，最後咧，我想俾家長三句説話，一定要記住。我哋唔係要培養我哋嘅小朋友成為運動員，我哋淨係想我哋嘅小朋友願意喐，願意做運動。第二，我哋同佢亲子共读嘅时候咧，唔系要你演得几夸张，而系令到佢喐得几投入。第三样嘢，小朋友嘅书包唔系负担咯，而系故事主角里边野餐嗰个盒。所以我哋有时候见到个小朋友，你觉得佢好似孭得好重咁，其实你自己嘅，我觉得唔需要太重，但系咧你亦都唔好成日俾佢两手揈揈咯。嗱，最后啦，阅读咧唔系叫佢坐定，而系令到你嘅仔女想喐嘅燃料嚟嘅，因为佢坐定咗，你再喐，咁你先至有动力噶嘛。当你读古仔俾佢听嘅时候咧，佢见到故事里边嘅主角跳得咁开心，佢就自然会同你讲：妈咪、爹哋，我都想喐下啊！
2: 啊，咁啊啱啦，家长听到呢句咧。呢位小朋友咧就唔系净系对住个 mon 嘅小朋友啦，可以透过阅读都有可以周身喐嘅。好，跟住先，唔该晒蔡子怡，拜拜，
3: 拜拜。
4: 晨光第一线，
5: 星级主持，
6: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系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嘅挑战。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7: 上星期同大家分享咗喺自然界之中有唔少生物都系拥有血蓝蛋白，其中一样就系龙虾啦。龙虾嘅一生其实系会不停咁样脱壳成长，年幼嗰阵一年可以脱十次壳，成年之后就会每隔几年先脱壳一次。而佢哋脱完壳之后，都会将自己个旧壳食翻噶， 因为可以吸收翻当中嘅营养。而龙虾嘅寿命都可以好长噶，有纪录显示，龙虾最长嘅寿命可以长达132年，甚至有人认为龙虾系几乎唔会衰老添。更加有趣嘅系，龙虾嘅牙齿唔系生喺个口度噶，而系生喺个胃入面。佢哋胃入面有一个叫做胃膜嘅结构，呢个胃膜系由几块嘅硬质牙齿状嘅板块组成，可以互相摩擦，将食物压碎同切断，就好似喺胃入面有一个内置嘅磨碎机，将贝壳、鱼肉等等嘅坚硬食物磨碎，方便消化。所以即使龙虾冇强大嘅咀嚼器官，都能够食得到唔同种类嘅食物，适应海洋环境。海洋生物仲有好多有趣嘅地方，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5: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6: 阿欧、小白、
0: Vicky、晨光第一线。
6: 晨光追踪三十一，嚟到追踪三十一啦！到底今日夜晚有啲乜嘢精彩节目咧？等我同阿昌联络一下先。早晨，阿昌。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6: 星期一晚上六点半钟嘅时间咧，凝聚香港啊，可以睇到边一方面嘅民生事态咧？
4: 嗱，带大家去一个玩乐好去处啊！咁啊，等大家咧可以放假嘅时候或者周末嘅时候咧可以去玩啊！就同大家咧就会介绍一下一个叫做古迹周游乐2026之龙跃头文物导赏啊！咁啊，话说咧，即系由发展局底下呢个文物保育专员办事处咧，佢哋举办咗一个咧叫做古迹周游乐。咁啊，今年嘅主题咧就系叫做穿越北都啊。咁啊，透过唔同嘅活动咧，展现城市发展之下历史点样可以保育并行嘅。咁啊，话说呢个粉岭嘅龙跃头文物径咧，就喺呢个北部都会区里面啦。咁啊，系新界第二条嘅文物径。咁今集咧就好荣幸啊，邀请到咧呢个村长啊，即系龙跃头嘅村长啊，邓村长做呢个导赏团。咁啊，带住我哋主持人咧去游览下啲精选嘅景点，嚟一次咧历史文化之旅。咁啊，如果大家都想开下眼界，或者咧想偷下师，但系等自己放假嘅时候咧可以去嗰度玩下嘅话咧，记得今日傍晚六点半一齐留意凝聚香港啊！
6: 咁啊，真系梗系好啦。有阿邓村长咧，就一路行就一路好似讲解员嘅话俾大家听咁样。即系文物嘅，你自己去完有阵时啊，睇睇定或者佢有啲 guideline 或者有啲介绍咁，睇完之后你发觉啊，都明白嘅。但系点及得有人喺侧边同你讲咁动听咧？可能入边仲有好多古灵精怪嘅古仔，或者新奇有趣嘅曾经发生过嘅事情咧，都可以喺村长口中咧就听得到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啊！啊，凝聚香港六点半钟噶，好九点半嘅时间咧，香港故事啊落地生根啦噃。
4: 冇錯，咁啊呢一輯香港故事落地生根講啲咩咧？嗱，首先落地生根嗰個落字咧，快樂嘅落咁嘅意思。咁啊，咁話先，我哋香港咧，其實不嬲都係一座咧不斷流動嘅城市啊。咁啊，啲人才四方八面咁樣嚟，咁只要即係有抱負、有能力，就可以喺香港咧落地生根噶啦。咁啊，呢一輯嘅香港故事咧，就係同大家睇下咧一班新來港嘅居民點樣適應融入我哋香港嘅真實故仔。咁就係由歌手朋友阿咪曾比特。聲音導航嘅，嗱，講翻今集主角先。今集嘅題目啊叫做《泥土上的協奏曲》，咁講緊協奏曲係真係多過一個人㗎啦。今集主角係一對夫婦嚟嘅，係一對陶藝家夫婦，佢哋嚟自唔同地方。丈夫咧嚟自澳洲嘅陶藝家 Abby 同埋佢四川嘅太太陳勤啊。咁點解一個澳洲人同一個四川人會喺香港？嗰套落地生根嘅咧，咁啊話説啦，佢哋咧即係之前喺香港咧一齊修讀呢個視覺藝術碩士喺香港啊，咁因而認識，最後咧就決定喺香港嗰度落地生根，結婚生小朋友。佢哋而家咧啊好特別，住喺南丫島嘅毛達灣，即係一個咧比較唔係市區嘅地方。咁佢哋咧甚至乎係開咗塊田啊，農田好細嘅農田，自給自足，同埋其實佢哋陶藝家啊嘛，佢哋要用泥土嘅去創作，佢哋就係用南丫島嘅泥土做創作原料，燒製一啲獨一無二嘅陶藝作品。咁啊，如果大家想認識一下佢哋，即係喺 南丫島點樣生活，又點解要用南丫島嘅泥土嚟到做佢哋創作咧？嗱，節目會同大家講下。有時咧，我覺得咧，即係我哋如果我哋喺香港土生土長長大嗰啲人咧，同、
2: 啊、
4: 即係我哋當然愛惜香港啦，我哋當然愛香港啦。咁但係啊，原來外地嚟嘅朋友啊，喺香港咧，反而做一啲咧好覺得香港係家嘅一啲舉動，我哋未必有諗過。就譬如頭先我介紹呢對夫婦用香港嘅泥土做創作材料啊，
2: 係啊，我即係我哋可能去到外國嘅地方旅遊，我哋啊好得意啊，用呢啲用佢哋嘅泥土做。其實我哋忘記咗我哋自己都有好多呢一類型咁啊，純粹反而要外國朋友喺香港咧落地生根之後提醒翻我哋。
4: 嗯。咁啊，如果大家都想認識佢哋多啲嘅話咧，咁啊記得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香港故事落地生根啊！
2: 好，唔該阿卓仁，拜拜，
4: 拜拜。
8: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0: 为佢出歌啊，佢系陈家洛啊。作品名字叫《我们都是无名氏》，喺之前咧新歌发布会咧都有罕有地攞起支吉他啦，咁啊今次喺作曲方面咧揾嚟一 DJ 嘅 Harry 帮佢咧去创作呢一首作品咧，填词咧将自己啊一啲嘅内容咧都加埋落去啊吓，有陈家洛嘅呢首作品《我们都是无名氏》，依家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71%，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1: 陈晨灿。尤其是对于大型维修方面提升资讯的透明度。
2: 同大家睇埋一个长转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系大概31度，新界咧会再高1-2度，会吹和缓嘅偏东风噶。咁而展望啦，听日仍然系天气干燥嘅，日间炎热，而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2-3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风势较大噶。而家出面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1%噶。
0: 喂，大家呢段时间都要锻炼下跑步啊吓，因为好多朋友咧都参加咗香港个大型嘅马拉松比赛啦，嚟紧
2: 都跑啦，
0: 系啦，仲有好多嗰、那个广州跑步啦，
3: 系啊，大大小小嘅跑步比赛都有好多，
0: 系啊，咁啊，热足身啊吓，唔好喺咧备战嘅时候受伤啊，如果唔系咧，你一受伤咗咧，就未必咧可以咧，即系喺比赛入边咧好好去发挥自己嘅能量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正式开通，不少市民和旅客试用口岸过关新设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新口岸由今朝六点半至八点半，一共有5170人次出入境，较平日同时段升超过六成。至于车流方面，出入境车辆有953架次，较平时多大约三成。他说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运作正常，旅客基本上不用等候就可以直接过关。至于经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车辆，等候时间亦都少过五分钟。
2: 新皇岗口岸由今朝六点半开始是提供服务，直至到八点半，我们这个翻工翻学的一个高峰期呢，是总共录得5170个旅客。至于车流方面呢，我们新皇岗口岸是由今朝是六点半去到八点半呢，是总共出入境的车辆是有953架车次的。咁呢个亦都係比我哋平时嘅流量呢係高出咗大约係三成嘅。开关到目前为止呢係运作係十分畅顺。所有合作查验嘅柜位呢，同埋我哋嘅五合一联合检测嘅车道呢，运作都係正常，亦冇出现任何异常嘅情况。
1: 皇岗口岸朝早正式开通，不少市民和旅客试用新口岸过关。本台实测由出境大堂的自助通道完成通关，抵达深圳一方，全程只需要大约五分钟。有市民抵达深圳口岸区之后，随即以手机影相留念，形容过程快捷方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军方正是就飞行器的具体参数进行分析，如果飞行器被确认为弹道导弹，这一次将为朝鲜相隔九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朝鲜今月3号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朝鲜官媒第二日报道，朝鲜试射高超音速中程战略导弹，飞行距离超过1000公里。国务委员

0: 会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韩联社报道，朝鲜当日发射飞行器的目的是应对韩国政府就韩朝非军事区韩方一侧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所提出的主张。而日本防卫省话，朝鲜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一枚疑似弹道导弹，相信导弹可能已经坠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02点，升190点，总成交金额12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10点，跌3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9.5，升2.5；腾讯控股428蚊，升3.2；盈富基金25.12，升2.8；南方恒生科技4.146，升4.8；网易200.4，升6.9；友邦保险72.25，升1蚊；小米集团25.72，跌2.4；恒生中国企业84.56，升1.06；宁德时代503蚊，升1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港金报39,36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8.46美元，卖出4,20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石围角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奥运港铁站。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去到骏业街，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呢都较为多车的龙尾去到海滨汇，而同时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美孚新村，而同时呢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封路措施方面呢，提提大家啦，葵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咧唔能够又转入大连排道，咁现时车龙咧就排到丽景天主教中学。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4: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Jenny 在韩国出世，八岁的时候移居到纽西兰，六年之后回去韩国就是做练习生，再训练多六年才以 Blackpink 的女主角形式出道。今次有她个人作品 Jenny Fallen Angel。

0: 今次 Jenny 呢一张个人 EP 咧，食得非常之理想啊！呢一只都系 EP 嘅点题之作啊，停留不动占第二位。Jenny Fallen Ange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分啊，直播室入面齐晒人啊，喺星期一嘅早上入面啦，有小白啦，有阿 O 啦，同埋 Vicky 啦，同听众朋友啦 ，Maggie 倾下偈喎 ，Maggie 早晨啦，
2: 早晨
3: Maggie，
4: 早晨啊，各位主持啊，你好啊，好开心啊，又打到电话啊，
1: 系咁啊，
2: 系你今日要点唱俾边个？
4: 俾我女女啦，芝芝娘啦，祝保祝佢琴日十月十一号生日快乐。
2: 嗯，阿芝芝有冇点样同庆祝啊？咁样？
4: 我听讲话佢同佢公司同事就已经同佢喺佢张写字台 decoration 咗啦，跟住嗰啲同事咧就买咗个小型嘅蛋糕，就同喺公司庆祝咯。
2: 哦，咁好 sweet 喎！阿女系喺边度啊？而家？
4: sorry， 琴日咧佢就自己同朋友出去食饭啦，系啦。
2: 嗯，系。咁阿女喺边噶？唔喺香港噶系咪啊？而家
4: 系啊，佢喺澳洲 Adelaide。
2: 哦，喺嗰边做嘢，系啦，做嘢。
4: 系啊，而家喺嗰边做嘢啦，系啦。
2: 嗯，系。咁所以咧就特登打电话上嚟就补足翻阿女生日快乐，系咪啊？
4: 系啊，系啊，系啊。
3: 有冇 schedule 话几时翻嚟香港啊？一齐团聚下或者过下生日啊咁样啊？
4: 暂时都未有决定咯，因为佢可能
3: 工作
4: 有 project 要做啊咁样咯，系啦。
3: 事业心强好、啊嗯，
2: 不过都几好啊！佢仲同你即系会倾住偈啊，点样同时帮佢庆祝又会话俾你听，同你分享系咪啊？
4: 系啊，佢影啲相俾我睇咯，即系咁样咯，系啊。
3: 系啦，咁啊，最紧要佢喺澳洲嘅生活都愉快啦，又可以按照住自己个计划咧，就喺当地生活啦。咁啊，亦都
4: 佢都算系几即系佢有几多安排嘅，佢自己都有。
2: 嗯，
3: 系咯，咁啊几好咯，咁啊迟啲一有机会嘅话，就可以翻嚟香港啦。
1: 是不是先、
3: 都死依咁还乡嘅感觉。
1: 你又过去搵下佢囉。阿德莱德都係一个好好嘅城市嚟嘅。咁呢个城市入面即係除咗近排啲楼贵有好多之外呢都好多食埋玩嘅嘢啦。咁啊即係人有好多嘅面向嘅。无论佢想点样都係后生女嘅世界。不过你有时都过去探下佢，佢又要返下嚟咁样。即係始终系媽咪同埋女嘅关系都要好密不可分㗎嘛，係咪？
4: 係啊係啊，都都希望佢自己覺得好啦，生活即係能夠自己自理得到啦，咁其實我哋都安心嘅。
3: 佢去咗澳洲好多年㗎啦，已經係咪？
4: 佢十八歲出去讀書㗎啦，咁而家就去咗八年啦，咁樣囉。
3: 全部自動波㗎啦，喺嗰度都已經。
4: 係啊，即係由佢我初初帶佢過去讀大學，佢又冇親戚冇朋友，佢自己個人過去讀書咁樣，直到佢而家自己可以自立啊，自己喺嗰邊搵到嘢做啊，都好開心
3: 啦。係啦，周街都係朋友添啊，而家
1: 係啊，帶返你過去 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 你都好似度假 feel 咁样，系咪啊？阿 Maggie 妈咪
4: 系啊系啊，之前我净系即系带佢过去开学嗰时候都行过下噶，即系都自己行过下嗰个城市，即系比较短暂少少啦。比较细啲，但系静啲咁样咯。咁到而家可能已经系比较现代化咗啲，或者点样系热闹啲咁样，可能即系唔系咁太清楚啦咁样。咁
1: 啊，
4: 要等有冇机会先再有去探佢咯。
1: 有机会买机票啫嘛，依家咁简单。
3: 佢一声飞佢啦，最紧要就问清咗佢，边几日咧就得闲带你出去咧，去嗰啲地道嗰啲地方。而家佢系地胆嚟噶啦，
1: 系啊，即系如果我哋睇波个世界系乜嘢啊？即系澳洲都系亚洲嚟噶，大洋区都系纳入我哋踢亚洲杯外围赛都有澳洲
3: 近噶，都系啦，
1: 好近噶啦。其实澳洲你唔好以为好远啊咁样，咁所以即系其实要见咧一万个理由见系啦，咁啊要唔见咧亦都有一万理由唔见，咁啊其实大家都系贵乎一苦一颗主动嘅心咧，系咪先？
4: 咁啊，因為暫時我有啲 part time 工作啦，咁爸爸又做緊工作啦，咁要睇埋爸爸有冇時間，有冇機會一齊去探下佢咯，即係咁樣咯。
1: 咁啊，最緊要一家人齊整 happy， 身體健康好嘛？祝你哋都幸福快樂好嘛？嗯，咩事？
4: 係啊，多謝多謝，我都係祝大家主持人工作開心，生活愉快。
1: 好啦，咁啊一齐听歌啦。
4: 節節上升，
1: 多謝你啊，女中意 MC 張天賦係嘛？
4: 系啊系啊，我问过佢想听咩歌。
1: 系啊，咁我就话呢一首好啦，一齐送俾你嘅乖女听啦，多谢你，拜拜。
4: 多謝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欧、小白、
2: Vicky、晨光第一线，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0: 有阵时咧去街市买餸咧，都即系真系买海鲜嘅时候，就发现咩叫海鲜价。哇！啲海鲜价，譬如寻日咁啦，寻日我发现花甲都几贵。
1: 系咩？
0: 系贵。
1: 我以为你话寻日啲花甲都几
0: 唔系啊！
1: 我谂住跟你个价格，跟你个价位去入噶啦，好似股票咁样。你入手嗰个价，我同你差唔多寻日价位入手。
2: 去边档我就去边档。
0: 揾下都揾啲花甲咧嗱，封建游人啦、啊、不过买惯送嗰啲有阵时就会觉得，哇！你都有阵时80至100蚊一斤，都有啲平嘅，可能60几蚊一斤，但系嗰啲花甲就细好多啦咁样。咁啊，寻日咧就普通嗰啲我哋叫基围虾啦，咁啊海虾啦，嗰啲就平啦啊。咁啊，所以真系海鲜价咧。日日咧就因應住唔同嗰個海鮮價格咧，調整大家個菜單。
1: 嗯，
0: 不過有陣時候如果你話蜆同花甲咧，有好多朋友都會覺得、可能花甲會鮮甜啲啊。
1: 佢應該好似花甲咧抵食啲添，因為大隻啲同埋多肉。
0: 啲花甲黃啊嘛。
1: 系啊系啊，真系、
0: 真系我都觉得系香甜啲。
1: 嗰啲蚬咧，好似越嚟越细只咧，同埋咧即系含沙量咧，含沙量吓系蚬高啲啊，系啊。反而咧花甲冇咁多沙，我唔知点解。
0: 花甲会甜啲咯，
1: 系咯系咯。
0: 花甲同蚬咧，其实最主要嘅分别就一望就知啊。当然系花甲咧就呈一个咧就椭圆形嘅，扁扁地嘅。咁如果你话普通嘅蚬，外状咧就比较上圆少少，有啲系扇形或者系
2: 卜卜啲，
0: 系啦三角形咁样都有嘅。咁花甲望起上嚟嘅时候咧，就见到佢嗰个花纹咧，个壳面咧，其实亦都系比较上光滑，咁啊，带有非常之清晰嘅一种，亦都有规则嘅，好似锯齿形或者网状花纹咁样嘅。咁、通常都系黄褐色啊、灰褐色啊，或者咧就系淡紫色嘅。咁只要你话蚬类嘅话咧，咁除咗系佢嗰个形状有少少不同之外，其实佢个纹有阵时咧深坑少少嘅，即系佢纹摸上去咧。一坑坑咧就強啲嘅，
1: 係
0: 嚇，咁啊顏色亦都不一樣啦。好啦，最重要大家就想知道嗰個口感上面咧，就咁食落去嘅時候，我自己覺得花甲係會甜啲嘅，我自己覺得啦。咁啊，亦都肉質比較上彈牙少少嘅，
1: 係
0: 嚇。咁呢個係特別係花甲黃添，即係尋日買到，尋日嘅市價今日唔知，尋日市價都賣到80至100蚊一斤嗰啲咧，
1: 一斤啊係嘛？
0: 係啦，
1: 即係你仲要有殼喺入邊嘅，係有啲水分嘅，可能你抽起其實冇幾多隻嘅啫，係嘛？
0: 係啊係啊，花甲我自己都。
1: 你会点啊？凉拌定蒸啊？嗱，花甲黄啊，可以蒸啦、啊。
0: 花甲咧、我其实我真系有有几种方法我都中意嘅。你话就咁蒸，咁就可以好食到佢自己原汁原味嗰个感觉嘅。咁另外一个方法咧就系、炒啦。咁我自己就中意用九层塔去炒嘅、九层塔加葱加啲姜加辣，落少少辣椒咁样去炒，其实都好好食嘅。咁啊，寻日夜晚就整咗一个咧。椰子水加啲九层塔啊、香茅啊，
1: 哦、正
0: 系啊，咁一齐就煮咗佢咁样，咁
1: 有啲东南亚风味嘅花甲啊，
0: 系啊，落啲柠檬叶啊，真系东南亚风味嘅花甲，咁啊，连埋嗰啲椰子水嘅唔好嘥啦，当汤咁饮埋佢添啦，咁样，咁
2: 加埋粉丝喎、啊，应该。
0: 是啊，不過尋晚冇粉絲，買漏咗
1: 鎮定，冇鎮定係嘛？
0: 係啊，會入翻啲貨，買翻係啊，粉絲做呢啲位真係好正，我都覺得係。好啦，咁如果你話花甲嘅話，入面嘅味道梗係出眾啊，亦都係叫做同蜆咧有少少唔同。佢哋彈牙方面咧，其實花甲我比較上覺得係原汁原味嗰個煮法咧，會係幾好嘅。咁或者用酒去到煮啦咁樣。咁至於話蜆嘅話咧，就通常都係豉椒炒蜆嘅。咁可以將佢入邊嗰種，其實我自己覺得咧。蜆嘅鹹味會強啲，咁、如果你話用其他味道去到遮個鹹味嘅話，就可以發揮出突顯咗蜆佢入面冇花甲咁甜嘅嗰種甜度喺度啊！咁所以幾種唔同嘅方法，咁今日夜晚蜆仲有一個嘅，就見到好多時嗰啲蒸水蛋嗰啲咧都可以落蜆嘅，因為蒸水蛋本身偏淡少少嘛，咁如果你落咗蜆嘅話咧，亦都唔需要落咁多重味嘅一種調味，都可以令到佢嗰種海鮮風味就滲喺呢個蒸蛋入面，所以蜆咧就放喺個蒸水蛋入面，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又值得推介。咁今日夜晚大家可以攞下呢啲 idea 咧，咁整翻一味花甲或者蜆嘅餸啦。
3: 我的享樂時代。
2: 给他力 前咧都有同大家咧有提过，我哋嚟紧咧唔系嚟紧，系已经有啦，就系、是、十月咧有一个万圣月啊嘛，系啦，咁、
1: yeah.
2: 啊今个星期六开始咧，连续三个礼拜六咧喺我哋香港嘅街头上面都有唔同嘅盛事、哦，所以今日咧就要同大家快啲讲咗佢，然后你就可以 plan 一 plan、嗯、究竟今个星期六去边，因为咧佢当中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
0: 哇，所以今个星唔系今个星期，今个月开始咧见到好多人扮鬼扮马，即系响应呢一个万圣节月咧，都唔出奇。
2: 啊、
1: 每样嘢都褪早，
0: 都可以着得古灵精怪出街咯。
1: 每样嘢都褪早，会十二月就收利是咧。
2: 唔得，因
1: 为逐样，
0: 所以都话几年都系拜年时啦，系咪？
1: 即系每样都褪前咗，系咪先？
2: 人多礼不怪。
1: 喂，圣诞节都早几，耶稣都早少少出生啊！为咗你班人，
0: 为咗你早少少啊
1: ！咁啊，成日都话依家个地球啲时间快咗啊嘛，即系有啲科学家都话，哎，我哋又比咧两年之前咧快咗一秒啦，咁样喺个时间个钟。嗰度咁样计，咁啊呢个纯粹讲笑啫。咁、嗯、啊，最紧要大家开心同埋刺激经济。
2: 冇错，如果你咧系好中意打卡影相嘅话咧，即系亮灯啊，有个亮灯环境咧可以啱晒大家嘅，就系、是、全港首个嘅以中环历史街景为灵感嘅万圣节活动，咁就会喺皇后像广场南咧，就会喺10月17号至到31号咧就会全日开放嘅。咁但系亮灯时间咧，夜晚影相靓啲啦，就系、是、每晚嘅4点。即系晏昼4点去到夜晚嘅11点半，
0: 日日都有嘅，
2: 冇错。咁如果你话31号嗰一日咯，正日啦，咁就会延长去到1点嘅。咁、嗯、大家就可以咧去，就系着唔同嘅衫啦，去到呢一度咧去影相打卡啦。
0: 佢咪写到中环嘅历史系边段历史啊？
2: 佢咧就系冇啊，就系、是、要你，佢净系话化身为艺术同埋历史文化啫。
0: 咁、哦、啊，等佢
2: 系啦，引你过去，引你去睇下究竟有啲咩历史。
0: 引到我啦，引到我啦，
2: 系啦，
0: 我都
2: 想
0: 睇啊
2: 嘛，冇错、
0: 啊，
2: 我都想知。
1: 例如喺高街。鬼屋嗰度拜鬼扮马，
0: 系
1: 复活节嘅，唔系 sorry 复活节，呢个万圣节嘅时候又会系点样呢？
2: 系啦，
0: 啱嘅，万圣节就挂咗，跟住复活节就复活咯。
2: 好啦，咁如果你话咧好中意咧，就系电音 cosplay 咧，就可以去到尖东嘅摩地道花园、嗯，有免费嘅嘉年华咧，去送俾大家。咁佢
0: 成个月啊！
2: 17、24同埋31号连续三个星期六，
1: 打广告系嘛？
2: 冇错啦，咁其实咧佢系有嚟自韩国啦、泰国啦、香港嘅明星 DJ 轮流打碟噶，咁、嗯哦、大家就可以睇翻究竟边一日嘅 artist 咧会喺嗰度咧打碟啦。咁同埋佢三日咧都会有唔同主题，你就可以因应住嗰啲主题咧去嗰度影相打卡啦，即、
0: 哦、
2: 系、就是、开心啲。
0: 万圣节有三个唔同主题，
2: 冇错啦。譬如17号咧，17号嘅主题咧就系、是、热爆动漫，咁、
0: 哦、
2: 你就可以咧。去搵一啲动漫啦，又或者卡通嘅角色，做咩笑到咁样
1: 啊？开心咯，动漫我最中意动漫啦。
2: 咁样样嘅你，系啦，咁我就可以搵啲人气嘅角色嚟到去 cosplay 下啦。咁24号咯，就系、是、叫做主题系电影狂想曲。冇错啦，无论你系想扮九龙城寨嘅阿乐君，定系还是扮下蜘蛛，咁、嗯、你都可以咧穿上电影嘅角色衫咧，去到嗰度咧就可以一齐 happy happy 啦。
1: 系
2: 好，咁去到31号咯。
0: 八戒。做咩啫？
1: 八戒都好啊，
2: 可以，
1: 八戒好劲啊，
2: 可以。
1: 依家有个 KOL 咧，系啊，依家有个 KOL 啊，入去动漫节啦，一拳超人
2: 系
1: 嘛，好大只个，
2: 最容易扮咯。
1: 咩八戒唔使着衫噶？系啊，
0: 唔使着衫，
2: 最容易扮咯。
1: 系啊。就係、是、加個假肚墩喺嗰度啊嘛，
0: 你都忍唔住係加你
1: 假肚墩啊嘛，
2: 係啊，咁去到31号啦，31号咧萬聖節當日咧。
1: 嗯，
2: 就系、是、万圣节电音大派对啊，咁就系压轴，
1: 即系31号呢个大派对，
2: 冇错，
1: 其他啲小派对系啦，
2: 最犀利嘅创意装扮你就可以喺嗰一日登场啦，冇错啦。咁啊，除咗有电音啊、cosplay 啊呢啲嘉年华咧，
1: 可以我扮蜘蛛侠啊咁样，
0: 我扮
1: 咁我扮蜘蛛侠，
0: 蜘蛛精通常都系女人嚟噶嘛，
1: 系啊，
0: 我就去扮蜘蛛精，
1: 系啦，我扮蜘蛛侠，蜘蛛侠通常都系男人嚟噶嘛。蜘蛛俠大戰蜘蛛精幾好啊，係啊，好似舊時嗰啲關公大戰外星人咁囉，有中有西係咪，
2: 可以
1: 相信啦，萬聖節都係西方節日啫，但我哋有中國元素入去嘛，係咪先。
2: 你玩呢個嘉年華啦，咁但係我呢就決定咗啦，就係、是、要去搭上觀光巴士同埋免費嘅電車。
1: 係咩，原來你唔扮㗎？ 原来你只系搭观光巴士，讲咁耐。
2: 嗱系啦，因为
0: 我
2: 谂
0: 住你扮
2: 唐僧
0: 只
2: 马
0: 啫嘛。
1: 唔系啊，你梗系扮性感又妖艳嘅呢个
0: 性感岛先得噶。
2: 但系你要
1: 白蛇精啊，白蛇精啊，
2: 呢个之前
0: 白蛇精好难到佢。
2: 呢个咧我有讲过嘅，之前就系可以免，至少你咧有 crosspay 就可以登上呢一个嘅免费嘅观光巴士同埋电车嘛。但系其实最近咧就系报章有讲啊，有最新嘅指引嘅，就系要去到指定嘅地方消费满嗰个金额，换领咗个券，你先至可以免费登上呢个观光巴士同埋电车。
1: 你有科税，所以你有得搭巴士。
2: 系啊，我一定要话俾大家知啊，玩得开心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朝早抵达口岸视察整体运作情况。陈国基说，希望入境处人员等尽早熟习流程，有信心可以应付到嚟紧星期日重阳节假期的高峰。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新口岸由今朝六点半至八点半，一共有5170人次出入境，较平日同时段上升超过六成。至于车流方面，出入境车辆有953架次，较平时多大约三成。他说，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运作正常，旅客基本上不用等候就可以直接过关。至于经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车辆，等候时间亦都少过五分钟。有在深圳抵港的市民说，平日要过关到香港翻工，今日特登早啲来到皇岗过关，五分钟之内完成入境程序，感觉好方便，新大楼感觉舒服，相信日后过关亦都不会好挤迫，又会多啲去到皇岗口岸过关。有市民一早过关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他们专程搭巴士到皇岗口岸，希望欣赏新大楼的设施。本台实测由出境大堂的自助通道完成通关，抵达深圳一方全程只需要大约五分钟。记者又试用港方口岸范围的政府公众无线网络服务，过程顺畅。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一个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外有11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4号客运大楼，并引发火警，部署在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证实，组织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德机场，声明警告是袭击利雅德机场、达曼机场和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会持续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说，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已经请求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中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者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和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然在等待美方通报细节，又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61点，升150点，总成交金额473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04点，跌13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02元，升1.8元，阿里巴巴109.3元，升2.3元，腾讯控股427.2元，升2.4元，南方恒生科技 时 4.1 升 0.2 仙，小米集团 25.1 毫 6 跌 8 毫，恒生中国企业 84.1 毫 2 升 6 毫 2， 金丝瑞生物科技 41.6 毫 6 跌 7 毫 4， 友邦保险 72.4 毫 5 升 2， 网易198元升 4.5。 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48， 英镑 10.4， 瑞士法郎 9.464， 澳元 5.487， 加元 5.506，新西兰元 4.407， 欧元 8.801，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6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292。 港金报 39,360 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09.12 美元，卖出 4209.3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田公路噶，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米布隆噶，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米布隆。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时时刻专注驾驶，与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慢车或者是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男孩，佢话唔好啦。

菲蒙咧系叫绽放男孩嘅，佢喜欢绽放嗰一种迎来曙光嘅感觉。但系对于男孩两个字咧就零头啦，因为佢话呢个年纪唔好啦，所以最后歌名咧只系保留绽放呢两个字。

0: 早晨啊！
1: 风骚发活人啊！星期一啊，我哋煲上明来。
2: 我又约约你啦，又
1: 我系年年熬加年，
0: 我系继续喂，听唔听到
2: 你？喂，你把声做乜嘢啊？焗住自己啊！
0: 我冇较大个声音，我心里边我听唔到自己把声。
2: 系，
0: 我系小羊羊啊！系回应翻自己，焗住自己，因为。我又是敏感啊，
2: 是啊，
0: 我
2: 是
0: 敏感的人啊，
1: 他好快的，一翻嚟就高飞，
0: 系啊，
1: 得啦，咁啊，佢又
2: 两个把声都好似好细咁啊，咁啊，做乜事啊？
1: 诶，我又冇嘢喎，
2: 系嘛 ？OK 啊 ，OK 啊，
1: 喺怼到嗱，喺怼到都
2: 好啲，好啲，好啲，好啲，
1: 好啲，黐实
2: 啊！把声啊，有啲事之外嘅话，仲有只眼都有啲嘢
0: 啦。系啊，琴日我睇咗阿嘉年个即系 social media 个 post 啊，我见到佢做咩事啊？做咩要做即系肿咗一只眼？
2: 偷睇人冲凉？
1: 哦，呢个系其中一样啦，同埋去咩去整容啊？整一边啊，唔够钱啊，
0: 割双眼皮，
2: 冇错啦，割一边唔割一边，
1: 而系割一边嘅单眼皮啊变咗，
0: 因为点解咧？整咧，佢唔可以一次过噶嘛，
2: 梗系啦，
0: 逐啲逐啲，
2: 唔系恢复嗰个时间唔好见人啊，
1: 冇错，
2: 我就所以要靓翻晒先出嚟，
1: 系啊，
2: 仲要有人觉得，诶，嗰只有啲唔
0: 系
2: 好同啊，
0: 系，
2: 我又讲唔出系乜嘢，系咪一样样？点解会咁嘅？
1: 整嗰啲乜嘢咧？吓，
2: 系咯，你整咩？
1: 唉，发炎啊！即係我平時咧，即係咁多年來咧，我嗰啲什麼眼挑針咧，痛痛地，佢第二日就好。今次
2: 我哋成日生眼挑針，
1: 即係
2: 戒佢啦，唔好再沖涼，係啦，
1: 係睇人哋睇啲貓沖涼啊，
2: 狗沖涼啊，
1: 係狗沖涼，
2: 喺嗰啲寵物店，
1: 寵物店經過喺度望咗啊，幾正，
2: 幾好喎呢個，
1: 幾好啊，洗得幾乾淨。咁跟住咧就嗱到第三日啦，我就覺得唔對路，因為前兩日我已經問咗個醫生朋友，咁佢就話咧嗱你揾啲熱敷，然之後咧。就寫咗一個藥啦，你去買啦。
2: 你唔係睇，即係你
1: 係醫生朋友經過
2: 打個電話俾佢。
1: 係啦，
0: 咁都係睇醫生嘅，
1: 都係醫生嚟嘅，
2: 佢唔係面診咯。
0: 佢唔
1: 係
0: 啊。
1: 咁我朋友就OK 啊，好快啊咁啊。點知過咗兩三日唔得，佢開始即係發覺個雙眼皮嗰位咧有少少硬硬地。
0: 哦。
1: 咁就去即刻揾專科睇啦，專科睇跟住專科醫生就話啦：你好彩早啲睇。点解呢？原来我哋都眼挑针呢有分一二三四期。
2: 吓、啊、有嘅咩？
1: 咁我系就系一二期。
2: 哦、
1: 即系仲系系初期。咁、第三四期如果你硬咗嘅话呢咁就唔得啦，就要开刀做手术，将里面嘅脓抽出嚟。咁点解要咁抽呢？因为第一二期佢仲系可以软化。点、样可以软化到佢呢？就要热敷。咁、但系唔系普通我哋搵啲热水敷唔得嘅。就呢有啲即系好似暖包咁细细包呢系医学用嘅、医生会开俾你嘅。咁之後戴咗眼枕咧，敷落去，大約15分鐘到，然之後等佢溶咗之後咧，即刻將醫生開俾你嗰個藥膏插去個眼下邊眼袋個位。咁我哦點解插下邊啊？因為你插落去，你插上面插唔到啊。係插下邊咧，眨眼就慢慢佢就溶化咗之後索上去。係啦，咁所以咧，佢話好彩快啲睇，咁啊等佢慢慢溶化咧就慢慢好咯。
2: 都幾腫下其實嗬，又好明顯見到佢係咯，
1: 係啊，
2: 係有隻眼大一隻眼細咁樣咯，大
1: 隻
2: 超啦做人。
1: 系啊，即系割住一边先啦，双眼单眼皮。
0: 但有冇医生讲原因系乜嘢会咁样啊？
1: 个原因咧系啦，咁佢同你去检查嘅时间咧，反开上面个眼，忍痛啊，忍痛咁样，而家揾到一条眼睫毛。
2: 哦，人哋噶，
0: 即系收住喺上面嗰个，
1: 边个？
2: 人哋嘅眼睫毛。
1: 系啦，
0: 揾到咁近，
1: 系啊。
2: 哇，你揾乜嘢？
1: 嗰条眼睫毛咧唔系简单嘅眼睫毛，
0: 系
1: 佢系好劲地咧。原来我哋嘅眼睫毛咧，
0: 系咯。
1: 原来我哋眼睫毛咧后边仲。有一啲毛孔喺度嘅，咁嗰排毛孔咧，嗰条眼睫毛就吉翻入去，
2: 吓倒插，
1: 倒插，咁啊同我掹翻出嚟，睇下你条眼睫毛，嗰条眼睫毛吉咗入去，好奇怪，
2: 系断咗之后再倒插啊，定系佢倒生咧？因为两只嘅，有啲人有倒生嘅，
1: 我唔知佢系倒生断咗插入去定系点啊？总之掹出嚟成条眼睫毛，系啦，
2: 倒翻转头嘅，
1: 系啦，
2: 系啦，应该向出边嘅，佢喺度里面，
1: 系啊，尖
2: 嗰
1: 位咧向咗入去啦，咁啊掹翻出嚟，咁跟住咧就好
2: 咁少嘢就嗬，
0: 系啊。
2: 可以
0: 搞
2: 咁
0: 噶，
1: 系啊，睁眼就变咗咁样，肿咗几日咯，所以寻日连开工开唔到啊。
0: 但系你自己照镜嘅时候，你冇发觉，譬如话，我只眼唔舒服，我反开嚟睇下入边有啲。
1: 好少会咁样反开入边。
2: 有。
1: 系啊，你唔会突然间反到医生反得好入。
2: 哦，咁系，佢插得好入咯，好啦，佢就唔系话喺出边嗰啲咁嘅位。
1: 同埋咧，佢一路咧同我按嗰个眼皮嘅时间咧，佢都会有啲嘅分泌出嚟嘅。咁啊，同埋佢就话咧，我哋嘅眼咧，平时咧可能化妆嘅时间咧会。好油啊！我哋嘅眼線位咧，咁佢就話咧，通常你一兩個星期咧，你就要去清潔一下嗰個位。如果唔係咧，嗰啲油咧會塞咗你嗰個裏邊個毛孔，咁就會發炎啦。咁所以我哋經常咧
2: 调整清洁啊？
0: 呢、這个好，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应该冇乜呢个问题，
2: 嗯、
0: 因为我鼻敏感，
2: 嗯、
0: 我成日长时间都水汪汪，同埋我生鼻嘅时候咧，嗰啲即系我身体嘅其他体液咧就会通咗上面，要洗翻干净。
1: 系系系，
0: 我觉得又咁有帮助嘅。
2: 咁、啊、即系其实如果你要搞只眼嘅话，因为我鼻开始，你嘅意思系
0: 系啊，可以冲下
1: 自己
0: 嘅
1: 鼻敏感，
0: 系啦。咁就天然方法，所以每一樣嘢咧都係一體兩面，都係有好有唔好嘅。鼻敏感啊真係唔好，但係對於隻眼嚟講，應該就乾淨啲。
1: 嗱呢個真係冇貨金貴啊！
0: 我覺得我自己講嘅咋，我自己講
2: 嘅
0: 咋，
2: 即係唔係醫生同你講嘅，
0: 唔係醫生同我講嘅。唔係啊，咁啊嘉年佢話要得閒洗啊，咁我平時都擤鼻涕啊，哇！遲啲肥你啊！一日都洗成十幾廿次啦、
1: 啊。
2: 你所謂洗嘅係點樣洗呢、欸、即係醫
1: 生
2: 有冇講？
1: 有
2: 生理鹽水定係乜嘢？
1: 冇錯啦。咁醫生話咧，可以用一啲生理鹽水，或者係我哋人工濾水啦。咁、
2: 哦、
1: 但係咁咧，佢開咗啲即係濕紙巾咁樣嘅、啊、醫學㗎，醫生開俾我嘅、啊、濕紙巾，你抹嗰個位，抹、
2: 嗯、
1: 上下，抹乾淨佢。可能你一兩個星期抹一次咧，等佢可以清潔，等佢唔好咁油啊。咁同埋咧，佢話咧，我當我哋如果食得太油嚟嘅話，都影響嘅。咁、
2: 嗯、
1: 所以食嘢方面都要小心。咁、
2: 嗯、
1: 雖然話。欸、你雖然食素，但可能嗰啲有時啲腐竹啊，嗰啲嗰啲豆製品啊，咁嗰啲都要小心，唔好食太油咁樣。咁、嗯、好彩睇咗醫生，咁啊錢就要用嘅，咁啊使咗一筆錢。
2: 咪係咯，一再睇咪好
0: 保險噶嘛。
1: 冇啊，
0: 哎呀，
1: 香港電台冇得 claim 嚇，
2: 關你咩事？你自己真係裝人沖涼，呢樣嘢真係幫你。
1: 我冇裝人，我裝只貓啫，
2: 真係唔抵咯，
1: 真係唔抵啊！
0: 講起呢個咧，我又想翻頭先阿李麗蕊話，少少嘢其實都可以影響好大，記得咧，我早幾年咧，我試過用，大家有冇用一個磨砂嘅洗面膏咧？
2: 磨砂洗面膏經常有啦，
0: 即
2: 係
0: 經常有啦。
2: 有
0: 你諗下，磨砂嗰啲砂咧，原來係啲塑膠粒粒
1: 嚟
0: 嘅。
1: 係
0: 我試過咧，就係、是、咦？點解我即係我都唔知啊嚇。總之我有一排隻眼好唔舒服，係咁斬，係咁斬。又唔知做咩事喎，之後咧過幾日，咦開始痛添，咁啊真係驚啦，即刻去睇醫生，咁啊睇眼科專科，咁佢話咩咧？佢話咦，我即係佢用嗰啲 microscope 嗰啲顯微鏡睇，佢話咦你隻眼我見到有個塑膠粒喎，
2: 哇嚇，
0: 點解無啦啦塑膠粒㗎？佢話
2: 塞住喺邊啊？
0: 咧咪就喺眼嗰、那個。
1: 淚水
2: 眼簾上面嗰位，
0: 眼簾上面，佢又反開個位，睇到個塑膠粒，即係佢
2: 成個濕嘢。
0: 咁你知道一唔舒服就會捽眼㗎啦。咁佢話咧，你捽下捽下咧，嗰個塑膠粒同你個眼膜咧磨損咗佢，磨損咗。佢話你唔好再捽啦。
2: 所以你就不停咁樣想流眼水。
0: 冇錯啦。咁我就話點解會有塑膠粒？佢就沉思咗幾秒。佢話你係咪近排用到磨砂？我話啊係啊，我用咗磨砂。咁佢就話磨砂入面有啲塑膠粒咧，好多人都係會咁樣捽捽下，捽損咗眼角膜嘅。
1: 哦，其實眼睛好緊要嘅。我試過咩咧？試過打乞嗤，我諗都有啲朋友試過。我就撳住個鼻，驚影響人，唔好太大聲，撳住嗰啲壓力，一
0: 隻眼飛咗出嚟。
1: 唔係，
2: 所以而家隻眼
1: 突然之間嗰個眼變咗紅眼睛咁啊，好快就
2: 充血。管就係
1: 咁醫生話其實呢個係嗰、那個即係嗰個壓力
0: 啊，
1: 係啊，咁樣令到佢咧突然之間爆血管。
2: 我打乞嗤真係千祈唔好，因為我知道你係會咁樣嘅，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會咁嘅。有時你就會係就掩
1: 住
2: 個鼻，等佢一下就唔會嚇出咁樣，就令到周圍所有嘅人都好擔心。
1: 係啦。
2: 但係其實咧，你要諗下，嗰陣時候有一個測試講緊嘅就係你打乞嗤咧嗰下嘅氣壓咧，其實係好似你一架跑車起步咁樣啊，即係轟嗰一下。所以咧，其實嗰個氣壓係好勁嘅。所以你如果係嘅話，你諗下，最後就衝翻上去你嗰啲耳啊，眼啊咁样嘅话，你真系唔会挨得几多次嘅咋，所以千祈唔好咁做。
1: 冇错啦，医生就话以后唔好咁样啦，由佢打一次或者
2: 有得佢打一次
1: 系啦，咁啊，以后就
2: 痛快啲，
1: 系啊，痛快啲，所以令佢眼都舒服啲啦。
2: 我都有试过嘅就系其实有只眼咧，会系有一次咧就系有少少，不过喺下边啦，有啲嘅肿咗，咁其实你都见到嘅就
1: 系
2: 好似我哋嗰啲黑头咧，佢开始嘅就
1: 系
2: 有一粒嘢，有个脓咁样嘅，咁我就觉得嘅就
0: 系
2: 我都好想自己走去，
0: 出嚟，
2: 系啦，又或者就揾啲針吉咗佢嘅針，
0: 唔好啊！呢隻眼嚟噶，
2: 所以咧就因為你喺自己隻眼咧，當你嗰啲嘢埋到佢隻眼嘅時候咧，你自然會斬啊！咁你一斬，其實你就睇唔到，你睇唔到你就吉唔中啊嘛！咁我唯有就係睇醫生啦。哇！嗰個醫生真係勁，跟住佢同我講，
0: 佢用個嘴擠出嚟，
2: 不是，佢就同我講，佢就話佢係睇下佢係點樣，我就係呢一個位係嘛？哦，咁佢就攞咗一支針啦，消毒嘅時候我亦都唔知，咁咧就喺呢個電光火石之下嘅話同我講，你就係諗住揾支針就自己吉係嘛？咁樣，跟住我係啊，噗！吉咗啦！
0: 嚇、啊！ 即係幫你放埋啲龍出嚟啦。
2: 冇啊，其實佢係好少嘅啫。咁就已經係有個頭㗎啦。嗰個位其實你即係少少話，可能你嗨下佢嘅話，佢基本上都已經係會自己屈爆㗎啦。咁搞掂啦，
0: 搞掂啦，
2: 係啊 ，OK 啦。
0: 我有個成功經驗，
2: 好勁啊！
0: 我有次係揸人沖涼啦，即係曬隻眼罩針啦。
2: 係
0: 之後咧，我又想自己擠佢出嚟，但係擠唔到啦。之後我唔記得咗喺邊度咧，揾一啲中藥嘅一啲消炎嘅丸，咩牛黄解毒片嗰啲，
2: 类似嗰啲嘢啦。
0: 咁咧我就唔系食嘅，因为我想局部
2: 敷
0: 佢，即系针对呢个位置啦。我就将佢沟少少水，搽喺个眼帘度。咁咧，咁你知佢搽咗嗱，唔好住先。搽完咧就好似搽啲眼影咁樣，
1: 即
0: 系咧等佢乾咗之後咧，咁佢會收水噶嘛。咁你呢個位置咧就硬咗，咁我就輕輕一吉，佢就逼出咗嚟。
2: 成功，
0: 成功咗，唯一一次成功之後就冇再成功過。
2: 冇錯啦，
1: 係邊個教你嘅呢個方法？
0: 自己諗嘅。
2: 係。
1: 咁點解我用
2: 都忽發奇想
1: 會用呢個？
0: 因為我覺得
1: 呢
0: 個解毒片嘅功效就係消炎咯，解毒啊嘛，
2: 消炎啊嘛，係
0: 啊，
2: 我唔想睇醫生啊嘛，咁咪試下用咗啲古法咯，
1: 古法咯，自己創嘅。
0: 其實就唔係咁好嘅，係啊。有咩事都係揾翻專業嘅人士
1: 啦，冇亂咁用眼睛，
2: 特別係眼睛啊嚇。頭先教嘅嘢嘅話，所有嘅嘢咧，你都唔做嘅話咧，你隻眼睛就非常之明亮。
1: 但係咧，有咩事要睇醫生，真係要睇醫生嘅。
2: 冇錯。好啦，開始我哋今日嘅節目嘅話咧，有呢一首嘅歌曲咧，就係冇錯，就係今日單眼皮嘅呢位，
1: 新嘅，
2: 割雙眼皮割一邊嘅朋友，想聽到呢一首歌曲啦。

0: 系啦，点样会正啊？听呢只歌咧，
1: 好开心嘅呢只歌，每次咁多年啊，读书嘅时间都好中意听佢嘅歌嘅，同埋近排咧，成日都见到即系冻辣蟹啊嘛，
0: 嗯，冇错冇错，系成咗个迷因系咪？
1: 系啦，咁啊又听翻啲歌啦，同埋佢演唱，哇，好正
0: 啊吓，
1: 系啊，咁好多朋友都系去支持佢嘅，哇，唱得好好，
2: 你有睇现场嘅？
1: 演有有有有，
0: 有睇现场，
1: 系啊，
0: 睇边晚啊？
1: 第二啊，
0: 边个嘉宾？
1: 是
0: 但一个嘉宾都好正，
1: 系啊，今次有陈奕迅、有张学友、
0: 啊、
1: 有李克勤，
0: 系啊，哇，真
1: 的全部真系，同埋咧，即系佢嘅唱功咁多年嚟都系好犀利嘅许志安，系啊，咁佢好多歌咧，佢自己去登台啦，去揾食嘅时间我都会唱嘅，
0: 包括呢一首系咪？
1: 雨后阳光系啊，好开心嘅呢啲歌，好正面啊，咁同埋你睇到佢咧落咗好多苦功喺呢个演唱会，操得好 fit，
0: 好 fit， 我都觉得
1: 佢每次都操得好 fit，
0: 瘦咗啲，我觉得，
1: 咁
2: 但系上镜系有，我觉得有需要啊。
0: 但系我都上咗年纪，我有时唔好太瘦，
1: 系啊，系咁啱嘅。会太瘦嘅话咧，好似即系。
0: 不过算啦，瘦得滞又话你太瘦，肥
2: 又
0: 话
2: 你
0: 肥。
2: 上镜肥，
0: 你睇下，
2: 你问我咧，我就追求上镜嘅，因为大家都喺上镜度接触到佢比较多啊嘛。
1: 系
2: 啊，即系有时啲人都话：哎呀，你太瘦啦，食多啲嘢。但系我觉得，我要上。

0: 乜嘢乜嘢都讲齐嘅，
1: 听唔明咩？
0: 所以我就话唔紧要啦，多谢你哋支持咁样嘅，咁所以唔紧要啊，要瘦四磅，
2: 系咩？点解啊？
0: 靓咗啲
2: 啊！之后觉得后生咗啦，咁啊入到同埋你系剪咗一个，我谂咁耐以嚟见过最短嘅一次头发。
1: 你知唔知呢个头发系咩头咩头发啊？
2: 咩头发？
1: 佢剪完之后同我讲，唔系真系同我讲，跟住我仲系咩嚟噶？咁啊，佢系凌波丽。
2: 凌波丽系一个人名定一个 style 啊？
1: 系一个地方嚟。动漫、
2: okay ，
1: 一个动漫，一个属于系蓝色嘅头发嘅女仔。
2: 即系我冇乜睇动漫
1: 嘅。佢就话呢个头发正啊，凌波丽。跟住我凌波丽，听个名我好似真
2: 系
1: 唔系好正经嘅。
2: 唔系啊，
0: 系咯，即系拍一啲特别嘅。
1: 系啊，我以为系主题嘅。我话你讲乜嘢啊？佢就话系啊，你自己睇。系啊啦，你个头系佢嚟嘅，
0: 咁样就
1: 系
0: 凌波丽
1: 啊，就系你噶啦，咁样
2: 系系啊系啊，
0: 等等，
2: 我觉得你系短过凌波丽嘅，
1: 冇
2: 错，短过
1: 啲，几
0: 靓靓嘅，靓嘅，
2: 清
1: 神
2: 啲，
0: 发型好紧要啊，
1: 谢谢，
0: 系啊
1: 系啊，
0: 但
1: 系
0: 我要俾心嘅，吓，啱啱剪头发咧，
1: 你剪咗你啲眼有冇钱？
2: 系咯，你一直佢啲头发长到插翻落只眼度啊，
0: 插翻落只眼度真辛苦啊，真系
2: 唔好啊，
1: 即系跟住大家都要身体
0: 健康，
2: 系啦，
1: 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嘅话咧，我哋亦都会有非常之丰富嘅环节嘅，包括咧就系有呢个。沙沙与抄抄咁啊，继续咧亦都系访问咧，就系郑老师。
0: 正啊！
1: 另外仲有就系我哋嘅
2: 温文成，
0: 咁啊 ，Wing Sir 啊嚟紧啦佢。
1: 好啊，咁啊，转头翻嚟嘅话，继续丰收派会人，唔好行开。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朝早抵达口岸视察整体运作情况。陈国基说，希望入境处人员等尽早熟习流程，有信心可以应付到嚟紧星期日重阳节假期的高峰。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新口岸由今朝六点半至八点半，一共有5170人次出入境，较平日同时段升超过六成。至于车流方面，出入境车辆有953架次，较平时多大约三成。他说，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运作正常，旅客基本上不用等候就可以直接过关。至于经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车辆，等候时间亦都少过五分钟。有在深圳抵港的市民说，平时要过关到香港翻工，今日特登早啲去到皇岗过关，五分钟之内完成入境程序，感觉好方便，新大楼感觉舒服，相信日后过关亦都唔会好挤迫，又会多啲用皇岗口岸过关。有市民一早过关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他们专程搭巴士到皇岗口岸，希望欣赏新大楼的设施。本台实测由出境大堂的自助通道完成通关，抵达深圳一方全程只需要大约五分钟。记者又试用港方口岸范围的政府公众无线网络服务，过程顺畅。新田公路往屯门方向近锦绣花园，朝早九点几有小巴同货车相撞，初步六男五女受轻伤。在北京，商务部说，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会出席今个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的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式和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24点，升112点，总成交金额62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75点，跌6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8升1.4，腾讯控股428.6升3.8，阿里巴巴109.1升2.1，南方恒生科技4.1毫1仙2。

0: 升一仙四，小米集团24.96跌一蚊，友邦保险72.3升1.05，恒生中国企业84.02升5.2，金丝穗生物科技41.48跌9.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港金报39,360升1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6.06美元，卖出4,206.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啊，比较挤塞嘅地方咧，就喺新界嘅新田公路啦，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古洞路桥底啊，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古洞路桥底。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就接近西九龙公路啦，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回复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文宝街嘅支路咧就车多，龙尾排翻去上环消防局。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慢车。咁另外，葵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到封咗快线噶。咁而家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去大连排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7: 寒暑今年几风
8: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西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0: 我是莎莎，
3: 我是抄抄，
0: 我哋系莎莎与抄抄。好啦，上一集嘅话咧，我哋都好开心啦，咁就邀请咗咧就系郑国江老师，咁同我哋咧就系好歌献给你，咁亦都可以喺呢一度嘅话咧，同大家要讲下嘅就系写呢一啲嘅歌，其实咧都有好多嘅故事喺里面嘅。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谂住咧，应该都可以讲几个嘅，但系点不知咧，净系出咗个陈百强咧，Danny 哥哥咧，我哋已经讲咗一集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就事不宜迟啦，好嘛？即刻第二位，我哋一定要出场嘅咧，就要同阿郑老师倾一倾有关于嘅就。是寫給哥哥的歌的一些創作的故事啦。
3: 有些 小故事挺有
0: 趣的。
3: 鄭老師，你呢就都當然分別跟 Danny 和 Leslie 都寫過詞啦。但呢你曾經都是有一首歌是同名不同旋律啊。凝望呢是兩位都有寫過一首凝望，你記不記得？
0: 都是出自你手筆。
4: 其實最先是幫張國榮寫的，張國榮做一套電影叫做檸檬可樂，他做檸檬可樂，他就一個群戲有 Blender Low
3: 沒有人，
4: 他其中有一個情節就是他是戲中戲，就做羅密歐和朱麗葉相會的故事。
3: 朱麗葉不是盧葉薇啊，是周秀蘭，是周秀蘭。
4: 不是盧葉薇，是小籠包啫。
3: 我聽聽眾以為我哋搞錯咗。
4: 咁佢就好想我寫個插曲係關於嗰段戲嘅。其實張國榮同陳百強同羅文三位呢都係KK 淡嘅經理人的
3: 譚國基，
4: 但是呢很奇怪，就是個重心落了是羅文和陳百強度，榮仔呢就永遠都是配戲的，他其實講真他又不是沒本事，即是你講聲色藝條件都不曳的，但是under 個經理人的安排呢，所以其實就很多時候他都是講真的有啲唔憤氣嘅，咁佢好想我同佢寫歌，咁佢第一張唱片咧，我記得佢係揀咗好多我幫人哋寫嘅歌咧，喺佢張第一張唱片裏面嘅，
3: 係咪即係情人戰嗰張啊？
4: 我唔記得 Polygram
3: 係啦，嗰張
0: 第一張，
4: 咁但係咧真係我為佢寫咧就冇，咁佢就好想嗰次破題而同佢做。寫首歌，咁喺舞會度，
0: 羅文優
4: 見到朱麗葉，定鏡啦，梗係咁咪凝望咯，咁所以就寫咗俾阿榮仔首歌唔曳噶，但係因為套戲係群戲，咁
0: 唔係
4: 重心變咗唔落喺佢嗰度，咁寫咗都冇乜。冇乜反應，
0: 但係係好聽嘅一首歌。
3: 同埋當阿老師咧不斷呼喚榮仔嘅時候咧，
0: 我都覺得係點解叫榮仔？
3: 榮仔，我哋好少會叫哥哥啦，Leslie 都有，但係叫榮仔，你真係咁樣，你
0: 係咪咁叫佢㗎？
4: 咁之後咧，佢好多年之後，佢有機會真係擔正咧，叫做鼓手嗰啲，有六首插曲。主題曲加埋插曲一共六首，顧家輝幫佢寫咗旋律，我幫佢寫歌詞，應該掂啦啩 ，timing 未到，出唔到就出唔到，冇得講。呢樣你有時我哋成日都話天時地利人和，你缺一不可，佢嗰度就係欠缺咗天時有地利有人和啦。但是冇法子啊，都是要等咯。直到佢同谭国基嗰个经理人合约打官司打甩咗，佢就投华星嘅怀抱。第一首歌俾我写嘅系山口百惠，
3: 系冇错。
4: 佢最后演唱会嘅嗰首主题曲，我唔知道啊。如果知道就死得啦。
3: 点解死？
4: 因为知道我梗系写嗰个情怀啦。
0: 哦，即系告别啦，
4: 系啦，
0: 系嘛，再见啦，嗰啲嘢。嗯，
4: 我因为唔知道，我净系听到佢嗰个旋律咧，好多风声嘅，呼呼声。咁啊谂下，同风有关啦，应该。咁啊，后屘出咗嚟就变咗系风继续吹。
0: 嗯、
4: 其实个内容咧，我系用。施与贵嘅教我如何不想他。
0: 哦，嗰首艺术
4: 歌。佢风吹动鬓发，咁又跟住又野火风里摇。
0: 嗯，
4: 咁嗰啲咁好美丽嘅影像，同埋文字咧、
0: 嗯，
4: 我就希望摆咗落去。咁所以里边系有野火嘅元素，有好多风嘅元素，
0: 嗯、
4: 有好多鬓发嘅元素。咁其实咧系将佢化咗。摆喺里边，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我拍拖嘅时候咧、
0: 嗯，
4: 都好中意去赤柱嘅，赤柱个海滩咧、
0: 嗯，
4: 我见到好多情侣喺度烧嘢食啦，咁、
0: 嗯、
4: 有啲就好开心啦，有啲就好唔开心啦，即系嗰啲咁嘅
3: 观察到
4: 影像咧，冚唪唥翻晒嚟
0: 嘅，
4: 索性摆晒落嗰首歌里边，咁、
0: 嗯、
4: 咪你我劝你早点归去，
0: 系你自己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啊。
4: 咁因为呢、這个咁嘅歌词咧，可以写俾张国荣，唔、
0: 嗯、
4: 可以写俾陈百强。
0: 哦，
4: 陈百强佢唔会劝你早点归，我抱着你啊，你抱着我，你抱着我，我都想推开
0: 啦。系啊，讲得好好。
4: 所以好多时我哋话。歌词是要配合个歌手的。张国荣可以好揽到佢好熟都得啦。
3: 有感觉。
0: 写俾罗文又唔啱喎。
3: 阿小凤姐嗰条波波裙都揽唔到好难揽。
0: 所以真係要睇。
3: 我知道老师好似录完风继续吹呢荣仔啊，荣仔，
0: 荣仔咪俾你听啊！
3: 好重视你嘅意见
0: 啊，
3: 好似俾要俾你亲自鉴听啊，攞你嘅意见喎。
4: 哦，咁系佢客气啫，
3: 真系重视你嘅。
4: 佢紧张自己首歌，咁、
0: 嗯、
4: 佢就一录完就喺电话度播俾我听。
0: 嗯，
4: 咁我觉得佢唱得好好，一定嘅。但系咧，我就觉得佢个风格好似系偏阿罗文多啲，因为可能、
0: 嗯。
4: 嗰陣時羅文都好紅啦，咁、
0: 嗯、
4: 我就同佢講，我話最好就得一個羅文夠啦。我話你，咁我話我都有咁嘅感覺咯。咁佢又好乖嘅，佢真係再錄過，就成為而家出街嗰個版本。咁、
0: 嗯、
4: 有少少佢嗰啲硬頸啊嗰啲嘢。
0: 有佢自己嘅性格。
3: 即係寶貴意見，就造就咗一首經典金曲到今日。都系咁耐听嘅，我觉得。
0: 嗯，冇错。咁当然你话即系讲紧啊 Leslie 哥哥啦，除咗你话即系风继续吹之外嘅话，仲有好多好多好好听嘅歌曲啦，即系例如柔情蜜意啊等等咧，都系出自嘅。
4: 龙本多情。
0: 龙本多情要讲啦啩。
3: 即系浪漫到咧，系、咯。
0: 又系嗰啲即系
3: 啱死人
0: 啊！系啊，你仲有一啲佢可能系旧有嘅一啲社会嘅啲情怀，
3: 冇错，
0: 系咪啊？
3: 比较怀旧气息，
4: 因为嗰个戏咧。是用张爱玲的故事做版本的。
0: 嗯。
4: 那变了他们最初跟我讲就说是倾城之恋。
0: 嗯。
4: 我咪买倾城之恋回来看咯。
0: 嗯。
4: 看完之后其实你将这首歌呢放了在倾城之恋的小说里呢是一样的。
0: 嗯。
4: 因为我写的时候就是当倾城之恋的主题曲来写、
0: 哦、
4: 写好之后原来他们重新创作就是张爱玲的很多不同的小说是夹杂在一起、
0: 嗯、
4: 去编龙本多情、
0: 嗯、
4: 我写的时候呢本来叫做一串梦的、
0: 嗯、
4: 情爱
3: 就
4: 好像一串梦、嗯、歌名就是一串梦、
0: 嗯、
4: 一串梦的理由呢就因为一串梦之前我同张国荣写
3: 一片痴，
4: 咁啊一片痴，
3: 又上恋又下恋，
0: 就有一串梦，
4: 咁就
3: 一串系列，
4: 变咗系有一个首尾呼应啊，
3: 几得意。
4: 咁但系因为佢哋想唱片公司想多啲宣传咧，就用咗个戏剧
0: 《
4: 龙本多情》。其实《龙本多情》个龙字咧。好多時係我哋做唱大戲咧、
0: 嗯，
4: 就啲女主角
0: 係啊，女仔
4: 自稱龍嘅，咁即係嗰個戲 七個女仔定八個女仔定六個女仔嘅戀愛故事，所以叫做龍本多情，根本同隻歌即係同阿張國榮係唔拉更嘅。咁但係冇所謂，隻歌紅就會記得龍本多情，即係好似阿陳百強嘅古舞出咗嚟變咗個喝彩。
0: 係啊，
3: 係啊。不過冇所謂，我覺得由阿榮仔咧嚟到代言呢個好多女士嘅心聲嘅，啲女士一定唔會抗拒嘅。係啦係啦，我哋真係好多情啦咁樣。
0: 冇錯。好啦，仲有啲乜嘢同阿榮仔係啦，就係 Leslie 哥哥嗰啲歌曲咧，你特別係有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嘅。
4: 冇乜所謂嘅，因為同佢寫咁都係環繞住。我印象中嘅嗰種情懷去寫啦，咁但係嗰個樂壇嘅風格一變咧，就變咗跳舞為主嘅，即係梅艷芳啊、張國榮啊、Beyond 啊，好多嗰啲新一代嘅歌手咧，都係在歌在舞，咁變咗後來 Monica 之後咧，佢就有。stand up 啊，即係好多
0: 英倫嘢啊，
3: 特技的風，
4: 即係等於阿妹都係噶，跟住又張冰山劈開啊，嗰啲即係佢個風個潮流係咁樣啊嘛，咁所以後期我已經比較少幫阿張國榮寫歌啦，因為佢已經轉曬嗰個風格咧，嗰個唔係我 manage 到嘅。
3: 但係梅艷芳另一首《孤身走我路》都係改山口百惠嘅，都係咁出色
4: 嘅
3: 喎。
4: 好多山口百惠嘅歌，
0: 係啊，
3: 赤的耳環、啊、赤的衝擊，
0: 冇錯，赤的系列嗰陣、時候好多首。
4: 即係嗰陣時係日本風，即係唔止係山口百惠嘅，好多日本嘅。男星女星嘅歌咧，都系喺空氣中出現，港台都播唔少啊。
3: 咁仲有一首好特別嘅，我覺得妹仔歌《IQ 博士》，IQ 博士呢首歌真係
4: 講下妹姐，你講妹姐，妹姐就好多好多嘢講啊，因為
3: 盡情講
4: 當時是新秀咧，就係未曾出嘅。华星只是栽培一班新秀，那你想他被观众记得呢，
0: 要入
4: 最好就被他唱卡通片了。所以除了足球小将啊张伟健都是唱卡通片了、好掂啦、梅艳芳就IQ博士呢，那他即是我觉得以前的歌手呢是储备好多能量嘅，佢可以因为 IQ 博士整个 IQ 声出嚟，
3: 真系冇人听得出系佢嘅初初，
0: 系啊，扮咗第二把声。
4: 咁阿妹又好得意嘅，佢除咗 IQ 博士之外咧，阿 Lowina 嘅《千年女王》咧，
3: 老师
4: 传说咧，佢都唱，佢用佢嘅方法去唱，
0: 佢再翻唱，
4: 咁就各有。各有風采啦，阿 Lowina 有 Lowina 嘅特色，阿妹唱翻唱亦都有佢嘅特色。咁、我話有時一首歌咧，佢係有佢嘅命運嘅，即係你點會阿妹會揀到呢兩首卡通片嘅歌你唱咧？係咪？咁我話我係好彩咧，即係有機會同佢哋。寫不同類型的歌。
0: 老師剛才有講到的就是話，即係嗰啲以前的歌手的話咧，就充滿住能量啦。佢哋真係㗎，唱咩嘢咧，佢都可以搞得掂嘅。但係當然啦，有時有啲歌曲咧，我會覺得就係、我自己本人啫。開頭聽嘅時候，我覺得咧有啲重重複複、重重複複。但係將呢一首歌擺喺一套電影嘅尾段嘅時候先至出嚟嘅時候，而家再經咗一段時間，你再聽翻咧，佢別有自己嘅味道。我講緊嘅係《似水流年》。
4: 似水流年啊，是一首好好的歌。
0: 是啊，
4: 其实呢根本那个旋律就没
0: 有的，
4: 没有旋律
0: 的。那
4: 个旋律是一个日本的音乐家呢，是为似水流年做的配乐。他是一个配乐来的。但是阿妹要出，阿严浩又找了阿妹唱。咁啊，黎小田就喺嗰個配樂裏面咧，係重新組織咗一個《似水流年》嘅旋律出嚟。咁我就揸住嘅嗰隻旋律嚟寫，對住個電影，場場都好戲。即係你邊一場 都可以有个主题曲摆喺度。咁我就諗住情歌殺食啦，咁就寫嗰、那个女主角同埋个旧恋人喺乡下嘅屋背顶度晒太阳嗰个情节、
1: 嗯、
4: 我就觉得好好嘅，咁就寫咗一首主题曲係关于嗰个画面。
1: 嗯，
4: 跟住呢个完嘅时候呢，你觉得阿顾美华坐喺隻船，隻木船仔度，个画面就係天同海同埋嗰隻小船、啊、我觉得又好有特色，我又寫咗另外一个歌词，就係而家流行嘅似水流年。
0: 我知你寫咗几个版本㗎，似水流年系唔系就系一
4: 个版
0: 本？我有两个版本嘅、
4: 哦嗯，已经少噶啦。
0: 系啊，我知道有时候有啲歌佢写成五六个版本。
3: 老老师系不断精益求精噶。
4: 后尾电影节要选电视剧主题，唔系电视主题曲。咁啊，我有两首参赛嘅，一首就偶遇，一首就似水流年。
3: 金像奖嗰年啊，系咪应该
0: 林志美嘅偶遇啊？
4: 嗰阵时我去咗旅行啦，翻嚟之后啲朋友话：你知唔知你只偶遇系最佳电视主题曲啊？吓、
0: 嗯，
4: 我话偶遇咩？
0: 你自己心谂
3: 系啦。
4: 咁但系即系你去研究咧、你亦都发觉偶遇系真系有优胜嘅条件，因为杨帆。唯美摄影师
0: 系，
4: 哇！佢嗰段戏拍到不知几靓，好、美丽，人靓景靓，
0: 首歌又
4: 靓，咁、所以佢系有条件成为电视即系电影主佳主嚟。
3: 其实我觉得阿老师咧，即系你话啲歌手多样化，老师何顺又唔系咧，即系佢可以填 IQ 博士呢啲咁得意嘅歌词啦，小时候呢啲儿歌啦，佢亦都可以填一啲好沧桑味嘅，譬如孤身走我路啊，似水流年。但系去到少女情怀呢啲偶遇啊、初恋啊，什么是缘分？老师你又得过啲
0: 咩咁啊？你点嚟噶？你啲
4: 少女恋先至奇怪。系咯，我写咗两首初恋嘅，一首写俾陈百强，
0: 系
4: 一首系写俾
3: 林
4: 志
3: 美。
4: 但系咧，竟然因为爆炸头唱初恋哦，突然间嗰首歌爆咗出嚟，哇、啊！全个中国
3: 系啊。其实初恋唔系第一次爆噶啦，唔系爆炸头唔系第一次爆啦。
4: 唔系啊，
3: 其实周星驰
4: 嗰首系女仔歌嚟噶嘛。
0: 咁耐之后，
4: 佢个爆炸头一唱，但系又真系佢唱得好好。
0: 系嘅，
4: 呢个系无可否认。佢真系载歌载舞，
3: 即系我想知阿老师更多嘅词作嘅创作背后嘅故事咯。
0: 冇错，所以下个礼拜嘅话，不如我哋就唔好放个老师走啦，
3: 继续坐喺度。
0: 好，咁下个礼拜我哋嘅莎莎与丑丑再同大家见面，唔该晒老师，
3: 拜拜，
0: 下个礼拜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新口岸由今朝6点半至8点半，一共有5170人次出入境，较平日同时段增加超过60%。至于车流方面，出入境车辆有953架次，较平时多大约30%。他说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运作正常，旅客基本上不用等候就可以直接过关。至于经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车辆，等候时间少过5分钟。至于过关时间由10分钟大幅减至大约2分钟，完成整个车辆检查。邓炳强又说会检视各项服务，为即将来临的星期六同日长假期的高峰期做好准备，以提供便捷、安全和有效率的通关服务。深圳市口岸办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皇岗口岸开通的第一日，初步客流预计4万至5万人次，客流高峰应该在今个周末出现。海关、边检、口岸运维的口岸运维团队，包括外围保障力量，已经准备就绪，高峰时段会同港方协同做好两边的安排，确保通关旅客便捷高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6点半正式启用，有在深圳抵港的市民说，平日要过关到香港翻工，今日特登早啲来到皇岗过关，5分钟之内完成入境程序，觉得好方便，新大楼感觉舒服，相信日后过关亦都唔会好挤迫，又会用多啲皇岗口岸过关。有市民一早过关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他们专程搭巴士到皇岗口岸，希望欣赏新大楼设施。本台实测由出境大堂的自助通道完成通关，抵达深圳一方全程只需要大约5分钟，记者又试用港方口岸范围的政府公众无线网络服务，过程顺畅。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据他了解，今日有20至30个旅行团用皇岗口岸到内地。至于经重建后口岸南下本港的内地团，大约有20个。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旅行团旅游巴是不能够直达皇岗口岸，旅客要转乘专营巴士或者跨境直通巴。他说旅游业议会曾经向运输处表达人车直达，但是受制于口岸的公共交汇处面积有限，所以旅客仍然要转乘其他车辆，一地两检之后在深圳再上旅游巴。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兼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在同一个节目说，今朝跨境巴士头班车由市区去皇岗口岸的交通畅顺，较预期提早少少到达口岸，旅客落车一次之后就能够一地两检，所需的时间较以往少。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96点，升85点，总成交金额73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09点，跌1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6升1.2，腾讯控股427.6系升2.8，阿里巴巴108.9升0.9，南方恒生科技4.102仙升0.4仙，小米集团24.86跌1，友邦保险72.35升1，恒生中国企业83.9升4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1.06仙跌1.34。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 7.848， 英镑 10.394， 瑞士法郎 9.46， 澳元 5.479， 加元 5.504， 新西兰元 4.403， 欧元 8.797，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279。 港金报 39,360 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03.86 美元，卖出4204.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锦绣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不过后少少啦，近住米埔陇村咧一带咧就较为慢车。咁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咧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咁仲有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车多，现时车。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同时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都是较为多车的，龙尾就去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葵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的快线封闭紧，车辆是不能够又转入大连排道的，一带就较为慢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8: 近期多宗关于狗只的事故令人关注，人宠共融背后权利与责任如何平衡，狗主要怎做才可以令爱犬成为有家教的社区成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家狗狗有家教，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先生食咩啊？
4: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3: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4: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我行我素啊！今日请嚟呢位嘉宾咧，终于请到佢上嚟啦。佢就系香港广安医院啊，呢个荃湾啦，同埋司徒拔道啦，膳食及营养部主管、注册营养师 Wing Sir 黄志荣先生。
5: 欢迎 Wing Sir。
6: Hello， 早晨，早晨。
3: 哇 ，Wing Sir 好靓仔啊，
4: 好精神。
3: 系啊，
5: 我先话同过往嗰几个嘉宾熟食素嘅嘉宾咧，都有一个共通点，
3: 系
5: 啲皮肤
3: 好
5: 靓，
3: 系咪
5: ？bling bling 嘅，
6: 真系
3: 都话噶啦。
4: 有冇做护肤啊 ，Wing Sir？
5: 有。
6: 有，真系冇喎。
3: 我問佢咧，頭先咧佢嗰個樣咧，哇！真係佢話，我話咪不天生麗質啦，所以咁佢就話唔知啊，因為冇比較，所以咧佢話已經食咗三十幾年齋，係咪啊？
4: 三十年
3: 齋啦，咁所以就係啦，就會得到呢個咁精神奕奕啦，皮膚又咁好嘅 Wing Sir 坐在我哋面前啦。點解你講話你出資都請到咧？
4: 因為請咗好耐㗎啦，
3: 係
4: 啊，因為佢之前唔喺香港，
3: 咁你就唔好逼佢啦。
4: 係啊，我唔係逼
3: 㗎，推啊你幾次。
4: 我即係同阿 Wing Sir 講話，辛苦你，佢唔係啊，真係多謝你可以上嚟推廣素食，因為 Wing Sir 咧經常都周圍去推廣素食呢樣嘢嘅，
5: 係
4: 多謝你上嚟 ，Wing Sir。
6: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多謝邀請啊，真
3: 係。係啦，嗱 ，Wing Sir 講翻嘅就係話，即係三十幾年啫，咁睇呢個樣嘅話，都係28歲啫嘛，係咪
4: ？BB
3: 就開始已經食噶啦，係啦，係乜嘢嘅因素嘅話，係有咩契機嘅話，係會變咗要食咗呢一個？
6: 其實咧係啦，其實我食素係因為我讀呢科啦，咁
4: 跟住。
6: 系啦，讀營養嘅時候，咁啊，一路讀嘅時候，咦，覺得同埋個學校會好提倡素食嘅，咁都會講素食嘅好處啊，咁樣，咁我覺得，咦，都係啱嘅喎，咁睇到啲研究就真係對我哋身體好喎，咁點解唔咁樣做咧？咁嗰陣時就一路開始到而家咯，都冇
3: 一嚟就 cut 曬啦，定係間唔中我都想食個雞翼。
6: 其實係
4: 即係而家仲有啲話魚珠咁樣。
6: 其實開始嘅時候就慢慢嘅，即係食少啲肉類啊、紅肉啊，咁跟住就再食雞，咁跟住就最尾就決定咁就 stop 就 stop 咯，跟住之後就。都冇啦，
4: 都似我，我都似我，我開頭都係咁樣，
3: 慢慢嚟，
4: 逐步減啊，哎得咗啦，係啦，咁就唔會翻轉頭啦，
6: 冇翻轉頭，
4: 冇翻，但係我有啲朋友會翻轉頭，點解咧？佢真係一下就 cut 曬，
3: 哦，
4: 跟住咧唔夠一個月咧，
3: 係
4: 對唔住我食翻肉，
3: 係要還足，
4: 又唔好即係怪自己，
3: 冇所謂冇所謂嘅，係啊，每一個人嗰個程序
4: 選擇嘅，係啊，咁但係阿 Wing Sir， 其實我都想知道咧，講翻醫院方面，點解會一間素食醫院？因為阿楊楊佢都唔知，
5: 係啊。頭先第一次見阿 Wing Sir， 我先知道，咦，原來呢一間醫院係素食㗎。
3: 我知啊，我知啊，
5: 係
3: 啊，
4: 阿 Yu 就好熟啊，
3: 我好熟啊。系啊，至於點解熟嘅話咧，我唔講。
4: 我哋知道啦，
6: 我都知道啦，啱啊。
3: 係啊 ，Wing Sir 覺得好奇怪，誒點解嘅？冇見過你喎，但係我等我神不知鬼不覺
4: 煮入去。
5: 但係因為我想問你，當下知道醫院係素食嘅時候，有冇錯愕咧？
3: 冇錯愕，我好開心。係啦，因為我一路都以為嘅咋，哦佢係其中一間 restaurant。我以為嘅就仲有另外一間嘅，即係可能仲有一間員工嘅 canteen， 跟住呢一間咧，只不過係一間其中嘅一間你嘅食嘢嘅地方啫，咁樣。咁所以我就一上到去嘅話咧，我就已經上咗去食嘢啦。哇，我覺得好好味，好開心。
4: 推介咩啊？嗰度？
3: 推介佢個麵包。
4: 哦，點解啊？
3: 我頭先同 Wing Sir 講咗嘅，新鮮出爐，而且嘅就係擺咗一啲 chia seed 喺裡面啦，再加埋一個豆醬，夠啦。你食就覺得好飽肚，同埋其實食完之後咧，你個胃係完全冇負擔，你嘅身體啱啱食中咗一啲你自己想要嘅嘢，你係成個人輕飄飄同埋好開心嘅。我講真嘅，
4: 嗰個麵包會唔會即係我哋平時而家認識嘅咩酸種麵包係咪嗰啲？
3: 唔係酸種麵包，
6: 係啊，嗰日嗰個唔係酸種麵包嚟嘅，
3: 係
6: 我哋都係酸種麵包。咁其實我哋整麵包咧係發咯，真係啲。發個種係落，我係用啲麥粉，咁就令到你唔會食到輕飄飄嘅包，你有啲質感嘅，咁所以食落去又同埋我哋冇牛油啊嗰啲嘢，
3: 係啊，但係甜嘅嗰個包，
6: 係啊，咁所以都
3: 很好吃，熱辣辣，你知唔知啊？係啊。嗰個係啊，我仲記得嗰個質感嘅話係有少少似我哋食嘅嗰啲畫包，即係台灣地區有嗰啲。 即係白色咁樣嘅饅頭咁樣嘅 feel 嘅，係啦係啦，饅頭咁樣嘅 feel 嘅，所以佢係實實地嘅，好有質感嘅，甜嘅，你食落去嘅話，你覺得嘅就唔需要搽任何嘢，佢都好好味，係咪好好嘅推介？即係講到細緻
5: 係咪？但係好，但係我想問下，咁如果我即係 touch wood， 我入院我係病人，或者我喺度做嘢嘅員工，咁我一定要食素咯，係咪咧？
3: 係啊，呢個問題我都問有永常，
6: 係啊，其實咧嗰個。員嗰、那個係個餐廳個員工又係員工飯堂啦，
2: 係係
6: 咁係鼓勵大家或者同埋啲同事一齊即享用呢、這個係一齊食素嘅，咁當然有啲同事又會自己帶飯啦，有啲同事又會喺度喺餐廳度食嘢啦，
2: 係係係，
6: 咁所以醫院都係 open。
2: 咁、如果啲員工佢唔係食開素，可能帶咗啲即係可能係塊豬扒咁樣，可唔可以喺嗰度食啊？
6: 哦，可以，
2: 哦、都得嘅。
6: 餐廳係都係員工會。
3: 佢出面仲有啲位係，
6: 出
3: 面
6: 有，
3: 出面有位㗎嘛。嗱，我好熟，
2: 佢好熟啊！我都話啦，我知咩原因㗎啦。
3: 你要喺個袋。係啊，喺出面度有。
2: 喂，真係我哋拉大佢過去啊，品嚐下都好喎。
3: 係㗎，係
2: 啊。咁但係即係醫院方面，當初點解即係一路以嚟會一個素食醫院咧？
6: 其實咧，因為廣安醫院有個基督教背景啦，咁、其實百幾年前喺美國開始嘅時候咧，已經提倡素食噶，其中一個係啦，咁、其中一個即係我哋希望鼓勵到嘅嘢就係健康，健康裏面再睇素食，咁所以咧其實喺而家世界各地。教會嘅醫院裏面有200多間啦，咁、大部分都係素食醫院。
2: 哦，係咩？
6: 有200多間全世界，
2: 但香港就唯一你哋醫院啦。
6: 香港我哋兩間啦，兩間都係素食。
2: 係啊，係啊，係啊，係
3: 有時點解會平衡咧？因為我諗始終，譬如可能講緊話都係一間醫院啦，咁裏面會有一啲嘅就可能係即係做完手術啊，或者康復當中嘅一啲嘅病人啦，唔係個個都會覺得嘅就係話你話要我好，我就話要食㗎啦，
2: 我唔食
3: 啊，要食。
5: 同埋有啲覺得啱啱我做完手術要補翻個元氣，我要飲牛肉湯、豬骨湯，
6: 冇錯。
3: 點平衡呢啲嘢
6: 其實係啦，嗱，其實當然啦，我哋要知道其實如果從營養嘅角度，食唔食肉同你即係去 recovery。冇乜直接關係嘅，因為你嘅、因為你嘅蛋白質來源啊，其他好多都係可以喺植物嘅世界裏面揾到，係啦。咁呢、個第一樣嘢要知啦。咁我哋都明白，即係我哋不嬲都食開肉嘅人嘅時候，咁喂就好似有啲唔同，有啲係啦。咁但係呢個睇法其實我哋入院嘅時候都會俾啲病人知道啦，同埋我哋個 menu 裏面咧都有一啲係高蛋白質嘅菜式，有啲係專係貨手術後去食嘅。
3: 例如有啲乜嘢啊 ，Wing Sir？
6: 啊，嗱啲豆製品啦，蛋白質嘅嘢啦，同埋其實我哋知道做手術，譬如你想啲傷口快啲愈合，其實維他命 C 啊、鈉啊嗰啲重要。咁其實嗰啲唔係肉嚟嘅咯，其實嗰啲反而係其他植物性嘅嘢會多啲。
3: 係，
6: 咁所以係咯，蛋白質只不過其中一樣嘢去諗到嘅啫。
2: 係，
6: 但係如果傷口愈合有其他嘢更加要留。嘅嘢喎，所以就唔係一定係淨係一個動物嘅世界會有咯，植物嘅世界一樣有更加多嘅選擇。
3: 所以呢個只不過一個迷思嚟嘅啫，係嘛？即係做完手術之後嘅話咧，你要去復原嘅話，未必一定要食肉嘅，
2: 牛骨湯
3: 嘅，
2: 咩骨膠原，
3: 或者咩石松魚湯啊嗰啲嘅嘢嘅，係啊，即係都有得選擇嘅，
6: 係
3: 啊，你自己都可以選擇翻你自己覺得適合嘅嘢。
2: 咁但係如果譬如話，即係好多朋友話睇完中醫啊，或者即係自己覺得啦，我做完手術。我要戒口喎，咁點算啊？有冇戒口呢樣嘢嘅咧？
6: 其實就冇咩特別要戒口喎，即係我哋食嘢咧，即係多同少係最重要咯。食嘢唔係 yes 同 no 咯，即係你戒口就係 yes 同 no 嘛，即係食同唔食啊嘛。係咁但係你。當然，如果你真係做完手術嘅時候，某一啲短暫時間啊，譬如你做完腸有啲嘢，咁你可能個纖維要低啲啊，咁嗰一啲短時間啫。咁但係你完咗個身體比較康復好翻啲之後，咁其實你應該要正常去食翻嘢個路。咁所以就唔係 yes 同 no 咯。但如果有 yes 同 no， 都係一啲短時間，你身體啱啱做完某啲嘅 procedures， 咁你就可能要。
3: 就要注意一下，係啊，嗰段時間係咪？
2: 係啊，因為我聽過咧，即係譬如話有啲人有佢嘅糖尿啊，嚇痛風啊，即係就算佢哋食素咧，佢哋話試過咧，即係可能係豆類咧，
3: 都會噶嘛。
2: 哇！好痛啊，好痛啊！會唔會即係擔心呢樣嘢嘅呢啲人？
6: 係啦，其實咧嗱，痛風咧，首先如果你本身係素食者，你痛風嘅機會睇啲研究，其實你 係低咗嘅呢個人，如果你素食者係啦，咁、但係唔係咁，但係一般人都係即係食肉噶嘛，咁如果食肉嘅病人，咁我哋就會即係如果嚟睇我，咁我睇睇下係咪肥胖啦，係咪食好多肉啦，係咪好多老火湯啦，你要處理喎，咁、咁你減肥就要減肥啦，係、肉其實都可以要減低啲咯、我答翻個問題頭先話，係咪食素？有我其實我試過好多次嘅，就係去啲講座咧，啲人都會問食素好，不過咧我又驚痛風，食咁多豆，食咁多菇。咁、其實調翻轉去諗，其實我哋係你食素，其實睇啲研究係減低咗你痛風嘅風險。
3: 因為你嘅嘌呤其實係來自啲肉噶嘛，
6: 肉啦，
3: 係
6: 啦，
2: 老火湯啦，
3: 老火湯啊，或者打邊爐嚟噶嘛。
6: 係啊，咁所以。系咯，所以一般人唔会系因为你无端端食素、就会增加咗你，即系食多豆，食多啲菇，增加你痛风嘅风险。嗱、咁我即系要 fair to say， 素食嘅病人系唔系唔会冇病，唔系一超人嚟嘅，即系都系一个
3: 正常人，
6: 正常人嚟。
3: 我哋都会有病，会唔舒服。
6: 系啦，咁但系好多风险疾病嘅风险，无论糖尿病啊、心脏病啊、某啲癌症嘅风险，其实素食者都系低咗。咁所以我哋
2: 呢個係有研究，
6: 有好多研究做，
2: 係啊。
5: 嗰時候我又有個唔知係咪一個迷思咧，即係譬如頭先講喺中醫嘅角度嘛，即係食得多植物咧，會唔會話就偏寒涼？係咪有啲寒涼體質嘅人士咧，就盡量唔好食素啦？
2: 會唔會咧？有冇人咁樣問過你？
6: 有啊，嗱，首先我唔係中醫啊，咁我試過好幾次咧講書教書咧，咁有啲中醫喺度喎。喺度聽喎，咁我反而問翻佢啦，咁、我唔知係咪好 buy， 我唔知係咪佢哋好 buy 呢個素食啦。佢話其實冇乜問題喎，你可能即係頭先講，
3: 反而佢同你講翻話係冇乜
6: 問題。咁你落翻啲姜啊，如果你擔心
2: 平衡翻，平衡翻。
6: 咁但係你話每個人，跟住佢講啲中醫就會講開，咁其實你每個人體質都唔同啊嘛，係嘛？咁你咪再 check 下，咁佢哋睇唔到話你食多啲蔬菜水果係對身體有。寒涼呢個問題咯，要擔心咪落翻啲嘢平衡翻佢咯。呢個就係啲中醫師講嘅
2: 講法。
6: 我call佢哋嘅咋。
3: 嗱 ，Wing Sir 其實咧成日都講緊話得推廣啦，會唔會其實都會面對有一啲嘅難題，又或者嘅就係難處嘅，又或者再另外一條問題嘅就係咧，我覺得咧如果係要推廣嘅話咧，首先啲嘢要好食。你要好食啦，你又要
2: 色香味，
3: 系啦，同埋有啲好得意嘅，就系要令到嗰啲食肉嘅人嘅话咧，都有兴趣可以试下嘅时候咧，就会系整到啲嘢咧，就好似啲肉啊咁样啦。当然我自己麻麻地，等于咁样嘅方法
6: 啦，
3: 系啦。你系咪需要喺呢一方面要做多好多功课咧？
6: 其实咧，冇错，即系每个人我哋自己每個人有自己嘅習慣啦，飲食習慣啦，你叫人改咧，其實即係我哋做營養師好難做啊，即係
3: 好難做嘅，
2: 同埋素食營養師
3: 好頭痛。
6: 咁但係你其實即係習慣呢樣嘢係可以改嘅，
2: 係，
6: 但係想唔想改？即係嗰個人要決定啦，佢要決定啦。咁但係我哋要 lay out 曬啲好處，或者咩會有遇到啲咩困難，我哋經歷過嘅，咁同佢哋傾翻一齊行過咯。咁唔使一定要即刻 yes 同 no 噶嘛，即係唔使一定要喂，佢咪同你講喂，聽日嘉年你要食素咯，佢就唔需要。咁快
3: 啊！
6: 係啊，慢慢嚟都得噶嘛，有啲嘢
2: 係
6: 嘛，一個禮拜一餐先啦，一個禮拜半餐先啦，咁你咪
2: 初十五啦，
6: 係啊，初十五啦，慢慢 step up 上去噶嘛，可以。咁 at least 有一個俾你知道啊，其實素食有一啲好處喺我哋身體健康方面，咁知道咗，咁佢哋可能再諗下，即係你我哋都知道。知道同做係可能要啲時間，
2: 係
3: 要醖釀，
6: 係
3: 啊，個 timing 啱啦，咁樣就掂啦。
6: 咁所以希望撒下種子先啦，
2: 係啦，
6: 幾時慢慢栽培大啲咯，
3: 係啦，或者係食少啲先啦，
6: 係啦，
3: 係啊，慢慢一步一步嚟啦。嘢食方面咧，需唔需要好多嘅功課咧？即係我見你哋嘅成日都會整到啲嘢好靚啊，色香味俱全啊，要好吸引啊咁樣。咁所以就係因為我都睇咗有你嘅社交嘅媒體嘅話，其實都好離譜喎，
2: 就係
3: 嗰嚿嘢，
2: 嗰嚿以為係蛋糕，
3: 我以為蛋糕，
2: 原來
3: 沙律嚟嘅，係咪需要要多啲呢方面嘅心思？
6: 要啊，其實真係要諗嗱，其實。要諗嘅，因為其實其實素食同肉咧，大家諗下就知道。肉咧，你諗到你數得出嘅，一隻手指數曬啦，
2: 係
6: 一種肉類，加埋海鮮多啲啦。
2: 係。
6: 咁但係你蔬菜 數唔曬喎，你
2: 多數有啲我都未見過，
6: 係啊，
2: 係未見過
3: 嘅。
6: 蔬菜喎，你數有幾多種蔬菜？
3: 哦，
2: 多到
6: 種類喎，
3: 種類，
6: 即係你噏得出西蘭花、菜心，即係你一路數落去，你一對手數唔曬喎。肉類你其實，
3: 我即係牛肉、豬肉、
2: 雞、魚，
6: 係咯，咁但係
3: 係
6: 咯，咁但係其實
3: 應該是更加變化萬千，你的意思
6: 是？是啊，咁但是我們有沒有心思去想啊，怎樣去想？這個是即全世界都繼續努力緊，在素食方面、都有希望要多些心思去試不同的東西。譬如豆類咁豆製品，我覺得我們中國人很大發明啦、豆腐。
2: 豆腐
6: 其實是啊，怎樣去再做多些不同的東西、其實很多東西可以再做多些的。咁即這些東西我們要不停想，因為其實一定要啲人中意食好味，呢、這個重要
2: 的，係
3: 啊，
6: 好緊要嘅。你講到幾健康都係其次，食落口先至係最真嘅。
3: 嗯，
6: 係啊，咁所以個味道係好重要咯，即係吸引，好食。
3: 你可唔可以搞一樣嘢可以好簡單喺屋企嗰度，我哋自己就可以整到嘅咧？
2: 聽眾都可以整到嘅，
6: 好啊，
2: 即刻整啊，
6: 即刻整好嘛？即
3: 刻整，
6: 即刻整。
3: 時間關係嘅，我其實可以整好
6: 咗。好嗱，我哋試下諗下一個日式嗰啲豆腐皮咧，咁即係個包咁樣，一個包咁樣噶嘛。咁其實嗰個包就已經一啲豆製品啦。咁你中間讓擺啲咩落去啫嘛？咁你切好多唔同粒粒粒粒粒嘅嘢啦，
2: 蘿蔔粒啊、菇粒啊。
3: 哦，哇！即係讓咗喺一個嘅豆腐皮出邊，
6: 係啦，裏邊。咁你嗰啲粒粒唔同嘅粒粒，你可以菜有菇啊、豆
2: 粉絲啊，
6: 咁你炒曬佢有曬味，讓落去，再蒸蒸佢。
2: 哇！
3: 喂 ，OK，
2: 哇，呢個正喎，
3: 呢個 OK， 呢個 OK，
6: 塞曬去包翻佢就，
3: 你都係唔係嘅話，你煎煎佢嘅香香啲，香口啲嘅話，
2: 加啲醬油，
3: 係啊，
2: 少少醬油，哇，呢個正，
6: 好簡單，
2: 簡單整到，
3: 即係隨手都可以攞啲出嚟喎，
2: 都要去買，
3: 整嘅。咁你自己咧，你平時你屋企你嘅雪櫃嘅話咧，裏邊一定會有啲咩嘅嘢喺度嘅，平常。
6: 豆腐啦，豆腐會有啦，唔同嘅蔬菜啦，因為其實我自己一定會食一日最少兩種嘅蔬菜，
2: 係
6: 啦，咁晏晝一款啦，夜晚一款啦，咁西蘭花係我最常嘅，最常一個禮拜都會食幾次嘅，
3: 點解咁推薦？
6: 抗氧化高啊，
2: 抗氧化高，
3: 抗氧化高
6: 係嘛？
3: 係啊，
6: 咁你影即係你對個身體就即走一啲自由基啊，
3: 所以咁靚仔，
2: 好似冇雪櫃啊，我
3: 又係西蘭花。
2: 西蘭花啦，豆製品啦，係啊，呢啲同埋唔同嘅菜啦，同埋一去到超級市場減價我就掃，因為好快我食曬，係
6: 咯，
2: 一減價我抵嘅我就掃咯，咁我擺定喺度。
6: 點為之健康餐啦？可能都問緊係咪其實雪櫃？係啦係啦，其實就係你有啲綠色嘅蔬菜啦，係咪即係菜類啦，跟住啲豆製品啦，
2: 係
6: 啦，即係蛋白質嘅嘢啦，
7: 豬類啦。
6: 是啦，可以啊，可以啊，系，跟住
3: 有啲焦女，
7: 系啊，
5: 唔系有啲
3: diet 嗰个啊，
2: 我谂紧仲系焦
5: 啊，
2: 有
5: 焦啊，
2: 点解突然间有焦女？
5: 可以多啲颜色啊嘛，系嘛，多啲颜色又系抗氧化又系。
2: 听日我哋心理学家，
3: 听日，系。
6: 咁跟住就会有啲淀粉质嘅嘢啦，你可能饭啊，饭你可能糙米啊，咁加啲藜麦落去，跟住加下生果，其实四样嘢就好均衡噶咯，
2: 系，
6: 唔难噶。
2: 我好中意荞麦面咯，
6: 系啊，
2: 荞麦面我好中意，系啊，特别中意食面嘅，同埋糙米啦，
6: 系咯，糙米，
2: 系啊，同埋加啲藜麦系对于即系嗰个肠道健康系好好嘅，系啊，
3: 系啊，咁即系其实如果系嘅话咧，我可以就系先由自己嗰个雪柜开
2: 始
3: 啦，
6: 系啦，
3: 摆一啲呢啲咁嘅嘢，令到你自己一啲有因，系嘛，咁就可以就系多多即系试下。慢慢嚟，好似頭先咁樣講嘅話，呢個都好易整啦，係咪？係
6: 啊，
3: 係啊，即係你隨時嘅話，你都可以搞得掂。好啦，咁今日咧，我哋要再次多謝曬 Wing Sir，
2: 多謝 Wing Sir，
3: 咁多，下個禮拜嘅話你要再上嚟嘅，
2: 辛苦你啦，
3: 冇錯，好嘛，下個禮拜我哋再傾，好冇？唔該曬 Wing Si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6:30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官员到场视察。邓炳强话，截至朝早8:30，一共有5170人次出入境，较平时同时段增加超过60%。至于车流嘅方面，出入境车辆有953架次，较平时多大约30%。他说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运作正常，旅客基本上不用等候就可以直接过关。至于经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车辆，等候时间少过5分钟，而过关时间由10分钟大幅减至大约2分钟，完成整个车辆检查。邓炳强又说会检视各项服务，为即将来临的星期六日长假期的高峰期做好准备。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截至今朝8:00，乘搭公共交通北上嘅旅客大约有1200人，南下就有近2000人。佢话今日有大约30个旅行团到港，会同旅行社保持密切联系。有使用车辆查验过关的跨境车辆司机说，过程顺畅，完成整个查验过程大约2分钟，期间只需要出示一张证件，沿途有职员指示，较以往落马洲管制站更完善方便。亦都有司机说，在这个港方区域一带车流有些缓慢，一度出现车龙。司机驾驶私家车抵达大楼一楼车检楼层之后，会进入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5方查验。司机需要一次过完成体温、证件资料、面容和指纹采集，资料同步传送到港深两地一共5个部门进行入境查验。乘客需要在一楼落客区落车，并前往 1M 层的随车人员验放厅办理过关手续，随后再重新上车。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正式开通。深圳市口岸办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皇岗口岸开通的第一日，初步客流预计4万至5万人次，客流高峰应该在今日周末出现。海关、边检、口岸、运维团队包括外围保障力量已经准备就绪，高峰时段会同港方协同做好两边的安排，确保通关旅客便捷高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57点，升46点，总成交金额81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12点，跌1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8仙，腾讯控股427.4升2.6，阿里巴巴108.8升8，南方恒生科技4.1升0.2仙，小米集团24.76跌2，友邦保险72.3升1.05仙，恒生中国企业83.74升2.4，长飞光纤光缆161.2跌7.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0: 港元 7.848， 日元 158.23， 瑞士法郎 0.83， 加元 1.426， 人民币 6.692，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21，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港金报39,31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4.54美元，卖出4205.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美田路去思瑞方向，跟住大围港铁站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经清理好，目前一带咧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跟住理工大学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跟住雪厂街一段咧比较多车，现时车龙咧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仲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时刻都要专注驾驶啊！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5: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片段人间明争暗恋第四集。
1: 喂 ，sorry， 孙三宝的士到啦。
2: OK， 咦，赵淑梅呢？佢唔系一齐嚟接佢旧老细咩？
1: 哎呀，唔知啦，到啦。
2: 哎呀，呢一位一定系大名鼎鼎嘅 CYD 老板 Benny 孙啊，孙生系咪啊？
3: 喂，人靓啊，真系特别醒目啊！咁你一定系阿 Sui 啊，系嘛？
2: 系啊，等阵先，细辉帮孙生俾的士钱先。然后再安排同事帮手搬车尾箱啲酒上三楼303宴会厅啦。
1: 收到。
3: 喂，靓仔，小心啲，你慢慢搬啊，打烂咗你赔唔起啊。
1: 收到，我会好小心噶啦，孙生。
2: 咦，好衰噶，孙老板你大老板嚟噶嘛，唔好吓我哋啲同事啦。
3: 哦，得，阿 Sui 啊，你话点就点啊。
2: 细辉呢度你搞掂，我带老板上房间休息一阵先。
3: 哦。我真係安排到間房俾我，叻女，我最鍾意同嗰啲呢又靚又叻嘅靚女呢真係打交道。
2: 咁老闆你就要睇住我啦，俾啲靚酒同埋靚價錢我哋。
3: 得啦，冇問題啊，你話點咪點囉。
4: 嗱，大家听住啊！总公司大老板邓生咧，就要指定要揾 CYD 拎酒，因为佢话 CYD 嘅酒系最有保证嘅。我哋今晚最重要嘅任务就系要倾掂 CYD， 要佢俾最好嘅价钱我哋酒店同埋苏琪。哎呀，那个赵咩话？喺 CYD 做过嗰个女仔咧，叫咩名啊？
2: 赵淑梅啊，姜生。
4: 人呢？唔见佢嘅，个客就到咯，搞咩啊佢？
5: 我一早讲好，我哋两点会开会噶。Sui 啊，即刻叫佢上嚟。
2: 得，我而家即刻去揾佢翻嚟，好快。
3: 阿赵淑梅，你特登嚟揾我咩事啊？
6: 我有嘢想同你讲啊，先生。
3: 好啊，坐埋嚟啊。你酒店啲房啊真系够晒大啊，不过我中意你坐埋嚟。
6: 我唔使啦，我企喺度得噶啦。
3: 埋嚟啦，张床咁啊。张床又够软淋淋，诶，马丽，唔使惊啦，你惊我食咗你咩？啊，傻瓜嚟嘅，啊，咁耐冇见，估唔到你靓咗啊！
6: 先生，我讲两句就走噶啦，好快嘅咋，因为我两点钟有个会要开。
3: 喂，咁急做咩啫？都话坐埋嚟咯，开支靓酒，同你慢慢倾好冇？
6: 唔使啦，你知我唔识饮酒噶。
3: 啊，傻女嚟嘅。你大个女㗎啦嘛，点都要学识饮少少係嘛。
6: 对唔住，我真係唔饮，讲完呢我要开会。
3: 哦，我知你想我出埋嗰啲粮俾你㗎嘛。
6: 啊係呀，唔該你快啲计埋俾我，如果唔係呢我去劳工处。
3: 你去劳工处？
6: 係。
3: 你夠胆出去同人哋讲告我唔出粮俾你咩？你真係夠胆呀？
6: 夠，我一定夠。孙生你唔使吓我，我而家唔驚你啦。
3: 哦。呵呵，唔驚咪好囉，我幾驚你驚我。
6: 得啦，你計清楚之後呢，我下星期四上 CYD 搵你，或者你擺低俾我，又或者幫我入落户口都得
3: 㗎。喂，真係大個女呀，嚟到五星級酒店做呀，果然係脫胎換骨。呢張支票我帶咗嚟呀。
6: 吓，真呀？
3: 不過我要你幫我做一件事。
6: 咩事呀？嗱，講明先呀，嗰啲衰嘢呢我唔會同你做
3: 㗎。好簡單啫。嗱，今日呢一单生意，仲有冇其他酒行喺度竞标？如果有嘅话，话俾我知佢哋出咩价钱。我依家讲到明，你哋酒店呢一单生意，我志在必得。嗱，搞掂之后，利润部分我俾翻15%你，当系辛苦费，好冇？
6: 先生，唔使再讲啦，我唔会要。
3: 20%，
6: 我要落去啦。
3: 嗱，30%已经尽啦。
6: 唔好意思啊，我要落去开会。
3: 哦，咁唔好意思啊，支票抬头我寫錯咗你个名啊，我盡快开过俾你啦。
6: 孙生啊，啲钱我应得㗎，我啲粮嚟㗎，我急住用㗎，你有咩理由扣住唔俾我㗎？
3: 得啦，唔使讲，出嚟，我想敲一阵。
6: 孙生啊，我求下你啊。
3: 出去啊，唔係我通知保安话你夹硬入我间房，我有好多贵重嘢喺度啊，如果唔见咗係咪你负责啊？出去啊。

0: 淑梅，我哋等緊你开会喎。
1: Zoe，
0: 你点解会喺孙生房间出嚟嘅？发生咩事啊
1: ？Zoe， 你唔好同人讲得唔得啊？我惊公司炒啊！
0: 吓，个衰人有冇虾你啊？你个人渣垃圾，一定要教训下你。大家好 ，CYD 孙生嚟咗啦，
2: 欢迎晒孙生，我系健特斯酒店嘅总经理 Tom 姜，你叫阿 Tom 得噶啦。
3: Tom Sir，Tom Sir 你好，
2: 等我介绍翻先，我哋酒店 F&B 嘅经理 Joanne 黎小姐，
4: 孙生你好，我哋之前通过电话噶啦。
2: 吓、啊？乜原来你哋一早识噶？
4: 嗯，
2: 咁大家自己人，我哋有咩都容易啲倾啊。
4: 咁、哦、就要睇下孙生当唔当我系朋友啦。
3: 梗系当啦。喂，上次睇 concert 嗰单嘢咧，最衰都系个 floor 啊，安排嗰啲嘢乱七八糟离晒谱啊。唉，啊，况且都过咗咁耐啦，我哋将嗰啲衰嘢当粉笔字，唔好嘥佢，好唔好吓？阿姜总，阿、啊、黎经理，
2: 好，孙老板话事。嗱，难得大家今日咁高兴，我哋嚟。飲杯先。
4: 好。
3: 喂喂喂，等等等等，姜总啊，唔好意思。你呢一支就闻落有啲酸喎。喂，仲有啊 ,1984 年呢个年份嗰啲提子麻麻地啊。嗱，不如咁试下我呢支嗱嚟啊。法国南部 ,2001 年虽然年份就有啲young啊，不过我同酒庄个酒主好熟嘅。仲有啊，好多桶呢我都未入樽嘅，咁如果你哋用嚟招呼嗰啲美洲啊，特别係嗰啲咩南美洲嗰啲客啊，呢支係点啊，你嚟信我。
4: 好啊，赵淑梅啊，唔該你开一支酒佢啊。
1: 哦。
3: 其实你哋酒店咩客嚟？

片段人间，明争暗恋，李丽蕊饰演曹恩拉，敖嘉莲饰演 Penny 孙，阮仲阳饰演 Tom 姜，爆谷饰演 Zoe，Alice 饰演赵淑梅 ，Potter 饰演细辉。片段人间，明争暗恋第四集播放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6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说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话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截至朝早8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是5170人次，较平日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大约三成。当局形容朝早运作顺畅，到访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选择今日开通是由于刚刚过了国庆长假期，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于即将的重阳节周末，预计到时人流会较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今日分别有大约20-30个南下或者北上的旅行团会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的旅游巴不能够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够到达联检大楼，过关之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業界說，司機在口岸落客之後要攞走再進入的士站等候載客比較費時，期望當局採取折衷辦法並提供實時乘客數據，方便司機掌握情況。新田公路往屯門方向近錦秀花園朝早9點多有小巴和貨車相撞，初步6男5女受輕傷。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中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者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然在等待美方通报细节，又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45点，升34点，总成交金额85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12点，跌12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8仙，腾讯控股426.8升2蚊，阿里巴巴108.5升个半，南方恒生科技4.09跌0.6仙，小米集团24.68跌1.28，友邦保险72.3升1.05仙，恒生中国企业83.7升2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1.02仙跌1.3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8，瑞士法郎9.456，澳元5.479，加元5.504，新西兰元4.402，欧元8.79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2。港金报39,31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4.47美元，卖出4,204.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 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现代货柜码头公司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咧而家来回方向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就系青葵公路近现代货柜码头公司对出有交通意外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最主要咧就影响咗去机场方向噶，咁而家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龙尾排到去葵涌医院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咁多条隧道的出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葵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的快线封闭啦。咁而家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去大连排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这位得奖同学由辩论转玩讲故事比赛，扮声仲好叻噶。
8: 在家里练习的时候，为了突出狼的贪婪，要比较夸张一些。但是妹妹一听到我学狼说话，就忍不住大笑。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0: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的金奖，高中组的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连续两星期蝉联冠军，祖儿今次一口气推出新歌，可以话是乐迷的福音啦，更加为佢嚟紧嘅大型演唱会打响头炮啊！
1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君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5: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比特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16: 今集认识由澳洲和四川来的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15: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8: 人睇你好，你睇人好，特别咧系娱乐圈啊，表面啊好风光，但内里咧可能有唔少咧不为人知嘅辛酸。嗱，林夕咧都可以话系一个好明显嘅例子啦。佢喺2000年啊患上焦虑症啦，佢又开始失眠，肌肉紧绷嘅，每日好似有一只咧无形嘅手咧系扣住咧佢嘅喉咙一样嘅。咁每日起身肩膀就开始绷紧，唔可以放松，一见到电脑咧就好惊，唔想写歌词噶。但是他没有停低，他将这些病的感觉写入了歌词入面，以下这一首就是其中一只经典。

陳奕迅嘅《明年今日》啦，咁啊喺當年嘅樂壇頒獎禮咧係完勝嘅。啊，但原來咧作曲人陳小霞咧係完成呢一段旋律嘅時候咧，唔覺得呢一隻歌咧係特別出色嘅，只係陳輝陽一聽咧就愛上，即刻咧買咗首歌啦嘛，揾林夕咧填詞嘅。填詞嗰陣咧，林夕啊正處於咧焦慮症嘅困擾期啊，咁所以你聽到嗰句啊離開你60年，但願能認得出你的子女，唔係隨口噏噶，係一個焦慮症病患者咧對時間同埋失去嘅極致想像。咁呢一首歌嘅歌詞嘅意境咧係好悲嘅，講述一個離開戀人之後咧，過得咧係生不如死嘅人啊，情願咧瞓喺床上面，等到天花板嘅吊燈咧將自己擲到痴痴呆呆，咁就可以永遠唔再悲哀。

1969年的一个早晨，填词人 Bernie Taupin 吃紧早餐，随手在一张纸上面写了几句歌词，他就将歌词交给 Elton John 之后， Elton John 坐在一座钢琴前面用了不够20分钟就完成了这一段旋律了。当中的歌词 I don't have much money, but boy, if I did, I would buy a big house where we both could live. 一个穷小子没钱没楼没事业，他可以做的就是写一首歌。

0: 以前香港乐坛咧撞歌嘅事件咧都几频密噶，呢两位中学同学就喺1986年咧嚟一次正面交锋，林忆莲嘅《长街的一角》啊对陈慧娴嘅《Love Me Once Again》，不过咧两个版本嘅歌词咧写嘅咧系完全唔同嘅女性故事噶，林振强写嘅系一场舞会，女主角啊亲眼见到旧情人咧揽住新女伴跳舞，我不爱看但看到，嗰种嘅痛咧系即时嘅，在场嘅有画面。小美写的就是一条黄街啊，黄叶就是渐渐碎落，剩我孤单的身影跟清风雪感觉，一个在人群之中的孤独，一个在城市角落的寂寞。有乐评形容慧娴的版本是流行意记的，忆莲的版本意境是耐人寻味的。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以下呢位男歌手啊，同电视剧咧简直系连体婴啦。佢喺电视剧走红啊，连带咧好几首电视剧歌曲都系红到不得了。不过以下呢一部电视剧女主角咧都非常抢夫噶，就算隔咗咁多年嘅依家，每次见到呢一位前辈，第一时间谂到嘅咧啊就系海潮同埋跌薄啊。嚟自咧《火玫瑰》呢一部电视剧，大家除咗好记得啦温碧霞海潮呢一个角色之外，喂，你应该仲记得温兆伦啊唱嘅电视剧片尾曲《愿倾出心里爱》创作。

某啲歌手嘅歌咧系好佢自己嘅，佢会透过自己嘅歌啦唱出咧唔同人生阶段嘅佢。其中咧哥哥张国荣啊好乐意咧用音乐啊分享咧佢嘅心路历程。有谁共鸣嘅从前是天生不冷静，爱自由或会忘形，是他初尝成功之后的轻狂。我里面的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一个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自己的张国荣，而共同度过的没什么可给你，单求凭这阙歌。一个知道要讲再见但不舍得的哥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6:30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说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话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截至朝早8:30，皇岗口岸的出入境是5170人次，较平日时段多超过60%，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大约30%。當局形容朝早運作順暢，到訪視察的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選擇今日開通是由於剛剛過了國慶長假期，而口岸的真正挑戰在於即將的重陽節週末，預計到時人流會較多。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說，今日分別有大約20-30個南下或者北上的旅行團會在皇崗口岸過關。他提醒口岸的公共運輸交匯處面積有限，旅行團旅遊巴不能夠人車直達，旅客要轉乘其他車輛才能夠到達聯檢大樓，過關之後再上旅遊巴。另外有的士業界說，司機在口岸落客之後要拿走再進入的士站等候載客比較費時，期望當局採取折衷辦法並提供實時乘客數據，方便司機掌握情況。英國金融時報引述歐洲官員消息報導，美國正是威脅阻斷為烏克蘭提供武器的採購機制，以此向基輔當局施壓，要求烏克蘭停止對俄羅斯能源基礎設施的中心打擊。報導說，部分歐洲官員接到美方官員的電話或者聽取相關通報，華盛頓方面正是遊說歐洲多國和烏克蘭尋求烏方停止攻擊俄羅斯的煉油廠。美方傳達的訊息包括威脅切斷情報共享，以及用於為烏克蘭採購美國武器的烏克蘭優先需求清單機制。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烏雙方達成能源停火，即時生效，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仍然在等待美方通報細節，又說如果俄羅斯同意停火，烏克蘭就會同意。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下午乾燥和炎熱，吹和緩一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仍然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本週後期雲量增多，風勢較大，早晚有一兩陣微雨。而氣溫是31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4,253点，升42点，总成交金额8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12点，跌1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8仙，腾讯控股427蚊升2.2，阿里巴巴108.6升6，南方恒生科技4.09仙4跌0.4仙，小米集团24.7跌1.26，友邦保险72.35升1，恒生中国企业83.68升1.8，金思瑞生物科技41蚊跌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27，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21，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港金報39,310蚊，升6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00.69美元，賣出4,201.4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3: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寒暑经年几否忘，
5: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上星期看新闻，见到一单关于人瑞的报道，两位现时全世界最长寿的男士视像通话，一个在澳洲，一个在巴西，很有意思的。我相信不少朋友都有想过，自己将来老了会是怎样的呢？头发白晒，肥到成只猪咁，仍然有他陪在你的身边。开始另外半小时的音乐中年，就是一首你老了之后同身边人讲的一封情书。

0: Paul McCartney 十几岁嗰阵坐喺爸爸嘅钢琴前面咧，写咗一首歌叫 When I Am 64 歌词讲嘅咧就一个后生仔问佢嘅女朋友啦，当我64岁嘅时候，你仲会唔会需要我？仲会唔会为我咧？不过只歌放埋一边，一放咧系放咗10年嘅，直到1966年啊 ，Paul McCartney 嘅爸爸咧啱啱64岁啦。第二年啦 ，Beatles 就推出呢一首歌，咁所以好多人都相信首歌咧就系 Paul McCartney 送俾爸爸嘅礼物。其实呢一首歌嘅背后仲有一层咧系更深嘅意思。当时咧英国人嘅法定退休年龄咧就系65岁 ，Paul McCartney 用一种咧轻松幽默嘅方式去讲一件比较沉重嘅事。冇错，就系时间唔会等人啊。
1: 老年时，头发甩晒须，亦渐渐白，问你会否愿意痴痴常伴我身边。来日老年时，阵阵下星月下踱步，问你会否愿意叫我哼你。

卢冠廷嘅老年时啊，称得上咧系《When I Am 64》嘅中文版本啊。虽然咧旋律咧、歌词咧都唔一样嘅啊，但好似咧兄弟咁。呢一首歌啊，证明俾我哋听啦，要浪漫，画面咧唔一定咧系俊男美女，言辞咧唔一定要咬文嚼字嘅。卢冠廷嘅老年时用咗一种咧轻描淡写嘅表达方式啦。啊，假如我老啦，你仲会唔会叫我 Honey 咧？用咗咧大量广东话嘅口语嘅咩甩晒啊、真真吓、Honey 啊，完全咧系香港人嘅语气，系一份好地道啊香港人嘅浪漫啊。Yeah。

0: 有時你在公眾場合可能是餐廳、港鐵、巴士上面聽到一些情侶對答嗌對方咩傻豬啊、BB 啊，是堅嘔心的。黎明這首傻痴痴啦，如果唱歌那個不是靚仔或者靚女都幾難頂的。這種傻呢不是真的蠢，是一種我願意在你面前放低所有防備的傻，向說壞的詞，將一個男仔喜歡一個女仔那種突然之間沒有了智商的狀態是寫到好到的。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點到一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中年，周國鋒。

呢一位台湾地区歌手咧，你可能唔太认识噶。佢唔算红嘅，只系出过两张唱片啦。之后啊，退居幕后。当年咧，我喺电台负责一个广播剧嘅大型项目《面包树上的女人》。咁我要揾一首主题曲，喺度谂啊，不如用改编歌啦。于是自己喺度抄啲国语碟听，听到一首咧由组合啊邱克里林嘅李绮啦创作嘅歌，旋律啊好好听。咁啊，决定咧俾宝丽金唱片公司，咁啊由小欣子黎瑞恩改编成《爱你会是》。多凄美，原曲就是这一首，陈伟，他们都猜错。

叶倩文的诺言改编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直歌虽然是童安格作，但原唱咦竟然不是他。咁话说某日歌手刘文正邀请童安格帮裘海正写一首歌，童安格将他的创作录咗喺一饼带，然后就俾刘文正咯。但童安格唔记得呢饼带嘅另一面仲有另一只佢新作嘅歌，就系、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咁刘文正以为呢童安格创作咗两首歌俾裘海正，咁佢又好中意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就系咁，裘海正成为咗呢一首歌嘅原唱。即是后来童安格自己都录多一个版本，比裘海正的版红好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说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话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截至朝早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是5170人次，较平日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大约三成。当局形容朝早运作顺畅，到访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选择今日开通是由于刚刚过了国庆长假期，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于即将的重阳节周末，预计到时人流会较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今日分别有大约20-30个南下或者北上的旅行团会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的旅游巴不能够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够到达联检大楼，过关之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说，司机在口岸落客之后要攞筹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比较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衷办法，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一个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外有11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4号客运大楼，并引发火警，部署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证实，组织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德机场、达曼机场和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会持续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说，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国际移民组织说，一艘载有305人的船只在非洲吉布提沿海翻沉，至少139人死亡，包括儿童，仍然有84人失踪。消息说，事发在当地上星期四晚至星期五凌晨，那艘船在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翻沉。国际移民组织和吉布提政府继续组织搜救，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报道说，近年有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家的民众透过吉布提和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04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89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66点，跌17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8升4仙，腾讯控股426.2升个4，阿里巴巴108元升1元，南方恒生科技4.08元跌1.08元，小米集团24.52跌1.44，友邦保险71.95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83.56升6仙，金思瑞生物科技41.26跌1.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3，瑞士法郎9.451，澳元5.476，加元5.503，新西兰元4.4，欧元8.7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港金报39,31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09美元，卖出4,19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青葵公路近住现代货商码头公司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来回方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咁现时咧，主要系去机场一带咧较为车多，龙尾就排到去清丽苑。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封闭紧。咁住系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嘅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7: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8: 以音乐导航。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中意度要俾全世界都知。好中

0: 灵感源自爱慕中的感觉，恨不得将心底对对方的感受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Houston 特别喜欢填词人的文字，将这份青春的直率表达。H Chan Constant Chan 填词梁嘉欣，编曲 Eason Y H Chan Daniel To Ernest Choi Music by AD 监制 Eason Y H Chan。 今个星期上榜五个礼拜，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六位，康提好中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奇俊，
3: 仲有我阿土、
4: Lady 糖糖。
5: 冇见两日啊，又见翻阿超 B 咧讲嗰啲无厘拉位嘅笑话咧，真系咧好 miss 你哋啊！
3: 好怀念我哋啊嘛！
5: 特别系超 B 咧，佢真系佢讲啲嘢系特别好笑噶。
2: 系咪？我哋都挂住你嘅李志刚。
5: 点解咁挂咧？
2: 冇见你两日嘅时候咧，即系个人生好似咧少咗啲嘢啊！
5: 哦，冇咗寄托。
2: 系啊，
3: 冇咗个崇拜嘅位啊，
2: 梗系啦，冇咗啲鞋要去擦。
5: 惺惺相惜啊！
3: 不过咧呢个天气咧，有阵时都真系咧凉浸浸咧。好容易會病，我見身邊咧好多人咧都有鏡鏡兩聲
5: 啊，攝親啊！其實咧我好難咧將攝親呢一樣嘢咧同啲外籍人士去解釋嘅，咩叫攝親咧？
3: 係啊，
2: 其實你真係唔明嘅。
5: 但我同你哋講話攝親，你哋就會明啦。
2: 明曬，
5: 係啊。
3: 但你如果同外籍人士你講啊，感冒啦、傷風啦，咁佢哋就 get 到啦。但係你冇咁全神㗎，你
2: 哦咁啊係喎。其實我覺得外國人對於病呢樣嘢咧，佢哋好似哦冇錯啦。
5: 佢哋唔睇醫生，唔係全部啦嚇，好多都唔睇醫生㗎。係
2: 啊。
5: 因為一來可能貴咧，二來咧佢哋咧就會食成藥咧，三來咧就係漚翻好咯。
2: 咩有食成藥？我時叫我飲翻咩啊？飲翻嗰支咧烈啲嘅酒啊！
5: 嚇唔係啩？
2: 烈啲嘅酒就唔知加啲檸檬啊，加啲乜嘢落去蜜糖
5: 咧？咁誇張？
3: 殺菌啊嘛！
2: 殺菌，跟住就哇！得唔得噶？
5: 誇張啊！
3: 係，不過我覺得香港人咧，其實喺睇醫生嘅頻率上面咧，其實係幾高嘅。
5: 高啊！
3: 我哋兩個啦，係我哋兩藥劑人士咧，即係有啲咩少少唔舒服咧，我哋就會首先睇個醫生先。
5: 啱嘅，病向淺中醫，咪即係啱啱病嘅時候就去睇醫生。咁啊，醫生做咗個評估之後咧，咁唔會再病入膏肓嘛。
2: 就因為同埋我而家咧年紀去翻咁上下大嘅時候咧，
5: 你知啦咩？
2: 唔嘔啦，以前細個都嘔下，即係同埋以前啲病咧，你冇。所以咧，感冒傷風咧，嗰啲兩三日到 OK 噶啦，但係而家新陳代謝慢咗之後咧，同埋嗰啲菌咧毒咗啊，
5: 毒咗係
2: 啊，
3: 同埋戴得口罩多嘛，你成日話我咪容易啲病，
2: 唔好戴啦，
5: 唔係我覺得戴口罩真係一件好事嚟，
2: 如果病嘅時候
5: 係啦，
2: 同埋嗰啲咧，而家尤其是係好多人嘅場合咧，咩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咧，真係戴翻我都戴，
3: 保護自己啦，
5: 係啊，同埋自己嗰個即係個精神嘅程度咧，如果真係好攰或者真係咧懶洋洋嘅話咧，咁啊真係咧翻屋企休息啦。就唔好翻工
2: 啦。系啊，
3: 但系睇医生方面咧，我哋香港人都叫做系即系叫专家
5: expert
3: 啦。但系其中有一啲嘅少少守则咧，其实我发现我哋真系冇乜留意噶。譬如第一个。如果你未到你睇醫生，你會唔會敲門入去醫生？
5: 唔會。
3: 我有試過嘅。
5: 啊，你咁啊？係咪為咗你嘅仔？
3: 唔係，即係咧，譬如話你醫生可能咧俾咗樣嘢你，叫你啊，你出去揾護士做完之後，你翻嚟啦咁樣。咁佢可能門口冇護士，你又唔知嚇。咁、醫生叫我翻嚟係咩意思？係咪即係要我入房啊？咁我就會敲門咁樣睇下醫生係有冇人喺入邊啦咁樣。咁但係佢話其實咧呢種做法咧係唔啱嘅。
5: 係啊，
3: 因為佢入邊有機會有病人喺度啦。
2: 係咯、
3: 啊，係啦、啊。咁所以咧你就應該要等，因為唔係個個入邊都有多個護士會開門噶嘛。咁你唔知等
2: 到門口有護士㗎？
5: 應該有護士嘅。
3: 私家就通常會有。哦、如果係即係政府嗰啲咧就少啲，即係可能佢唔係喺個間房入邊咯，私家醫生好多都有個護士喺入邊噶嘛，
5: 專屬嘅護士，可能佢一個人要招呼三四個醫生。
3: 係啦，咁所以就有呢個情況，嗰陣時就係、是公立嘅情況就係冇呢樣嘢。係
5: 我哋睇公立嘅喎，因為你係政府工
2: 啊。係啊。
3: 另外一個就係咧，有陣時有啲醫生佢未必會閂實嗰個房門噶嘛，你會唔會都睄下？
5: 唔會。因為我覺得是人哋嘅私隱啦，同埋我其實咧每次睇醫生咧就最好快啲睇完，快啲攞藥，快啲俾錢，快啲撇。
2: 係啊，同埋我覺得你會裝下裝下嘅時候，如果你邊有其他病人，即係等於我哋呢啲咧，我都好憎人哋無端端出面裝下裝下咁。
3: 係啊，
2: 即係尤其是你入去睇醫生咧，咪好興咧，又要拿起你件衫，又要探熱啊，又要
3: 嗰啲會閂門噶嘛。
2: 有時佢可能啱啱護士又啱啱出出入入嘅時候，呢啲人去裝裝咧，你覺得？做乜嘢裝咧？即
5: 係攞件衫探熱啊，或者
2: 真係好寶貴㗎，
3: 赤赤裸啦。
2: 係啊，我唔可以俾人望㗎。
5: 嘔啊！
3: 唔係女士就更加會嚴謹啲，因為會有個護士入嚟㗎嘛。第三個就係唔好用電話。
5: 我應正常啊，
3: 尤其是你要教咗個靜音模式，你唔好等佢睇緊醫生，其實突然之間響。
5: 其實我而家成日都唔用電話㗎啦，我翻到屋企先用。
2: 系啊，電話
5: 即系有阵时，譬如佢睇嘢咧唔，
2: 但系你翻屋企都唔用噶，我成日 message 你都唔复我哋嘅，
5: 因为知系你嘅 message 啦。
3: 重要嗰啲唔覆著，
5: 因為你嘛。
3: 第四個就是你唔好覺得咧，人哋問你對你資料咧，你係覺得煩啊。因為有啲咧，其實係護士咧，佢會不停地同你對噶嘛。啊，麻煩，你入嚟之前同你對一次身份證先。年月日係幾時啊？咁樣，可能你經過唔同嘅護士，佢都要同你對一次噶嘛。
2: 都啱嘅，應該。
3: 係啊，有啲人就會覺得。你啱啱咪講完咯。
5: 我又覺得高規格嘅呢一啲嘅檢查咧係好事嚟喎。咁、啊、因為 make sure 你係嗰個病人啊嘛。
2: 同埋我成日覺得佢嗰啲對嚟對去咧，其實希望係咪你清醒啊？即係你唔清醒啊？即係你自己都懵懵下咧，就誒呢個人嚴重啲，
5: check 翻佢係咪清醒、啊。
3: 另外一個就係唔好錄音或者錄影。
5: 我正常啦、
3: 啊。因為有一啲嘅情況咧，其實你可以同個醫生去溝通嘅。我自己去產檢嘅時候咧就有啦，因為你想留低小朋友嗰個倩影。咁就會同佢講，佢係好 welcome 噶，你只要話聲佢聽就得噶啦。
2: 係咩？佢唔係直情叫你影啊咁嘅咩？
5: 唔係，
3: 咁又唔會嘅。
2: 我以為有啲醫生係會同你講，你使唔使影低啊？影埋啦咁樣噶嘛。
3: 有係啦，我就係拍片咯。係
2: 咯
3: 係
2: 咯
3: 係
2: 咯。
3: 咁有啲醫生唔中意噶嘛，咁、就要睇下嗰個情況啦。你要同醫生講清楚咯。第六個，你唔好對自己嘅身體咁陌生啦。即係個醫生問你，你幾時開始覺得頭痛啊？
5: 尋日。
2: 我明白啊，我明白啊。
3: 有啲人真係唔記得㗎，你痛成點啊？
5: 我會 prep 一次嘅，即係譬如我入醫生房之前呢，我會話俾佢聽我應該點樣講我病情一次囉。因為其實你好多時問症都係一個好緊要嘅步驟嚟。
3: 但係你有陣時真係會模糊咗，尤其是呢唔係個個好似李志剛咁樣呢之前會準備一劑㗎。
5: 因為我想快啲走咗其實。我唔想再逗留喺呢個醫院啊診所咁耐啊。
2: 我係我真係嗰陣時大病呢，我之前呢我完全唔好了解自己身體嘅、即係佢問我啲嘢呢我完全唔識，我就係嗰次就係
3: 有乜敏感啊唔
2: 知喎。問我嘅時候呢問我所有問題呢你呢個位係咪咁咁咁啊嗰位有冇咁咁跟住話我唔知喎、醫生我完全冇感覺。
5: 同埋你嗰陣時除咗自己太勁
2: 啦。係啦你真係冇咁嘅。所以我之後我就開始了解喂唔得喎我真係要好清楚自己身體啦。
3: 好第七個就係你記得一定要講曬你之前嘅醫療報告啊。
2: 哦係。
3: 即係譬如佢問你有冇啲咩大病食咩藥啊做過啲咩手術嘅時候有時你真係做得多呢你會不如算啦唔好寫啦但係真係佢有關係㗎嘛。
2: 所以而家個醫健通好好囉去將你所有過往嘅病情列曬落去。
3: 第八個就係你唔好相信嗰啲網上面嘅嘢你信你嘅醫生
2: 啦。係、真
3: 㗎。真係好多病人就係唔係喎醫生我睇網上面呢佢係咁講㗎喎係咪真係咁樣啊咁樣呢。
5: 點解唔信醫生即係成個喺你面前。
2: 我睇過電視節目佢話唔使咁樣㗎喎。
5: 係咪阿陸明嗰
2: 個醫生你有病㗎真
3: 係。同埋第九個你就係要相信呢醫生呢係有專業嘅你唔好順便睇埋啊，即係你譬如你睇外科傷口整咗，啊醫生我腸胃都唔舒服，你可唔可以幫我睇埋腸胃啊？
2: 係、啊，
3: 即係好多啲媽媽級咧，好中意順便睇埋噶嘛。
2: 唔係有啲係咩咧？老公咧成日都要咳噶嘛，咁樣咧，諗埋你咳藥先咧，自己冇咳都攞咯。
3: 係啊，
2: 諗住俾老公咯。
3: 同埋第十睇得快唔係代表輸蝕咯，有啲人真係覺得點解醫生睇得我咁快嘅？
5: 我最中意快，
3: 我都
5: 最好兩分鐘之內搞掂。
2: 你幾中意真係好急嘅喎，你個人係。
5: 我唔中意睇醫生啊，同埋我唔中意喺醫院嗰個範圍。
2: 咁計啦，你平時都好少入去醫院範圍。
5: 係啊，不有
2: 嘅。入身去都係唔舒服嘅。
5: 平時有嘅，我做環球榜之前咧，去浸會嘅 canteen 食嘅嘢先。
2: 估你唔到啊！
5: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啊，最緊要咧，即係自己身體舒暢先可以做自己想做嘅嘢。

0: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信不好。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今日呢10月12号星期一呢，就是呢个女神一的 GM 生日喎、哦。我超喜欢佢。另外呢，卢冠廷都是今日生日，我哋金针奖的得主啦。同埋呢个都是金针奖得主啊，林子祥阿 Lam 呢都是今日生日，所以带嚟呢阿 Lam 嘅呢一首经典歌。究竟天有几高？
3: 系呢首歌咧，就由阿 Lam 咧，就系、是、林子祥亲自作曲啦。咁而填词方面咧，就系林振强嘅词嚟嘅。
4: 系啦，咁啊就喺1981年发行嘅，咁啊就收录喺呢一个《活色生香》呢一只大碟入边嘅。
2: 我中意佢讲咧，即系究竟天有几高，系好多时我哋细路咧都会觉得有呢个相同嘅问题啊。甚至咧，圣经都有啲故事咧，有啲人就喺个巴别塔，系要同个天比高噶嘛、嗯。甚至我哋最贵嘅豪宅喺山顶嗰度，又系叫天比。其实我哋咧，人类咧，好多时咧都不自量力咧，就系希望系同个天比高啊。但呢只歌咧又唔系话真系咁夸张讲自己人类嘅嘢，而系讲其实当我哋喺人生于世嘅时候，如果暗中跌倒嘅时候，其实个天又睇唔睇到咧？
3: 系啊，其实咧，即系呢首歌咧，即系又系嗰啲人年纪大嘅啫，你听嘅时候咧特别有感觉噶，因为可能以前细个听你就用一个好童真嘅角度，诶、个天有几高咧？即系你成日谂住啊咁细粒望住个天好似好远咁样，当你人越大嘅时候咧，你越会有好多嘅问题问个世界点解啊嘅时候，你对呢首歌嘅时候咧，再睇埋啲歌词，系、究竟个天有几高？究竟我人生系点样咧？
4: 系，因为都有啲乐迷啦，其实佢哋都话呢、首歌系咪其实系三人行嘅续集嚟？
2: 有啲似啊，嗬，个曲风啊，
4: 因为都系同样都系林振强嘅词啦，咁佢就话其实三人行就系童真啲、童年啲嘅，咁。究竟天有几高？就系嗰个小朋友可能已经成熟长大，投身咗社会之后，经过洗礼之后嘅一啲少少嘅领悟咁样咯。
2: 我觉得啲歌词都系嘅，即系讲咧，即系其实咧，即系成长嘅过程当中，我哋同天比高啦，亦都想咧即系飞得更高啦。但系其实你嘅能力做唔做得到咧？
3: 系啊，同埋有时咧，你好中意望住个天咧，望下个天空嘅白云啊、太阳啊、夕阳啊，或者你望住嗰个转变嘅时候咧，你个人系突然之间好似有种放松嘅感觉，所以。尤其是咧，一搭到飛機嘅時候咧，你上到個即係個天空上面嘅時候咧、我就好中意望下啲雲啊，哇！嗰種感覺好似點解咁靚嘅咧？我哋世界，
4: 尤其是係好密雲嘅時候咧，你會望到好遠好遠咧，好似延綿不斷咁樣，好想望到個盡頭噶。
3: 同埋你會好中意咧，將啲雲咧將佢代入啊！你睇嗰啲雲。几似只狗仔，几似个卡通人物咁样
2: 咯，似你个样啊！
3: 系啊，
2: 我就好好彩咧，我自己就系咧，又住好多间屋咧，都系连埋天台嘅。咁、如果我真系想咧望个天咧，我随时随地咧就可以上到去咧望个天咧，有阵时咧都几文清噶。
3: 系啊，同埋你望住个天嘅时候咧，你会谂得特别多嘢嘅。
4: 我哋呢度个天台都好文清，可以望出去都系延绵不断噶、个天空。
3: 同埋望到好多楼咯，好多仲有好贵嘅楼咯，
2: 仲可以望到烟花添啊！
3: 是 啊，
2: 是啊，今日送俾大家就是今天生日的寿星仔啊，林子祥，1981年啊，究竟天有几高？
5: 究竟天有几高？

0: 才明白。
1: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2: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多六成，车流有953辆次，较平日多约三成。当局形容早上运作畅顺。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选择今日开通是由于刚过国庆长假期，而口岸的真正挑战是在于即将的重阳节周末，预计届时人流会较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日分别有约20-30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会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够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只能够抵达联检大楼过关之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说，司机在口岸落客之后要取钞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较为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冲办法，并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朝鲜早上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几枚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导弹飞行900公里以上。韩美正就其具体参数进行分析，韩军已加强对朝鲜的监视和戒备，并与美日共用相关情报保持高度戒备。今次朝鲜自8月20号以来首次由平壤一带发射导弹，亦是时隔9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韩朝非军事区韩方一侧上月21号发生地雷爆炸事件，作为相应措施，韩方今个月8号首次试射正在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而在4日之后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有观点认为，显示韩朝围绕高超音速导弹研发形成竞争格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59 点，升47点，总成交金额98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0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12,462点，跌17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毫二升8仙，腾讯控股427.2升2.4，阿里巴巴108.6升6，南方恒生科技4.09跌咗0.6仙，小米集团24.68跌1.28，恒生中国企业83.88升3.8，友邦保险71.9升咗6.5，金思瑞生物科技42.08跌咗3.2，比亚迪股份74.45跌1.1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8， 日元 158.38，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6， 人民幣 6.694， 英鎊對美元 1.324， 歐元對美元 1.12， 澳元對美元 0.69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1。 港金報39,310元，比上日升了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5.61美元，卖出4,186.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有少少嘅车多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葵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车辆唔能够右转入大连排道。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

0: 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4: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无论你在条街道赶紧路，定在公司搏杀紧，
6: 定是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7: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8: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至3:00，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5: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7: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李志刚、
8: 超 B、
7: 崔志同、李姑。

0: 面太阳好鬼猛啊，
1: 留喺室内都好盏喎，
2: 有乜心事唔使喊喎，
3: 我哋帮你冲落山。
4: 点样冲落个山？
0: 自愿厕所位，唔系即系啲冲落山啊，唔系我哋个人冲落山啊，
1: 系嗰啲唔好嘅嘢。
0: 系啊，喂，好多朋友咧有好多个 message 啊，尽管咧就系 send 过嚟啦吓。
4: 系啊，快啲话俾佢听啊，因为咧我哋每个礼拜咧得个少少时间咧，好定要话。讲唔晒啊，
1: 系啊，时间有限啊，
4: 系啊，所以早啲留定言俾我哋，我哋尽快讲晒佢，
0: 好猛猪噶嘛，讲唔晒，
4: 你冲唔到啲心嗰啲郁结啊，
1: 刺激住啊，
0: 好我先。我呢个就唔系郁结嚟嘅，系开心嘢嚟嘅。咩事呢？咁上个礼拜喺电视咧睇到呢一个咧周星驰嘅功夫啊，令我谂起咧以往嘅一单嘢。点解会谂起即系以往嘅嘢咧？就系、是、周星驰嘅功夫呢一套嘅港产片咧，当年啊就系由本人啊就系做呢个宣传嘅司仪。
4: 哦，
0: 咁样咧佢开始嘅时候咧就系喺好多唔同嘅商场咧。就是做呢、這、一个即係、就是、一啲 show 咁样啦、
4: 嗯、
0: 播一下啲片仔啊，咁会有啲田鸡啊咁啊过嚟啊，啊小龙啊，
4: 有啲田
1: 鸡，
0: 田启文啊，田启文啊，係啊，咁啲演员又会过嚟啊，咁样就会宣传下咁样，差唔多巡回咗成四五个商场㗎，咁但係都冇周星驰喎，直至个票房报捷嘅时候，就咧有一個咧喺呢個澳海城舉辦嘅盤菜宴，
4: 哦，
0: 就係請超過1000位嘅長者咧，就係食盤菜，兼且咧就係公布咧，即係嗰個功夫嘅票房啦，
4: 報捷
0: 嗰年係最勁嘅票房，
4: 哇！
0: 而特別嘉賓係邊個啊？
4: 周星驰啊
0: ！但系咧，佢真系几好人嘅。佢又一来可能佢知道我系司仪啦，即系唔会对我差啦。一来，二来咧就系佢系好搞笑，即系佢普通讲几句嘢咧，已经系笑你咧，即系想晕嗰一只啦。仲、有佢好爱锡老人家，对嗰啲长者咧非常之好。咁啊，琴晚咧即系睇呢一个功夫，琴晚唔系六晚系啦，六晚睇呢个功夫嘅时候咧，就令我谂起以往嘅一啲少少嘅片段啦，同埋再睇翻套戏咧，我会发觉。其实周星驰嘅戏咧，系周星驰先做得好睇，
4: 系、
0: 其他人咧系真系咧好难，因为其他人都系做翻扮收周星驰噶嘛，
4: 系啊，做唔到一个神髓，因为佢好多嗰啲节奏咧
0: 系佢嘅啫，
4: 做完之后你感受到一种笑点啊，
0: 系啊，就算你佢教你做戏，你学翻齐晒100%抄佢咧。都唔係，因為嗰個就係佢嚟嘅，就唔係你嚟嘅，係啊係啊。
1: 同埋我哋心目中嗰個人係周星馳，所以我哋覺得特別係好代入到同埋好好笑嘛。但如果你換咗另外一個人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唔好扮
4: 爭啲咯，
0: 爭啲咯，咁功夫真係非常之好睇，同埋佢嘅節奏咧就好明快啦。咁、兼且咧，即係我見到好多嗰啲即係好勁嘅猛人咧，一齊合演呢一套嘅即係電影啦。我覺得最正就係嗰、那個。屋企啊，嗰個村落啦、好似即係72家房客咁樣啦，即係佢每次
1: 嗰、那個雜院啊，
0: 大雜院係啦，佢每次介紹咧一個人物或者介紹一個地方咧，佢都有自己嘅一啲手法嘅，
4: 係
0: 啊，譬如阿包租婆啦，即係點樣出嚟啦，又或者包租公啦，咁啊醬爆咁等等啦，即係個非常之好睇嘅戲，即係我都好希望咧。即係周星馳咧，即係翻出嚟拍戲，唔係淨係做導演咯。
4: 所以佢咪成為經典咧，到現在為止咧，即係每個禮拜嘅10張好碟咧，佢都仲可以榜上有名
0: 㗎。係啊，即係無人能及啊！我哋啊，甘拜下風，好嘢啊，周星馳。
5: 哇，好治愈啊！
1: 而家嘅周末咧，我就系俾我嘅儿子占据咗啦。咁因为
0: 你开心噶，
1: 系开心嘅，但系好攰嘅，都身心都疲累嘅。咁
0: 唔攰就唔揾你啦，人人都可以做阿妈啦。
4: 佢隔你咁好嘢，
0: 好开心啊！
1: 信得人咯，而家。咁啊，而家咧，即系小朋友大咗咧，可以食大人嘢咧，我哋都会比较留意一下嗰间餐厅有冇一啲啱小朋友嘅食嘢。咁咧，其实而家好多一啲日式嘅餐廳，特別係食嗰啲便當嘅嘢咧，其實都可以有好多好清淡，佢哋食得到嘅。咁今個週末咧，我哋就特登揾咗一間即係都比較出名，係專係貨親子㗎，即係冇嗰啲玩具啊，冇上滑梯嗰啲嘢嘅。係啊，但係咧，佢就係嗰一種你要 BB 凳，有無限量 BB 凳提供俾你、哦，因為而家啲 BB 凳咧，唔知點解買少見少㗎。
4: 哦，係啊，係啊，因為而家好多家長咧係會自攜 BB 凳啦，已經
1: 係因為唔啱用啊，有好多 BB 凳，我
4: 同埋驚你污糟，我呢張。 就抹乾淨曬㗎啦，特別乾淨嘅。
1: 我曾經都係帶太攰啦，咁同埋我有試過去到一間餐廳咧，係佢得可能三張 B B 凳已經有人用緊啦，
0: 我用曬啦，
1: 係啦，咁佢就話你坐喺卡位度啦，照食到嘅，咁但係唔係個個小朋友都做到㗎嘛，咁咁所以今次去呢一間餐廳咧就非常好啦，佢就係咧嗰啲你真係喺日本餐廳見到嗰啲木做嘅 B B 凳咁樣啦。咁同埋咧，佢係嗰啲餐點咧，係專係已經預咗貨小朋友嘅，即係你係唔需要點樣話好苦惱啊，究竟要點樣用水沖一沖佢啊嗰啲咧都唔使嘅，
0: 全部幫你搞掂曬。
1: 係啦，全部搞掂曬，咁啊有曬餐具，有曬剩啦。咁但係咧，其中有一幕咧，我今個星期幾深刻嘅，就係
0: 咩事咧？
1: 大家咧對於小朋友食飯咧，其實好著緊嘅，即係除咗話要佢坐定定食之外咧，另外一個我自己都有少少擔心嘅咧，就係小朋友
4: 污糟曬，
1: 污糟已經係小事啦，驚佢啃親
4: 哦。
1: 因為小朋友有陣時咧，佢真係唔專注食飯或者佢玩緊嘅時候咧，好容易會啃親。你知一啃親咧？你大人同小朋友嗰個處理方法係好唔同㗎嘛。咁今次呢個餐廳裏面呢就有一位嘅小朋友，佢呢就可能佢食完某一啲嘢呢，佢冇好小心啦，
4: 冇咬得好細緻，
1: 佢就啃親，
0: 哎呀咁大鑊。
1: 因為佢就咁啱坐咗喺後面啦，咁佢聽到佢咁樣咳咗幾下，咁爸爸呢，因為佢係同爸爸兩個人食嘅，咁爸爸呢就行埋去，有冇事有冇事，佢好冷靜好冷靜，因為阿媽就一定係好緊張㗎嘛，佢就係好平淡嘅語氣就抱起個小朋友喺佢自己大髀度就幫佢拍，
0: 咁好風咁樣，
1: 係啦，拍佢就是、面對住自己拍，咁小朋友呢就可能佢啃親啃到一個位呢，佢就嘔翻出嚟。
0: 哦，咁都好彩。
1: 系啦，咁佢就嘔翻出嚟，咁當然就唔係淨係嘔翻嗰粒嘢食啦，咁就即都嘔咗啦。
4: 塞落爸爸度。
1: 系啦，咁佢就爸爸就全身都係，咁但係爸爸就好冷靜，好冷靜，佢就有冇事？
0: 完全冇任何情緒。
1: 完全冇任何情緒，好 calm 嘅，佢就冇事係咪？咁我哋慢慢食，冇事嘅，冇問題嘅，抹就得噶啦。
0: 唔好驚。
1: 係啦，唔使驚。咁你坐翻低咯，咁你記得要食咗嘢先好飲嘢，你就唔好一路食一路飲，好容易啃親係咪？咁我。咧就好冷静，然后咧就同个staff 讲，因为都喺地下都有啦，咁佢就唔好意思啊，小朋友唔小心整亲，你整写咗，你可唔可以都帮手抹一抹？咁嗰个waiter 咧，大家都好冷静啊，因为可能都已经其实
4: 惯
1: 咗呢啲场合。冇問題 ,ok 嘅，我哋幫你處理啦，咁佢就好平靜地用個掃咁樣掃，又冇任何嘅說話，冇任何嘅嘢，咁樣大家就繼續回歸平靜地食嗰一餐飯。
0: 可能佢習慣咗啦已經。
1: 係啊，咁我就覺得嘩，如果喺我嘅情況呢，我想
4: 癲咗啦嘛，
1: 我會好緊張
0: 啦。你隨時癲啦。
1: 唔係因為始終太細，因為嗰個哥哥仔都有四五歲㗎啦，咁如果你再細啲可能會緊張啲啦，但我就覺得我爸爸嗰個情緒呢是真的很 calm 啊！
0: 爸爸先做到的，
1: 不是個爸爸都做到
4: 的。我覺得這個是看本身個父母同個小朋友的關係，佢清楚個小朋友的能力有去到幾多嘅，
0: 都同個爸爸個處事態度有關
4: 嘅，真係呢個係真係。
1: 而另外一個咧，除咗呢一個餐廳，我覺得爸爸呢一個好 calm 之外，另外一個我離開咗個餐廳，我又見到另外一個爸爸好勁啊！因為喺我嘅印象裏面咧，其實自己一個人湊住一個小朋友咧，已經好攰噶啦，你又要攞好多嘢啦。這個爸爸好犀利啊！佢孭住一個 B B 小朋友，係講緊半六個月啦，六個月以下，
0: 咁低啊，
1: 半歲係半歲以下，再拖住一個三四歲嘅小朋友。
0: 哇！
1: 一個人一打二啊，咁但係佢係好，你 feel 到佢好鬆容啊，個人你就覺得啊，其實做父母嘅都可以 calm 啲嘅，都唔需要咁緊張嘅。
0: 同埋我諗當中包括就係嗰個 daddy 對嗰啲小朋友有信心，平時 train 得好，
1: 同埋對自己都好有信心，係啦。嗰個嘅鬆容嘅態度係好值得我哋去學習，你唔使太緊張嘅。有啲嘢攞漏咗咪買咯，
4: 係啊，真㗎。係，我都有時
0: 你同自己講啦，
1: 係啊，有啲買唔到噶嘛。
4: 但我都有時咧，即係父母點樣去鬆容面對呢啲情況嘅話咧，對個小朋友咧，個小朋友都感受到嗰種鬆容自在，即係唔使咁緊張，唔使咁癲嘅。
1: 係啊，
4: 有時啲嘢好簡單
1: 嘅。同埋佢哋而家處於一個咧學你講嘢嘅階段，你真係要好小心。嗰種學你講嘢唔係你話講咗粗言穢語嗰種，係你嗰種語氣啊，同埋你嗰個焦急嘅態度咧，你都會影響到佢哋。
4: 有啲小朋友咧最叻學咩咧 ？No。No， 咩都 no， 跟住咧谂翻起点解咧？原来个妈咪成日都 no， no， no， 就系咁样学咗啦。
1: 因为我而家个仔就会抢嘢啊，
4: 因為你成日搶佢啲嘢嘛。
1: 係啦，我就發現，因為我可能咧，佢攞咗啲危險嘅嘢嘅時候咧，我就
0: 一手搶咗佢。
1: 唔得，咁我就即刻攞。跟住咧，咁佢而家咧有陣時會攞，攞住嘅時候，我就唔好B B 可唔可以俾媽咪啊？唔可以攞個喎，咁樣。咁佢有陣時佢就會，佢知道哦，原來要問先可以攞人嘢咧，咁佢會慢慢學習。
0: 即係媽媽成熟了咯，媽媽都長進咯。
1: 真係大家一齊學習啊！
6: 哇，好治愈啊！
4: 今个周末咧，突如其来地跟住屋企人咧，就有一个少少嘅短 trip 咁样啦，好少嘅时间就冲咗上去内地一个食咗一个夜晚饭，然之后玩咗半日咁样啦。
1: 哦，即系一日。
4: 系啊，即系好短嘅时间。
0: 有冇留宿啊？咁样
4: 有，就系、是、星期六去到食个饭，然之后瞓咗一晚，然之后第二日先走啦。咁啊，因为屋企人有车，好彩咁啊，就车住周围去啦。
0: 呢、這个最舒服。
4: 系啦，咁啊，车住周围去嘅时候咧，带咗我去一个地方，呢、這个地方咧其实系一个村嚟嘅啫。因为而家咧喺内地咧有好多嘅一啲村庄咧，其实佢已经开始改咧，即系好似譬如我哋香港咪好多啲围村嘅，
1: 系
4: 佢开始改啦，就将啲围村咧点样将佢推广出嚟俾大家欣赏到去了解到佢啦。咁以前即系佢里边咪净系得人住嘅啫嘛。我今次呢个村咧就唔同啦。上个礼拜李志刚你话我而家啲简光我啲选择咧就得一面嘅啫嘛，即系冇得单面。冇面面俱圓。
0: 其實我彈你嗰啲嘢，你又記得唔清楚。
4: 梗係啦，
0: 我讚你，你又唔記得。
1: 記仇
0: 啊！
4: 所以，我今次去呢個村，你簡直覺得羨慕我，因為呢個村連 Michael Jackson 都去過啊！
0: 哦，
4: 係因為呢個村咧就喺中山三鄉，叫做雍默村啊。咁、因為原來點解當年 Michael Jackson 去咧，就正正就係佢嗰陣時咧，即係世界巡迴演唱會咧，嗰陣時去到香港度假，就係、是、宣傳 Bad 呢張嘅唱片咧。咁啊就突然之間你帶咗啲工作人員話：，我哋不如去下內地啦，咁睇下啦，就去到雍默村呢個地方。咁、所以咧，佢原來雍默村咧都有留咗好多嘅相。相片喺嗰度嘅，即系同嗰啲村民影个相，因为好多朋友都话，点解无端端会拣呢度嘅？
1: 系咯，
4: 我听翻原来咧，当年就话，因为雍默村嘅地方咧，都系算系 welcome 外地嘅游客可以嚟到，因为隔篱咧就有个温泉嘅宾馆咧，嗰阵时都真系接待一啲咧比较有名气嘅朋友先去得嘅，
1: 高规格啲嘅。
4: 咁我嗰日咧就啱啱，就去咗呢个宾馆嗰度食下个早餐啦，饮下茶咁样啦，然之后就过咗隔篱呢一个雍默村嗰度咧行下，我又发觉咧，而家内地咧，佢譬如呢啲真系屋村嚟嘅啫嘛，其实围村咁佢都系有居民继续住啦，但系特登佢就划咗一啲位置出嚟咧，就系俾游客可以行下嘅、
1: 即系依然都有人住紧嘅，
4: 有人住紧嘅，即系佢唔系净系俾游客噶，佢仲有一个咧就系阿郑官应嘅一个旧居，特登就保育翻俾你望下。啊！呢度咧就系佢以前间屋系点样噶，间房啊，即系有晒佢啲历史古仔啊。咁、其中就系最多人关心，就是因为以前就系雍默村就系Michael Jackson 去过啦，所以更加多人咧特登咧就会去嗰度打卡。同埋佢里边咧有个几靓嘅地方咧，就有间好似图书馆咁嘅位置咧、就俾人入去可以睇下书嘅。入到咧真系好静嘅，即系唔系就喺入去咧嘈喧巴闭咁啊。静英静静地，
1: 我都真系图书馆嚟嘅，
0: 即系可以俾你真系
4: 啲市民
0: 文雅嘅，
4: 系啦，
0: 好优雅。
4: 跟住我入去嘅时候咧，最初点解入唔到去嘅？点解个门咧明自动门开唔到咧？点解入唔到啊？原来隔篱咧有个机仔咧话俾你听，面容识别啊，即系照一照你个样，即系望到系有人样啦，先至开门啊。
0: 冇心急，啲香港人真系会心急。
1: 系啊，
4: 系啊，咁入到去其实都几正，几新鲜，几
1: 高科技，
4: 高科技啊。咁同埋因为佢都系即系游少少叫做游客区啦，咁所以都有好多啲咧新少少嘅 coffee shop 啊，买下饼啊都有嘅，咁都几好啊。咁啊度过咗一个几愉快嘅周末。咁我觉得永远咧同屋企人嘅时候咧，你可以突然间成个 B B 咁样咧，乜都唔理啊，咩都唔
1: 耍废耍废
4: 耍废嘅，即系你带我去边去边啦，你中意做咩做咩啦，冇所谓。跟住最开心系咩？谂住话，我哋食下午茶啦，唔使。屋企人话，我准备咗嘢食噶啦，有啊，然之后有嘢饮啊，我哋喺个车度坐阵先。
0: 你变翻 B B，
4: 即系变翻 B B 咁样郊游咧，变咗系有埋嘢饮，有成嘢食咁样。
1: 唔使用脑，其实系几好噶，
4: 几开心啊！全程就话去边啊？你哋话事啊，冇所谓嘅，我
0: 都系超 B 成日都好开心嘅，咁
4: 样几高兴啊，真系。
6: 哇，好治愈啊！
0: 点解会咁样噶？啲人系咪黐线噶？竟然偷咗妹谢梅艳芳嗰啲骨灰，真系离晒谱啊！好希望嗰啲人咧，快啲攞翻出嚟啦！其实咧，咁样咧系对呢一个咧死者嘅唔尊敬嘅，兼且都令到咧即系成家人咧系好唔开心咯。仲有就系好多啊妹谢嘅歌迷咧，其实听到呢个消息咧都会觉得好震惊啊！希望真系偷咗妹谢嘅骨灰嘅朋友咧，可以尽快回头是岸。
1: 希望快啲冲走香港啲失业率啦，冲走香港啲唔好嘅经济啊！香港嘅经济快啲快啲快啲好翻啊！最好咧可以去翻疫情之前，各行各业都好好，咁就 very good 啦！香港加油啊！
7: 治愈厕所喺 2.0， 又到新一个星期啦！唉，你上个礼拜帮我打打气、加加油呢，希望可以抽中嗰个呢30公里啊！我最后都抽唔中啊！
0: 唔紧要，唔紧要，你可以自己喺屋企玩10公里嘅，
1: 吓，即系自己落街就得嘅。
7: 所以，我下年会再努力，希望抽中我啦。但有一样嘢咧，都想讲噶，就系、是、今日咧新皇岗口岸咧开通嘅大日子啊！真系好高兴啊！希望大家咧嗱。过去嗰度过关就过关，唔好一窝蜂净系过去打卡影相。
1: 系啊，
0: 咁你好难避噶，啲人见到新嘅一个设施同埋咁方便，都会打下卡
7: 嘅。系啊，新嘅关口咧，比旧嘅关口咧更加之方便啊！我都希望你可以早日去玩下。
0: 咁我觉得打卡嘅朋友就唔好阻住个地球转，系啦、啊，过晒关先至打卡。
1: 同埋有啲位系唔可以打卡。
0: 系啦，系有入边嗰啲位系唔可以
4: 打得卡嘅嗰啲。
0: 系啊，大家真系吓顾己及人啊！
1: 唔好再等到失去咗先识得珍惜啦，连落雨都系一样噶。而家咧已经连续7日冇落过雨啦。
0: 哦，我又
1: 冇
0: 想
1: 落雨，而且根据咧预测，未来至少9日啊都冇雨落啊。
4: 咁阳光普照好咯。
1: 系啊，之前8月咧日日落雨噶嘛，而家日日都唔落雨咧、哦，反而有啲唔系好习惯咯。
0: 个气温就争啲咯，但系都学阿容祖儿话斋，阳光普照咧，其实就系开心啲嘅。
1: 都开心嘅。佢话而家咧虽然咧夜晚。但系凉咗啲啲咁多多啦，但系中午时分咧都仲要去到30度咁高温咧，
0: 31啦，
1: 系啊，间中落下雨降下温都好事啦，希望厕所神咧保佑下一场雨尽快嚟啦。
7: 主持们你哋好啊，麻烦治愈厕所位帮我带带你，带带你冲走晒嗰啲诈骗电话，
0: 一定要啊。
7: 一日啊，有成7个嘅诈骗电话，3至5条嘅诈骗信息，真系烦死人啊！喂，嗰啲有关部门可唔可以正视同埋执法啊？唉，呻完晒我舒服啦。
0: 哎，我要一个私人嘅自愈厕所位啊！
1: 系，
0: 琴日我喺旺角咧行街嘅时候咧，就喺旺角同埋油麻地中间嗰一条巷啊。即係嗰個係
4: 哦，係咪啱啱買嗰啲腸粉嗰嘢食嗰條巷啊？
0: 係啦係啦係啦，
4: 過去嗰、
0: 那
4: 個
0: 誒、
4: 啊知邊啊？
0: 嗰度有啲
4: 家樂
0: 山
4: 嗰度嘛，
0: 係啦，
1: 醫院嗰邊，醫院
0: 家樂乜隔離
4: 係啦
0: 係啦，咁樣咧就遇到個聽眾就係阿玲姐啊，阿玲姐咧就捉住我猛話咧，因為成日聽我哋啊，佢話日日都聽㗎，好支持啊咁樣，所以咧今日咧專登咧即係趁呢一個自疏位咧，多謝翻阿玲姐咧，即係百忙同埋琴日都好熱啊，好高温咧，都專登即係停低腳步同我傾個偈。
4: 咁、你既然少攝嘅，我都少攝先。我上個禮拜又係喺搭緊港鐵嘅途中咧，咁我已經戴咗口罩啊，企喺度撳緊電話
1: 度咧。戴曬帽啦，係咪
4: 啊？冇戴帽上個禮拜，跟住有個聽眾咧，突然間行埋嚟，靜靜地問：我想問咧，你係咪超 B 啊？跟住我睇你嘅裝束，我就知道你係㗎啦。
1: 咁犀利，
4: 係啊！哎呀，我成日日都聽住你㗎，我好中意聽你哋節目㗎。咁我就多謝你，但我又冇問到佢叫咩名啊？
0: 你要問啊！
4: 跟住佢咧就一到站嘅時候咧就匆匆忙忙就走咗啦，
0: 已經咁就
4: 係啦。咁啊，好驚見到我啦，嚇親啊！咁啊，多謝佢，因為佢都讚我哋嘅節目好好聽啦，
0: 同埋都要多謝成日都支持我哋嘅所有聽眾們啊！
4: 多謝你啊！
1: 主持人啊，首先咧呢几日都有讲到阿国锋咧妈妈走咗嘅消息啊，喺度都祝愿咧国锋节哀顺变啦，早日走出丧母之痛啊。其次啊，究竟系边个衰人啊，同阿妹姐梅艳芳咁大仇口啊，
0: 系咯，
1: 连佢嘅骨灰都唔放过啊，
0: 好离谱啊！
1: 希望警方咧快啲揾翻妹姐嘅骨灰，将个贼人咧绳之于法啊！
0: 要严惩啊！
1: 要严惩啊！
0: 严惩！
1: 严惩啊！
0: 系啊！
7: 喂呀喂呀，唔該呀，沖走嗰啲呢，即係盲粉呀，即係超 B 嗰啲盲粉呀。
0: 咩盲粉呀？係咪即係唔係好理嘅？
7: 唔係好理性呀咪呀。哎呀，香港我哋要有言論自由㗎嘛，唔應該咁喎。
0: 盲粉都唔得，咁係盲粉嚟㗎嘛。
4: 可能係囉，唔知囉，點解呢？好，
1: 哎呀，最近呢嗰间面包公司呢搞咗个活动啊，点知呢搞到咧咁气喎，嗰啲安排呢恐差。
0: 边间面包公司啊？其中嗰间。
1: 係啊，其中嗰间啊，咁佢话呢啲家长呢又接唔到小朋友，又要推门入去，又搞到乱七八糟啊。搞活动嘅时候呢真係
0: 要安排得好啲。
1: 管理嗰个人流要管理得好，嗰啲呢主持人呢又要主持得好先得㗎，如果唔係呢真係人踩人好危险㗎。
7: 喂，年尾的时候我见到有好多朋友呢都结婚、哦、尤其是我身边有好多好朋友都结婚了。哎呀，开开心心年尾的时候呢諗住着返套婚纱靓靓地啦，諗住凉凉地啦，但点解咁鬼热㗎？
1: 系啊，
0: 迟啲会凉㗎啦。
1: 迟啲十月系真系结婚旺季嚟㗎。
0: 系咪十一月都旺㗎。
7: 所以我最近个荷包呢开始呢少咗好多钱㗎。
1: 薄咗啦。
7: 薄咗好多俾人情啊。
0: 要俾人情啊，系啊。
1: 喂，我有留意到呢你哋台呢嗰、那个宣传声带喎，我听闻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返来咯噃。
0: 返来啊，係啊，係啊。
1: 係啊，仲要咩话以咩音乐导航啊。哎呀，我好想知道你哋几时搞啊。如果你想知嘅话
0: 留
1: 意
0: 住我哋嘅宣传啦、
1: 啊。係啦，唔使心急嘅，我哋会话过你知，因为需要你哋参与㗎嘛。
0: 係啊，要嚟睇㗎嘛。
1: 係啊，要嚟投票㗎嘛。
4: 最紧要投票支持我哋香港嘅乐坛㗎嘛。
0: 是啊，留意住我哋十大中文金曲最新嘅消息啦。
4: 哇，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林报道新闻。啟德德朗村德饒樓一名90多歲女子昨日懷疑被外籍女子襲擊後死亡，涉案女子被捕，警方將案件列作謀殺案跟進調查，稍後召開記者會公布詳情。重建後的皇崗口岸早上6點半正式啟用，實施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通關新模式，有市民專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體驗新設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說感覺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車司機使用新車輛查驗通道過關，表示過程順暢，較落馬洲管制站更方便。截至早上8點半，皇崗口岸的出境人次為5170，較平日同時段多超過六成，車流有953架次，較平日多約三成。當局形容早上運作暢順。到場視察的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選擇今日開通是由於剛過國慶長假期，而口岸的真正挑戰在於即將來臨的重陽節週末，預計屆時人流會較多。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今日分別有約20-30個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團會在皇崗口岸過關，他提醒口岸的公共交通交匯處面積有限，旅行團的旅遊巴不能夠人車直達，旅客要轉乘其他車輛才可以到達聯檢大樓，過關之後再上旅遊巴。另外有的士業界說，司機在口岸落客之後要取籌再進入的士站等候載客較為費時，期望當局採取折衷辦法並提供實時乘客數據，方便司機掌握情況。在北京，商務部表示，中歐在貿易投資磋商機制下持續對話，達成多項成果共識，有利維護穩定平衡的中貿關鍵交易夥伴關係，雙方本住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原則，就運能汽車、電動汽車貿易進行磋商，平衡處理分歧和關切。發言人說，歐盟在2024年由中國進口運能汽車107,000部，去年302,000部，雙方在去年基礎上達成向上安排。另外，任何措施都不會專門針對中國產品，更不能歧視性對待中國企業。雙方又確認貿易安排應符合世貿組織規則。關於電動汽車，中歐雙方同意在今年實現反補貼按軟着陸，歐方發布價格承諾通用指導文件，在對等互利基礎上，這些共識有利維護中國企業的實際利益，避免中歐貿易摩擦局面升級，亦都為中歐雙方提供穩定、可預期、可持續的貿易投資環境，有助於雙邊經貿關係穩定、平衡和健康發展。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乾燥和炎熱，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仍然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本週後期雲量增多，風勢較大，早晚有一兩陣微雨。現時氣溫31度，相對濕度 6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4,240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09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798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12,430点，跌2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8仙，腾讯控股427.8升3蚊，南方恒生科技4.08跌1.2仙，阿里巴巴108.5升0.5，小米集团24.62跌咗1.32，恒生中国企业83.82升3.2， 友邦保險71.75升5毫，中心國際55.85跌咗個8，長飛光纖光纜158.7跌9.6，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78，英磅10.396，瑞士法郎9.441，澳元5.476，加元5.507，新西蘭元4.4，歐元8.79，每百日元對港元4.95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291，港金報39,210，比上日收市跌4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83.67美元，賣出4,184.9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慢线嘅坏车啦，仍然系处理当中噶。虽然就冇造成明显挤塞，经过都要留意。咁就系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慢线有坏车，经过要留意。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慢车，龙尾接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着圣安德烈堂是比较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在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着葵安道油站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葵芳角。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啦，跟住银影路都车多繁忙，龙尾过咗亚公湾路。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骑上学校。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北区嘅古洞路系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嘅4:00啦，跟住天联嗰段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啊。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顾己及人打开车门之前要环顾四周围嘅路面情况，留意有冇车驶紧埋嚟，确保安全情况之下，先至好打开车门落车。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0: 出啊。
1: 西贡
2: 七姊妹道、
1: 筲箕湾、
2: 中环、
1: 山顶、
2: 上海街、
3: 牛潭尾、
2: 浅水湾、
1: 梅窝、
2: 西运道、
1: 天道、
2: 大榄、
1: 上环、
2: 上乡道、
1: 荔枝角、
2: 荷里活道、
1: 鸭寮街、
2: 中汇街、教育路、
1: 落马洲、
2: 丹桂路、
1: 香港仔、
2: 元朗、
1: 屯门、
2: 九肚径、
1: 石排湾、
2: 大埔墟。
4: 飞电香港，大街小巷关注组，
5: 大街小巷关注组。
6: 喂，超 B， 今日我哋就一间咧，即系老字号嘅一个铺头咧，1961年咧就係喺英營業咧大過我，
5: 你大大過你定細過你話？
6: 大過。啊，咁我哋揾到第二代傳人喎。
5: 係啊，有 Steve，Hello，Steve 你好。
6: 你好
7: ，Hello， 你好，大家好。
6: 係啊，嗱，呢一間真係可以話係歷史悠久嘅店鋪咧，你接手有冇壓力咧嚇 ，Steve？
7: 都有㗎，因為始終我爸爸留俾我，咁我冇可能整衰佢㗎嘛，係咪先？係
5: 啊，
6: 呢一度咧就有好多好出名嘅，譬如講係咪叫咩曬誒咩羊肉話？
5: 叉羊肉，
6: 但唔係讀個叉字嘅咩？
5: 係讀叉
6: 嘅，
5: 好似唔係咩？
6: 唔係喎，
7: 有人讀酸嘅。
6: 係啦，咁 anyway 咧，即係羊肉啦咁樣咧，之前就係用炭爐去整嘅。
7: 啱，冇錯。以前我哋用，我一年都用差唔多10噸炭嘅。
6: 係咪？但係而家就冇咗呢樣嘢，因為咧就驚危險啊嘛。
7: 食環署嗰啲佢哋唔俾我哋用，所以我哋依家用咗 gas 啦，但係都係用翻個銅鍋嘅。
6: 我用翻嗰個樣，不過咧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燃料唔同啫。
5: 係呢度就係食傳統嘅京菜。喂，其實咧京菜呢樣嘢，我記得以前香港咧係有一段時間好興嘅，好多人特登去食嘅。你細個係咪都係經歷住呢樣嘢？點樣開始嘅嗰陣時？
7: 因為我哋係山東人，咁所以咧，我哋京菜咧就屬於老菜。咁老菜又分咗海派同埋老派，咁我哋係屬於老派嘅。老派就係語字一個日，就係山東嗰邊流傳過嚟嘅。
5: 我如果老派即係嗰啲好老嗰啲，好似你咁啊嗰啲咧，唔
6: 係啊？你係真係嘢啊！成日都想窒我。
5: 原來嗰係老班個老字，呢、這個就係叫老派嘅菜。咁有咩分別？呢兩個係點樣㗎？
7: 如果係老菜嘅話咧，就係、是、抵食入大件。咁如果係海派嗰啲咧，就係、是、精緻啲嘅，即係細細份啊。咁然之後就相對講精緻啲。
6: 咁呢度都係老派嘅咯。我其實以前成日嚟嘅。我見到呢一度咧，就係好多都係個份量都幾大啦。同埋我哋有班 friend 咧，就係中意唱歌，就係、是、我哋嗌自己做十大啦咁樣。每次咧，我哋聚會都嚟呢一度咧，就係食飯嘅。
7: 係好多都係咁。
5: 我嚟到呢度咧，突然間諗起我一段往事啊。
6: 咩往事啊？
5: 我有一段分手的往事是在這裡發生的，
6: 真的假的？
5: 在這裡吃一飯，然後內聽的電話，分手了，然後上來吃飯，繼續。
6: 你有沒有哭？當然
5: 是沒事啦。
6: 哦，即是他是電話跟你分手？
5: 是啊，挺壞的。突然間我不是來到這裡，我想起，所以我現在好像很久沒來過了，已經
6: 因為你是傷心地啊。喂，那麼 Steve， 雖然我都有來啦，但我就對這裡的食什麼都不是很熟悉的。今天我們預備了什麼給我們吃呢？
7: 我們做了幾個特別一點的，就是鹽爆管亭，就是豬氣管，另外就一個炸春段，即係相對嚟講舊式嘅一個餸，跟住之後我哋有田鴨啊，北京田鴨啊，跟住之後就啲餅我哋係即叫即硬嘅，咁另外仲有醬爆分雞絲耳餸，亦都係一個比較舊啲嘅菜咁樣。
6: 哇，勁啊！我哋今日淨係食煮大動啊！
5: 喂 ，Steve， 我想了解一樣嘢嗱，譬如頭先你講啦，嗰套即蒜啊或者拆羊肉鍋啦，即嗰個鍋就係好似一個以前就用炭，而家唔用得啦，有冇啲乜嘢係真係可能以前由爸爸傳落嚟嘅一啲京菜，去到你呢代可能唔係你唔想保留啊，係啲師傅都唔識點處理，即係已經可能失傳咗，有冇呢啲嘢㗎？
7: 有好多嘅，咁因為點解咧？因為以前嗰個環境唔好，咁佢哋中意食啲油膩嘅嘢，咁依家啲油膩嘅嘢就已經係。即係要清淡啲呀，要咩咁，同埋有啲嘢呢佢係依家冇乜人會食，即係好似我哋有一個叫做亂蒜燴吐司，豬吐司加好多蒜蓉整嘅一個羹，咁但係依家整出嚟呢就好，即係一來蒜頭味呀，
6: 好濃嘅蒜頭味，
7: 咁啲人就接受唔到呀，嗰啲就取消咗㗎。
6: 即係有一啲餸菜就係可能即係隨住呢一個時代，或者大家對嗰樣嘢嘅睇法唔同咗，就要即係淘汰啦。
7: 係啦係啦係啦。
6: 如何識㗎喎？
5: 係啊，咁有冇啲咩老客呢可能有哎呀當年呢六幾年我已經嚟食，哎呀食到而家都繼續幫襯緊，即係可能幾代傳落嚟都有食
7: 㗎。都好多㗎，因為有好多就算even依家有啲佢話阿爺帶佢嚟食嘅，咁到依家都仲有嚟幫襯嘅，都好多客係咁樣嘅。
6: 哇！我食緊啲海味菜啊，呢個係咩嚟㗎？
7: 呢個泡菜，我哋自己做嘅。
6: 堅持啊！哇！個前菜已經咁正啊，真係非常之開心啊！
5: 係啊，我見到呢度咧，真係保留住一啲好有傳統特色嘅一啲餸菜啦，或者一啲懷舊，譬如有啲 前菜呢啲咁樣啦。
6: 係呀，同埋嗰個裝修都係有好多靚畫喺呢度喎，全部都係嘩好耐世紀㗎喎，係咪？
7: 係呀，有好多都係即係四五十年啦，呢樣嗰樣㗎。係
6: 一出街，因為佢見到個框件啫。係
7: 呀。
6: 同埋我嚟咁多次呢，我唔知道原來呢度有一間貴賓房㗎喎。
7: 呢個純粹係間住咗當係私人不休房啫。
5: 你就第二代啦，有冇啲廚師呀或者伙計其實係我睇住你阿 Steve 細細個嗰個樣啦，而家我其實喺度做緊有冇呢啲？
7: 我有一個同事，佢11歲跟我爸爸，到依家未夠80歲，仲喺度做。佢呢一世人未離開過，到依家仲喺度做。
0: 哇！
7: 做咗60幾年啦，
6: 即係呢一生都喺度做，
7: 一生未離開過。做仲喺度做緊，
6: 這一生也在進取，這一生卻掛念誰。
5: 喂，其實有啲咁好嘅員工，其實都係你哋嗰個成間公司嘅文化，係咪都可能係有少親人嘅感覺啊？即係家庭嘢為主咁樣咧，
7: 已經屬於嘅，已經當佢係自己人嘅啦。即係我爸爸過身嗰陣，我就叫佢去探我爸爸睇嘅最後一晚，咁我就問佢你做唔做？佢話你用我一日，我就做一日。咁到依家佢都70幾歲啦，佢照樣喺度做緊。
0: 哦，
6: 好感動啊！呢一個承諾，超邊
5: 做咩啊？
6: 我用你一日，你又做，
5: 咁你唔用我一日點啊？
6: 我唔會唔用你噶，我會攬住你同你一齊死。
5: 猜
3: 講笑啫。
5: 咁我仲要覺得咧，有時有啲工咧，有啲朋友同埋佢上一代嘅朋友咧，係特別鍾情一份工，即係做好多年噶嘛。
3: 係啊，呀，咁呢啲就係有人情味喺度啊嘛，係咪？好，我哋聽首歌先，因緊咧就係食呢一間咧老字號，1961年到而家係幾多年啊？
5: 唔識計數，
7: 65年，
6: 65年嘅呢一個老字號啊嘅呢一個京菜啊嚇。
5: 我真係睇住你大喎佢，
7: 大過我啊！

0: 師傅，我哋第一個送影嚟咗啦，呢個叫咩名話？
1: 燕爆管亭。
2: 哇！呢、這個真係個豬喉嚨啊！即係我哋好似咧以形補形，我哋補翻個喉嚨啊嘛。同埋佢嗰個爽脆程度咧，你一定要時間計得好好先至做到咯。
0: 係啊，一隻豬啊得一個喉嚨，我點樣可以湊夠數咧？
1: 因為我哋幾個豬台幫我哋，即係豬檔幫我哋收嘅。如果唔係唔夠用嘅。
0: 係啊，聽講話有你啲同行咧都想好似學你做呢一味嘅菜咧，做唔到喎。
1: 係啊，因為你賣得少或者咩，你時間又擺唔到，你一定要又要新鮮啊，又要咩，又要洗得好乾淨，即係
0: 乾淨，
1: 要費事係啊，同埋唔油嘅。咁所以就我哋相對講賣得多嘅，我哋
0: 係啊，阿師傅，我食嘢咧好多時咧就係先食完味，再落醬咁樣嘅，落咗個醬個魚露之後，哇，係咪好多時都會用魚露嘅京菜？
1: 京菜其實就係基本上每一個餸咧都會跟一碟醬嘅，咁、但係我哋就覺得如果加咗魚露咧，個味道啊再突出啲，咁所以咧我哋呢種煮法咧就係一定係跟魚露嘅。
2: 嗯，同埋咧我平時食嘢咧，我都淨係食個主菜算噶啦。但系佢嗰啲配菜咧，有嗰啲京葱啊、芫茜啊，你唔一齐夹晒去食咧，你好似觉得你唔好嘥咗佢啦。你一定嗰啲其实嗰啲仲系主菜嚟嘅，原来系。
0: 仲有啊，因为我识呢一啲嘅芫茜啊、京葱嗰啲嘢咧，全部都系新鲜嘢嚟喎。
1: 因为我哋酒楼咧就基本上净系京葱嘅啫，冇第二样嘅。咁所以咧，我哋即系用得快，就一定系新鲜噶嘛。如果有啲你哋叫咗一件，跟住你几日都用唔晒，咁你咪好咗咩咯？咁我哋就乜嘢都系个京葱嘅。
0: 但系难摸过街市，即系你一定要。熟佢，佢先會留到俾你喎。
1: 咁我哋有幾間菜檔交俾我哋嘅。
0: 哦，原來識人就好過識字。
2: 我想了解啦，譬如而家我哋咁樣一碟嘅咁樣嘅豬喉嚨，大概呢度要已經有幾多幾多個喉嚨喺度？
0: 幾多隻豬啊？
1: 我諗15至20隻啦。
2: 哇！你一次過食咗15隻豬啊？你
0: 真係好矜貴，好犀利，同埋真係估唔到呢一個豬喉嚨係咁爽，同埋佢灼嘅時間都係好短
1: 嘅
0: 啫喎，嘛？
1: 係啊，一定要快炒嘅，因為如果耐咗就硬噶啦。
0: 哇，好好味啊！
2: 即系佢净系炒，使乜要落熟佢嗰啲点样？
1: 本身已经蒸熟咗噶，
0: 先蒸熟佢，然后快
1: 洗系噶，
0: 洗嗰阵时已经系蒸熟，
1: 即系啊，已经蒸熟咗噶我哋。
0: 哇，即系问咗点样整咧，都唔识整噶我哋。
2: 系啊，你问完之后咧，我都想文字，我都唔识点处理
0: 嘅，
2: 定系？
0: 当我哋食紧呢一个咧回味嘅时候咧，喂 ，Steven， 你哋呢个最即系吓忠心嘅员工入咗嚟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嗱友叔，
2: 友叔你好，友叔。
3: 好，大家好，大家好。
0: 点解咁即系坚持喺呢一度做嘢咁好咧？系咪呢一度啲老板对你好好咧？
3: 老板梗系好啦。
0: 呢度有咩变化？你觉得？
3: 人啊，旧时嗰啲新人冇晒啦。而家全部都系嗰啲新人啦。
0: 啲顾客咧，
3: 顾客都系新噶啦。
2: 有叔啊，听闻你好似系11岁已经跟阿老板，然之后就而家到咗第二代都继续跟住。当其时点样嚟呢度打工噶？
3: 当年佢老豆咧就喺香港仔田湾嗰度咧有间茶餐厅嘅。我喺嗰度做嘅，咁后嚟佢喺度九龙开咗一间京菜，就叫我过嚟。
2: 阿友叔，你又跟住佢爸爸，而家又跟住阿仔，系咪而家你一度跟住佢哋，陪住佢一路长大，陪住呢间酒楼一齐去咧？
3: 梗系啦，呢个佢老大又好，呢个仔又好，我梗系要跟住佢啦。
0: 系咪当咗呢一度系屋企一样咧？即系咁亲切嘅。
3: 哦，差唔多，我成日都喺度啦，唔系喺屋企就喺度噶啦。
0: 咁有冇休息嘅时间嘅？你边一日系放假噶？
3: 有放假嘅，但系放假都系翻嚟多，不如翻嚟多噶啦，冇人去我自己。
0: 嗱，请咗啲员工好啊，放假都翻嚟呢度嘅，
2: 好似你一样咯，冇放假日子嘅，7日都做晒
3: 系咯。
0: 喂，唔阻你做嘢啦，
3: 多谢晒，多谢晒。
0: 我哋嚟咗第二味啦，呢一个系咩啊？超 B
2: 炸春段，
0: 炸春段呢个咧个皮系唔同啲嘅。
1: 是啊，這個皮呢就是用新鮮雞蛋皮即刻拉的，即刻整完即刻包的，類似春卷啦，不過個皮就是新鮮雞蛋皮。
0: 是很不同的，因為你吃到雞蛋的感覺，但是它的 texture 煙韌程度呢就像一個春卷皮，入面是什麼料呢？
1: 即是肉絲啊、芽菜絲啊，即是那個東西多一
2: 點。還有呢，你剛才聽到 Steve 說他的面是用那些新鮮雞蛋啊、麵粉來整的時候呢，但佢處理到咧係好脆口、好香脆嘅，但佢又未到我哋平時嘅春卷咧嗰種咧嗦嗦聲、喳喳聲嗰只，唔係嚟嘅。呢個淨好似食落去，你覺得食得健康啲添。
0: 係啊，同埋咧要配合埋呢一個結汁嘅喎。
1: 係結汁咁啊，相對講人哋話冇咁熱氣啊，或者咩？因為呢個包完之後，我哋再過一個油炸一炸，再過。
0: 哦，唔怪之個皮咁靚啦，係 啊、原本呢一味嘅餸菜咧係被遺忘嘅，不過聽講話有個大導演嚇食過一次之後咧，佢話哇，即係食過翻尋味，就喺專欄嗰度再寫過係咪
1: 啊？係啊，呢個餸原本就差唔多冇乜人叫啊，有一次佢食完之後喺啲。再講翻，跟住之後咧又興翻呢個餸。
2: 但本身呢道餸係咪都係原來啲係傳統嘅家常餸嚟㗎？
1: 相對嚟講係嘅，不過以前就比較流行啲，依家就即係有人哋少做，因為我哋呢啲即叫即做嘅，少人叫啊，咁啊跟住之後就冇賣到，咁依家又賣翻得到。
0: 又 hit 翻啊！
1: 又 hit 翻係
0: 啊！同埋我哋見到咧，佢有好多嘅心機喺入邊啊，即係要卷啊，要包啊，同埋每樣嘅食材咧，佢熟嘅程度都唔同㗎嘛。
2: 呢個好明顯就係手工菜。即係諗啊，點樣攞雞蛋攞麵粉落嚟整個皮喎？而家啲人好方便啫嘛，求其買塊皮
0: 即買
2: 咯，係咯，點解仲會自己去猜啊？咁傻嘅咩咁啊嘛？
0: 係咪即係其實嗱，即係做飲食咧，阿 Steve 係每樣嘢其實都要咧，即係比較把關把得好，先可以 keep 住嗰個水準。
1: 相對嚟講一定係啦，用料啊，所有嘢啊，同埋我哋啲餸就多數冇預製菜嘅，咁全部就係即叫即整啊 ，even 面台嗰啲嘢我哋都係即叫即包啊，咁樣做出嚟新鮮做
2: 嘅。咁嗱，呢度係食即係傳統嘅京菜啊嘛，而家即係食材又真係越嚟越貴啦。材料又唔知喺边度揾啊！有时有冇啲京菜其实你哋仲好想做，但系原来冇办法，系个食材消失啦，搞到你哋都做唔到啊！
1: 都有噶，相对嘅有啲，但系有啲就系话，因为相对嚟讲就成本贵啊，呢样嗰样咁，同埋即系我哋唔好卖啊，即系难卖，即系好似海参咁样，但系成本太贵啦，咁你叫我啲人都。講真的，
0: 預早 order 咯，
1: 係啦，因為嗰啲選好多啊嘛，咁然之後就我都唔知點樣賣出去，啱唔啱我百零蚊翻嚟一條，咁你一碟咁你我賣幾多錢咧？所以有啲食材就係真係冇咗嘅。
2: 咁有冇啲譬如可能你啲食材咧，或者你啲食物咧，可能你自己覺得喂，其實真係咧，我好中意食，但係而家即係可能個市面啲人咧都唔識食啊，都唔知道有呢樣嘢，有冇呢啲㗎？
1: 有㗎，有啲餸係因為啲人唔識啊，已經唔知道啊，即係好似以前面台有一個拉麵叫做韭菜片，咁但係啲用菠菜汁。捞磨啲面粉度，一拉完之后用个刀揿扁佢，好似韭菜一棵棵嘅咁。咁但系呢啲已经系唔会有人做嘅，呢啲即系失传嘅呢啲。
0: 哇，真系好犀利啊！即系咧，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
2: 唔系佢讲完之后咧，搞到我想食添。
0: 我想食啊！我唔理咯，我唔走咯，我喺度瞓咁啊！哎呀，我想喺度赖死啊！因为阿 Steve 咧，佢唔系净系介绍一样嘢俾我食，佢介绍埋背后嘅历史啊！
2: 你就咁谂住系赖死，你又如果洗啲碗去先啦，你。
0: 我唔介意，我去洗一洗碗啦，下个礼拜继续嚟食得唔得啊？
1: 冇问题。
0: 咁依咁话，
2: 佢话唔好，我惊洗烂啲碗啦。我喺度洗碗啊。
0: 虽然我洗碗嘅经验系少啫，但系我都应该洗到嘅，系啊。下个礼拜继续嚟咧，即系 Steve 呢一间咧，即系老字号咧，一齐食嘢啦。话下个礼拜见。
1: OK， 好，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研究证实，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能够有效协助市民及早识别隐性慢性病，并及时获得适切治疗。已经完成筛查的市民中，大约四成被诊断为血糖偏高、糖尿病或者高血压。截至今年1月，计划参与人数已经突破20万。研究团队分析了近6000个新确诊糖尿病、高血压或者前期糖尿病患者在接受一年跨专业健康管理服务之后的数据，发现患者的血糖、血压和

0: 行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大约三成。当局形容朝早运作畅顺，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选择今日开通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经过去，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重阳节周末，预计到时人流是会较多。啟德德朗村德瑤樓一個90幾歲的女子，昨日是懷疑曾經被外籍女子襲擊之後死亡，涉案女子被捕，警方將案件列作謀殺案跟進調查，稍後召開記者會公布案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同炎热，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系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76点，升64点，总成交金额1,19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12点，跌2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4，升1毫；腾讯控股428.8，升4蚊；南方恒生科技4.09，跌0.6仙；阿里巴巴108.7，升0.7；小米集团24.56，跌0.4；恒生中国企业83.96，升4.6；中芯国际55.95，跌0.7；友邦保险71.9，升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4，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港金报39,21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4.47美元，卖出4,185.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少少，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交通大致正常的。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近住时代广场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大会堂；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接近花园道。另外，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段都车多。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在观塘的康宁道落山方向，近住物华街比较挤塞，龙尾过咗明治街少少。在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仍然车多，龙尾过了亚公湾路。另外，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安道气站一段是比较挤塞，龙尾接近丽景天主教中学。另外，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那条支路都慢车。屯门的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佐敦嘅南京街有工程进行紧，直至傍晚嘅6点，南京街介乎广东道至到炮台街嘅全线系封闭噶。咁沿住广东道去骏发花园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禁止右转南京街去炮台街。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0: 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2: 寒暑经年几风波，
3: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西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上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00至3:00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 崔杰彤、李丽姑、杜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5: 两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6: 最近咧有朋友咧喺网上面分享一啲图片咧，即系令到我都几有感受。
5: 点解咧？你系咪老咗啦？所以你
7: 真
5: 系
7: 真
5: 系你系老咗。
6: 我发觉近年咧，突然之间咧有好多嘢好有感触噶。
5: 系咪啊？
6: 系啊，
7: 年纪渐长，
5: 你大个啦，
6: 真系年纪渐长，
5: 大个仔啊。
6: 尤其是咧呢一间嘅快餐店咧，真系由细咧食到大。我以前屋企附近咧嗰啲呢一间嘅快餐店咧。就有兩層樓嘅，咁一層咧就係地面咁上去啦，然之後落個地牢度咧，咁因為以前咧呢一間嘅快餐店咧，即係速食文化嗰陣時咧，啱啱嚟到嘛，食嗰啲咁樣嘅漢堡包啊、薯條啊。咁僆仔一定特別鍾意嘅，
5: 同埋係輕堂食㗎嘛，就唔輕外賣㗎嘛，雖然佢都用紙包裝。
6: 係啦，咁同埋呢佢呢一間呢即係主打都係僆仔市場為主嘅，咁所以呢佢裏面呢係特別地多嗰啲得意嘅裝飾啊，或者有啲遊樂設施啊俾啲小朋友埋去玩嘅，
5: 即係有嗰啲公仔啊，
7: 係啦，
5: 有嗰啲叔叔啊，有嗰啲神偷啊。
6: 尤其是最緊要係咩呀，嗰時小朋友呢你搞生日會，如果你可以去到呢一間快餐店搞咧，
5: 好有 face。
6: 哇！直情你全部嘅同學仔覺得當你神咁拜咁，
5: 照計都係㗎啦，都係㗎啦。同埋你，因為佢哋嗰個生日會咧，除咗現場有嘢食之外咧，佢係有嘢攞翻走㗎。
6: 係啊，
5: 有玩具有禮物攞走㗎。
7: 同埋有姐姐陪你玩啊嘛，搞氣氛啊嘛。
5: 姐姐唔啱你喎，
7: 姐姐唔啱我，啱好多男孩子嘛。
6: 係啊，我嗰陣時細個都曾經有一次試過喺嗰度搞生日會啦，好開心嘅，即係你個回憶係好滿滿嘅。咁而家佢已經唔同曬啦，而家可以大人都可以落去搞個生日會嘅，
5: 同埋大人喺嗰度搞生日會咧係。搞笑居多啦，
6: 系啦，
5: 都开心嘅，
7: 系弥补翻童年嘅遗憾啊！因为好多大人细个嘅时候，其实系冇搞过呢一个 party 噶嘛。
6: 但系嗱，我觉得呢一间快餐店咧，对于而家新一代嘅朋友嚟讲咧，同我细个嘅年代咧，
5: 争好远，
6: 争好远，
5: 装修已经唔同晒，以前好大间嘅，
6: 系
5: 而家就细啲，
6: 细翳翳咁样嘅。咧以前我譬如头先咪讲啦，两层噶嘛，
7: 有棵树噶嘛，
6: 系啦，而家嗰啲咧都系一层嘅，或者大部分朋友咧入去都系攞外卖走。咁以前咧，佢间铺头里边咧，我谂占咗三分一嘅位置咧，系我嚟做装饰噶。
5: 嗯，
6: 咁你真系，其实你嗰个位置，你觉得啊，得个摆置，或者啲小朋友好开心埋去嗰位喐下玩下咁嘅啫。但系而家咧，系用尽每一分每一寸咧，希望你坐到尽为止嘅，
5: 或者摆嗰啲售卖机啦。
6: 系啦，
5: 我去开嗰一间咧，就系喺呢一个荔枝角道附近啦。
6: 系，
5: 哇，真系细间到咧，无可再细间，兼且咧佢嗰啲位咧加埋啲台，三张台。十零个位嘅啫，
7: 吓咁少？
5: 系啊，佢俾你我嚟等外卖嘅啫，其实
6: 系啊，所以呢一间铺头咧，啲朋友就系分享咧，就由87年去到2026年咧，佢里边嘅变化，即系最开头佢嚟到香港嘅时候咧，哇！你真系见到佢里边有好多唔同嘅得意装饰啦，好多玩具啦，咁慢慢开始变咧，就将佢缩细少少啦，跟住然之后去到咧。 2000年打後咧，你直情開始嗰啲遊樂設施咧係
5: 冇
6: 曬鎖啦
5: ，cut 曬啊！
6: 去到而家咧，你直情覺得裏邊係冷冰冰嘅，係型格為主嘅。
7: 但係佢而家個 target 就係放我哋呢啲即係成熟穩重嘅嘛。佢而家嗰啲小朋友嘅咧，真係好少。除咗嗰、那個樂園餐之外咧，
5: 都有嘅，
7: 少啲咯。
5: 因為佢嗰一種味咧，都係吸引到小朋友嘅。不過我就覺得佢有一間好似為你著想嘅機構咧，變咗淨係賺錢咯。
6: 係啊，而家你直情入到去咧，你嗰種冷冰冰嘅程度係點解咧？以前咧你埋到去個 cashier 咧，咁你知好多時候以前細個咪試過咧，小朋友埋去可以玩嗰啲急口令，然之後唔知換啲咩小禮物咁樣噶嘛？
5: 咩醬汁、洋葱加青瓜、芝士蔬菜加芝麻。
6: 而家係冇呢樣嘢，冇啦。所有個個咧都埋去，淨係嗰部機度咧，即係自助售賣機咧，撳，完之後咧就坐埋位，然之後就擺個牌度，等啲人攞埋嚟。冇講過嘢㗎，
5: 有人攞埋嚟㗎，
7: 有啊，
5: 通常都係自己攞囉。
6: 有啲呢就會可能直情喺個台面度呢掃個 QR code 佢送到埋嚟，即係你直情係呢完全地好似冷冰冰㗎，以前嗰個溫度呢係冇咗，
5: 冇，甚至個味道都爭啲㗎，係
6: 啊，
5: 即係嗰啲相同埋個實物呢，嘩爭幾遠啊，
7: 咁塊芝士都細塊咗啦，以前係成塊而家得一半㗎嘛，
5: 哦係㗎咩，
7: 係啊，
5: 我冇留意啊，但我哋以前嗰個年代呢，就我啲家姐阿哥呢就超鍾意食魚柳包嘅，好正嘅，咁我就係要食咧粥三兩嘅，即係兩塊牛肉嗰啲咧。
6: 所以咧，你見到呢一間嘅快餐店嘅轉變咧，你令到我自己都會諗，係而家香港有好多餐廳咧，以前都會用多啲位置我嚟擺啲台俾你坐得舒服。
5: 係啊，即係為顧客著想。
6: 係啦，而家唔係嘅，而家係將啲台咧縮到最細，你總之坐到就得啦。
5: 食到就算啦，快啲走。
6: 講啲走
5: 係啊，
7: 同埋唔係特別好坐㗎，而家啲凳咧全部有啲咧係直情冇平嘅，你坐
5: 扁平凳啊。
7: 係啊，等你咧就
5: 冇平，冇平
7: 就走啦。
5: 係，不過有兩。咁樣嘅 item 我仲係好鍾意嘅，一就係奶昔啦，嘩佢真係好 rich 嘅奶昔，二就係雪糕囉，雪糕又平、又好食，係啦係啦，
6: 但佢啲包啊所有嘢呢，佢有時
5: 麻麻地囉，我而家
6: 啲價錢呢唔變嘅，但係呢你見到個份量呢，你覺得係細咗
5: 嘅，細咗，
7: 以前呢你行埋去呢叫佢譬如話我要嗰個雪糕，我要加多啲花生呢，佢都真係
5: 會，佢會做嘅，
7: 佢會做㗎，而家就唔好意思，我哋有一定份量㗎喎，係
5: 呀，
7: 可以加俾你㗎，係
5: 呀，公司規矩呀，
7: 係呀，
6: 我覺得嗰個人性化冇咗囉，即係以前呢你會感受到嗰種人情味，即係你日日見住個姐姐你都會覺得開心啲嘛，而家嗰種人情味，我唔好淨係講呢一餐廳，我淨係覺得而家香港好多嘅快餐店啊、餐廳佢都係公事公辦囉，即係又好又唔好囉，
5: 我諗都關嗰一啲員工呢佢哋嘅薪水呢係接近最低工資啊，係呀，即係呢可能佢會比最低工資多少少咁樣，即係嗰一隻咁樣啦，但係呢因為都係屬於呢比較低人工啊、所以你開心極都有限囉，
6: 係呀，所以嗰啲咩開心嘅樂園餐而好似唔開心嘅樂園餐
5: 傷心樂園餐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由细到大咧，阿爸阿妈吓都唔会咧，即系打我或者闹我噶。就算考试唔合格咧，都只系会鼓励一下，问一下我做咩事啊，叫我继续努力啊。佢哋咧会听我讲嘢啦，尊重我所有嘅谂法啊。

0: 喂，今个月啲零用钱呢过咗俾你啦。
1: 我今朝见到啊，老豆啊，你好似过多咗1000蚊俾我喎。
0: 係呀，嗱，以后呢每个月加多1000蚊俾你。
1: 哇，其实呢我搵咗份 part time 㗎啦，我係帮咗学生呢就係补习嘅。都有呢150蚊一个钟㗎，其实我可以帮补下自己嗰啲洗费
2: 㗎。咁你要返学又要返 part time, 好辛苦㗎嘛。你係咪唔够钱洗呀？定係有嘢想买？
1: 唔係，我已经话咗我够㗎啦。不过呢其实我就觉得呢香港地即係呢有多个钱会好啲㗎嘛。所以我想储下钱咁样，有时放假呢去旅行都可以自己搞掂嘛。
0: 哦，去旅行好啊，我赞成啊，去多啲旅行，嗱，出去咧见识下个世界啊，即系咁啊好啊嘛。
2: 系啊，放假同班同学去旅行咯，阿妈赞助你啊，唔使做份补习啦。
0: 系啦，我就觉得咧可以试下，嗱咁试过就得噶啦，咪唔好做咯。嗱，最紧要唔好勉强自己啊嘛。
1: 我边有阿爸阿妈咁样去鼓励自己嘅仔，叫佢唔好做 part time 噶。
2: 你中意你咪试下咯，我哋惊你辛苦啫。
1: 我觉得自己真系好好彩，好幸福，好好运啊！阿爸阿妈咧支持我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决定嘅。其实我已经廿岁仔噶啦，阿爸每个月咧仲系俾紧零用钱俾我，同埋咧上个月佢系俾紧7000蚊，今个月俾咗8000蚊啊！唉，我真系咧几生收到啊！我谂我前世咧一定系拯救个地球，先有咁好嘅父母咧对我咁正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秋高氣爽啱郊遊聽嘅歌。
1: 你係咪真係會去郊遊㗎？
2: 我其實鍾意㗎，
3: 我都
2: 係
3: 㗎。
2: 尤其是之前我有一輪呢咪好興去呢一個露營嘅。
1: 係 ,glamping 㗎嘛你。
2: glamping 好舒服嘅，即係同埋香港呢、即係都係嗰句啦，我哋同嗰個郊外呢好近㗎，即係揸架車轉個頭半個鐘就可以去到啦。
1: 係呀，唔去就笨啦。其實我以前都係住大埔呢，都係住嗰啲村屋呢、其實我村嘅後面呢已經係郊遊嘅好地方嚟㗎啦。
3: 係，其實我住嗰度呢都有座山可以行㗎，行過㗎，不過我哋真係難囉。
2: 係呀，你後面唔好似咩嘅大澳門啊嗰度。
1: 咁誇張。
2: 呢個咩、西貢嗰邊。
1: 西貢
2: 大澳門幾靚啊。
1: 放紙鷺㗎。
2: 係呀，好靚啊嗰度。
1: 不過記住嗱，我哋郊遊嘅時候呢行過啲路線呢就要 check 清楚，咁睇下你啲老人家啊細路仔啊能力得唔得，咁因應個人嘅能力去選擇啦。如果太難嗰啲呢就唔好去啦。
2: 係呀，阿土後面嗰個山就啱啊。
1: 係呀，
2: 即係前後單啲幾步啫。
1: 欺山莫欺水，欺山都唔好欺呀。
3: 同埋就真係唔好自己一個人行山。
1: 啊、
3: 真係要搵埋朋友同你一齊去，有啲咩嘅事呢都有多一個人照應㗎嘛。
1: 係、聽住收音機插足呢一個手提電話嘅電。
2: 係呀、小心啲，即係有時呢去玩嘅時候呢一班人開心啲。係
1: 呀，帶夠水最緊要。
2: 係，所以我覺得香港呢呢咁多呢啲戶外呀、咁多空氣清晰嘅地方呢，所以呢首歌呢都特別多人鍾意嘅，就係、我愛大自然。

0: 結束今日禮拜一嘅美電康康亞土同埋超B。
1: 做咩好唔捨得我哋啦？
0: 少少，
2: 少少啫，
0: 少少啫，系啊！但系礼拜一啊，咁啊，真系要展开新嘅工作啊，成个全新嘅礼拜嘛。
2: 系啊，开开心心星期一嘅节目咧，又到尾声啦，我哋明天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三点正，而家由张展报第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直至早上的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为5170人次，较平日同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约三成。当局形容早上运作顺畅。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选择今日开通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经过去，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重阳节周末，预计届时人流会较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令邦表示，今日分别有大约20-30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会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将会全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够到达年检大楼，过关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话，司机在口岸落客之后要取走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较为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衷的办法，并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港大医学院研究证实，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能够有效协助市民及早识别隐性慢性病，并及时获得适切治疗。已经完成筛查的市民中，大约四成被诊断为血糖偏高、糖尿病或高血压。直至今年的一月，计划参与人数已经突破200,000人。研究团队分析了接近6,000名新确诊糖尿病、高血压或前期糖尿病患者，在接受一年跨专业健康管理服务之后的数据，发现患者的血糖、血压及坏胆固醇等相关指标都有显著的改善。研究团队以200,000名参加者作推算，未来十年预计可以减少超过500宗中风、近600宗慢性肾病、心脏衰竭及血管疾病，亦都减少大约一成。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系交易贸易伙伴关系，双方本住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运能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磋商，平衡处理分歧和关切。发言人话，欧盟在2024年由中国进口运能汽车107,000辆，去年302,000架，双方在去年的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另外，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加不能够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双方又确认贸易安排应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在今年一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在对等互利基础上，这些共识有力维护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亦都为中欧双方提供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有助于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平衡和健康发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较多，风势较大，早晚会有一两阵微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33点，升22点，总成交金额1,31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797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4点，跌咗25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8仙，腾讯控股425.6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08升6。 下跌1.2%，阿里巴巴108.2升咗个二，小米集团24.44跌咗1.52，XLE南方海力士31.84跌3.56，恒生中国企业83.8升咗3，中芯国际55.95跌个7，建滔积层板46.72跌2.28，长飞光纤光缆156.4跌咗11.9。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96，瑞士法郎9.442，澳元5.479，加元5.506，新西兰元4.398，欧元8.794。每百日元对港元4.9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3。日本股市今日是休市，港金报39,210，比上日收市跌咗40。伦敦今日安士买入4,195.9美元，卖出4,186.5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邮政大楼嘅快线咧，由于有话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邮政大楼嘅快线咧，有话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慢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现时去到嘉宁街。咁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花园道。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咧现时就去到太子道西。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4: 你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的旅程。而家大家一起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这个真是他来的。

0: 定係 Oso 嚟嘅，不過曾經有樂迷提議佢可以唱一啲貼近佢年紀多啲嘅作品。咁啱今次佢聽到呢首 demo， 覺得好入腦啊，於是就一個抒情慢歌嘅曲風嚟一次輕快青春版本嘅《林時樂》。作曲朱敏熙，填词 Oscar Lee， 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志乐魔法情侣工作室》。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10月12日星期一嘅三五成群开始啦。
1: 系三五成群有天怡子豪阿摄嘅。
2: 诶，我有一个即系得意嘅故事同大家分享啊。
0: 系
2: 系啊，我终于咧都落咗咧，即系屋企楼下嘅会所度做尖啦。
0: 哇，善用呢、這、一个
1: 会所嘅资源，
0: 冇错啊。
2: 系
0: 交咁多管理费，梗要用翻多啲啦。
2: 系啊，
0: 但系咪额外要俾钱噶？其实
2: 系
1: 要嘅，要嘅，其实都
0: 即系泳池都要嘅。若然有嘅话，
2: 要嘅，
1: 大部分都要咯。
0: 哦，咁啊，
1: 系啊，即系你 book 咩场咩场嗰啲，通常都系要再额外俾钱咁咯。
2: 系啊，你当系用者自付咁样啦，付少少咁样啦。咁但系即系好明显，佢嗰个俾嗰个钱，其实就相对唔系即系出面嗰啲咁高昂嘅，就相对平啲嘅。咁当然即系啲器材各样嘢就冇出面咁犀利啦。咁、所以咧就我会觉得就诶、咁你轻松做 OK 啦咁。咁但系即系点解都会值得即系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咧？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咧，其实咧原来我都已经有好多年，我谂都真系数以十年计咧，我系冇去过啲即系公众场度做运动咯。
0: 咁你 OK？ 因为你平时
1: 之前系喺自己嗰个
2: 即系 studio 嗰度就买咗啲即系工具咁样
1: 就
2: 自己做咁样啫嘛。
0: 即系第一次有其他陌生人见到你啲肌肉咁样啊，你肌肉怕丑啊，唔系啊？
2: 系陌生人见到自己啲肌肉
0: 个二头肌做嘅时候，诶，缩一缩先咯咁
2: 啦。因为咧，你即系做举铁咁计啦，咁你好多时候你都会计自己啲组数啊，中间间距你会休息几多时间啊？咁、你嗰个全部都系自己去掌握去拿捏噶嘛。咁但系当一去到公众场合咧，咁你就一定要同人哋 share 一啲嘢啦。又或者係有時候你做下做下嘅時候咧，突然之間會有人坐咗埋嚟，咁會用你做緊嘅嘢咁樣噶嘛，即係會有呢啲咁樣嘅過程啊嘛。但係原來我已經係有成十年，甚至可能係有成二十年，我係冇即係處理過呢啲嘅問題啦。
0: 即係平時都係一人一波自己一個打邊爐嘅，
2: 而家
0: 有廿幾三十個人同我一齊用同一個波懟只筷子落嚟，
2: 係
0: 唔慣嘅。
1: 但我想問係咪都有啲即係叫做大家默認嘅規矩咁樣㗎？譬如係、可能我當一組係十下先算，咁、我做完一組，可能我就會唞15至20秒再做下一組，總共我會做五組嘅。咁喺嗰15至20秒嘅即係嗰個叫做回氣嘅空間，唔會有人會你十即系偷你嗰个空档咧，就即刻攞咗嗰组嘢嚟做噶嘛，或者坐埋嚟，
2: 系咪啊？
0: 但系呢个世界上系咩人都会有嘅，
2: 系会有的。
1: 即系咁，即系同搭车争坐位系一样嘅啫。
0: 即系你唔可以
1: 只要一吉咗，只要一吉咗人哋就可以接落嚟。
0: 咪手埋嚟咯，
2: 唔系吉啦，你轻轻有少少好似企起身咁嘅动作，佢已经企喺隔篱等噶啦，系咪先？
1: 咁啊，咁如果系咁，可唔可以
0: 摆多纸巾喺度咯？
1: 唔系，
0: 好似霸位咁啊，
1: 原地或者坐翻喺嗰个器材嗰度唞个10至15秒，
2: 其实系可以嘅。
1: 咁就我就黐住啦嘛，个 pat pat，
2: 系啦，
1: 我冇离开嘛。
0: 系啊，
1: 你抢咁多个凳仔咯。
2: 但系咧，如果你好多人嘅话咧，其实佢都会走埋嚟问你嘅。佢话：阿师兄，你唞几耐啊？我
1: 10至15秒五组，
0: 劲翻。
1: 心入边有一开始已经有个答案喺度。
2: 因为通常咧系你唞咧可能系会唞30秒至2分鐘呢个间距。咁其实咧啲人就会觉得你唞嘅呢个时间，你行开，我够我做。我 set 噶啦，
0: 其實又真係夠喎，
2: 係啊，
1: 咁啊係，可以梅花間竹咁樣，
2: 係啊，咁所以其實有啲人咧係會梅花間竹咁做嘅，佢話啊，咁你唞嘅時候我做我嘅即係組數啦咁，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會有時候會教嗰啲重量咧，你會重新再教過咁樣，都一定會有呢啲咁樣嘅禮儀，自己小心啲啦。即係自己去睇住咁樣啦，咁我其實咧今朝早落去嘅時候咧，就唔係好多人嘅，即係佢未至於多人到一個
1: 要咁樣排法，
2: 係啦，咁但係咧都有出現嗰啲情況，就係咧你一起身，跟住已經有人走埋嚟抹你嗰張凳，想用。咁
0: 佢唔係做清潔嘅，
2: 佢唔係，佢咁啱睇中咗嗰張凳坐喺度拉下筋。
1: 隔離飯香嘅道理，
2: 嗯，
1: 係
2: 啊，
1: 即係你如果嗰個牆係吉嘅話咧，你冇咁想做嗰部機，或者冇人做嗰部機，你可能你冇咁想做。
2: 係啊，
1: 但係唔知點解有人用緊嘅時候咧，
2: 你
1: 就覺得
2: 好自
0: 然，我都想操喎，
1: 係，我都想操腳喎，
2: 我想試咁樣。咁佢係走埋嚟，佢冇問我嘅，因為其實我係企喺張凳隔離嘅啫，只不過係，即係我係仲有一 set， 我就即係一早我就做完啦。咁我企喺隔篱咧，我谂住起身拉一拉松一松，佢就已经拎住毛巾喺度抹啦。咁我谂应该佢系会开展一个几漫长嘅运动嘅时间。咁我就即系都鼓起勇气同佢讲啦。啊，先生唔好意思，我仲有一组，我就做完噶啦。系啊，我转头即系就会即系飞翻张凳，
0: 帮你抹翻添咁样，仲要啊。
2: 跟住佢就即系好似好唔好意思咁。咁样，OK OK OK。但其实咧，原来佢做嘅嗰样嘢咧系唔需要用嗰张凳嘅。
1: 咁佢真係專程過嚟想
0: 想抹咯，
1: 想抹，
2: 唔係即可能就手啦，即可能咁啱佢做完嗰 set 喺隔離，咁就行過嚟就係最近係呢張凳啦，可能係咁啦。
0: 但有時好吊鬼嘅，用唔用嗰張凳咧，其實有啲動作可以用，如果就又可以唔用喎，
2: 係
1: 啊，哦，即係可用可不用，
0: 係啦，
2: 係啦，咁跟住咧，佢就走咗去隔離，其實唔係好遠嘅啫，四五步到啦，咁就隔離有另外一張凳咧，係佢做翻同樣嘅嘢啦，咁佢就坐喺度拉筋啦，原來佢係用張凳嚟到拉筋，
1: 哦，
2: 咁佢就走咗去隔離拉筋啦，咁我其實好快速地做完嗰 set 之後走咗咧，其實佢都冇
1: 翻去嗰個位度啦，
2: 冇翻去嗰個位嘅，即係佢照樣喺翻佢即係新嘅位置嗰度做咁樣啦。
1: 你唔知啊，可能佢去開嗰個位咧，
0: 係啊，
1: 好多時都係嘅。你去開嗰個位咧，你唔去嗰個位唔安樂嘅。
0: 或者可能今朝度咗羅庚咧，嗰個位係嘛，尖位係。
1: 啲寵物都係咁嘅，
0: 去嗰個位鼠鼠就去嗰個位鼠鼠㗎嘛，係咪先？
1: 分開嗰個位佢就要嗰個位，
0: 就唔喐㗎啦。
2: 係啊，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我會覺得啊，即係我要點樣同人哋去講咧？因為始終做緊在場，其實有好多人。咁而咧最正嘅係咧，
1: 哇！挨人嘅地獄啊，呢個簡直係。
0: 其實係㗎，係
2: 有啲得人驚嘅。咁而最正嘅係咧，有一種類型嘅人啦，佢哋咧其實唔係做緊固定嘅機嘅，即係佢哋係 A 做完。一做完一 set 就會即刻走去 B， 跟住 B 做完即刻走去 C， 跟住走去 D 咁樣，即係佢係順住咁樣做，但佢又完全冇邏輯可言嘅。總之佢就係中意去到邊個有位就行埋去。
1: 好似啲小朋友入主題樂園咁啊！你玩呢、這個，你玩呢、這個，你玩嗰、那個。
2: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呢種啊，係啊。
1: 冇路線規劃嘅，同埋就係
2: Sally 佢真係咁樣嘅，咁係有在場係有三四個即係呢一種 type 嘅人啦。
0: 其實佢哋未經有個默契嘅啦，佢哋自己已經
2: 係你 feel 到係佢哋自己有自己嘅默契，即係可能佢做完之後咧，
1: 交換緊嘅，
2: 佢一起身，跟住另外一個又走埋去，佢係冇教過重量，冇教過座位，但係佢哋嘅身形係完全唔一樣嘅。佢走埋去就舉部機就嚟咁樣啦。咁我覺得啊咁樣咁，如果我要做其中一步，我咪打斷咗佢哋嘅節奏咯。咁樣
0: 天公不抖震。嚟噶呢个
2: 系啦，咁但系都唔谂得咁多啦，因为我时间已经够啦，休息时间够，我就要行埋去啦。咁我就行咗去 C 嗰部机嗰度，你当 A B C D E 有五部机喺度啦，我就行咗去 C 嗰部。
1: 就系佢哋喺度轮回紧，
2: 系啦，喺度轮紧嘅。跟住我行埋去嘅时候咧，其实咧佢哋好似都知道就系佢呢个人要做呢部机，咁我哋就将嗰个节奏就唔喺 C 嗰部出现啦，
1: 就 A B D E 啦，
2: 系啦
1: 咁样，
2: 佢哋就喺度 A B D E A B D E A B D E 咁样喺度轮，咁。我係 feel 到咧，即可能我做嘅時間有少少長，咁佢哋咧係好似即係每做完一部機咧，佢都會起身行埋去 C 個位度望一望，做完未啊？咁
1: 我哋想玩翻 A B C D E 啊呢個攻略，
2: 係啊，
0: 佢斷咗橋啊！你搞到人哋
2: 係啊，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好新奇，我冇遇過即係呢一種類型嘅即係做 gym 嘅朋友咯，係啊，咁而喺嗰個感覺咧，我就覺得我係咪應該要做快啲咧？我係咪阻住咗人哋嗰、那個？即係嗰個次序啊，
0: 但唔係即係其實喺 gym 房度真係即係嗰個唔係你死我亡咁樣嘅，有少少係。
2: 其實
0: 係。即係你係要好堅持你自己嗰個嘅 pattern 同埋節奏係
2: 嘅
0: 咁樣。咁當然啦，有啲嘅行為又唔鼓吹啦，因為我曾經我試過去到咧，咁嗰陣時已經係凌晨點零兩點鐘啦，得三個人嘅咋。咁三個人嘅時候其實唔應該爭啊，亦都冇得爭啊嘛，首先
2: 係咪？
0: 咁跟住然之後咧，我又見到個叔叔咧。佢就喺旁邊做緊嘢嘅，咁我想做嗰部即係拉背嗰部機嘅時候呢，跟住我望到嗰部機，咦點解有個袋喺度嘅呢，但佢個袋又好得意喎，佢唔係 exactly 放喺張凳上面嘅，佢係放喺張凳嘅隔離嘅，咁佢又因為呢個好
1: 即係放地下嘅，
0: 放地下嘅，而但係問題就係呢，我喐嘅時候呢可能我會困到嗰個袋嘅，即係佢放喺一個好微妙嘅位，個感覺就係、是、其實我唔係阻住你㗎，但其實佢又阻緊我咁樣嘅，咁我又喐好定唔喐好呢咁樣，係啦，咁變相我就放棄，我就唔做嗰部機住，但係呢嗰個叔叔呢
1: 佢冇返去嗰個位度做嘅，
0: 係啊，
1: 咁佢真係擺個袋啫，
0: 佢真係擺個袋喺度，係啊，咁、
1: 啊、
0: 所以變相就係其實
1: 或者佢覺得係進可攻退可守咯，
0: 係啦、
1: 啊，即係我想做呢部機嘅時候，又好似擺咗一蚊根機咁樣，我擺個袋喺度根機㗎，
0: 其實你係可以每個地方都擺一蚊喎，咁樣其實係咪啱啱啊？係，
1: 但我唔做嘅話就我擺住先咯，個袋擺啫嘛，唔阻你啊。
2: 所以其實咧喺呢個位置嗰度，我覺得即係都需要啲時間去適應，因為始終好耐都冇試過咁樣要即係同人哋去輪啦。
1: 但其實呢樣嘢。 嘅，我哋由幼稚园已经学紧嘅啦。
0: 即系去厕所排队啊？
1: 唔系啊，你去幼稚园，你幼稚园翻学啊，或者去公园玩嘅时候，已经系嗱得咁多资源嘅啫。
0: 系
1: 系啦，但系你哋唔可以打交噶，
3: 个厕所得两蚊剩
1: 嘅
3: 啫。
1: 系啊系啊，咁但系你点样去维持到嗰度嘅秩序，而大家又满足到自己嘅想玩嘅想做嘅嘢咧？我哋。自細就已經 train 緊係做呢一樣嘢，
2: 咁嗰啲係朋友嚟噶嘛？朋友可以講啊嘛，
3: 可唔可以讓我玩先啫，小明？
1: 朋友都可以。
2: 系
0: 系啊，
1: 都可以大打出手噶。
0: 喺举铁面前冇一分朋唔朋友噶啦。
2: 咁嗱，即系另外仲有一样嘢咧，系我觉得都几唔知点算好嘅。咁嗰样嘢系咩咧？就系、是、我做下嘅时候啦，咁突然之间咧就有一个嘅哥哥咧就出现咗。咁嗰个哥哥咧系好溜瘦嘅。咁你好明显
0: 即系火柴人嚟嘅，
2: 火柴人嚟嘅。你好明显知道咧，佢系好想嚟练大只自己。
0: 嗯，
2: 后生仔嚟嘅。咁佢喺度做嘅時候咧，
0: 你做咩笑啫？
2: 系咯，做乜笑人哋？
1: 你表到佢好想練大隻自己。
2: 系啊，
1: 可能唔係咧，佢係想 keep 住咁溜瘦嘅身形咧。
0: 佢想再瘦啲啊，其實係啊，即係佢由火柴想變萬字腳。
1: 係啊，你唔知啊，每個人嘅目的都唔同嘅。
2: 我估啦，
1: 佢想 keep 住咁溜瘦。
2: 係啊，我估啦，係咪？咁你見佢咧，佢係即係好針對性咁樣去練自己某一啲嘅地方，你當係手咁樣咧，咁我就開始喺度好練隻手咧，佢練完咧，佢就會自己喺度撳下自己啲肌肉啊，
1: 有冇出到先？
2: 又會行埋個鏡嗰度咧，去嘗試下谷下睇下有冇啲反應咁啦。但其實咧，佢成個感覺係真係比較瘦弱少少嘅，係啊。咁我就喺度諗緊，咁哇好好喎，真係好有恆心咁去鍛鍊自己幾好啊咁樣。咁但係咧，下一刻咧，我就見佢，點解佢？即明明佢今日做緊嘅嗰一種嘅你當做緊三頭啦，佢做緊三頭咧，其實咧就冇話應唔應該啦，即做緊三頭咧就好少會特登撈埋拉背一齊做嘅，因為咧嗰、那個即係身體嘅嗰個運動嘅嗰個方向咧，其實係相反咗嘅，咁而好咁樣做咧，好容易會整親自己嘅，係啦，咁而佢又真係做緊一啲好相反嘅嘢，咁我嗰刻就諗緊，我係咪應該同佢分享一下，即係我認識嘅嘢咧，咁樣我有少少嗰種衝動
0: 啊，呢個就腦海先啦，係嘛？
2: 冇嘅，
0: 有係咪呢種即係冇嘅？你 office 又好，你落街場都好，有個阿叔啊，突然之間好心行埋嚟喂細侄咁樣。
1: 唔係個姿勢唔係咁啊，
0: 係啊，
1: 即係街場教你射波嗰啲係嘛？
0: 係啊，左手招輕輕扶
2: 著啊，姿勢唔係㗎。
1: 我自己咧，我就一定唔會出聲嘅，因為我唔係呢方面嘅專家。我落去都係嗰啲 A B C D E 亂做嗰啲人嘅啫，坦白講。
2: 我都是听我即系老师讲嘅啫，
1: 所以我会怕，同埋咧我怕就系咩咧，就系、是、我即系可能我呢一套我学咗系咁样啦，但你唔知佢喺边度学翻嚟嗰一套咧，可能系同你相反嘅，
0: 即系相反嘅蝦毛功嚟嘅，
1: 系啦，咁好似咧我如果咁样同佢讲嘅话咧，我唔单止系好似刮佢一巴咁咯，我仲系刮紧教佢嗰个人一巴，咁我唔知道教佢嗰个系边个嚟嘅，哇，我唔惊第日啊有一个即系。光头王咁样着住背心嚟，系咪你话我嗰套唔啱啊？
0: 但系都系火柴嚟嘅，
1: 我避免有咁嘅情况，所以我唔会出声。
2: Okay. 纯粹做 gym 嘅人咧，都系大有爱嘅，即系佢都会好想咧，将佢自己学识嘅嘢或者系佢知道嘅嘢，会同人哋分享啦。咁而我见到嘅情况就系、是，如果佢即系再系咁样拉落去，佢好容易会拉亲。
1: 咁你有冇出声啊？最后
2: 我最尾系冇。
1: 咁你点解唔出声啊？吓、
2: 啊？
1: 咁你點解唔出聲？你講到話又話好有愛咁樣，
2: 係咪？我驚我錯啊嘛！
1: 而家又縮，而家你又戴頭盔。
0: 唔但又好有趣，因為其實我都有試過呢啲情況嘅。
1: 你係邊個角色咧？
0: 我係邊個角色就係、是、
1: 指導定
0: 係？因為其實即係我都上咗兩個月啦，雖然只係好少啦。咁但係有某啲嘅動作
2: 咧，你乜上咗兩個月都想講啊？
0: 但係有
1: 講咩先？你講咩先？
0: 因為有某一個動作咧，我都幾有信心，
1: 你係做得啱嘅，
0: 係啦咁樣。咁甚至乎攞自己即係要有拍自己片㗎嘛，跟住上網對埋嗰啲圖啊，即係嗰啲
1: 100% 吻合，
0: 係啦係啦，
2: 同埋你教練有話你知㗎嘛，
1: 叫 AI 幫 match 呢兩條片係咪 100% 吻合，
0: 即係你再睇下啲膝頭谷嘅角度係90度，個支點又啱曬喎，對曬
1: 喎，可以攞返我小學個量角器出嚟啦，
0: 係啦，直頭係咁樣嘅咁樣，跟住我都覺得嗰個動作我都幾有信心啊咁樣，咁因為其實點解我會好留意嗰、那個人做嗰個推腳嗰個動作咧，就是、因為咧佢推咗好耐佢兩個人。
1: 兩個人同時推緊，輪流推緊，
0: 輪流推係啦、okay ，但推好耐，我唔知點解佢推咗成
2: 咁樣咯，係啊，我擁埋嚟，你又拉翻過去咁樣，
0: 推咗成三個字，我
1: 真係好想練腳咧，點解需要有一對粗壯嘅大腿與小腿，
2: 要腳骨力㗎，
1: 喺佢日常嘅工作咧，
0: 佢成間專房都推得喐啦，推咁耐十五分鐘啊，大佬黐線，二係啊咁樣，因為
1: 其實好憎練腳㗎，
0: 係都係嘅，
2: 但係練腳練得。即係多咧，係會幾爽噶，
0: 係
1: 個爽係
2: 會好輕巧咯，成日
0: 你淨你而家你
1: 健步如飛嗰陣，
0: 你跳上去都得 office
2: 係啊，零波微步
0: 樓梯啫嘛，咁樣就跳咗上去，跟住
1: 咁點解要推好耐之後？
0: 跟住然之後你又見到佢有啲即係因為好容易做傷嗰條腰嘅，
1: 即係你見到佢哋個動作
0: 係啦咁樣。咁但我見佢兩個又好有愛咁樣，我又掂下你條腰吸氣，即係嗰啲咁樣咧，我又覺得啊，咁佢哋賽都有愛啊，
2: 係咪應該提下啊嘛？唔係，但我又認同一樣嘢就係咧，即係都係我老師講啦，我老師就話咧，其實咧就人哋點樣做咧都冇咁多口，係、啦，因為咧始終即係呢個世界訓練有一百種
1: 方法，係啊，
2: 即係未必一定係你嗰種一定係最啱嘅咁樣。咁但係原來呢種
1: 隔星期他用那種方法、反而練到
2: 就真的練到最好的鋼條出來呢你怎知道是不是所以我那一刻真的想起這件事我就覺得、都是不要那麼多事
0: 是
2: 即是不是你一定是最對、我都覺得、原來真的會有這種這樣 的想法會在即健身室裡面出現的我就、原來十年之後 的時間就、體驗到了
1: 除非我跟他有眼神交流咯跟住有可能有一兩句偈傾啊 ，hello 落嚟做 gymer， 即係可能大家住同一個屋苑噶嘛，可能
2: 係啦係啦，
1: 可能傾兩句嘅時候，即係如果有呢個咁樣嘅開頭咧，我就可能傾落去就可能會出聲咁樣咯，係啊係啊，
0: okay, 可能你覺得佢錯，可能佢都覺得你都係做錯啫嘛，
1: 啲姿勢都麻麻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乘搭跨境巴士体验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早上六点由观塘开出首班车前往口岸。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表示，首班车未见有好多旅客，公司亦将推出不同套票方便通勤人士，折扣大约七折或者更多。他相信对比其他专营巴士，旅游巴服务仍有一定竞争力，包括每名乘客均设定座位，亦设有特大行李箱。他说希望新增将军澳站点，但有待运输署批核。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在深圳口岸联检大楼附近有食肆准备新铺开张，亦都有开业个几月的食肆推出折扣优惠吸引旅客。潮汕菜式食肆负责人薛女士说，之前午市只有零星顾客，开通首日午市人流超出预期，生意较之前多七至八成，人手一度难以应付，需要额外找其他亲友协助。她说餐厅位处口岸旁边，希望善用地理优势，即日起推出优惠吸引到访的港人光顾，预计周末生意会有进一步增长，未来一个月生意可望按月上升大约五成。为了应对人

0: 民建联议员张培光关注，不少市民忧虑输入外劳外籍家居照顾员试行计划的外境外培训质素。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特区政府正物色本港的专业机构到当地提供培训课程，相关外佣要通过严格考核，确保不会造假。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42点，升31点，总成交金额14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97点，跌咗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4点，下跌25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08仙，下跌1.04仙。腾讯控股425.8，升1蚊。阿里巴巴107.9，升9毫。小米集团24.46，跌个半。XL 以南方海力士31.92，下跌3.48。恒生中国企业83.84，升3.4。中芯国际56.1，下跌1.55。建滔积层板46.62，跌2.38。长飞光纤光缆156蚊，跌咗12.3。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本股市今日假期休市，港金报39,21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6.39美元，卖出4,187.2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就系、较早前啦，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由精大楼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咧就排到去龙富路，跟住龙日村。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葵涌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的快线，即是近住葵涌警署的快线是封闭紧的，车辆不能够又转入大连排道，一带有少少的多车。而另外沙田围路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的快线都是封闭紧的。而另外上水马会道亦都有水管急收进行紧，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紧，大家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

0: 做个尽责主人。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2: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的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的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4: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的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3: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9:30，港台电视31。
5: 广播道好话事，我就是广播道大王。
6: 好好啊，你笑得。
5: 哇，你两个好狗架屎，咁都唔走。
6: 大佬，我喺度翻工
7: 嘅，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啊。
5: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就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叫你走。集五成群，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7: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6: 系啊，冇屎嘛，你个肺。

0: 星期一广播到大王嘅时间，
1: 系
0: 已经系唔知几多年胜嘅阿摄咧，唔知今日会唔会又系佢赢咧？
2: 佢打败佢啦，佢打败佢，
1: 三胜嘅，
0: 都系我同你咁样轮流出题。
2: 佢打败佢
0: 嚟啊！而家系呢个题目咧，系关于咩咧？就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近排都几多咧关于马骝嘅新闻
2: 嘅。哦，
0: 即系又有人咧喺呢个城门水塘行山嘅时候咧，俾马骝袭击啦。跟住又有人咧喺转车嘅时候啊，好似喺城隧嗰度转车咧，俾马骝抢走佢个环保袋。拎晒佢入边啲嘢出嚟咁样啦，跟住然之后咧，就因为其实政府呢两年咧都严加规管啊，就叫啲人咧就唔好非法喂饲呢啲野生动物，应该由佢哋咧自己搵嘢食咁样。咁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啦，佢哋即系就惯咗有人喂，而家冇咧，佢哋咧就似乎咧越嚟越接近啲民居啊，
2: 攞得成
0: 气。系啊，有一啲沙田区啊或者将军澳区嘅居民咧就话，哇，试过有马骝咧喺个屋苑度成个礼拜都唔走啊，系啦，或者好似想喺度住咁样啊，喺度开坛啊咁样。咁所以咧，今日咧我所有题目都系关于马骝噶。
2: Nice，
0: 我自己第一个疑问咧就系关于因为可能咧你都会经过过呢一个马骝山啊，即系呢一个系叫做金山郊野公园，都会见到好多马骝嘅咁样。咁马骝山嗰边嘅马骝咧，其实一开始相传系点样嚟嘅咧？点解嗰度系？即係變咗做馬騮山咁多馬騮嘅咧，當然香港唔係淨係得嗰度有馬騮啊。好啦，而家咧就係講金山郊野公園嘅馬騮啊。
2: 好，
0: 一開始相傳係點嚟嘅咧 ？A 有一批香港嘅海員咧喺船上面養嘅，咁但係退休之後咧，佢哋就將即係放生咗佢，咁結果咧佢哋就喺我哋香港呢一個地方度咧繁殖落去啦。B 有人咧。当年咧系喺马来西亚嗰度走私咗一啲马骝嚟到香港嘅，但系之后咧竟然走甩咗，于是乎咧佢哋就喺嗰个山头度繁殖开去啦。C 其实咧系当年咧渔农处咧为咗生态平衡啊，刻意咧由内地引入嚟嘅啲马骝系，咁就去补充翻咧即系将近绝种嘅原生猴群啊。D是关政府事的，是政府引入来的那些马骝，其实是。那为什么呢？因为呢那里的食水塘附近呢有些有毒的植物，那所以呢就引入那些马骝，希望可以呢即是他们觅食的时候呢就吃那些植物。
1: 但他们那个即生态都跟我们好像啊，会不会都会死的呢他们？
2: 我揀 boy 啊，我揀 C 啊。
0: 你是揀走私是马来西亚走甩了越狱。
2: 是。
0: 你又系
2: 生态平衡，
0: 生态平衡
2: 系
0: ，OK。
2: 因为好多时候都系咁嘅，
0: 系
2: 系啊，即系好多时候，即系例如之前有分享过咪一啲关于即系金鱼啊，
1: 系。
2: 其实咧佢哋都系即系可能喺锦鲤啊嗰啲定唔知点咧，就系、喺美国嗰边啊嘛，就系、又系放落去谂住佢可以食咗某一啲嘅鱼，点知？佢一放海，哇！佢哋繁衍得仲勁過佢，哇！真係搞唔掂喎，真
0: 係。係咪打敗咗佢啊？叫做咁樣係。
2: 係啊，佢唔係佢嗰個原本嘅問題係解決咗，但係佢哋產生咗新嘅
0: 問
2: 題出嚟咯。係啊，即係好多時候都會係因為咁樣嘅原因。
0: 好，究竟因為走私走甩咗啊，定係生態平衡咧？呢兩個答案都唔係，咁即係話剩翻咧就係曾經有海員喺船上面飼養過馬騮，但係就放生咗喺香港。然后呢 D 就是政府引入嚟是食水塘附近的有毒植物的。
1: 你点揀呢宝达
2: 我哋揀 D。
1: 即是坚持呢、這
2: 个。
1: OK， 咁我试下 A 啦。虽然我觉得唔明点解会金、即海员放生会放到金山啊。
0: 即香港是海员嘛，即佢哋退休咪返嚟香港
1: 囉。哦 ,OK， 明白。好。
2: 咁佢搵啲山头嚟放㗎嘛，唔都放喺市区咩。係咪
0: 放喺屋苑度啦。
1: 放喺荔苑啊嘛。
0: 记住咁样咯，又系。如果咁样真系好冇品咯。原来咧喺1910年代嘅时候啊，要讲到，咁啊政府咧发现咗一样嘢，系咩咧？系喺水塘附近咧生长咗好多咧对人类系有毒，但系对马骝系冇毒嘅植物，叫做马钱，系香港嘅四大毒草之一嚟嘅咁样。咁嗰阵时咧就觉得啊，如果啲马钱喺度，因为佢哋会结果噶嘛，咁就好容易咧啲果实咧就会跌落去嗰个水塘度，就会污染咗啲食水。咁于是乎咧就谂啊，不如我哋就引入 馬騮啦，因為馬騮咧係會食呢一種即係果實嘅咁樣。咁我哋食咗嘅話咧，就唔會即係令到呢啲果實跌落去嗰個水塘度啦。咁結果咧，真係用咗呢個方法，就引入咗即係一啲馬騮嚟到我哋香港嗰個水塘附近，亦即係。而家我哋讲嘅金山郊野公园嗰度咧，就俾佢哋喺度住啦，咁样。咁于是乎呢班马骝嘅后代咧，就喺度即系叫做落地生根，直至到而家啦，咁样。所以其实咧，即系佢啲马骝系有帮过我哋嘅。即系嗱，而家我唔知仲有冇嗰种马前嘅植物，但系肯定一开始咧，啲马骝系有帮过手，有帮过人类手嘅，系啦。好啦，第二条啦，马骝其中一个 signature 啦，我觉得系就系佢红卜卜嘅 pat pat。
2: 系
1: 哦，
0: 呢个红卜卜嘅 pat pat 咧，请问以下关于佢哋呢个描述啊，有边一项系错嘅咧？
2: 错嘅
0: 系啦 ，A 呢个红卜卜嘅 pat pat 咧系雌猴啊发情同埋繁殖季节嘅生育信号嚟嘅，咁就可以吸引异性啊个红 pat pat 系 B。呢、這個紅 pat pat 咧係幫佢哋喺烈日之下咧可以散發體內多餘嘅熱量，咁啊幫佢哋調節到體温嘅。C 喺雄性嘅馬騮當中啦，猴王嘅 pat pat 咧係最紅嘅，或者你可以調翻轉，最紅嘅 pat pat 咧就係猴王啦咁樣。D 其實咧紅 pat pat 咧係象徵住馬騮嘅一樣嘢，係象徵住咧佢哋身體健康。血液循環好，
1: 嗰個皮薄啊，容易見到啲
0: 皮薄喊嚟
1: 啲血管啊。
0: 呢四個關於馬騮佢哋呢個紅卜卜嘅 pat pat 嘅描述，有邊一樣係錯嘅？
1: 我揀 C 啊，
2: 猴王嘅最紅嘅，
0: 猴王最紅。
1: 因為我覺得猴王係咪要打出嚟㗎？即係都要爭奪一下㗎嘛。
2: 嗯，
1: 即係如果你個 pat pat 天生係最紅嘅，佢紅 pat pat 啫，但可能佢腦有問題，或者身體其他機能有問題啊嘛。
2: 咁冇㗎，佢都可以 follow 佢㗎。
0: 即係天上之人係嘛，佢一生出嚟個 friend 就紅咪好著數。
1: 係啊，
2: 冇問題㗎，都可以 follow 佢㗎。
1: 對佢 follow 錯喎，即係覺得即係啊，以我睇，
0: 即係佢覺得你含住金鎖匙出世，未必係最叻嗰、那個。
1: 係啦，
0: 未必係最打得嗰、那個。
1: 嗱，以我睇《猿人爭霸戰》呢套戲啊，
0: 即係如果擺喺馬騮身上，
1: 係我得唔得？我所學嘅知識都嚟自於電影啦。猿人爭霸戰又真係
2: 冇收到佢 pat pat，
1: 冇，唔係咁當然個品種唔一樣啦，係啊，我純粹覺得唔公平啫，即係當然即係你話
0: 呢個世界唔公平啊，
1: 係即係話即係發情咁樣嘅，
2: 係
1: 咁。你個外貌靚、我被你吸引都 which 好正常啦、
0: 但係紅 pat pat 係正嘅，
1: 但我覺得個 leader 唔應該就係睇個 pat pat 囉，係啊
2: OK、我會揀 boy 啊，
1: 因為如果是那個 pat pat 有關的話呢，你西遊記一定會描述個 pat pat 的，
2: 是
1: 而不會描述個盤肚。
0: 你揀 B 是為什麼呢？你覺得不是幫他們調節體溫
2: 的？因為呢我覺得呢進化來計呢、馬騮進化都真的都算是犀利的嘛，即是他們的思維各樣東西都犀利的嘛，既然他們覺得熱，咁不如甩曬啲毛去啦，淨係想乜淨係梳個 pat pat 出嚟散熱啫，係咪先？即係可能對於佢哋嚟講，呢一樣嘢嘅進化好似未係去到最盡咯，即係其實唔使用呢個方法嚟散熱。
0: 你覺得？
2: 甚至佢熱
1: 跳落水咪
2: 跳落水咪得咯？係、okay、啊，唔使特登要個 pat pat 要紅色咁樣，唔使咯。
0: OK， 咁究竟啊，成年馬騮呢一個紅 pat pat 啊，係有啲乜鬼用嘅咧？
2: 哇！
0: 嗱，首先咧。佢咧真係一個生育嘅信號嚟嘅、特別係呢個雌性嘅馬騮咧，喺佢哋發情嘅時候咧，交配季節咧，佢個荷爾蒙嘅分泌增加咧，會令到佢個 pat pat 咧嗰啲血管啊衝曬血，甚至乎有紅腫嘅跡象嘅。咁、其實咧就係、咧為咗咧俾嗰啲雄性嘅馬騮咧見到啊，哇，
2: 即係亮起紅燈啊，
0: 係啦，即係佢 ready 咯咁、樣，即係準備好同我交配咯咁樣。當然佢接唔接受？佢另一件事，但佢就係俾好似一個信號，啲紅色嘅馬騮知道就係、
2: 準備好啦，
0: 係、啦，我係可以交配啦咁樣。咁、呢個係佢哋紅 pat pat 嘅其中一個作用嚟嘅。咁然後係唔係代表馬騮身體健康呢？係，原來咧一隻健康嘅馬騮啊，佢個 pat pat 應該要係紅色嘅。咁、有啲咧，即係可能佢病啊，或者真係貧血啊咁樣，相對地咧，佢個 pat pat 就會蒼白啲，冇咁紅噶啦。即係有啲，我覺得有啲似我哋睇人個嘴唇，係啦，或者面色咁樣咯。 系啦，佢面都会红包包。
1: 哎呀，咁会唔会其实就系你 pat pat 越红就越健康，就越适合做猴王咧？
0: 冇错啦，就系其中一个原因啊。即系猴王，即系要打得之外，其实佢就系即系好 fit 啊嘛，样嘢好 fit 啊嘛。咁佢个红 pat pat 都系代表住佢个状态好好啊，所以佢先会有一个红 pat pat 出现。
2: 好似啲肌肉咁啊！系啊，哇！佢骨骼精奇，哎呀，好嘢啦，咁样，即系都系睇外表。
0: 甚至乎咧，有科学嘅研究咧话，即系马骝 pat pat 颜色嗰个鲜艳程度咧，同佢哋个免疫力系成正比
2: 嘅。哦，
0: 即系佢越红咧，越冇咁易病啊！嗰啲免疫细胞好鬼活跃啊，可以抵抗到传染病或者寄生虫咁样嘅。咁所以咧喺马骝嘅世界，佢哋即系择偶嘅时候咧，确实都几睇重呢一个红 pat pat 嘅，即系代表哦，佢个基因。应该都非常之不错喎，咁啊系啦，咁同埋咧好得意啊一样嘢咧，原来咧即系我哋所讲嘅猴王啊，猴王个屁股就话啊佢最红卜卜最鲜艳嘅，因为咧原来咧佢呢马骝佢确实系要打翻嚟嘅，佢嗰个即系所谓嘅猴王嘅地位，但系就系因为咧佢地位高咧，佢个雄性体内嘅有一样嘢叫睾酮嘅浓度啊，就会发展到极。高啊！即系佢一路打上去嘅时候咧，
1: 即系 pat pat 越嚟越红嘅。
0: 系啊，佢即系佢会自己个状态系会影响到佢个 pat pat 嘅颜色啊。除咗佢天生即系可能健唔健康之外，所以咧佢一路打嘅时候咧，佢呢一种嘅阶级斗争咧，会令到佢体内系会。分泌到呢一種嘅睾酮嘅濃度 pat 嘅顏色啊，除咗佢天生即係可能健唔健康之外，所以咧佢一路打嘅時候咧，佢呢一種嘅階級鬥爭咧，會令到佢體內係會。分泌到呢一種嘅睾酮嘅濃度，
2: 雄性激素嚟噶嘛，應該係
0: 係啦，類似啦，咁佢就會即係相對地又有另一個原因，令佢個 pat pat 更加紅啦，咁樣。
1: 如果即係你行身見到啲。个 pat pat 好红嘅马骝，你要小心啲喎，好打得佢，
2: 小心啲啊！
0: 系啊，真系噶，
2: 食过野粥噶。
0: 咁但系当然唔系全世界所有马骝个 pat pat 都系红色嘅，有啲马骝个 pat pat 系青色咁样都有嘅。咁系呢个系唔同嘅品种啦。但系以我哋香港最常见嘅马骝，即系譬如猕猴嗰啲咧，就系咁样噶啦。
2: Okay.
0: 就猴王个 pat pat 就系最红啦。咁所以就系、是、
1: 子豪
0: 啱嘅，系、
2: yes.
0: 啦。咁而另一個阿涉揀嘅嗰一個選擇咧，就係、是、即係佢都係一個正確嘅描述啦，即係話就係呢一個你係揀
1: C 啊嘛，係
0: 啦，
1: 但係
0: 個 pat pat 最紅啦，
1: 猴王啦，
0: 冇錯。好啦，去到第三題啦。頭先話香港嘅馬騮咧，多數咧都係猕猴啦。佢原來咧馬騮咧好。

0: 似紅酒咁喎，有分新大陸同舊大陸㗎喎。即係你飲紅酒就話嚟自呢、這、一個、
1: 南美洲嗰啲就係 New World 啦，或者係。
0: 而香港梨猴呢佢哋屬於舊大陸猴嚟嘅。係啦，地理分布呢就係亞洲同埋非洲嘅森林啦、草原啦同埋山區，唔知點解隔咁遠啦，香港同非洲都係屬於舊大陸嘅。咁至於新大陸嘅馬騮呢佢哋就係分布喺中南美洲嘅熱帶雨林嗰度。咁、其中一個差別，即係佢哋會有啲差別嘅新大陸同舊大陸嘅馬騮，其中一個差別咧就係呢一個叫做峽狼啊，係啦。咁啊，峽狼啊，究竟係有咩作用嘅呢？淨係舊大陸馬騮有，新大陸馬騮冇嘅。
1: 哦，即係香港嗰啲有嘅。
0: 香港嘅馬騮係有峽狼呢一樣嘢嘅，峽就係面峽個峽啦，狼就係囊中物個狼咁樣嘅。A 同倉鼠一樣，係攞嚟收埋啲嘢食嘅。B 可以令到咧佢面颊嘅即系其实面部个内部个空间增大，令佢哋咧可以发出一啲更加响同埋更加复杂嘅叫声。C 其实呢个峽狼咧，佢哋系会攞嚟咧储埋一啲咧即系好似口水嘅分泌物嘅，系攞嚟做咩嘅咧？需要时咧可以随时帮佢哋消化一啲比较硬嘅食物嘅。D其實呢係作為一個緩衝喎，呢個峽狼當佢哋呢喺樹上面即係有陣時好激烈咁樣玩呀或者打交嘅時候，萬一呢真係跌落地嘅時候或者跌落去即係一啲硬物嘅時候呢，佢哋對呢、這個面部骨頭嘅衝擊呢會有所緩衝嘅呢一個峽狼。
2: 一個係啱嘅。
0: 得一個係啱就係、是、峽狼嘅作用。
2: 好，可唔可以咁理解咧？即系个峽狼就其实就好似个面珠灯
1: 再有啲肉咁样，
2: 即系好似有个袋喺度咁。
0: 其实咧，佢唔系完全系喺个面峽度嘅，佢系有少少落到去连住个头近下巴嘅位咁样嘅，系、啦。
2: Okay, okay.
0: 但系都系连住嘅，即系啦，喺同佢嘅面部头部系连住嘅。但佢系叫峽狼。
1: O K， 緩衝系太誇張啦，系嘛？
0: 做唔到不法。
1: 系咯。
0: 氣剪。
2: 我先系嘛？
1: 你先。
2: 我拣 C 嘅。
0: C 可以
2: 储口水，
0: 口水嘅分泌物，
2: 我嚟消化啲硬嘅。
0: 嗯，
2: 系啊，我觉得似系咯。
1: O K，
2: 系啊，即系可似系同佢嘅消化系统有啲关系。
0: 消化硬嘢。
2: 系啊，
1: 我拣 boy 啊，叫声。
2: 嗯，
0: 令到佢哋个面颊嘅空间增大。
2: 啲香港人好嘈啊，唔系咁我哋要大声啲。
0: 马骝都好嘈啊，佢觉得。
1: 咁先可以分到你係新大陸定舊大陸啊嘛。
2: OK，
0: 我哋新大陸，
1: 咪有啲嘈嘈啲，
0: 舊大陸，
1: 係啊，有啲嘈啲嘅，你都覺得佢係其他地方嚟嘅人嘅，係咪先？
2: 咁啊係，
1: 啱啱，
2: 咪即係咁係嘅，講嘢嘅節奏又都唔同啦。
1: 係啊
2: ，OK， 好，
0: 或者嗰個語言嘅問題啦，
1: 拜你，
2: 拜你。
0: 啊，我撳錯啊，唔好意思。唔拜啊，係唔拜唔拜，呢兩個原因都唔係嘅。
1: 哦 ，OK，
0: 係啦。
1: 咁我揀緩衝囉，因為我覺得收食物真係若然真係可以收到。
0: 點解你覺得唔係收食物呢同倉鼠呢？
1: 咪若咁若然佢真係可以收到食物嘅話，佢又唔使嚟搵我哋啲嘢食啦。
2: 咁佢咪就係搵啲嘢食嚟收。
1: 收埋。
0: 咁佢收佢收埋唔係成個廚房咁大嘛大佬啊。
1: Okay,
2: 所以我揀 A。
1: 你揀 A。
2: 我揀 A 嘅。
0: 都係對到嘅。
2: 冇錯啦，一定要你咁啱嗰個。
0: 咁又系，
1: 跟住咁錯啊嘛！
0: 每隻間唔少會有筆噶，我撳嘢係，
2: 唔係咁喺隔離啫，唔出奇嘅。
0: 原來咧，馬騮嘅峽狼咧，平時冇裝嘢嘅時候咧，係睇唔出嘅。咁裝啲咩咧？就係裝嘢食啊，同倉鼠一樣，佢會咧裝到咧條頸咧，好似有兩個波咁樣突起曬嘅，因為佢比較下面啲嘅，
2: 係
0: 啊位置咁樣嘅。咁呢個袋咧，呢兩個峽狼咧有好高嘅彈性，伸延嘅範圍好廣。可以去到頸嘅兩側啦，咁樣，同埋咧就係佢哋咧就有陣時點解要收埋啲嘢食咧？其實就是因為哦，可能佢攞嘢食，即係佢去攞嘢食嗰個地方啊，或者係停留喺嗰個空間咧，佢覺得唔夠安全啊，係啦，咁佢可能就會收埋曬先， 咁就可能咧去翻另一個佢認為比較安全嘅地方咧，佢先至慢慢就係啦，掠翻啲嘢開始，即係去翻個口度開始食嘅。咁就話佢哋咧嘅口水咧，其實係有少少咧幫喺個峽囊度會幫到佢哋做一樣嘢嘅。佢唔係草滑，而係佢本身口水咧都有少少咧好似保鮮嘅作用喎。咁、當然你唔好諗到好似雪櫃保鮮咁耐啦，保鮮三個月咁唔係啦，即係可能一段時間。
2: 唔好令佢變壞咯。
0: 所以有陣時咧，佢哋一見到嘢食咧就會瘋狂咁食，或者點解佢見到人有陣時就即係係唔係都搶咗先咧？
1: 即係袋咗先，袋住先，
0: 擺落個口咧，可能佢唔係即刻食，佢就會轉個頭咧翻去咧慢慢彈，或者分俾啲同伴都未定嘅。喂，暫時子豪
2: 領先少少咁啦，
0: 馬騮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车验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直至早上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为5170人次，较平日同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大约三成。当局形容早上运作顺畅。顺畅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选择今日开通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经过去，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重阳节周末，预计届时人流会较多。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即将举行，香港电台将直播亚残运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真、广播处长关婉仪、中国香港残疾人奥委会会长冯马杰贤以及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主席彭允熙等出席活动启动礼。刘真致辞时表示，残疾运动员代表香港出战，展现迎难而上、永不放弃的香港精神。他又说，体育不单只是竞技，而是联系社会的桥梁。通过直播赛事，运动员的奋战将团结全港市民。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的支持下，港台将会在本月16号起直播亚残运小组赛及其他赛事，并在本月18号直播开幕式。港台话，本月19号至24号将每日直播焦点赛事，提供即时手语传译。节目亦会安排在康文署指定体育馆的活力亚运观赏站和多个商场同步播放。亚残运中国香港代表团将派出大约80名运动员，出战10个项目。港大医学院研究证实，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能够有效协助市民及早识别隐性慢性病，并及时获得适切治疗。已经完成筛查的市民中，约四成被诊断为血糖偏高、糖尿病或高血压。直至今年一月，计划参与人数已经突破200,000人。研究团队分析了近6000名新确诊糖尿病、高血压或前期糖尿病患者，在接受一年跨专业健康管理服务后的数据，发现患者的血糖、血压及坏胆固醇等相关指标都有显著的改善。研究团队以200,000名参加者作推算，未来10年预计可以减少超过500宗中风、近600宗慢性肾病、心脏衰竭及血管疾病，亦都减少大约一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时话，乌克兰选举边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社会同人民决定，又强调现在举行选举好困难。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话，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真是好难，而且不安全，亦都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又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49点，升38点，总成交金额1,53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7点，跌咗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4点，下跌256点。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8仙，腾讯控股425元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08仙6下跌1.2仙，阿里巴巴108元升1元，小米集团24.5下跌1.46仙，恒生中国企业83.84升3.4仙， Excel 以南方海力士31.9跌3.5仙，中芯国际56.15跌0.5仙，建滔积层板46.38跌2.62仙，长飞光纤光缆155.8下跌12.5仙。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94，瑞士法郎9.435，澳元5.476，加元5.504，新西兰元4.398，欧元8.78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4。日本股市休市，港金报39,10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38美元，卖出4,181.31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跟住管道入口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坚尼地道去上亚利北道方向啦，跟住外交部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啦，龙尾去到兆辉台，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啦，跟住浅水湾别墅都车多，龙尾过咗门牌110号少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亚皆老街系大角咀方向，跟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胜利道；伟业街九龙湾方向，跟住伟乐街足球场比较车多，龙尾茶果岭道天后宫。新界区方面，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跟住宝灵路车多，龙尾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支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系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5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
10: 我走我走，不必跟着我走我走我走。
9: 继续高举榜单，吴克群嘅《我走我走》可以代入人与人之间唔同关系当中嘅无奈同不舍，正正系乐迷最大嘅共鸣。
1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系广播到大王啊！
13: 三五成群，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14: 哇，佢真系好用力。
15: 系啊，冇事嘛，你个肺。
14: 嚟广播到大王嘅，今日呢一个关于马骝嘅题目咧，暂时咧系子豪节节领先嘅，
15: 两分系咪啊？
16: 我要赢佢。
14: 是啊，佢已经有两粒果实喺身上，
15: 是啊，
14: 而阿攝呢继续是食緊蛋嘅，是。
15: 冇错冇错。
14: 咁跟住落嚟睇下会唔会大反转啊。
15: 佢今日个 pat 红啲啊。
14: 佢今日冇错，暂时是。
15: 暂时。
14: 是啊，睇下你嗰、那个高酮嘅浓度会唔会喺下半节呢一度呢
15: 加返。
14: 是啊。
15: 上升。
14: 向上升啊。好，第四条呢就是关于新世界嘅马骝啦。
15: 好、
14: 新世界嘅马骝呢即係讲緊大部分啦。佢哋咧其實有一個好奇特嘅性別同色覺嘅現象嘅，咁關係係點咧？就係、是、所有嘅雄性馬騮咧，天生咧都係異色視覺，異色視覺咧即係佢哋係紅綠色盲嘅，睇唔到紅色同綠色啦。咁啊，但係咧雌性馬騮咧大部分咧都係睇到嘅。咁如果從呢個演化學嘅角度嚟講，進化論嘅角度嚟講，點解呢冇將即係雄性馬騮呢一個色盲嘅基因呢去淘汰咗佢，俾佢進化到好似大部分嘅雌性馬騮咁，反而佢哋就保留落嚟，即係睇唔到呢一個紅色同綠色呢？
15: 即係而家係藍嘅睇唔到。
14: 係啦。男嘅全部都係色盲嘅，睇唔到紅色同綠色嘅。
15: Okay.
14: 但女嘅呢有差唔多接近六成都係會睇到嘅。係、啦。咁呢個係新世界馬大部分新世界馬騮身上會揾到嘅一個現象嚟嘅。係、啦。點解即係會咁樣嘅呢 ?A, 因為呢喺新世界嘅馬騮嗰度呢公猴啊色盲嘅公猴呢佢體內呢係會分泌到更加多嘅睾丸素嘅。亦即係話呢令佢頭先講嗰樣嘢去爭嗰個猴王嘅位置啦或者打交嘅時候嗰、那個氣勢嘅體力啊都係更加勁㗎。B, 因為呢新世界入面呢大部分嘅公猴呢其實佢哋係唔使自己搵食㗎喎。都是由具備這個三色視覺的母猴呢一生都是負責去採集和餵飼這些的公猴的。C, 因為呢色盲的公猴呢雖然它色盲但它反而對這個光暗和一些紋理呢是更加敏感的。咁所以呢佢就會比其他即係雌性嘅馬騮呢叫做更加快發現其他一啲叫做可能係昆蟲啊或者天敵咁樣嘅。D, 因為呢色盲嘅馬騮呢班公猴呢佢喺夜間呢反而係擁有極強嘅紅外線夜視能力一樣。咁佢哋呢就會變咗呢雌猴呢就朝頭早覓食。公猴呢就可以喺晚上面覓食完美輪班。
15: C 同 D 都有啲似喎。
17: 而家一個係啱係咪
14: 一個係啱嘅啫。去解釋點解新世界入面嘅公猴嘅呢一個叫做即色盲嘅基因冇被淘汰冇進化到呢
17: 我揀先係咪
15: 係。
17: 我用四揀二啊。
14: 四揀二俾你。
17: 我揀兩個矛盾嘅。
14: 矛盾。
17: 係啦
15: 呢兩個。
17: 一個就話佢有夜視能力㗎嘛方便佢夜晚搵嘢食㗎嘛。
14: 係。
17: 咁一個就話佢唔使搵嘢食㗎嘛。
14: 係呀。
17: 咁我咪揀 B 同 D 囉。
15: 哦、OK,
14: 呢兩個係矛盾嘅
17: 原來。係啦我用50-50啦。
14: 50-50。
15: 睇唔到紅色係咪即係唔怕血呀
17: 其實唔係咁如果你喺野外去即係點講呀去搵食覓食嘅時候顏色都好緊要嘅。
15: 係。
17: 即係可能顏色俾你係一種警號嚟㗎嘛即係例如啲蘑菇嗰啲係越鮮色嗰啲就越有毒㗎嘛。
15: 嗯。
17: 係咪咁如果佢係唔需要搵食嘅。
14: 咪啲果實都係紅紅綠綠㗎都會。
17: 佢係個品種唔同咗先至會出現有一啲即係可能好鮮色嘅果實各樣同埋果實嘅嗰、那個即係顏色係為咗吸引你去食佢去播種㗎嘛有另外一種玩法嚟嘅。
15: 我揀 C 啊。
14: C, 你覺得是因為他們對光暗和紋理更加敏感的反應
15: 是是因為我覺得他們都要即是那個視力要更加強是在於就是要保護自己那個族群嘛、是啦那可能他就是要看些微細的晃動啊可能黑白色的陰影的位置啊即是亞馬遜的森林現在入夜了
17: OK, 即是每一個即都有他的功能在這
15: 裡有條眼鏡就是做咩攻擊？
17: 佢躝慢慢躝過嚟，我都
15: 悟空啦。
14: 即係佢為咗有，即係好似另一個功能上，
15: 冇錯，
14: 所以保存咗呢個缺陷喺度。
15: 係冇錯。 佢比 C 同 D 哦。
17: OK，
15: 所以一系就你啱，一系我啱。若然佢冇圈錯嘅話，
14: 確實咧，公牛同雌猴咧，真係即係喺新世界嘅馬騮當中啦，嘅猴群入面啦，佢哋真係咧有一種好似叫做團隊互補嘅精神喺度嘅。點解咧？就係、是、色盲嘅公牛雖然分唔清紅色、綠色啦，即係佢揾嘢食嘅時候係存在即係、就是、一定嘅阻礙嘅咁樣，即係譬如佢可能睇啲果實熟唔熟啊。根據佢顏色嘅鮮豔程度嘅話，佢係有啲係啦，有啲渣嘅。但係咧，佢對於光啦、對比度啦、紋理咧，就非常之敏鋭啦。咁可以幫佢做到咩咧？頭先就話啊，可以更加快發現到一啲昆蟲啊，例如咧，因為喺森林入邊咧，成日有好多昆蟲咧，佢都有一啲叫做保護色噶嘛，佢會同嗰個大自然嘅環境或者樹木嘅顏色好接近嘅。但係對於呢一班公猴嚟講咧，佢哋隻眼咧就更加容易可以分辨到佢哋，更加容易咧幫嗰個群體叫做即係定位，誒呢度有危險。所以咧，當啲雌猴揾嘢食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公猴咧就喺隔離，佢就會
17: 做看更，
14: 係啦，好似包抄，我就幫你望下前前後後有冇其他嘢。喺度咁樣，咁所以咧，佢哋某程度咧，咁樣就可以叫做互補不足。
17: 勁喎、
14: 而科學家亦都相信咧，係因為呢個原因，令到新大陸嘅公猴咧，佢哋冇即係叫做喺呢個視覺上再進化，係因為佢哋要保留呢一種嘅能力咁。
15: 但係要犧牲咗一樣嘢，
17: 係
15: 佢欣賞唔到雌性猕猴個 pat pat 嘅顏色，
14: 同埋佢睇唔到自己。
17: 可能喺佢嘅角度嚟講，越深色就越係咯。
15: O、okay,
14: K， 但係呢個我都有諗開，如果咁我睇唔到紅色嘅話，咁佢咪睇唔到？即係邊個啲 pat pat 係紅
17: 咁佢分到
14: 深淺
17: 嘅，
14: 係啦，要用嗰個對比度咯，係啊，因為咧話啲馬騮有陣時咧睇個 pat pat 紅色，即係佢哋自己都會睇噶嘛，佢就會知道哦呢個係或者佢哋唔係淨係得一個猴群噶嘛，佢哋睇嗰個馬騮個 pat pat 嘅顏色，哇！
15: 睇對方邊個最好打
14: 係
15: 嘛？
14: 係啦，就知道嗰個係呢班人嘅猴王嚟嘅喎，咁、咁可能佢就知道，誒、我都唔好惹佢啦，即係你猴王一定係最打得噶嘛。
15: 暗算其他人好啦，
14: 係啦，咁就可能減少一啲不必要嘅打鬥咯喎。咁呢、個我覺得都有啲搞笑咯，即好似哇嗰、那個光頭王好打得喎，即係唔好過去先咁樣。好，下一题這個呢就有科學家的研究發現了的，就是關於南美洲的卷尾猴、南美洲的卷尾猴呢會將一個昆蟲叫做千足蟲、學名叫做馬鹿，很喜歡呢捉它們，然後呢捉在自己的身上，即是它會咬下它，然後將那條蟲呢是這樣捉在自己的身上面的。我們香港呢其實都有這個千足蟲的，是啦，但是它不是這個
15: 有冇毒嘅千足蟲？如果你行山有千足有白足咁樣噶嘛？
14: 人係啦，佢唔係白足蟲，有毒嘅有毒嘅千足蟲都係有毒嘅。咁但係點解嗰啲卷尾猴會將佢哋捉喺自己嘅身度咧？咁樣 A， 因為千足蟲身上面嘅化學物質咧係可以驅蚊驅蟲噶。B， 千足蟲身上嘅化學物質咧係佢哋某啲天敵，譬如鷹啊或者蛇呢啲咧好唔中意嘅味道嚟嘅。C， 千足蟲佢哋身上面嘅化學物質咧，有一種好強烈嘅味道，呢種味道咧係可以吸引佢哋即係卷尾猴嘅異性嘅。D， 其實咧千足蟲身上嘅化學物質咧係可以令到啲卷尾猴覺得好 high 嘅，所以咧其實係佢哋嘅娛樂嚟噶，即係捉住正咁樣開心咁樣。
15: 我用四揀二啊！
14: 嚟到，
17: 即系嗰啲
14: 四减二，
17: 嗰啲卷尾猴系一见到就一定会捉嚟捉噶，
14: 即系佢哋主动会做嘅，系啦呢样嘢嘅咁样。
15: 佢当嗰啲千足蟲系槟榔咁样，一只都
17: 系
15: 又 high 嘅，
17: 但佢唔系食，
14: 佢唔系
17: 踩身度
15: 先，系
14: 系啊，佢会捉嗰个身度。
15: 我有陣時都查啲藥膏喺身度，都覺得嘩嗰陣香味啊！
14: 我有揾到嗰啲片睇啊，即係嗰啲真係紀錄片睇咧，好得意㗎！
15: 佢咁樣劈開
14: 佢，
15: 佢會
14: 一嘢捉咗之後咧，咬一咬佢個頭咁樣，好似開啤酒咁㗎，咬個頭啦，係啦，跟住佢唔係食曬成條咯，佢就將嗰條蟲咧揸喺隻手度，好似人咁，佢會沖涼咁樣咧，係咁捉喺。
17: 即佢又會食少少嘅。
14: 我見佢通常都會咬一啖先咯，睇到兩條片都係
17: 或者咬爆佢咯，
14: 係啦係啦，可能係咬爆佢，等佢嗰、那個 可能有啲分泌物或者汁液走出嚟。
17: 咁我用五十五手啊，
15: 系。我揀咗先，我揀 A 同 D。
17: A 同 D。
14: 五十五十。
17: 即系驱蚊，
15: 系啦。
14: 同埋令佢哋 high。
15: 即系纯粹今日俾蚊针到。有感而發
14: 呢個靈感係點嚟嘅？請問
15: 唔係我自己 prefer 令到自己 high 啲嘅，即係呢個好似喺即係大自然嘅世界度，其實都曾經有出現過。你無論係陸地上嘅或者海底上嘅，都會有呢啲情況發生。
14: 例如貓中意貓草係咪
15: 啊？即係呢啲啦，係啊。
14: 你咪覺得大自然嘅動物都太悶啦，都係需要有啲嘢令自己
15: 即係你
14: 啲時間過得快啲。
15: 你唔能夠每分每秒都繁衍下一代㗎嘛？你明唔明啊？
17: 係我係揀我係揀 A，
15: 你揀 A 嘅。
14: 你都系拣 A， 驱蚊驱虫系嘛？
17: 系。
14: 你唔信我另一个俾你嘅答案啊？
17: 嗯，
14: 唔系即系问下啫，问下啫，唔系。
15: 咦？喂，国通水啊？
14: 唔系我问下啫。
17: 我唔改，我唔改。
14: 唔系交流下咧，呢个系一个电台节目嚟噶，唔系唔系真系小学生问答大赛咁答完就即刻个答案。
17: 即系啲心无力情嗰啲啊！
15: 因为佢今日系即系好公平公正啊！我咁样 challenge 佢嘅时候咧，佢即刻喂。
17: 放，我纯粹系觉得咧，
14: 我 feel 阿摄喺呢个环节开始有少少好胜心，佢保持佢嗰个不败纪录。
17: 唔系，你揭咗先啦，我先讲我点解唔拣另外嘅答案啦，系啊。
14: 好，我揭咗先。
17: 佢俾我另外嘅答案系 boy，
15: 哦，
17: 系啦，
14: 有啲天敌唔中意嘅，
17: 因为我纯粹系觉得咧，即系。對馬騮嚟計啦，佢要用呢個方法嚟到去即係
14: 驅趕天敵，
17: 驅趕天敵咧其實唔 make sense 嘅，因為佢走得快啊嘛，
15: 係
17: 佢根本就唔需要用味道嚟到去驅趕佢咯，因為如果佢個天敵埋到嚟，其實佢已經即係
14: 鼠走咗，
17: 係啊，已經走咗噶啦嘛，
14: 咁真係總有啲快過佢噶。
15: 頭先天然唔係講咩？有啲天敵係鷹啊嘛，
14: 鷹
15: 係
14: 啊，鷹都係天敵。
15: 我純粹覺得咧，啲鷹咧係咁樣俯衝落嚟，咁然之後 jet 嘢噶嘛，嗰下咁未必會聞得切啊。
14: 咁咪佢咪落到好近嘅時候聞到，咁跟住佢咪掟彎咯。或者哎睇錯，原來天竺蟲嚟㗎。咁大隻嘅天竺蟲。
15: 我頭先都有諗過呢個畫面嘅。
14: 佢可以轉彎㗎嘛。
15: 但我覺得佢唔係個個都係唔係隻鷹都係托海咁揸車嘛。唔係個都 F1 咁樣，可能即係。
14: 唔系，咁佢如果真系担咗，佢可以掉翻走佢。
15: 都得，
17: 系啊。唔系，我会觉得系个动物性系，我会宁愿训练我自己嘅即系矫健嘅即系身体，好过我真系去揾条虫嚟到去捽自己咯。
14: 同
17: 埋你揾唔到咁点算啊？咁你又棘噶咯。
15: O K，
17: 要靠自己噶要。
15: 系
14: 正确嘅答案系咩咧？究竟 A 定系 B 咧？其实咧，千足虫身上面嘅化学物质咧，真系咧。可以驅蟲嘅，係啊係啊，好得意喎！喺南美洲嘅即係雨林入面啦，每逢進入呢個雨季，就會有好多蚊蟲同埋寄生蟲出現嘅啦。咁咧呢啲捲尾猴咧好醒喎，佢就知道咧呢啲千足蟲有咁嘅作用啦嚇，咁佢哋就會特登捉佢哋咧，就好似我哋查。蚊爬水咁嘅喎，佢就會拿住嗰條嘢喺度捽埋全身，好似喺度查番鹼啊，查驅蚊劑咁咯。佢就將即係自己發明咗一個驅蚊劑俾自己，等自己冇咁容易俾即係呢啲昆蟲咬到。因為喺呢啲雨林入面咧，萬一佢哋俾一啲不知名啊，或者真係對於佢哋嚟講係相對有毒嘅昆蟲咬到，其實係可以死嘅。
15: 會致命啊！
14: 係啦，所以佢哋咁樣咧都係保命嘅一種方法嚟。
15: 得唔得意㗎？你睇嗰啲片，
14: 好得意㗎！
15: 卷尾猴本身好得意㗎啦嘛，已經係
14: 本身都幾有啲搞笑咯，係啦，都要做呢個動作，你真係覺得好似人咁咯。同埋點解可以咁聰明嘅咧？即係可以。
15: 即係揾到，然之後可以傳到俾成個族群都知道呢個方法。
14: 係啊，即係佢哋係用科學家叫佢哋喺生物學上咧叫做動物藥學啊，即係好似啲動物都識得揾藥俾自己用咁樣咯。同埋佢哋真係有另外一個副作用嘅，其實佢哋真係會 high 嘅。
15: 哦 ，OK，
14: 有少少 high， 但係呢個唔係佢哋
15: 唔係主因
14: 咯，係啊，係一個叫做意外嘅副作用咯。咁佢哋就會開始即係流口水啊，好 high 咁樣樣。
17: 好似係中毒喎。
14: 系啦，人咁样捽千足虫喺啲皮肤上面咧， 係會中毒嘅。咁但係點樣卷尾喉唔會呢？因為首先就係佢有大量嘅毛髮啦，咁佢捽嘅時候，所以佢唔會真係直接全部一嘢就射曬落去個皮膚吸曬啦。二來呢，佢哋呢會一咬嗰個千足蟲嘅時候呢，佢哋會開始有啲口水嘅分泌。咁、口水分泌呢係會有少少叫做
17: 中和咗呢，
14: 稀釋咗，係啦係啦。咁所以就叫做冇咁勁囉，但係佢哋仍然都會 high 啦。有陣時就係、即係好似啲貓咁囉，佢哋會幾隻一齊喺度 high 囉。
17: 喂開 party 囉，
15: 即係捉蟲囉，
14: 捉蟲開 party 囉。好，呢一題就兩個都啱啦。
15: 係呀。
14: 好啦，應該係決勝題啦，係咪？仲有得追嘅呢一題係。剛才有提到，即係你話你好多關於馬騮嘅靈感都係嚟自猿人爭霸戰嘅。最後一題呢就係、以下呢一項邊一項啊並不是區分馬騮同埋猿嘅生理或者行為特質呢，即係點分馬騮同猿呢？
15: 四個有一個唔係。
14: 係啦，有一個唔係嘅。A， 大多數嘅馬騮呢係有尾嘅，但係猿呢係通常冇尾嘅。B， 馬騮呢多數用四足行走嘅，但係猿類呢就多數可以直立啦，或者用佢個手臂去行嘅，臂行啦啫。C， 馬騮呢係會住喺樹上面嘅，但係猿呢傾向呢只會喺日間覓食或者玩嘅時候先喺樹上面嘅啫。C， 猿呢一般呢係比馬騮智商為高嘅。究竟呢四項嘅描述關於馬騮同埋猿啊，有邊一項唔是真的呢？不是區分他們呢？你們都是剩下這個而已。
15: 是。
14: Temple Hit！如果我攝這題答案呢，他就反敗為勝做回猴王了。但是現在暫時呢個紅 pat pat 都還是落在子豪身上。
17: 好像說個皇冠的。
14: 還在他那裡。
17: 那個橄欖枝
14: 的。只是差一分到的，你們是。
17: IQ 像不像啊，喂。
14: IQ 像不像，猿比馬騮高。
17: 是啊。因為如果馬騮高一點的話，就不是猿人爭霸戰啦。就猴人爭霸戰啦，
15: 咁唔係，
14: 點解唔係猴人爭霸戰啦？
15: 係啊，咁唔係，
14: 因為唔好聽
15: 咯，
14: 讀嘅猴人爭霸戰。
15: 你西遊記就係、
17: 西遊記都
15: 係係就係猿啦，唔係馬騮啦，係咪？
17: 誒，你又啱喎，唔係可能亞洲係咪冇猿啊？
15: 又或者。不過呢，你好多時候你睇嗰啲科學家做實驗，跟住佢哋都係會教啲猿。去認識啲字啊嗰啲咁樣，都係呢度會比較多啲嘅。係啊，
17: 所以我傾向呢個應該係真係區分得到嘅。
15: 應該係可以嘅。
17: 咁即係我哋 agree 啦呢個。
14: 做乜突然間變咗同一組嘅？所以我哋電台節目，但我哋都有呢一個小學常識物理比賽嘅元素嘅，係要競爭嘅。
15: 我其實係有想法嘅。我揀先
17: 啊。你揀先係啊。
14: 你嘅想法係？
15: 我嘅想法其實呢，我是覺得 B 是答案。
17: 嗯，
15: 是啊，即是四足呢壇嘢，你見過有馬騮兩隻腳行啊？
17: 是，
15: 是咪？
17: 是啊。
15: 咁如果是咁嘅話，即是佢一定要用四足嚟到行路先至叫做馬騮，但你見到佢又用兩足嚟到行路，
17: 嗯，
15: 是咪？咁猿其實有時候佢都會用佢兩隻手嚟到去行啊嘛。咁好似呢個又好似即係好難用呢一個方法嚟到去直接區分，因為你有尾冇尾，一有就有，冇就係冇啊嘛。
17: 嗯嗯。
14: 猿是不是冇尾嘅？
17: 我睇猿人爭霸戰冇，
15: 就好似冇嘅，
17: 系啊，
15: 系啊，
17: 系啊，
15: 系啊，
14: 睇嚟猿人爭霸戰真系教識你好多嘢嘅，
17: 因為呢套系太勁啦，喺嗰、那個即系關於進化學同埋人類演變學上面嚟講，
15: 系、啊啊、所以我決定系揀 boy 嘅
14: ，OK，
17: 我揀 C 嘅，
15: 嗯
14: ，C
15: 樹上呢、這個我都有諗過啊，
17: 咁你解釋啦。
15: 唔係，我有諗過，就諗
17: 下啫，問下啫。
14: 咁挑人啫，做咩嘢？我都有睇唔過眼。係啊，嗰、那個紅黃嘅嗰個高同嘅濃度好高啊！
15: 雖然我想贏，咁但係都唔使咁嘅，輸咪輸下啦，
14: 咁
15: 出題。
14: 你講翻啦咁。
17: 我係聽天兒解釋就得啦。
14: 你講啦，你揀啦嘛，而家你做乜解釋啊？
17: 我覺得純粹行為習性上面，即係除咗腳之外，咁可能喺樹上面嗰個習性都係一個明顯嘅分野咯。其實就係、
14: 是呢、這個唔係，你覺得唔係？
17: 呢、這個唔係一個明顯分野，因為佢可能會隨住唔同嘅地方而去改變啊，可能係。
15: 即係如果有間樹屋，咁冇理由唔住喺樹上面。
17: 係啦，冇錯。
14: 即係你唔會因為覺得佢大隻而住唔到喺樹上面嘅。
17: 唔會，因為啲樹好粗咁可以。
14: 有
17: 解唔解釋到？
14: 因為有大樹。
17: 係冇錯啦。
14: 今日唔夠你玩。
17: O K。
14: 今日我哋猴王嘅得主係阿 Sam。
17: 哇！
14: 佢真係麻煩。我 咁樣我自我覺得好難以置啊！
17: 真係㗎，
14: 係啊。唔係咁樣區分，圓都可以住喺樹上面囉，就唔係話就係日間佢先會覓食同玩嘅時候先喺樹上面囉。咁、
17: okay.
14: 但係相反真係佢馬騮係多數係四足嘅。
17: 明白。
14: 係啦，圓就兩臂或者兩隻腳行囉。
17: Good game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展报第一节新闻。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寻日因为失去知觉送院后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寻日早上接报，该名婆婆被发现冇反应，其后送院抢救，佢身上冇明显嘅致命伤势。检取录影片段发现，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袭，短时间之内间断性徒手击打婆婆嘅颈、头及面部大约20次，亦都曾经用脚踩住婆婆嘅腹部。婆婆当时喺床上，曾遭被捕人粗暴移动身体。外佣其后发现婆婆冇反应，于是寻求协助。警方根据过去半个月相关录影片段，发现被捕人每日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警方凌晨拘捕呢名女佣，初步调查显示，相信因为照顾关系令两人长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过于辛劳，导致关系唔良好，而社署有定期派员探访死者。为应对人口老化问题，特区政府去年底成立工作组，并在上个月公布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在11个领域共提出73项措施。身兼工作组组长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这些措施既有优化亦有全新，并非炒杂会。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讨论报告内容，卓永兴表示，社会高龄化是全球趋势，预计到2046年本港65岁或以上人口将增加至274万，占总人口超过三分之一。对策报告提出的措施涵盖医疗、福科技、经济、安老、财务、友善城市设计等关键领域。民建联

0: 香港和澳门。发言人毛宁表示，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的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71点，升59点，总成交金额1626亿三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7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4点，跌25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9升6仙，腾讯控股425.8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4.08仙4下跌1仙4，阿里巴巴108.2升个2，小米集团24.52下跌1.4毫4，恒生中国企业83.76升2.6 ，XL 二南方海力士31.82跌3.58，中芯国际56.2下跌1.45，建滔积层板46.8跌2.2，长飞光纤光缆156.1跌12.2。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本股市今日休市，港金报39,105，比上日收市跌咗14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69美元，卖出4,177.4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西隧港岛入口去到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一段慢车。九龙区啦，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葵涌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需要封闭，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大连排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元朗，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

0: 安全、品質及成效的註冊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註冊中成藥名單。
1: 寒暑今年几风光，
2: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3: 繁忙的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咧？
4: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5: 最憎星期一塞车。
4: 我最憎冇人工假。
5: 最憎开会啊！
4: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5: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2: 细个你有冇念过唐诗三百首啊？我有朋友真系念晒啊，记到熟一熟嗰只添。原因咧就系佢话细个阿爸阿妈都顾住揾食啦，系阿爷抽大佢嘅，而佢阿爷咧超级锡佢，最中意咧就系教佢念唐诗，一念夜念。咁我问佢啦，背熟晒唐诗三百首对你嘅人生有冇帮助咧？佢话喺学术修养上咧，其实系冇乜嘅，因为佢冇咩深究到入面嘅意思，净系得个背字嘅啫。同埋佢嗰阵时翻到屋企咧，背俾阿爸阿妈听咧，阿爸阿妈就会好满意，点晒头拍晒手，咁佢就觉得啊几好玩，又有满足感咁样。但系好神奇嘅就系，佢话而家大个咗咧，其实佢每逢有咩紧张啊、情绪波动啊，佢不其然就会喺心入面念唐诗三百首噶啦，然后佢就会觉得平静噶啦。佢都唔知道自己由几多岁开始咧，会有一个咁样嘅习惯嘅。哇！我听到呢一个唐诗三百首嘅 meditation， 真系第一次听啊！我谂佢呢个举动应该系一种安心嘅投射啦。一念诗咧就好似翻翻去细个同阿爷一齐嗰种安全感咁样。其实人生可以揾到一样一做就令你安心嘅事咧，系好幸福噶。或者人都可以嘅，即系你一见到某个屋企人啊，见到你老公老婆啊，或者见到某个朋友咁。在外面有什麼情緒有什麼委屈呢，都可以暫時放低，有這份安心去稍事休息，不會活得那麼焦慮。但是人和關係始終都會走會變，或者未必每分每刻都隨傳隨到的嘛。所以如果令你安心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件你自己都做到的事的話，那就更加好了。譬如我朋友呢就是念唐詩，有人可能是吃某隻糖、看某本書，甚至物質啲嘅，去邊度玩，去邊度食，去買啲乜嘢，做完咧佢就有呢種令自己安心嘅法寶。未必解決曬人生所有煩惱嘅，但係起碼揾到內心嘅平靜咯。而最高嘅境界咧，就係唔需要靠任何人、任何事都可以做到心之所安。心安變成唔係一種追求，而係一份心態。遠慮近憂存在，但是不左右到自己，就好像心靜自然涼咁囉。

为路挥噏少少说，子豪。你人生最重要的课题是什么？我很信命的，我觉得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总是有些事要去面对，要去处理。而我这个朋友呢，我相信他要去面对或者要去处理的是叫做时间。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一天吃 lunch， 很无聊很普通的一个吃饭时间，他突然之间很雀跃地在个袋子里拎了一样东西出来。他说他最近买了一个很特别的钟，这个钟上面是可以显示到时间，显示到日期、星期几、旧历，甚至是来紧的一些节庆，他都会显示在当中。对我来说是完全无感的，但是他就讲得非常之雀跃。可能他都 feel 到我对这件事没什么 feel， 所以他就尽他的能力来到去告诉我听，到底为什么他会对这些事这么着迷。而就在过去的周末，他邀请了我上去他家参观一下。为什么叫做参观呢？是因为我们在上次的对话里面，他说他对钟啊，对时间的那种执着呢，真是去到一个极致的地步。他说他家是超级多钟，于是我的好奇心就出现了，觉得是不是真的那么夸张啊？所以就相约了周末的时候上去他家参观一下。一上到去，其实我都有少少吓亲的，因为呢他家虽然不是大，但是每一个区域里面都总会找到不同类型的钟，有挂墙的，有座台的，甚至有一些是坐地的，同一个位置可能摆两三款，去到浴室又会有一个钟在那里冲紧凉，你摊在浴缸的时候抬头一望又会挂住一个钟，甚至是你站在那里冲凉都好，那个钟就在你正前方的位置那里。他说这个钟是防水的，点喷都不会坏的。可能这个钟海实在太过浮夸了，我就问，那可能你是喜欢收集东西啫，你对时间未必一定很执着的。但是讲完这一句说话之后，我就觉得嗯，我是错的。因为这一位同事呢，他是很紧张时间的。所有嘢佢都要计得好清楚，几时交 project 啊，分工嘅时间究竟系点啊，每个人应该要付出嘅时间又系点啊，所有嘢呢佢都会问得好仔细。每一次同佢开会，每一次同佢倾偈，佢第一时间问嘅就系、究竟个时间分配系点样。一个对时间执着到如丝田地嘅人，佢应该呢一生嘅课题一定系时间啦嘛。所以我好好奇，佢由几时开始咁執着时间呢样嘢嘅呢？咁我当然问佢，究竟你係几时开始㗎？几时开始储钟啊？几时开始对时间咁執着啊？跟住佢就话，喺第一次失恋嘅时候。佢话当时其实只係一件好普通嘅事，佢约咗佢女朋友好似晏昼嘅时间去睇戏。应该是他床头的那个座台中没有电，所以他足足迟了一个钟头才出现在戏院那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女朋友很生气，于是就跟他提出分手，还要讲到是没有挽救的余地，于是这一段初恋就这样无疾而终。自从那次开始，他不再信任任何的一个钟，所以他一定会有后备的钟。为什么同一个位置会出现多过一个钟？就是因为他很害怕其中有一个位置只得一个钟，他停了而他又咁啱睇错，他错过了的那一些时间有机会令到他后悔一生。不过听完他的故事，我觉得似是心理阴影多过一个人生课题。但是无论怎都好，希望他可以快点毕业，不需要再俾个时间嚟到限制住自己啦。

0: 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每朝早如常咁准时起身，刷牙洗面，换衫逼车翻 office， 然后就推住名为工作嘅石头上山，推到收工就碌翻落山。第二日又再嚟呢个轮回，哇，听到都辛苦啊！呢个西城区西边路嘅甲级商业大厦，无数个 office 入面就有数之不尽嘅西西弗斯。
1: 为路费 up， sit up 剧场，西西 office。
0: 遇上满天
2: 第六集安歌同好会，一步两步三步四步
3: Mattress， 唔好意思啊，今日呢
2: 五步
3: 咩五步啊，
4: 遇上满，你仲企喺 counter 出面嘅，快啲行入嚟啦，
3: 係呀，
5: 俾个 discount 你六步。
3: 啊 ，manager 啊，你做咩喺度计紧步数啊？你系咪要行一万步啊？
5: 啲步数咧，其实就系帮你计嘅，系由今个星期开始，我哋 team 咧就实行一步一蚊计划噶。
3: 一步一蚊？
5: 系啊，我嘅一步咧就系一秒，咁你迟到咗六秒，咁咪要罚六蚊噶咯。
3: 吓，但我打卡嘅时候系九点，理论上我冇迟到噶。
4: 遇上满啊！咁我翻到公司打完卡，然后去跑个步，打个边炉，冲埋个凉，换埋衫，先企翻喺 counter 嗰度，咁算唔算迟啊？
3: 咁又好似过分咗啲喎！
5: 遇上满，你驳嘴嘅话，罚多一千步啊！
3: 即系一千蚊。
4: Manager 啊，遇上满咧，平时就好准时嘅，今日初发，佢只系会做作词人嘅啫，系咪啊？
3: 作词人？我唔识音乐噶、啊。
4: 咁你识食字噶嘛？作词人啊，明唔明啊？
3: 作词人，哦哦，昨日迟到嘅人，哎，我明啦明啦，系啊 ，managers， 我今日迟到，但听日嘅我咧就唔同今日嘅我嘅，我听日系唔会迟到噶。
5: 咁今日嘅一步一蚊迟到罚钱计划，唉，就算你啦，听日准时系九点钟吓，喺 counter 嗰度影张相，呢啲咧先至叫做真正嘅打卡啊！
3: 知道啦 ，managers。
5: Don't lie，
3: 咩啊
5: ？Don't lie，managers
3: 啊？咩 don't lie 啊？你寻日食咗 don't lie？
4: 系 don't lie 啊 ，manager 问你系咪 don't lie 啊？即系。是不是不会讲大话，听日不会迟到咁解啊？
3: 海善姐，点解你咁劲嘅？咁都明 managers 讲啲乜嘢？你识读心定你系读翻译出身嘅呢？
4: 诶，我读咩关你鬼事咩？我只系呢个安哥同好会其中一份子啫。诶，唔好意思啦，我又食咗字啊，全写系许志安歌曲同好会啊。
5: 许志安嗰首《让我》入面嗰句 ，Don't lie， Don't lie， 实在太有感情啦，我都冇办法形容得到嗰种感情系有几咁犀利啊！但系嗰种心痛嘅感觉咧，唱出嚟嘅时候咧，哇，仲要咧系拉慢佢、拉长佢 ，Don't lie 就变咗 Don't lie 咁样噶啦。
3: 放心啦 ，managers。我冻啦蟹，迟到嘅我咧就会过去的啊。
5: 余上满，态度正确、哦。我有样嘢咧都好想你过去的嘅。
3: 的啲咩咧？
5: 我哋咧成班高层人咧就要开会，咁就叫咗好多嘢饮。咁你过去帮我攞啲嘢饮翻嚟啊？
3: 但系点解唔叫佢送过嚟咧？要我过去的啲嘢饮过嚟咧？
5: 因为咧，佢哋每次送嚟咧都会倒写晒咯，咁我要揾一个我信得过嘅人，即系你去做咯。
4: 余常满，你要尽力学习成为男人。
5: 余常满啊，唔系好多嘢咁嘅咋，有两袋啦，咁每袋廿杯到啦，
3: 一杯就500ml， 二十杯即系十 lit。咁即係每邊 10kg?
5: 嘿，睇你嘅身形就知道你有練開嘢啦，係咪？咁又操開唔介意㗎，每邊 10kg, 你又唔係小朋友好輕啫。
3: 海前姐，我哋呢度呢有冇得 cam 工商
4: 㗎？你係咪智商有問題呀？你咁樣唔係叫工商囉。manager 俾你嘅 order, 你唔係唔做呀嘛。
3: 咁有冇人可以陪我去拎呢 managers?
5: Sorry 啊，冇啊，全部人咧都有重要嘅工作，呢单嘢交俾你啦。
3: 哇，咁真系我的天， 今天只得我一个。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的管制站更方便。直至早上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为5170人次，较平日同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大约三成。当局形容早上运作畅顺。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选择今日开通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过去，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重阳节周末，预计届时人流会较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特区政府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下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中长期战略，预计到2030年将文艺创意产业的增加价值提升至1700亿元，就业人数增至228000人。李家超出席文化艺术界庆祝国庆酒会致辞时指出，特区政府将会改革艺团资助制度，向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艺术部分注资2亿元，并引入与表现及艺术水平挂钩的拨款和进出机制，既鼓励主要艺团持续创新，亦让表现优秀的中型艺团有机会成为主要艺团，带动业界力争上游，壮大产业规模。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昨日因为失去知觉送院后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昨日早上接报，该名婆婆被发现没有反应，其后送院抢救，她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检取录影片段发现，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袭，短时间内间断性徒手袭击打婆婆的颈、头及面部大约20次，又曾用脚踩住婆婆的腹部。婆婆当时在床上，曾遭被捕人粗暴移动身体，外佣其后发现婆婆没有反应，于是寻求协助。警方根据过去半个月相关录影片段，发现被捕人每日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警方凌晨向拘捕这名女佣，初步调查显示，相信因为照顾关系令两人长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过于辛劳导致关系不良好，而社署有定期派员探访死者。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近月没有接触从俄罗斯抵港的市民或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情报。根据俄方资料及世卫评估，目前未有发现持续传播的证据，但为了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防控措施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监测，并对出现病征的旅客进行健康评估。卫生防护中心亦都会向全港医生和医院发信，若果任何在病人在14日内曾经到访俄罗斯有关州份并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必须立即呈报，安排进一步化验。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左右。此外，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271 点，升了59点，总成交金额1,626.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797点，下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4点，下跌25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9升6仙，腾讯控股425.8升1元，南方恒生科技4.08仙4下跌1.4仙，阿里巴巴108.2升2.2，小米集团24.52跌1.44，恒生中国企业83.76升2.6，XL 以南方海力士31.82跌3.58，中芯国际56.2跌1.45，建滔积层板46.8跌2.2，长飞光纤光缆156.1跌12.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91，瑞士法郎9.43，澳元5.472，加元5.503，新西兰元4.396，欧元8.78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3。日本股市今日休市，港金报39,105，比上日收市跌14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75美元，卖出4,177.6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去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豪涌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元朗，还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0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7: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8: 近期多宗关于狗只的事故令人关注，人宠共融背后权利与责任如何平衡？狗主要点做才可以令爱犬成为有家教的社区成员？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家狗狗有家教，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9: 香港电台《Hong Kong Top Ten》本周推介。
10: 佢嘅新唱片 Muse 已经宣布咗咧，就系由 Pharrell Williams 咧就系负责全权监制啊，创作人 John Legend 有呢一首新歌 Daylight。

0: 上个月喺美国几个公开活动咧，现场演绎呢一首作品咧，技惊四座。新嘅唱片 Muse 咧，今个月尾就会出版啦。但系有 John Legend 嘅新作 Daylight。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唔知咩音嚟嘅，好似好熟悉咁样，但系又捞唔到咁样。
2: 我谂住 jam 埋落去头先播紧呢个背景音乐，但又唔 exactly 系佢。又头先启发自十大中文金曲，但系我又唔系完全系模仿紧十大中文金曲嘅音
3: 乐。呢啲作曲
1: 噶，就系创作咯。
2: 系啊，
1: 系啊，音乐就系咁样。
2: 你
1: 系
2: 定义唔到我噶，就好似今日我哋音乐桑拿要讲嘅音乐剧一样。今日讲嗰种叫做一个音乐平台最新去分类出嚟嘅子分类叫做 Indie Tag 啊，
1: 新嘢嚟噶，
2: 新嘢嚟嘅。
1: 咁
2: 你可以话系
1: 上潮流，
2: 你可以话系新嘢，亦都可以话系旧嘢，亦都可以话系唔知系乜嘢。总之咧，佢有个名俾佢嘅，叫做 Indie Tag，
1: 但系又系想不被定义嘅一种音乐嚟嘅，
2: 佢好复杂，但系亦都即系某程度上好复杂，但系去到某一个位，你又觉得其实佢好简单，
1: 系
2: 咁系咩嚟嘅咧？一阵六点钟会同大家讲啦。
1: 音乐就系咁咯，
2: 冇错，
1: 做人一样，
2: 系
1: 听落好复杂，但
2: 系
1: 又可以好简单，
2: 就是以声音导航嘅啫嘛，最紧要系啲声，系咪先？
3: 人就得噶啦，
2: 系啊，
3: 我完全俾你呃咗。头先我望住，即系阿宝一开咪开声嘅时候，我就系死啦！你到底唱紧咩咧？
2: 去紧边啫？呢个人，
3: 我系咪要知噶？
2: 系啊，你唔需要知噶。
3: 我完全系俾你呃咗呢个。
2: 系，如果有一日你跟得上我嘅节奏嘅话。即係代表我唔 indie 啦，
1: 係，即係你已經失敗了，
2: 我失敗咗啦，
3: 上咗地面
2: 啦，係啦，所以而家六點鐘就聽到啦，六點半都係繼續賓夕問你 blues 啊，
1: 今日Monday Monday
2: 賓夕又嚟，佢講唔夠聽，
1: 賓夕就會講。
2: 蚊神奔地 blues 啊！蚊神奔地，佢久唔久就会掠呢个位噶啦。
3: 我自从错过一次之后咧，我冇再讲过呢个环节名。
2: 我发现只要喺呢个时候，我讲一啲
1: 改咗呢个环节名去以后，做咩要咁样玩自己咧？咁巧口嘅嘢。
3: 六点半有蚊神奔地 blues，
2: 巧口啫。只要喺前面你俾我骚扰咗一轮之后咧，你想讲翻正事就讲唔到啦。
1: 系
2: 啊，
3: 所以咧我就可以翻嚟讲啦。咁我咧就想分享啦。咁个个咧都话嗰啲 threat 系冇好嘢噶嘛，即系全部都系呃人啊、假嘅，或者系一啲
1: 负能量啊、
3: 负能量嘢啦。
2: 即系简单嚟讲，上面啲嘢你系认证唔到嘅感觉系。
3: 系啦，认证唔到，因为冇咩后嗱有后果，但系冇咩后果噶嘛，系咪？咁跟住，
1: 尤其而家多咗 AI 之后咧，你真系好难分噶，讲真，有啲嘢。
3: 咁跟住我就有阵时会碌呢个平台咁样睇啦，咁间唔中咧都会见到啲有意义，我自己觉得有意义嘅嘢啦，
1: 即系例如嗰啲动物唱歌嗰啲片啊，
2: 翻一下你，
1: 我都分唔到系真定假。
2: 你觉得有意义嘅
1: 系
2: 咩？
3: 狗啊，全部都系狗啊，唔系咁跟住咧，我就碌下咧就见到。
1: 好彩佢头先嗰句咧。用广东话讲出嚟就感觉上好似冇乜嘢，你试下用国语讲出嚟呢又系另一回事嚟㗎啦。全部都是狗啊！上面睇个网络平嗰个社交平台，全部都系。
2: 我明。
1: 佢用国语讲出嚟就唔知点解有一种闹紧人。
2: 系啊。
1: 好彩你用广东话讲。
2: 哇 ，Fresh 哥全部都系狗啊，几好睇啊！
3: 全部都系狗。
2: 作为爱好宠物之人，爱狗之人
1: 啊，
3: 有唱歌嘅狗啦，有夹 band 嘅狗啦，唔系讲笑啫。咁咧，跟住咧，咁通常即系唔知系真定假啊嘛。咁我就咁啱碌到一个 post 啦，就系。话有个爸爸，佢系单亲爸爸嚟嘅，咁跟住之后咧，佢唔知有两个定三个女啦，一个咧就系已经过咗身噶啦，咁跟住另外一个咧就系重病，咁佢就想类似筹钱医病咁样啦，即系因为个经济压力都大，咁但系咧佢就唔想接受任何嘅捐款，佢就话想靠自己嘅可以做到嘅嘢去救佢个女，
1: 即系靠自己自力更生咁样，
3: 系啦系啦，即系佢就制造一啲产品出嚟，
1: 都 heavy 喎呢个故仔，听落去
2: 都几典型嘅。
1: 有时会系啦，你睇呢啲嘅时候，你见到有时你都真系会谂多下噶。
2: 我谂如果你早多四五年，唔好话四五年，再耐啲啦，即系呢，我谂近呢真系五六年变化好大啦。我谂真系再早翻推前翻时间线，早多少少年份咧，见到呢一啲咧，其实你唔会咁多考虑同思疑
1: 系
2: 真定假嘅。但系而家实在即系骗徒手法。层出不穷，同埋网络世界啊，以如我诈就好似后宫佳丽三千一样啊！ 好似唔係咁嘅意思。
1: 哇，完全
2: 唔關事㗎啦。
3: 就好似
2: 可以後宮嗰啲一樣咁嘅意喻我就攻心計一樣。所以變咗呢你一聽到呢啲嗰個 system 我哋而家 train 咗係 default 覺得佢十成都係。
1: 諗一諗先囉。
2: 係
1: 真係會諗先。
3: 係啦咁跟住呢我就見到佢係賣一個叫乾貝醬嘅東西。即係類似係 XO 醬嘅 brand, 即係個 family 咁樣啦。
1: 明
3: 咁跟住之後呢咁我就喺度諗啊佢又唔係好貴啫即係三個都係可能300蚊港幣咁樣啦。
1: Okay.
3: 即係對我嚟講如果佢係一個善事嘅話佢唔多啦咁樣啦。係啦咁跟住我就有諗過啊點樣可以買到呢因為佢喺外國啊咁佢就唔係話香港可以咁輕鬆可以買得到。咁跟住我就喺度碌嗰個留言啦即係咁啱就見到一個代購網啦佢就話即係佢係香港嘅代購網佢就話啊我哋可以有同事喺嗰邊幫大家去做呢個義賣呀、啊、咁樣啦即係佢就即係通常啲代購網都會收返你錢呀、啊、或者少少代購費點都
2: 係
3: 點都要啦咁跟住呢咁我就半信半疑之下呢我就真係買咗呢三盎嘅乾貝醬啦。
1: 咁佢有冇講嗰啲咩即係有冇嗰啲即係好似正式呢你網購咁樣呢咪會有好多嗰啲條款嘅即係會啊幾多日發貨啊 ,credit card 啊有冇呢啲嘢㗎因為呢有時我要睇到呢啲嘢我先係安心嗰種人嚟嘅。
2: 因為就算有都唔對佢會跟啦同你額外買一樣啦話保證時間不斷褪咁嗰啲。
3: 咁本身嗰個爸爸佢自己就講話即係好多謝大家嘅支持咁我因為人手製作呢咁就唔可以話你今日買即刻俾到你嘅咁都要即係同埋都好多有善心嘅網民㗎嘛咁所以呢佢訂單量都大啦咁所以呢佢就話啊我會盡快出貨俾大家陸陸續續跟個訂購次序咁樣啦咁我睇到個爸爸咁樣寫跟住我就去到代購網嗰度寫咁佢就嗰度就寫住就話啊大約三個禮拜後就會寄俾我哋就會可能係再多一個禮拜之內就會
2: 收到
3: 寄到俾你哋啦。
2: 即係落單起三星期內發貨後一星期左右到你手上即係前後一個月啦。
1: 都有個時間線喺度啦。都
3: 一個時間線咁樣。
2: 即係佢都有個藍圖有個 plan 喺度嘅。
3: 係啦咁我就即係咁我都係考究唔到㗎嘛。咁所以呢我就一路等啦其實呢。
2: 用俾錢嚟考究。
1: 係咁㗎同嗰啲咩 starter 一樣㗎咋。之後你真係唔知道收唔收
2: 佢個考個方法就是我直接俾錢我睇你有冇咁
3: 樣我就純粹係咁啱真係覺得咦我覺得呢個可以喎咁樣啦即係同埋因為我就咁睇啦好似係嗰個國家嘅地方嘅人食過呢一個醬呢都即係下面啲人 comment 我唔知係水軍定係咩啦咁但係都好大量嘅人話我食過呢間真係好好食㗎或者係我成日間唔中去旅行都想買返一盎呀咁樣啦即係類似係咁咁我就覺得我 look 咗咁耐都大部分都係一啲好嘅 comment 嘅時候咁我就覺得啊可以試一次搏一次咁樣啦即係真萬一個300蚊真係可以去到佢手上都係叫做幫到佢啊即唔多但係都幫到咁樣啦咁萬一唔係嘅咁都係我當做咗善事囉咁樣啦類似係咁啦咁跟住之後呢咁我就訂完之後我就等咗其實我唔記得咗呢件事㗎啦跟住我就
1: 即係你都係當做咗善事嘅概念
3: 啦
2: 我就當做咗
3: 善事就完全唔記得咗啦跟住直到有一日我突然間望到類似即係可能XO 醬咁樣啦
2: 就醒返係喎啱嘢呢
3: 係啦手工 XO 醬跟住就係喎咩我嗰啱去咗邊呢咁樣啦我甚至乎我係唔記得咗我喺邊個代購網度買啦
1: 咁你有冇諗住要追先即係定係你有時會個心態咁唉算啦我都反正係當做善事就有去啦有呀有冇呀冇啦咁樣。
3: 呢個我都有睇返個時間嘅因為佢話三個禮拜就會通知我哋幾時發貨俾我哋嘛。咁我見嗰陣時其實都已經23日㗎啦。咁我都問下唔好意思呀完全冇收到通知想問下而家個係啦狀況係點樣呀咁樣啦。咁佢本身唔覆我喎。跟住好啦我再過多禮拜我又再問下嗰個代購網因為我都覺得即係我係俾人呃我都知要死得眼閉㗎嘛咁樣啦。咁跟住我就再問啦再追問之下佢應該係可能接近36日六七日咁樣啦。先至答返我跟住佢話我入咗醫院即係個代購網嗰個人話佢入咗醫院。
1: 咁我先有可原嘅。
3: 跟住我就即係呢其實呢 你要做一個入咗醫院嘅假象俾一個唔識你嘅人睇，其實好簡單，你上網 cap 張圖，咁
1: 咁
3: 就可以。
2: 唔使添啦，怎話我入咗醫院，你信就信，唔信算嘅啦。
1: 咁跟住又好似都係甩唔到嗰種騙案嘅。係
3: 啦，即係可能呢，即係我俾錢嘅時候我冇咁大戒心，但係到呢個時候我就有啲戒心咁樣啦。跟住我就話。嗯，你咁樣影張相嚟，其實我都可以唔信你，但係如果你可以再詳細少少交代翻，會唔會好啲咧？咁樣啦，即係我都盡量保持呢、這個克制啦。咁跟住係啦，跟住之後佢就話佢就都係冇覆我嘅。跟住之後我就死啦！
2: 過咗探病時間，所以我唔覆你。第二日同樣時間先會覆你啦。
3: 係啊，咁跟住我就一路，我已經覺得我
2: 每日五至六係探病時間，
1: 唔係辦公時間。
2: 所以我覆唔到，因為過咗探病時間。sorry，
3: 過咗工作時間。
2: 醫生唔俾我用電話。
3: 係啦，咁跟住總之我就係已經打定我俾人呃咗嘅輸數噶啦。咁樣咧，咁但係佢去到大概43、4日，即係其實點解我會記得咁清楚咧？因為我望住個 calendar 數下先，如果即係我唔想好似誤會咗人哋咁樣咧，即係人哋講咗大概幾多日，咁我未
2: 夠就
3: 催人，好似唔係幾好咁樣。跟住佢到咗大概嗰啲時間，佢就話啊唔好意思，因為我哋個店員即係負責 pack 貨嗰個人咧，佢又唔知乜嘢病就有問題啦。咁跟住之後，
2: 另一個人嚟㗎啦，所以就係
3: 係啦，咁所以呢個就係老細本人，佢聲稱自己係老細本人啦。跟住就話我就咧，因為都咩幫佢執手尾，所以咧好忙，跟住咧搞到我自己嘅身體都搞唔掂，又入咗醫院。跟住我話嗯，其實你講呢啲咧唔係好關我事嘅，但係都關心你身體健康啦。咁但係我啱嘢咧咁樣啦。跟住佢就話嗯，我會補翻出俾你㗎啦，咁樣啦。跟住。就如是者啦，我又再等啦，去到53日嘅時候，佢話，唔係其實中途咧，佢已經話我會寄俾你噶啦，我會寄俾你，星期一寄俾你，跟住星期一問冇，即係我已經等到星期二再問都冇咁樣，去到如是者去到52、3日啦，佢終於話我寄俾你啊，今次我唔收你運費咁樣咯，跟住我就係、是。我唔係想拗著數，我就係想知道我啱嘢去咗邊度，係啦，即係你答我有呢啱嘢或者冇呢啱
2: 嘢，
3: 我就得噶啦 ，OK 噶啦，咁樣啦。
2: 但係成個過程都係代購嗰個問題嘛，即係並不是係售賣呢一個嗰個爸爸嘅問題。
3: 嗱，呢個我就無從考究。
2: 即係應該咁講，因為你接觸嗰個人一路都係代購啫，
3: 一路都係代購啫，
2: 應該係啦，應該咁講，因為你背後可能真係關嗰個貨源時都唔知嘅，係
3: 啦。
2: 但係你接觸一路對口就係中間嗰個人，
3: 就係中間代購。
1: 其實我最近都遇上咗呢一個咁樣嘅困境啊，即係我上網代購買一對鞋，佢就同我講。嗰陣時咧，我買嘅時候應該係10月頭嚟嘅啫。咁佢就同我講話，大概5至10日會發貨啦。佢俾埋個日期嘅，就係、是、唔知12號至15號會運到嚟香港噶啦，咁樣啦。咁跟住然後咧，我就一路等啦。其實好驚，因為第一次買嘅啫嗰樣嘢。跟住我一路等啦，都冇一個。到去琴日咧，上網再睇佢有嗰個叫做狀態啦，都冇一個。
2: 已結業，
1: 跟住然後咧。
2: 你已被呃
1: 係啦，
2: 已結業。
1: 跟住然後我忍唔住就去問個客服，我話啊因為我見即係嗰個時間應該差唔多話，即係都會運到，我想睇下狀況係點啦。咁同我話啊，你件貨咧啱啱就到咗我哋度啦，咁我哋會優先處理發貨，咁然後咧就即刻會運過嚟香港俾你噶啦，咁樣。跟然後去到今日，我見到佢都係未發貨。到而家其實我都係有啲擔心，但係總之上網代購有時就係會有一個咁樣嘅風險咯。
2: 買 figure 咪咯，我都係。原來我哋每一個人都有你咁樣講起。我記得啦，我上年唔係即係我 keep 住都有訂 figure 啦。咁通常有啲鋪頭就俾訂咁啊，跟住有一隻我上年訂嘅，咁啊今年年頭一月咧就到貨。咁跟住我去攞嘅時候咧，跟住嗰次對方就話嗰一隻喺個倉度冇攞上鋪面，佢話介唔介下次再嚟攞，咁唔緊要啦，咁我下次再去攞。跟住佢就話去倉揾咧，就原來已經嗰隻唔知點解冇曬啦。咁我就好好奇，即係因為你收訂，你當有100個人訂咪訂100隻，可能魚鬆啲，你唔會少過嗰樣啦。咁但我覺得唔緊要，因為其實我不嬲都有幫襯呢間鋪頭，而佢哋嘅服務態度嗰樣嘢，我都覺得好好嘅。係啦，
1: 即係都叫做係有好嘅結果嘅。之前買嘅時候
2: 一路冇問題，好好嘅，係呢一隻唔知點解嘅啫。因為 on and off 咧，我不斷都有追嘅，包括我去鋪頭攞嘢嘅時候有追啦、，message 都有問啦。其實一路都係表現都係嗰啲，我哋會處理緊啦，等等下次嚟連埋下一張單，我接佢攞啦，個人啦咁樣。去到而家10月，我都仲未收到嗰只。
3: 我 我嘅好消息就係、我收到啦，早幾日，而且都幾好。
2: 你收到好啊？然後我早即係因為呢件事拖咗我好耐啊。咁然後我早幾日突然之間識嘅條緊真係。算啦，我唔係好想再等啦。跟住我就 message 佢，我就問佢，我話、其實係咩狀況？我話、我都追咗無數次。我話其實如果真係冇嘅話，你退翻訂俾我就可以嘅啦。即係我唔介意冇嘅。但係你唔好，因為佢一路俾咗個希望我啊。佢話嚟緊有啦，嚟緊有。跟住佢哦，日本嗰邊訂緊要啲時間寄翻嚟咁樣。咁我知道通常可能佢要再版先會有㗎嘛，咁我覺得冇其實真係唔緊要嘅。而一路我都繼續有幫手，其實嗰啲嘢冇事嘅，係純粹唯獨是呢一隻唔知點解搞咁耐啦咁樣。跟住最後 VN， 咁我 send 咗 message 過去之後，佢好快就退返訂俾我囉。即係有時真係去到一個位置就唉我真係等唔到你。我真係係啦，即係。
3: 唔係你嘅就唔係你嘅。
2: 係呀、真係算啦。但你就好啦，即係起碼你個狀況你真係收到囉。
3: 佢仲要好食就好食得嚟，我又做咗善事。
2: 係同一樣嘢嚟嘅。
3: 同一樣嘢。
2: 係呀，
3: 同一樣
1: 嘢。講下其實呢佢個 case 就係呢，就算唔好食都唔緊要啦。起碼到咗先，同埋起碼知道嗰件事係做咗善事而唔係俾人呃囉。
3: 係呀，即係所以我就係覺得呢件事我係開心嘅。
2: 恭喜你呀、恭喜你就收到。
1: 即係而家呢度唔開心嘅得兩個人囉。
3: 得你哋。
2: 就我哋兩個。我冇唔開心我收返訂啦，我冇事啦。
1: 我可能都要考慮好似
2: 你啫嘛。
1: 得我一個唔緊要啦，受傷的為何總是我。呢啲嘢等我一個人承受就 OK
2: 嘅。而家呢度三個得你一個喺呢件事上面你係收唔到。
3: 我就成日物理上成日受傷的女人。
1: 都埋有教訓嘅，以後心理上可能都少啲網。網購啊，嗰啲代購咯，
2: 咁咪即揀咯，因為啲網都覺得非常之逼真嘅，
1: 一啲啲咯，參差嘅，有啲好，亦都有啲真係個服務差啲，唔一定係呃人，但係可能真係會爭啲。
2: 我知有啲係個樣做到好逼真，但係其實佢唔真啊。
1: 係啊，
2: 有冇諗過啊？唉，
1: 我又睇下隔一段時間再同大家報告下。
2: 祝你好運啊！
3: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乘搭跨境巴士体验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早上六点由观塘开出首班车前往口岸。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表示，首班车未见有好多旅客，公司亦都将提出不同套票，方便通勤人士折扣大约七折或者更多。他相信对比其他专营巴士，旅游巴服务仍有一定的竞争力，包括每名乘客都设定座位，亦都设有特大行李箱。他说希望新增将军澳站点，但有待运输署批核。啟德德朗村德饒樓一名93歲婆婆懷疑被外佣多次施襲，陳日因為失去知覺送院後證實死亡。52歲女佣涉嫌謀殺被捕，正被扣查。警方尋日早上接報該名婆婆被發現沒有反應，其後送院搶救，她身上沒有明顯的致命傷勢。檢取錄影片段發現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襲，短時間之內間斷性徒手突擊打婆婆的頸、頭及面部大約20次，亦都曾經用腳踩婆婆的腹部。婆婆當時在床上，曾遭被捕人粗暴移動身體。外佣其後發現婆婆沒有反應，於是尋求協助。警方根據過去半個月相關錄影片段，發現被捕人每日都有間歇向婆婆施襲。警方凌晨拘捕呢名女佣，初步調查顯示，相信因照顧關係令兩人長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過於辛勞導致關係不良好，而社署有定期派員探訪死者。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州一間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員早前死於不明原因嚴重肺炎。本港衛生防護中心表示，近月沒有接獲從俄羅斯抵港的市民或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情報。根據俄方資料及世衛評估，目前未有發現持續傳播的證據，但為了審慎起見，本港已經採取一系列防控措施嚴防輸入個案，包括在機場加強對俄羅斯抵港航班旅客進行健康監測，並對出現病徵的旅客進行健康評估等。衛生防護中心亦都會向全港醫生和醫院發信，若果任何病人在14日內曾經到訪俄羅斯有關州份並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必須立即呈報，安排進一步化驗。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天晴，聽朝早最低氣溫約26度，日間乾燥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溫約32度。

0: 演清场一带仍然车多，咁当中咧去屯赤隧道方向嘅车龙排到骑术学校。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亦都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接近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排到胜利道，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都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接近兴田村。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1: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3: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伦旺呢一首歌咧，喺佢读书嘅时候已经写落噶啦，入面好多 live instruments 都系佢嗰阵时嘅朋友帮佢弹嘅。除咗有佢自己嘅回忆，呢首歌带俾佢嘅快乐同埋自信，佢都想同乐迷分享。作曲 Kalen， 填词 Oscar Kalen， 编 Kalen， 监制 Kalen， 做 Joanne 风。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len， 我的所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神，等待真系好痛苦啊！
1: 系痛苦噶，不过有得等好过冇得等啊嘛。亦都有人会将等待视为一种浪漫嘅。

0: 有呢一位嚟自韩国嘅 Golden Child 嘅主唱崔成允 ，I Still Waiting。
1: 惨白仔细望大粉红，
0: 有好似佢嘅乐迷咁啊！
1: 暗边常情，伤口不怕表露。
0: 啱啱呢个周末都等咗好耐。

Gareth T 淺粉紅 Pale Pink。 有時我們人生等的可能只是等一個答案。

Marco 葉振宏難言之隱。萬一真係等唔到，其實有時可能都有一個答案嚟㗎，咁就唯有自己爭取囉。

Sypha 永桥为谁来奋斗？当等待变成一种折磨的时候，咁可能就系时候要清醒，系咪要等落去？要学懂点样去自救。

马天佑降落后就散。但经历过漫长的等待，总会有一些得着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变得有耐性，总会有些东西可以拿得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早上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及车次都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应付到周末及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带清早乘搭跨境巴士体验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早上六点由观塘开出首班车前往口岸。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表示，首班车未见有好多旅客，公司亦将推出不同套票方便通勤人士，折扣大约七折或者更多。他相信对比其他专营巴士，旅游巴服务仍有一定的竞争力，包括每名乘客都设定座位，亦设有特大行李箱。他说希望新增将军澳站点，但有待运输署批核。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陈日因为失去知觉送院后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陈日早上接报，一名婆婆被发现没有反应，其后送院抢救，她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痕。检取录影片段发现，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袭，短时间内间断性徒手击打婆婆的颈、头及面部大约20次，亦都曾经用脚踩住婆婆的腹部。婆婆当时在床上，曾经遭被捕人粗暴移动身体。外佣其后发现婆婆没有反应，于是寻求协助。警方根据过去半个月相关录影片段，发现被捕人每日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警方凌晨拘捕这名女佣，初步调查显示，相信因为照顾关系令到两人长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过于辛劳导致关系不良好，而社署有定期派员探访死者。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民航总局表示，在针对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外有11人受伤，将继续暂停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对有关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表示谴责，对冲突加剧表示严重关切。中方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呼吁有关方面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和争端，早日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左右。此外，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骏业街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 Megabox， 亦都影响埋启福道上去观塘绕道车多，龙尾喺中九龙绕道嘅启德出口。 另外新界方面，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曾经有意外发生，咁虽然已经清场咧，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青屿干线收费广场转车站。另外较早前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仁安医院嘅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排到天马苑，另外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跟住九龙塘洛伦街是慢车龙尾排到太子道西，另外观塘到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玉龙山至到沥源村车多，在上水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彩蒲苑车多，车龙过了大头岭回旋处排到去粉锦公路跟住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过了高尔夫苑少少。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去梨木树方向啦，跟住葵涌警署是车多。定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安定村，同埋龙富路跟住富健花园。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喺骑术学校。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啦，由于桥面车多繁忙，现时下层行车道是开咗俾大家使用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尾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7: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6: 点解啊？
7: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隨時會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傷人的。
6: 邊會咁易啊？
7: 真的，放孔明燈還可能犯法添，咁危險都係唔好玩啊。
8: 第48屆十大中文金曲網上投票即將展開，請留意港台網頁 rthk.hk 及各大節目公佈，投選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屆十大中文金曲，
9: 以音樂導航，
10: 以音樂導航，
11: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0: 人话呢首歌咧喺佢读书嘅时候已经写落噶啦，入面好多 live instruments 咧都系佢嗰阵时嘅朋友帮佢弹嘅。除咗有佢自己嘅回忆，呢首歌带俾佢嘅快乐同埋自信，佢都想同乐迷分享。Joel Kalen 填词 Oscar Kalen Kim Kalen 监制 Kalen Joanne 风。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len 我的所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sauna可以推介啊？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有冇啲易入口啲噶？
0: 睇下依款啱唔啱。
1: 唔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0: 收到，冇问题。
2: 喂，芬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3: 佢冇错啊 ，sauna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2: 嘿，你都唔明嘅。
4: 哎哎哎，
5: 我就一个人静静地看着。
2: 为什么你们没有一种跟住好想一起？
5: 不会，我就是要你，我就是想看你尴尬。
2: 我不会尴尬的，因为以声音导航，我们是不会尴尬的。
5: 今天带我去哪边？
4: 哎哎哎，
2: 你怎么都会，你一定是会给我操纵到你是会想跟着哀的。
5: 就是咁神奇
2: 的。就是咁神奇的啦。哇，今天呢這个音乐 sauna 刚才一开始又预告了這个音乐类型呢，就是一个新出现的名称啊，叫做 Indie Tech,Indie 就是 I-N-D-I-E, 之后成日讲 Indie 音乐的 Indie 啦。Tech 就是 T-E-C-H,Technology 的 short form。
5: 是 Tech 啊，不是 Techno 啊。
2: 其实真的个个都是 Tech 啦，即是那个 Tech 啦，即是音乐世界 Tech House, 其实即是 Techno House 啦。
5: OK,OK。
2: 咁是啦，即是 Techno, 咁就叫 Techno 就好少 short form 嘅。但通常如果你牵涉到 Techno 嘅呢一种想法，但你又想有 short form 俾佢呢，佢就会用 Tech 呢个字啦。
5: OK,OK。
2: 係啦，咁但係佢就偏向係一个有人会形容 Tech House 嘅子分类呢，即多于係 Techno 嘅子分类。
5: OK。
2: 系啦，听到嚟呢度已经开始
5: 有啲迷茫啊，
2: 已经有迷茫
6: 啦，
2: 系啦，
5: 完全听唔懂，
2: 系啊，
5: 嗰个分别啊，
6: 系我冇谂住要，我系已经吓，
2: 系
6: 啦，听唔到，
2: 已经有好多字眼喺里边出现咗啦，
5: 应该话
2: techno 咧，如果讲翻少少咧，以前听 techno 嗰啲咧，佢就比较重型啲啦，个 beat 咧就嗰啲 boom boom。嘣啲嗰種聲嘅，係啦，即
6: 工
5: 業啲，
2: 工業啲，你當打裝機咁樣嗰種會硬身啲嘅，低沉啲嘅，因為工業化城市出嚟噶嘛，係啊，所以佢打裝機啦，音樂打裝機有個節目叫音樂打裝機，
5: 而家就唔係咁打裝機啦，
2: 係啦，
5: 而家呢啲頂籠啊，
2: 係
5: 嗰啲。按摩機啫，
2: 佢係邊樣嘅Tech House 嗰度
5: 設拍機
2: 嗰度演變出嚟。咁Tech House 其實佢嗰個重點在於 House 嘅 ，House 其實佢節奏都係 Four on the Floor 啦，但係咧你聽落去咧，你會舒服少少啦，冇咁冰冷，冇咁沉鬱嘅。咁Tech House 好似我之前講啊嘛，蒜蓉雞扒同咖喱雞扒前面個字就係嗰個 sauce 嗰個 flavor 係點咯。咁Tech House 就係講緊牽涉到一種好嗰啲叫咩科技感啊，係啦，佢用咗 synthesizer 做一個 flavor 嘅一種 house
5: 所以佢塊雞扒都係冇變，不過今次佢隻汁又唔同咗咯，
6: 係
5: 啦，
6: 係
5: 啦，今次又
2: 熒光，但今次佢去到，佢今次係啦。佢 Indie Tech 咧，其實佢係即係之前超越咗啊！之前都係仲係講緊乜乜雞扒、乜乜雞扒嘛，你喺嗰啲 house 嘅子分類咁。但係而家 Indie Tech 咧，直情係你直情跳出咗佢，你食落去嘅感覺可能同你一般平時有機會食到某一啲嘅餸啊，某啲雞扒可能好似，但係而家完全改咗個名啦，係啦，可能係叫做我都諗唔到啦，唔知乜乜乜乜陀呢咁啦，可能而家啲味餸叫做好似好唔同咁啊，
5: 燒料嚇，唔叫雞扒啦，叫燒料，
2: 燒料咁啊。但係其實佢裏面又係有關聯嘅喎，係啦，即係個成個改頭換面咁。咁所以咧嗰個 Indie Tech 嗰個 Tech 係咁樣嚟嘅。咁但係好啦，佢點樣邊個改名啊？發生咗咩事咧？可以講翻少少，即係近呢幾個星期咧，即係九月尾十月頭咧，就一個DJ 音樂平台叫做 Beatport 啦，佢係真係可以話最大型嘅。DJ 音樂供應平台嚟嘅，咁基本上啲 DJ 要揾歌買歌最新嘅歌咧，都會喺嗰度揾到嘅。咁係啦，即係都好似我哋一啲串流平台咁，不過佢就唔佢都有串流嘅服務可以，但主力就係俾你俾錢買歌，咁你就買一隻歌，你就翻嚟你就可以去打碟用啦咁樣。 系啦 ，mainly 系 DJ oriented 嘅，所以上面会有好多呢一啲咁嘅分类，去帮啲 DJ 去揾歌。咁而因为呢个平台嘅历史悠久同埋非常之大啦，所以佢去做一啲嘅分类，深敲就好似你当全世界最大嘅一间唱片铺，
5: 系。
2: 然后啲人入去揾歌嘅时候，就按住呢间最大嘅唱片铺嘅分类去揾歌啦。
5: 指标嚟噶啦。
2: 所以佢嘅分類係代表咗一啲嘢嘅，
5: 但係最主要佢係咪都係電音嘅指標？係
2: 啦，總之係 for DJ 嘅、
5: okay，DJ
2: 音樂係啦。當然亦都佢嘅分類係有爭議啦，或者有時覺得啊，即係呢啲聽咪係差唔多，又或者你啲歌擺落去嗰、那個擺個櫃擺錯咗咁。總會有呢啲發生嘅，
5: 由以前到而家都有，
2: 一定會有啦。總之你理解就係網上面嘅一個即係數碼化嘅全世界最大嘅唱 DJ 音樂嘅鋪頭。
6: 咁可唔可以話？咁可唔可以話佢係我話係呢個分類就呢個分類啦嘅一個權威啊？
2: 應該係話佢話呢一個嘅分類係有影響，啲人跟唔跟係你中意，但係佢講呢件事同我哋講件事唔同咯。我哋講呢件事冇人理嘅，佢講呢件事咧。
5: 就是一個影響力嚟㗎啦，
2: 有人嚟就好似我咁會嚟就攞出嚟講咁。
5: 即係打個譬如我話波城靚仔咧，冇人會信㗎。
2: 係啦。
5: 咁但係如果係
2: 奇洛李維斯話我靚仔咧，就會有人
5: 就係一件事咯。
2: 係啦，即係睇講嗰人有幾。
5: 所以奇洛李維斯冇講過咯。
2: 係啦。
6: 仲等緊奇洛李維斯嘅回信嘅，
5: 我希望你等到。
2: 我唔知點解腦裏面會攞咗奇洛李維斯呢個人啦。總之我覺得好似係啦。
5: 即係如果有一日奇洛李維斯講啊，我會整嗰張圖俾你啊，就係、是、波城係一個靚仔，
2: 但我頭先
5: 奇洛李維斯二零二幾咁
2: 樣影攝過
5: 啲圖啊。
2: 但我頭先腦裏面出現個樣係李安納杜迪卡比，但我口講咗奇洛李維斯。anyway 係啦，咁所以佢嘅影響力係存在嘅。咁所以當佢話出現一個咁嘅新嘅分類嘅時候，咁當然。都會有一啲人去，我諗隨住時間慢慢大家就會適應㗎啦、即係適應一開始大家一定會唔理解呀、唔同意呀、各樣㗎啦，咁但係總即係好似我哋之前一路講音樂分類呢樣嘢，就唱片譜去為咗一啲可能宣傳呀、公關呀、或者純粹方便顧客去買嘢各樣嘢嘅關係，佢哋就要分好多呢啲咁樣嘅標籤去俾啲人玩音樂㗎嘛。
5: 因為一路以嚟我哋喺音樂 Sona 都即係有好多時候都會咁講㗎啦，即係所謂嘅音樂分類喺好耐之前到而家都係，其實係好多時候都係一個 marketing terms 嚟嘅，就是、方便分類同方便去消費，係
2: 啦，
5: 就是、一個咁嘅概念。係
2: 啦，咁所以而家 Inditech 就出現咗啦。咁但係其實咁究竟佢係咩嚟嘅咧？佢嘅前身咧係一種叫做 Indie Dance 嘅嘢嚟嘅，係啦，個名好近啦 ，Indie Dance 即係 Indie 啦，一樣嘅串法 ，Indie Dance。
5: Dance
2: 咁 Indie Dance 咧，佢係有非常之有廣義同狹義，同埋佢有好多嘅 definition 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好籠統去追溯，其實 Indie Dance 咧有一啲說法就係佢哋90年代 post punk 開始咧，基本上就係、一啲好獨立音樂人佢哋去做一啲俾人跳舞嘅音樂，佢未必純好電子，好似而家聽到呢啲嘅，佢可能係一啲裏面溝咗 rock and roll 啊，可能溝咗一啲實驗音樂啊，有啲電子風格，但係佢唔 exactly 係好 party 嗰種啊，未必純好電子，好似而家聽到呢啲嘅，佢可能係一啲裏面溝咗 rock and roll 啊，可能溝咗一啲實驗音樂啊，有啲電子風格，但係佢唔 exactly 係好 party 嗰種啊，即係呢個好字面解嘅。可以是 indie dance， 大家對於 indie music， 然後佢趨向比較 danceable 嘅 indie music， 你可以咁樣去理解呢一種嘅音樂嘅，喺九十年代開始。咁而佢個精神最重要，其實有時唔喺嗰種聲咯，而係喺佢嗰個 attitude， 就係嗰啲嘢不被定義啦，嗰、那個 DIY 嘅精神好強嘅，即係我自己一手一腳，好似 punk。都是這樣的嘛，即是那些人自己在家跟住就拿著吉他很簡單做了一些音樂出來，即是那件事是很圍繞著自身很簡單入門的這個的起點開始。是所以 Indie Dance 那個年代都是這樣，就是本著這樣的精神，還有就是一個不會被定義到的音樂類型。所以剛才開始我不是說好像很容易很難去 define 它是什麼，但同時又很容易，就是這樣。你不可以直接用一件事形容到它，但係當你冇嘢形容到佢嘅時候，你就可以叫嗰種就好 indie 啦。你明嗰個好圓嘅概念。咁所以呢個就係佢嗰陣時嘅起點嚟。咁有一啲外國嘅 label 就係有啱啱講一啲可能好 post punk 啊，甚至可能有啲少少 disco 嘅影響嘅音樂，喺嗰陣時叫做 indie dance 嘅。咁但係隨住時間嘅關係一路演變之下咧，開始變得係叫做好似而家你聽到個底咧。 呢一種嘅感覺啦。
5: 我唔知點解有種打機聲嘅感覺，
2: 或者已經好你而家聽電子音樂嘅嗰種方向，
5: 係
2: indie dance 其實已經你感覺唔到嗰種 indie 嗰陣趣，
5: 好 pop 啊，好 pop 咁樣形容，好 pop
2: 可以咁
5: 易入口，
2: 係啊。咁所以但係冇嘅，你一個 term 佢一定係會不斷被使用啦，不斷進化啦。咁但係佢一路演變嘅時候，其實以前甚至乎有啲 terms 喺 indie dance 出現之前咧，有啲 DJ 會話哦，我哋喺美國地下嗰啲 party 咧都有類似呢啲音樂，嗰時咧叫 groovy techno 添啊，即係你好多名，大家都要揾啲 terms 去形容自己嘅嘢。好簡單，你搞個活動，你要出個 caption， 你都要諗啲 terms 形容啦，係咪先？係啦，即係如果假設阿斌要做 MC， 你要介紹個 MC， 你都要俾啲名佢噶嘛。即係好多時候就係咁樣嘅 marketing term 去令到呢啲嘅音樂去與別不同啊。係啦，咁但係一路演變搞咗好多嘢之後咧。其實去到2023年左右咧，呢一種所謂 indie dance 咧就好鮮明啦，就係而家你聽緊呢一種即係電子感好重啊，然後你去 club 啊，去 party 會聽到嘅呢一種嘅氣氛，就同以前 indie dance 可能佢 soft 啲啦，或者可能係有人唱嘅，你唔覺得呢啲叫做所謂 party 會播，但可能佢睇 band show 先會睇到嗰啲迷幻音樂，咁嗰啲係以前大家對於 indie dance 嘅理解。咁但2023年左右點解就話啊變得好似越嚟越可以鮮明啦，同埋歸納咧，就係因為亦都關其中一個因素，就係有一位 artist。佢嘅音樂都叫爆紅咗，佢個名字叫 Adam Tan 啦。咁呢位嚟自以色列嘅音樂人咧，咁佢都創辦咗一個 label 叫做 Maccabi House。咁 Maccabi House kind of 都係喺早幾年啲人會去話啊，佢都幾定義到咩叫 indie dance 嘅音樂。
5: 我想問 Maccabi 係一個地方名，
2: 佢個 label 名叫 Maccabi House，可能 Maccabi 就係一個地方都唔出奇，我就冇深究 Maccabi 咁係啦。咁但係就由呢一位以色列嘅音樂人去同另外一個 DJ 一齊創立咗咁啊。咁所以變咗、好似。就慢慢定義咗啦，因為佢受歡迎啦，啲歌 hit 啦，大家就會跟住去啊，不如做呢啲歌啦，可以喺 chart 上面攞到好高嘅排名，咁慢慢就可以 shape 咗咩叫 indie dance 啦。咁啊，所以而家就俾大家先聽一聽啦，即係 Adam Tan 佢有一首作品，當時都好受歡迎嘅 Three Days Later， 感受一下嗰啲歌又係點樣，咁啊 Cabbie House 呢個 label 佢哋所標榜嘅嗰種氛圍係點樣呢？

0: 因為 indie dance 其實佢即係以前一路流傳落嚟嘅嗰一種風格就唔係即係叫咁 house 嘅一定係。咁但係慢慢好似頭先講，佢去到近年嘅時候已經佢開始 shape 咗係呢一種感覺。所以你聽啱啱嗰種，你就咁聽其實你哦咁同好似平時聽
1: 聽歌咁樣咯，
0: 或者聽 house 嗰啲好似唔係好大分別咁樣。的確係因為其實都係咁樣左溝右溝左咁樣溝下溝下出咗嚟嘅一種音樂嚟嘅。咁但係即係一路因為 indie dance 個精神頭先講緊，即係喺啲好奇怪嘅地方要搞啲 party 啊，啲人可能自己抬啲喇叭去。
2: 奇怪，
3: 佢用奇怪嘅地方。
0: 係啊，因為佢
1: 好神秘咁樣。
0: 神秘係啦，即係你唔係正正經經嘅
1: 嗰度。
0: 又未去到咁遠嘅，係啦，即係可能係啲荒廢嘅地方啊，可能係喺啲地下水道啊，咁可以有啲咁，
1: 因為外國有好多呢啲地方，
0: 外國地方可以噶嘛，係，咁啊即係地方大啲啦。今日自己抬
3: 睇戲嗰啲，
0: 係啊，然後啲人自己抬個喇叭去，然後播啲歌，可能係自己喺屋企做嘅。成件事嗰個 DIY 精神嘅 indie dance 本身，大家去追尋嘅其實係咁噶。應該每一個人佢都所做嘅音樂係唔一樣，好有獨特性，而冇辦法被定義，所以先至會大家用歸類。所謂的叫 indie dance 咁，係啦，咁但係當佢慢慢會被歸類嘅時候，咁大家亦都呢啲係追逐流行榜嘅一個方法啦。因為頭先講呢個音樂平台 Beatport 佢都有一啲叫 chart 嘅，即係我最近最 hit 係邊啲歌咁啊。咁因為喺 house 嘅世界，頭先有提過啲咩 tech house 啊，或者之前講啲 melodic house 等等咧，啲競爭好大，咁所以咧有啲人嘅方法就係、是。啊！我整嘅音樂可能競爭大嗰啲流嗰啲榜咧，我唔夠爭啊！
1: 嗰個概念，
0: 咁我
1: 好熟悉，
0: 將自己嘅音樂 label 做叫 indie dance，
1: 係咁就可以冇咁大競爭啦。
0: 係啦，因為咁 indie dance 本身有嘅，只不過可能有啲地方佢嗰個音樂類你自己 name 自己個 genre 啫嘛，咁我就可以叫 indie dance。咁我嘅競爭對手就係 indie dance 裏邊嘅人啦。係，即係就好多呢啲，
1: 即係你就唔使同啲可能最 pop 或者最 top tier 嘅人去。
0: 系啦，
1: 竞争啦，
0: 系啦，咁所以呢一啲所有嘅嘢，其实都系2020年代呢啲时候开始发生嘅，喺呢个电子音乐世界咁样。咁所以好多样嘢加埋之下，亦都 shape 咗即系所谓indie dance， 佢亦都多咗好多即系叫 club oriented 嘅音乐啊，即系佢比较节拍劲啲。咁就好似又想分即系呢个平台想分翻开啲。係啦，即係一啲叫做 club oriented 嘅，比較適合 peak hour 去聽，即係可能係 club 裏面播到嘅，佢就想拆翻開佢出嚟，然後將原本 indie dance 個精神嗰種嘅音樂保留翻喺 indie dance 呢個 tag 裏面，咁所以佢就拆咗個叫 indie tag 嘅音樂出嚟，就係咁解啦。咁變咗新發展嘅呢一啲音樂咧，你哋就喺呢個新嘅 indie tag 度繼續俾佢發酵啦。原本 indie dance 嘅精神，我哋就保留翻佢喺度，唔好污染咗佢，就分翻開兩件事啦。
1: 都幾好啊，可以孕育下啲新。嘅音樂人啊，
0: 係啊，同埋可以俾多啲 tag 啲人，我揀落呢個 tag， 我啲音樂係呢啲咁啦，多啲流行榜俾人哋去，
3: 唔同嘅榜，
1: 多啲參與度啊，俾佢哋
0: 係啦。咁但係所以就俾大家認識一下，即係呢一種嘅音樂類型，佢都啱啱好初期嘅，都仲需要啲時間。我諗佢慢慢發酵，究竟變成咗一個點樣模樣？咁但係今日就介紹呢種叫 indie tag 啦。咁啊，最後呢一 part 播少少啦，呢一首都係喺而家呢個新嘅 indie tag 嘅呢個標籤之下，佢哋一啲新歌嚟嘅。I'm looking for you. 呢个作品叫做 Looking for You。

artist 咧叫做 Mita Gami， 都系头先讲 McCarthy House 嘅创办人之一，有呢首作品叫做 Looking for You。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司机、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早上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及车次均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以应付到周末及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乘搭跨境巴士体验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早上六点由观塘开出首班车前往口岸。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表示，首班车未见有好多旅客，公司亦将推出不同套票，方便通勤人士，折扣大约七折或者更多。他相信对比其他专营巴士，旅游巴服务仍有一定竞争力，包括每名乘客都设定座位，又设有特大行李箱。他说希望新增将军澳站点，但有待运输署批准。启德德朗村德瑶楼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昨日因为失去知觉送院后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昨日早上接报该名婆婆被发现无反应，其后送院抢救，她身上无明显致命伤势，检出录影片段发现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袭，短时间内间断性徒手击打婆婆的颈、头及面部大约20次，亦曾经用脚踩住婆婆的腹部。婆婆当时在床上，曾遭被捕人粗暴移动身体。外佣其后发现婆婆无反应，于是寻求协助。警方根据过去半个月相关录影片段，发现被捕人每日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警方凌晨拘捕呢名女佣，初步调查显示，相信因照顾关系令到两人长期有摩擦，亦可能涉及过于辛劳导致关系不良好，而社署有定期派员探访死者。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1-2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另外，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火炭路嘅快线啦，亦都有交通意外。

0: 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小辉台，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乐伦街嘅车龙啦，都排到去创资中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龙门居。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嘅车龙而家就去到锦绣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火乱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2: 仲追啊！
3: 嚟到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今日嘅主题咧系嚟自于，因为最近听翻好多歌曲咧，都系分别有呢个普通话版同埋广东话版啦。好多时候咧，我听落嘅时候，有时候会喜欢普通话版，有时候我会喜欢呢个广东话版。不过今日拣嚟嗰啲咧，主要都系因为我喜欢佢嘅广东话歌词，觉得佢哋写嘅意思好好啦，个意境好靓啦。揀嚟呢啲作品同大家分享一下。

广东话版呢其实原因无他的，因为一些该押韵的位置全部都押得很好，亦都写得非常之优美。有这一首李佳薇的《甲乙丙丁》。当然有时歌曲喜欢普通话版定是广东话版，这些很个人喜好的，没说对定错，只有喜欢和不喜欢而已。

有陈奕迅不如不见啦，普通话版系好久不见，两个版本写出嘅系唔同嘅心境。如果话普通话版系一种释怀的话，我会觉得不如不见系写出一种嘅心痛。

有风泽加埋 Eden 吕卓安，普通话版是年轻有为，而这一首的广东话版是一表人才。一首歌曲我觉得是表达出一种坚强，而普通话版表达出是少少狼狈。两份歌词不同的意境，同样出自歪文之手。

周耀辉老师嘅词啊，八三幺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嘅广东话版，千古物论嗰个歌词唱得地唔地道啦。不过好喜欢广东话嗰一种故事嘅宏大啊。而最后今日呢一首咧，好无奈嘅，最后要拣一首嘅普通话版。韦礼安如果可以啊。但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在网上找到一个的广东话版，叫做不求月老。非常之推介大家去欣赏一下那份浪漫的

而你上网找呢亦都会找到韦礼安本人曾经在香港的演唱会当中唱过这首作品的广东话版。韦礼安如果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早上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和车次都较平日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以应付到周末和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日分别有大约20-30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够到达联检大楼，过关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说，司机在口岸落客之后要攞筹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较为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冲办法并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向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汇报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情况。当局的文件显示 ,2025-26 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是 9.98 亿港元，按年增加大约三成。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说，文化设施出现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西九已经逐步建立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特别是门票和赞助收入分别上升超过三成，零售收入亦都按年增加超过一倍。西九文化区将加快推进商业发展项目，逐步拓展收入来源，为西九长远发展建立更稳健的财政基础。形容2027-28 年度将会是一个分水岭，西九文化区发展将进入新阶段，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和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昼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60%左右。另外，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和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锦绣花园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的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 车龙仍然有待消散的排到去安定村，仍然影响到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而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火炭路的意外都已经清一场了，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的行车道已经开放。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喺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温思劳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一段啦，而家系车多，龙尾去到丽港城。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是有交通意外，而家的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就系九龙区嘅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亚街老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油麻地交汇处，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去到益经中心和中九龙绕道九龙湾出口。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方向。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今季和下一季都没有差饷宽减，通知书以列明要缴交的总金额，记得在10月30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选用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即刻上差饷物业估价处网站登记了。

好，我是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黄昏的时间一个钟头，我哋偷闲加油站咧，冇人会加啲唔啱嘅油啊！你揸紧车啊嘛，系嘛？所以咧加油都要啱嘅，加能量都要系正能量，千祈唔好加啲负能量俾我。所以呢几日想同大家加加油，加翻啲正能量咧。喺 N 年前，即系我哋少年时代咧，冇正能量呢个字嘅，因为嗰阵咧，我哋净系知道有励志，除咗有励志歌，我哋有励志嘅配音电视剧。我第一个最印象深刻嘅电视剧就系呢一个，哇！望住个太阳，一齐向住太阳嘅方向进发，为自己加油，为自己加正能量，前程锦绣啊！

多謝你羅文的千千感受。因為今個禮拜的這一連三天，我都很想精選一些正能量的歌跟大家加加油，是完全不需要去油站入油的。總有你鼓勵，其實調轉你每天聽這個節目都是為我加油，我又會為你加翻油。李國祥、林永亮，總有你鼓勵。

该晒李国祥同埋伦永亮，总有你鼓励系我其中一首最中意嘅励志歌之一，所以我谂都唔使谂，就谂咗只主题曲。只主题曲系咩呢？唉，唔使谂啦，林振强填嘅歌词，张国荣嘅旧歌《全赖有你》。50年珍藏。

有几高嘅山，几阔嘅海都唔怕，因为有你哋喺度为香港服务。我哋嘅生命咧啊，唔系一支蜡烛，迟早都会点完。但系咧，如果你即系完全熄咗咧，真系人生就会咁，有啲暗淡。有时不过，如果你有少少嘅烛光开始点翻着佢，呢啲正所谓就系你燃亮我的生命。有只歌好好，原装正版就系将我哋生命再次燃点，因为每人个力量其实都好大。You light of my life， 第一啲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乘搭跨境巴士，体验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首班车前往口岸。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话：首班车未见有好多旅客，公司亦将推出不同套票，方便通勤人士，折扣大约七折或更多。他相信对比其他专营巴士，旅游巴服务仍然有一定竞争力，包括每名乘客都设定座位，亦设有特大行李箱。他说希望新增将军澳站点，但是有待运输处批核。启德德朗村德瑶楼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昨日因为失去知觉送院后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警方昨日朝早接报那名婆婆被发现没有反应，其后送院抢救，她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检取录影片段发现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袭，短时间内间断性徒手击打婆婆的颈、头和面部大约20次，亦曾经用脚踩住婆婆的腹部。婆婆当时在床上曾经被捕人粗暴移动身体，外佣其后发现婆婆没有反应，于是寻求协助。警方根据过去半个月相关录影片段，发现被捕人每日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警方凌晨拘捕这名女佣，初步调查显示，相信因为照顾关系令两人长期有摩擦，亦可能涉及过于辛劳导致关系不良好，社署有定期派员探访死者。为应对人口老化问题，特区政府去年底成立工作组，并在上月公布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在11个领域共提出73项措施。身兼工作组组长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这些措施既有优化亦有全新，并非炒集会。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讨论报告内容，卓永兴说社会高龄化是全球趋势，预计到2046年本港65岁或以上人口将增加至274万，占总人口超过三分之一。对策报告提出的措施涵盖医疗、科技、经济、安老、财务、友善城市设计等关键领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啦，曾经有意外发生。咁虽然已经清场嘅，但仍然慢车，龙尾接近兴芳路。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锦绣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米埔陇村。至于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嘅快线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喺丽港城对开。咁后车少啦，近住观塘码头落桥位都车多噶，龙尾就排到接近儿童医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新光中心。另外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海辉道嘅意外都处理好㗎喇，现时龙尾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就係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咁邻近车龙嘅连长

0: 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御龙山车多，龙尾喺牛头角港铁，龙尾系排到接近沙田港铁站。重复多次啦，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御龙山车多，龙尾喺沙田港铁站。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柏麗廣場。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喺友愛村。青衣鄉事會路去長安村方向，近住聰美路車多，龍尾青衣南橋。另外就是青嶼幹線去九龍方向，已經是關閉了下層行車道了。最後是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見到箭嘴指示燈閃動，就表示前方有行車線封閉，又或者有車輛慢駛停低。這個時候駕駛者就要減速，依照箭嘴指示小心行駛啊。好啦，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5: 以音乐导航，
6: 以音乐导航。

0: 正能量，继续加油。
1: 由而家到八点钟，依然睇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我系 Albert， 我唔知道你系入边只环保友啊，亦或系啊咩超能友啊，系好多种噶嘛吓。总之啱听啱 key 就 OK。尤其是我揾位，即系好似喺 Formula One 嗰啲入油专家咁啊，佢系好心急，因为佢系 Formula One 即系一级方程式嘅换油站、加油站嗰度做熟手技工嘅。所以佢呢隻加油过嚟越唱越快，一路泵入你个油缸嗰度。佢个名叫做林子祥阿 Lam， 莫再悲。

真係如果唱完晒呢隻歌呢，真係有啲啊扯氣㗎。不過唔緊要，為人加油啦，要盡力。男子唱莫再悲，即正等於呢，如果你身邊嗰個朋友，又或者甚至你最親嗰個人，佢好 down 喎，咩意思？即係情緒低落㗎。咁要加啲正能量，最佳嘅正能量我教你一招，細細粒嘅嘢都 OK。嗰粒咩嚟？嗰粒叫做 diamond， 钻石，送俾佢啦。唔好嬲啦，我送粒几得卡嘅 diamond， 镶咗咧好靓嘅戒指上边。This diamond ring， Gary Lewis and the Playboys。啊，呢一招你做得出，一定得。

Gary Lewis and the Playboys 以前咧喺60年代一条好出名嘅乐队啊 ，Gary Lewis 系主音，佢班友仔咧，即系佢班伙伴叫做 Playboys， 叫做花花公子啊。咁所以佢送嘅 Diamond Ring， 佢送嘅钻石戒指咧，你要 check check 嘅，佢系 Playboys 嚟嘅，佢系咪氹你噶？系咪朱二醒嚟嘅 ？OK， 如果真系买唔起钻石，我得噶，我有招数。搵粒珍珠啦，哇，珍珠都唔平，一粒买得起啩，唔使买成串嘅。况且我都唔使买啦，我搵只钳啊，一揭开佢，里边就有噶啦。我有两个老友帮我嘛，一个叫做卢冠廷，一个叫做关正杰。越大只蚌，嗰粒珍珠就越大，都系正能量嚟嘅，蚌的启示。

又是林振强啊！多谢 Richard 嘅即精彩嘅歌词，令到我哋三个当年可以走埋一齐为香港人服务。当年咧呢只歌咧就被我哋即政府选到啦，有幸地咧就做咗公民教育委员会嘅其中一首推动嘅歌曲。点解要推动呢一只庞的启示咧？就因为当年有移民潮啊，咁希望咧即大家对香港嘅归属感啦吓。留在香港啦，吓，即系为香港献出你嘅力量啦，等等。咁所以，好似蚌里边嗰粒珍珠一样发光发热。但系最重要，林振强写嘅歌词，佢话唔好成日合上你嗰两块蚌嘅硬壳，因为你合上嘅硬壳系睇唔到嘢嘅，黑掹掹嘅，你一定要开放咗佢。粒珍珠咧，个光芒就会射出去周围，影响人哋，你自己亦都睇到新嘅光芒，新的希望。关正杰头先帮咗我哋一齐唱，而家请佢独自演绎《新的希望》。

多谢 Michael 关正杰嘅新的希望，希望大家每一日都有新嘅希望。如果仲有少少工作嘅心理心情带咗翻屋企咧，暂时唔好理佢住啦。听日就会自然解决。所谓 sad things， 听日就会一抹而空。所以喺呢个黄昏，最后咧都系好祥和地、好舒服地同你讲句，冇问题。最紧要活得开心 ，for the good times。Perry Como for the good time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振报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均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关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早上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及车次均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应付到周末及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向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汇报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情况。当局的文件显示 ,2025-26 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是 9.98 亿港元，按年增加大约三成。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表示，文化设施出现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西九已经逐步建立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特别是门票和赞助收入分别上升超过三成，零售收入亦都按年增加超过一倍。西九文化区将加快推进商业发展项目，逐步拓展收入来源，为西九长远发展建立更稳健的财政基础，形容 2027-28 年度将会是一个分水岭，西九文化区发展将进入新阶段，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港大医学院研究证实，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能够有效协助市民及早识别隐性慢性病，并且及时获得适切治疗。已经完成筛查的市民中，约四成被诊断为血糖偏高、糖尿病或高血压。直至今年一月，计划参与人数已经突破20万人。研究团队分析了近6000名新确诊糖尿病、高血压或前期糖尿病患者在接受一年跨专业健康管理服务后的数据，发现患者的血糖、血压及坏胆固醇等相关指标均有显著的改善。研究团队以20万名参加者作推算，未来10年预计可以减少超过500宗中风，近600宗慢性肾病、心脏衰竭及血管疾病亦都减少约一成。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布亚新畿内亚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国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一起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就表示，巴新珍视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1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锦绣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现时主要就系前少少嘅位置，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博爱医院一段系慢车，龙尾排到接近东城里。咁另外较早前啦，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嘅意外都处理好噶啦。就滞之前，龙翔道荃湾方向，跟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嘅意外都清咗场。呢两个位置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情况方面，现时红隧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跟住副食品批发市场一段系慢车，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南区系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由晏啲九点钟直至听朝五点，石排湾道同埋薄扶林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部分行车线系分段封闭。咁同时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交界处嗰个位置啦，都有部分行车线受阻噶。最后特别。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翻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7: 死亡要不忌讳，以正向思维直接面对它，这样才有话语权的嘛。
8: 好死有四。
9: 可能那個病友已經有不治之症的時候，這個階段其實我們舒緩治療已經可以介入的，譬如可能中間有一些醫療的措施會令到他不舒服的，甚至乎心理的問題，舒緩治療一直在支持著他這樣。
8: 更多關於如何面對死亡的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好死有四，
7: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1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以前有很多事情非争不可，一句话不舒服就想证明自己是对的，一件事输了心里面很多日都放不低，人家的一句评论可以影响自己一整日的心情。现在看回头，突然觉得有一些傻，原来真正消耗我们的很多时候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放不低，我们一直计较，一直比较，一直证明，最后赢了面子但输了睡眠，赢了道理输了健康，赢了一时但输掉了本来可以快乐的日子。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越来越学习两个字，随缘。

真正消耗我哋嘅，好多时候唔系嘅事情本身，而系我哋放唔低，我哋一直计较，一直证明，最后赢咗面子，输咗睡眠，赢咗道理，输咗健康，赢咗一时，但系输咗本来可以快乐嘅日子。所以我谂我哋每一个人都应该越嚟越去学习咩叫随缘。

2026年10月12号啊，多谢邓慧思，唔该晒邓慧思，当我做咗上个礼拜嘅节目，无以为报啊，第日请饮茶。系啦，咁啊，头先有两首歌开始嘅呢个节目就 Eurythmics 嘅 There Must Be an Angel Playing with My Heart， 同埋啱呢首系草蜢半点心嘅原装正版，唱歌嘅系 Patricia Cass， 歌名叫做 Venus the Abrebus。提醒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我系刘善仪。

其實有一段時間咧，都覺得自己有好大嘅壓力啦。咁壓力係好多時會影響健康啦。咁其實其中一個壓力咧，就係我啲屋企有幾隻狗啦，其中一啲係老狗啦，咁亦都有即健康狀況麻麻地，仲有急轉直下嘅跡象，咁所以係咯，要面對啦。不過咧，我一路都知道人咧係要學識點樣去不放棄嘅精神，行每一步，即使見到艱難嘅路，我哋一齊互勉啦，大家有不同嘅艱難。

兩首都是比較搖擺的慢歌 rock ballad 啦。先前有 Chicago 的 You Are The Inspiration， 啱啱的這首就是 Brian Adams 的 Heaven。時間來到晚上8點搭5個點的時候，室外氣溫相對濕度28度，相對濕度73%。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率领大约30人代表团抵达南京展开访问，首站到访南京大学，向200多名师生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经济发展新方向，并展望苏港及邻港合作的具体方向。陈茂波在演讲中指出，人工智能正降低搜寻和交易成本，推动企业重新设计运作流程和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国家具备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的验证和持续改进提供广阔空间。香港可发挥金融、创科、专业服务及国际化优势，与南京和江苏的雄厚产业基础强强联手。他认为苏港、邻港可以从支持企业出海和产业联动两方面深化合作，欢迎企业在港设立国际或区域总部统筹海外业务。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疾病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近月没有接获从俄罗斯抵港的市民或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情报。根据俄方资料及世卫评估，目前未有发现持续传播的证据，但为了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监测，并对出现病征的旅客进行健康评估等。卫生防护中心亦会向全港医生和医院发信，若任何病人在14日内曾经到访俄罗斯有关州份并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必须立即呈报，安排进一步化验。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美国史丹福大学教授霍尔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说，两名获奖者开发新的宏观经济模式，显著提升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借助他们的模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减少经济波动幅度。两人将均分12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人话呢首歌咧喺佢读书嘅时候已经写落噶啦，入面好多 live instruments 咧都系佢嗰阵时嘅朋友帮佢弹嘅。除咗有佢自己嘅回忆，呢首歌带俾佢嘅快乐同埋自信，佢都想同乐迷分享。作曲 Kalen， 填词 Oscar Kalen， 编 Kalen， 监制 Kalen， 做 M 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len， 我的所有。

香港有一位歌手啊，啱啱完成咗三场嘅好成功嘅演唱会啊。咁虽然我自己有飞喺手嘅，但系因为狗狗身体嘅问题啦，咁所以去唔到，都有啲可惜啊。唔紧要，一定有机会再睇佢嘅音乐会嘅。咁啊，刚刚有许志安嘅《恋爱片段》嘅原装叫《Too Beautiful to Last》，唱歌嘅 Humbert Engelbert Humperdinck。

Carpenters 嘅 We've Only Just Begun， 时间嚟到晚上八点就系搭九嘅时间，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听紧仍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叫做《恬淡情怀》。昨晚咧为咗要陪老狗啦，病病嘅老狗啦，咁一直喺度睇电视到通宵，咁睇咗一套咧都觉得几得意，有啲巧嘅低成本制作啊。故事咧就系讲一家人突然间发觉咧，所有门咧都打唔开，窗亦都玻璃窗都打唔烂，冇办法出外面。咁佢哋嘅邻居亦都同样发生类呢一种情况，所以大家咧都帮唔到大家。于是咧就喺被困喺屋里边。呢一家人咧由有啲恐惧到尝试上喺屋企做正常唔会做嘅嘢。而一齐游戏啦，一齐听歌啦，睇电影等等，仲有一齐煮饭啦。

0: 剛才講咗話自己昨晚睇通宵啦，睇電視陪住病咗嘅老狗啦，咁就睇咗一套覺得幾得意，有啲橋段嘅低成本製作，咁個故事講一家人咧，突然間發覺屋咧所有嘅鎖咧，即係出得外嘅對外嘅都係全部 lock 曬嘅，全部都鎖住，唔可以出去嘅。玻璃門亦都打唔爛嘅，冇辦法出外。而佢哋睇到鄰居嘅窗口，大家互望啊，即係發出嘅嗰啲手勢啊，嗰啲都係大家都面對同樣嘅情況，所以大家都幫唔到大家。咁於是喺被困喺一間屋裏邊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咁呢一家人咧就由恐懼啦，到嘗試喺屋企正常情況下可能唔做嘅嘢就一齊做啦，一齊玩遊戲啦，一齊聽歌啦，一齊睇電影，睇翻啲好舊嘅電影，炒翻啲 DVD 出嚟啊，咁一齊煮飯啦，咁直到被困咗好耐好耐啦，大家嘅食物咧儲存嘅食物已經越嚟越少，唔夠啦。有問題嘅時候咧，大家開始會動氣啦，會忍唔住燥底啦。爭拗啦，精神亦都開始出現崩潰啦，咁但係都一直係幫住自己，盡量去化解問題嘅。不過咧就越嚟越激烈啦。咁啊講到呢度咧唔劇透啦，但係結局咧有一句我覺得好有意思嘅説話，就係、是、一點善類似嘅意思嚇，一啲行一啲一點嘅善意善行咧，係換嚟到自己嘅自由咯。咁呢套电影你有兴趣嘅就可以喺啲平台度揾啦、抄啦，就叫做《最后孤屋》（The Last House）。
1: 阿富汗妇女编织台布，
2: 山区校园
1: 浪同晒棉被，
2: 戈壁残废嘅男人追日子，印度公路上
1: 阿伯煲奶茶，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2: 爱、
1: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仲有五分钟到时间，去到晚上时间九点钟。三首歌分别有 George Michael 嘅 Praying for Time， 有啱啱 Christy Bird 嘅 Spaceman Came Traveling。而家结束今晚嘅节目，有 Air Supply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记住我哋今日嘅开场白，唔好话为咗赢一时就输咗本来可以快乐嘅日子，所以我哋要学习越嚟越学多啲关于随缘究竟系点。结束今晚嘅节目，再见嘅时间系星期日嘅有美相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早上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及车次均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以应付到周末及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政府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成为香港新增长引擎，同时亦都珍视当地的生态、历史文物和文化，倡导平衡发展。北都丰富的历史和传统乡镇以及珍贵的自然资源，正为北都发展添上独特气息，推动城乡共融亦都是北都发展其中一个重点。林汉豪在香港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会议2026开幕典礼致辞时说，政府明年推出的首个重点城乡共融项目新田时光步道，将富有乡村传统特色的建筑和历史文化景点串联起来。他说，除政府牵头的项目外，政府已经宣布成立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支持社区主导的项目，例如活化传统乡村建筑、展示独特乡村文化活动、讲述乡村故事等。本港上个礼拜录得四宗退伍军人病个案，当中三宗属于社区感染，其余一宗有待界定，全部患者都有长期病患。社区感染个案的三名男病人年龄介乎76至77岁，分别居住在沙田、观塘和葵青区。另一名69岁男病人居住在九龙城区，他于潜伏期内曾经到内地，有待进一步调查，以界定属于输入或社区感染个案。直至前日，本港今年累计录得157宗退伍军人病个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库克。何立峰表示，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经营环境，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库克表示，苹果公司对在华长期发展充满信心，将发挥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力量。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 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你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的旅程。现在，大家一起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6: 我讲嘢由单字开始，但系呢位同学就劲好多啦。
7: 细细个开始学讲嘢咧，系靠唐诗三百首嘅。我系幼稚园 K 3，跟住可能会有机会同啲 K 1啊、K 2嘅讲故事。我觉得呢件事真系好自豪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9: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嘅金奖、高中组铜奖嘅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0: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忽然之间，你到咗月球，树木一片荒凉，满地崎岖不平，而且根本冇氧气。如果唔带上氧气筒嘅话，系完全唔能够呼吸嘅。忽然而来嘅孤单，令到你瞬间仿佛好似去到月球上边咁。世界变得好遥远，喺呢个当下，你感到嘅只系一个人的寂寞。既然系咁，漫步啦。喺月球上边，你所能够做到嘅就只系漫步。一个同平常不一样嘅漫步，随意一跨就系一大步，轻轻一跳就可以跳到好高好高。尝试放低地球上边嘅一切，尝试隔住一段嘅距离，去到睇住嗰一颗水蓝色嘅行星，你都顺便睇睇喺红尘当中嘅

上回讲到，唔知点解你忽然之间被放逐到月球。咁既然系咁啦，你咪尝试放低地球上边嘅一切，隔住一段嘅距离睇下呢一颗水蓝色嘅行星，亦都隔住一段距离睇下喺红尘当中嘅自己系点嘅咯。其实你可以超越嘅，你可以超越嗰啲荒凉同崎岖，亦都可以超越嗰啲心情嘅高峰同埋低谷。就喺一个咁样嘅漫步当中，你将会渐渐感到身心嘅轻盈同埋空旷嘅宁静。如果不被人了解嘅孤单之感将你放逐到月球，就请漫步吧，请你慢慢漫步吧。

放下地球上面嘅一切，在热球上漫步吧。你都可以放下日常嗰种繁重嘅工作，借住呢个时间在音乐中漫步。今日2026年10月12号，我哋会喺佢嘅音乐底下漫步，漫步喺林子祥嘅音乐啊，因为今日系佢嘅生日啊。

0: 在12月12日星期一晚上。
1: 从前谁曾燃亮我的心，始终一生在心内流。
0: 林子祥正日生日的晚上，音乐情人用他的音乐和大家一起去漫步，漫步在林子祥的音乐底下。上半部分听过求先的追忆，之前还有爱的种子、日出日落和千亿个夜晚。时间来到晚上9:26，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 Happy birthday Alam，结束我们上半部分的节目，听讲一半新闻前，改变常改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智欣报道一节新闻。食安中心公布，一个瓶装的公和豆品厂回归富裕样本被检出含过量立药芽孢杆菌，已经指示涉事零售商将受影响批次产品停售下架及进行回收。受影响批制今年9月24号至10月9号期间销售，净重 340.5 克，来源地为中国。食安中心在深水埗一个零售商抽取样本检测，结果显示每盒含14万个立药芽孢杆菌，属于不满意，呼吁市民停止食用受影响批次产品。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受影响批次产品共有48樽，当中26樽已经售出，零售商主动将余下同批次产品交予食安中心处理及销毁，市民可以致电热线4621-7383查询相关批次产品的回收事宜。香港机电工程处和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续签更新的谅解备忘录，延续并加强两地能源事务合作。今次是延续双方在2020年签署的首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将深化三个关键范畴的合作，包括电力及气体系统和市场、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益和节约能源、区域供能、人工智能、数字电网和低碳技术，以及促进亚太经合组织能源工作组等多边论坛的协作。机电署署长潘国英表示，双方将延续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合作，并分享在能源相关范畴的最佳作业方式，继续携手并肩朝着绿色低碳未来的共同愿景迈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同意即时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但明确提出先决条件，如果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对于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如果乌方真的想举行选举，总统普京愿意下令不在选举日对乌克兰实施打击。道琼斯指数报 51,849 点，升1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817 点，升5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63，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6， 人民币 6.693，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18，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70.91 美元，卖出 4171.41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有请阳光小姐。

0: 受阳光普照，顾名思义就是想带给听的人温暖。但除此以外还有一份陪伴的，因为明与暗其实在生活当中是经常同时共存，要接受亦都要懂得适应。
1: 今日发现藏着最好时光。
0: 作曲填词编曲林家谦，监制林家谦、舒文。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位，容祖儿《阳光普照》。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杰伦，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佢曾经令我快乐过，佢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系咁多年之后，我对佢已经印象模糊。
4: 想不想重拾这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的感觉呢？等我同你一起找回这个他。
5: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智。

0: 呢首歌，突然之间谂起曾几何时睇过嘅两句说话。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誓言还在耳边，眼前已不见伊人。原来这个世界上有缘的人，无论相隔千万里，终会聚埋一起，携手红尘。而无缘的人，纵使近在咫尺，也恍如陌路，无份相逢。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继续要祝林子祥生日快乐的晚上，刚刚听过他的海誓山盟。你好吗？我是郑志成，再一次 Happy Birthday 啊 Lam。
1: 前路有多远更远，我更倦，回望已很远，更觉心酸，留下了一串冷冷回

回望已很远，更觉心酸，留下了一串。

0: 人生总会有一啲咁嘅遗憾，因为无能为力，所以学会释怀。因为学会释怀，继续要学习放低，仲要放佢走。放佢走之后，我哋仲要感谢，感谢爱佢嘅，让你温暖；感谢伤你嘅，让你成长；仲有教晓我哋，总会去原谅，同埋看淡。
1: 我突然无言静了下去，细心把你望，只想再看一

10月12号星期一晚上9点10个字，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都有我郑志胜喺度陪住你嘅音乐情人。今晚除咗我之外，仲系全晚林子祥，因为今日系林子祥嘅生日。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分别听过佢嘅每一个晚上，情深再别提，以及海誓山盟。

0: 爱究竟是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1: 这是爱，似就他只怕骤然失去。
0: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3: 头先嘅在水中央将成日带到晚上仲有5分零钟去到10点钟啦。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节目嘅尾声要话俾你知道，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啦。中卫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6度，日间天气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升温上32度，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同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结束我哋今晚音乐情人，再次祝林子祥生日快乐，人海中一个你。

翻，精精彩彩有过许多。人海中一个你，人海中一个我，曾跨风风雨雨。

再细味，有过你一起，时光洗不去你，留低许多惊喜，而于空空虚虚的当中，我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早上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及车次都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以应付到周末及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向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汇报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情况。当局的文件显示 ,2025-26 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是 9.98 亿港元，按年增加大约三成。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表示，文化设施出现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西九已经逐步建立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特别是门票和赞助收入分别上升超过三成，零售收入亦都按年增加超过一倍。西九文化区将加快推进商业发展项目，逐步拓展收入来源，为西九长远发展建立更稳健的财政基础。形容 2027-28 年度将会是一个分水岭，西九文化区发展将进入新阶段，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继续，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217份提名表格，包括20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11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8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17份。提名期上星期三开始，本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962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及23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对巴拉圭通讯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伯尼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说，近年来巴拉圭和伯尼兹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即日起冻结他们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个人和他们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对他们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和澳门。发言人毛宁表示，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丧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7: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6: 去年歌手2025嘅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呢个主题嘅探索啊！
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近期多宗关于狗只嘅事故令人关注，人宠共融背后权利与责任如何平衡？狗主要点做先可以令爱犬成为有家教嘅社区成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家狗狗有家教，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10: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11: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3: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集的嘉宾是袁文杰。
3: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他他他。今日的嘉宾呢，哇，我开头以为跟他熟啲啦，但计一计数呢，我两位拍档呢，原来认识他比我更早，同埋更早的袁文杰。
4: 哎，大家好。
5: 其实我同你都有幾個淵源，兩個淵源啦，就咁數得出。因為文傑呢，就係我其中一個男朋友都叫文傑㗎 ,ok? 其實其實佢都叫做文傑以前嘅男朋友咁樣。另一個呢就係、是、喂，原來呢我哋嗰陣時有即係相會過，但係嗰陣時我就未對你認識咁樣。原來佢就係嘉明表哥，喺家有喜事嗰一次呢，喺我之後先知㗎。係呀，咁樣咁變咗，其實你喺《家有喜事》嗰套嗰個最後嗰集咧，即係我哋嗰個大叫做大結局嗰、
3: 那個場戲，
5: 嗰場戲咧，咁其實係咪你第一套戲嚟㗎？
4: 嗰、那個嚴格意義上嚟講，應該係。
5: 嗱，佢即係我同佢有啦。
3: 你揀屈女嘅。
5: 係啦，你睇佢個樣幾，
3: 你睇佢咁高大，
4: 又係你嘅前度男友，咁係個處男作俾咗你。
5: 咪係喎，
4: 都 OK 嘅，
5: 幾好你睇，俾咗我啊，真係。
4: 其實嗰日。當晚拍家有喜事，我拍咗一晚啫，兩場戲，外面嗰場屋外面就係同阿 Leslie 啦，同阿毛姐佢哋啦，但返到入去呢個別墅嗰場戲先緊要㗎嘛，因為你哋全部啲大哥大姐全部喺曬度啦，
5: 唔係我都係後面啲 care
4: 有埋琴姐，有埋阿哈叔嗰啲啦，嘩，嗰場戲點解我話一個特約演員啫，俾咁多嘢我講嘅呢，仲要當住大家企喺個中心位嗰度呢，喺度發表我嘅意見，哇，唔係㗎嘛，導演真係咁信任。
5: 喂，但係你會唔會有，
4: 但我等嗰場戲之前呢，其實我就等你嗰、那個你有段 solo 㗎嘛。
5: 係我要去新加坡咩娶我啊，嗰、那個咩嫁我，搵個阿三定係搵個契爺咁上下呢、那個。
4: 我覺得你好型㗎，你唔知點樣呢，企高少少，企上張台度，擰轉身，跟住指住曬全部喺度講，好鬼型㗎。
5: 喂，嗱，文傑，我想問你呢，嗰套家有喜事我而家都有陣時食下本啦咁樣，因為好多人都有睇嗰套家有喜事㗎，香港人因為每一次呢新年啊任何時間都播㗎嘛。但係嗰套戲呢咁受歡迎嘅戲，唔見樣喎，有冇少少遺憾呢？因為好得意啲，我都知一路咁樣拍都唔知係佢，後咩之後睇返 Google 我哋咩吓係文傑嚟㗎咩？因為嗰度好得意㗎，佢嗰個導演唔知特登呢要係呢，即係佢好高喎，永遠呢都係一係拍你個背影啦，即係表哥啦，嘉明表哥啦，一係呢就 cut 咗個頭咁樣要你講嘢咁樣。咁你有冇會唔會覺得遺憾呢？因為家有喜事一個幾特別，我哋香港人嘅其中一套即係好鍾意嘅電影嚟㗎。
4: 而家事後咁睇冇遺憾㗎喎，第一成件事嘅結果論嚟講，就係因為當日唔見樣。咁而家啲人講返你先知原來袁文傑喎，咁樣先有嘢講㗎嘛，咪先。咁第二樣嘢就係因為嘩，能夠同到咁多勁人合作喎嗰場戲，咁所以有咩遺憾啫。而最緊要一件事情，我記得嗰陣時個導演有講返嘅，就係話呢，佢參照當年呢有套電影叫大紅燈籠高高掛，呢部電影呢就係喺個四合院嗰度呢，全部啲阿太出曬嚟嘅，見到曬樣嘅，但係唯獨是嗰個老爺呢永遠都係聽你調埋去好遠呢，你都見唔清楚個樣啊，或者側側地身啊，或者灰暗曬個光影啊咁樣。佢就係想玩呢一樣嘢。啊，點解一個講緊嘢嘅人，但你永遠都睇唔到佢個樣嘅。佢就係想玩呢一樣嘢。
5: 啊，好出色啊，因為我覺得真係幾搶嘅。點解時時都唔見佢 cut 咗佢個頭？我會唔會因為太高呢？冇理由啊，佢哋呢套戲咁專業，冇理由 cut 咗個頭啊咁樣。
3: 但係咧，當然啦，佢玩藝術啦，同埋依家講翻轉頭，同埋剛嗰陣時咧，你大家都知道啦，已經話嗰陣時嘅嘉明，大家成日講嘅嘉明就係袁文傑啦。當初你接嘅時候，知唔知道自己係見唔到樣嘅呢？
4: 梗係唔知啦。
5: 敷咗十日 mask 係咪？
4: 梗係唔知啦。其實唔知咁，但係嗰陣時因為出到嚟呢，叫做第一波啦，咁你哋演出呢就已經咁多嘢講，其實個表情啊，嘩，硬晒太好僵啊，緊張。因為冇辦法，嗰陣時啱啱訓練班出嚟冇幾耐，你有咩經驗啫，咪先？嘩，對住即係超級嘅個個都咁，所以我自問一定係做得好生硬嘅。咁但係咁樣咪好囉，cut咗個樣唔見。
2: 我覺得
1: 生。
6: 嗱，我有几赞成嘅，即系我唔理而家佢系自我安慰啊，揾到一个其实最重要嘅原因，我真系觉得一啲嘢咧，一切都系上天最好嘅安排。如果佢一出到第一炮嘅时候，个个都话：哇，呢个人真系唔得，演戏唔得，系咪先？而家几好啊，留有一个遐想喺度，然之后佢陆续有嚟啲嘢。
3: 不过我要再继续追问就系话。当时你自己对白生硬啦，又唔知道嗱，你亦都系身边所有嘅大哥大姐睇住你讲讲对白啦，镜头一定唔知道佢摆咩噶啦，影咩噶啦，
4: 你重点会理到啊？
3: 冇错啦，重点就系、是。一定是叫埋啲姨媽姑姐朋友自己都入場睇㗎啦。
4: 窩晒啲 friend 度睇。
3: 一睇。
4: 而且確係。
3: 咁一睇嘅時候係嗰刻先知道見唔到自己嘅樣子，一定係拍完嗰下其實你已經知㗎啦。
4: 嗱，我自己唔係第一時間走去睇嘅，但我叫晒啲 friend 第一時間嘅。個個睇完之後喂。你邊度出咗嚟
3: 啊？呢個真係重點。
4: 係難得有個話，我認到你把聲，我認到，但我都見唔到你個樣喎，咁樣喎，淨係影住你個身喎，係咩？淨係影住我的身嘅啫咩？唔係啊，佢要我講對白嘅喎，我表情做足嘅喎。
5: 你覺得佢哋揾你係點解啊？係因為嗱。袁文杰俾我感覺，因為你無特兒出身好高啦，係咪因為睇中咗？因為嗰次我喺現場，我都覺得，咁高嘅佢，咁、哦、做咩嘅咧？咁其實我每一次去拍戲啊，做任何嘢，我都唔知佢我自己去嗰度做咩嘅。OK， 咁跟住咧係真嘅
6: ，你信佢真嘅。
5: 係啊，咁有陣時候佢阿子清佢提我，你見唔見聽日翻工啊？唔記得喎，係喎咁樣咁好啦，即係會唔會你覺得其實個導演睇中你嘅話，你又咁僵啦，冇理由，因為你。嘅演技適合做呢個嘉明表哥啦，係咪你嘅高度咧？你覺得？
4: 我諗應該係。
6: 係啦，我話俾你聽，蘭子咧，佢殿堂級嘅主持人係點咧？我哋每一次每一 part 後面一定係佢包嘅，咁所以下一 part 開始又係佢。

0: 好多謝佢哋俾我開，其實我都唔知道我開乜 ，OK？ 咁好啦，我個延續嘅問題就係話咧，因為咧嗰陣時我追溯翻我嗰陣時家有喜事咧咁樣，咁即係佢都係好仲有對白噶嘛，咁樣正如阿文健都講，嗰場戲全部都係好勁嗰啲星嚟噶，啊佢邊位咧？因為就都係我懵嘅，我係好少可唔知道邊個，即係新人也好，或者有陣時有啲前輩我都未必會知道，我懵，我活在喺一個懵嘅世界裏面，咁我心諗啊，不過佢咁高嘅佢。是邊位嚟嘅咧？即係我心裏面咁諗，後屘知道原來你個新人嚟嘅，咁但係點解新人會俾你去做？咁我心諗導演又話，即係今日我想問啊，咁話點解揾你咧？點解為何揾你啊，文傑？
1: 其實講新人都講得好聽啲嘅啦，已經係我只不過係一個特約演員嚟啫。當日我即刻做完之後，即刻收翻1000蚊咁樣樣㗎。
0: 哦，
1: 係啊，因為嗰陣時我記得喺間嗰啲咪有啲電影公司，即係專幫啲電影揾特約啊。
2: 啊！
1: 臨時演員咁樣樣噶嘛，哇！話要揾一個特約演員講得下對白嘅，咁啊講得下對白，我真係估唔到，我仲要嚟到先睇嗰兩大劈嘅對白。
2: 嗯，
1: 唉，叫做講曬啦，咁樣咯嚇，即係我諗係貪個高度咯，因為話要揾個高啦。
0: 真係好高啊！
1: 方便佢就埋嗰個鏡頭咯，即係要唔見樣啊嘛。
0: 即係好少我哋頭先坐低影相咧，我哋擺佢坐喺前面，坐喺張凳度，我都要趌高嘅。
1: 你可能擺我坐喺後面會好啲啊！
0: 得你嘉賓嚟噶嘛？
2: 咁係啦，依家聽翻就好笑啦。但係嗰陣時會唔會都真係其實有少少唔開心嘅咧？
1: 嗰下會有少少覺得突兀咗，好突然，唔見樣㗎。咁即係諗住自己有咁多對白講嘅出嚟，如果見到樣咪好正咯，係咪先？係嘛？好多人都可能會知道我係邊個啦嘛，即係諗住咁咯。
0: 仲有遠君表面影個胸，你都好啦，係咪先？你 cut 咗個頭，但係佢影佢個胸啊嘛。
1: 咁就 cut 咗個頭嘅。
2: 係喎，咁你咪好過遠君表妹好多。
3: 係啦。唔係，不過我覺得咧，聽翻呢一個經歷咧，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有好多人咧就以為，即係就會睇到我哋做演員嘅風光一面，
0: 嗯、
3: 但係就唔會了解其實我哋每一位演員出道嘅時候，可能都會經歷一啲嘅沙石咯，係、
2: 嗯、
3: 咪？即係所以等於我哋而家拍劇嘅時候，或者係拍電影嘅時候，有好我哋有好多演員去一齊演噶嘛。其實我哋就應該要互相愛護嘅、
0: 嗯。
3: 我成日都會覺得係一樣嘢，即係有一啲。可能好似頭先啊余文傑所講就話、是、啊唔係我係特約，其實你絕對係新人啊，係咪先？咁、
2: 嗯、
3: 我哋亦都要有好多時就係、是，其實我哋少一個演員都不可能嘅，即係每一個人都有佢嘅工作嘅功能啊崗位。咁我覺得係好好噶。其實作為一個新人，我覺得你已經好大得著啦，因為你第一套咁樣嘅電影，你同咁多巨星一齊、啊
2: 嗯，
3: 其實嗰個經驗都係一件好事。
1: 呢、這個經驗好緊要。亦都係警醒咗自己呢，就算而家即係自己跟住呢幾十年嚟拍過好多電視劇咁啦，有好多演出啦，但係對返住一啲譬如話大家一齊同場演出嘅，譬如臨時演員啦、特約演員啦，咁我自己啫，我講下我自己抱持返個態度都係公道嘅，因為大家都係演員，好似星爺話齋，所以就係、是唔會話有啲乜嘢喺個現場度擺出一個階級距離嘅感覺咯。呢個我要永遠提醒自己。
0: 其實你嘅高度咧，好多人流口水嘅咁樣。咁其實你嗰陣時做模特兒，
1: 高度同流口水嗰個關係喺邊度咧？
3: 我突然間覺得佢好似喺度講波咁樣，
1: 口水滴到你。
0: 唔係，即係一個男人有咁嘅高度，哇！因為我好鍾意揀男朋友都揀好高嗰啲咁樣。
1: 你以前個文傑係
0: 矮咗啲，所以我哋分手咯。雖然佢飛我 ，OK 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如果你喺模特兒，你咁嘅身高就淨係國際級嘅高度嚟嘅，你個嗰個高度，咁點解你會冇喺模特兒諗住喺模特兒嗰度發展走咗過嚟？因為我唔知道啊，如果喺電視或者電影咧，個高度咁高係咪其實都唔係咁好嘅？因為你要就個鏡頭或者就嗰啲拍檔，尤其是譬如話你企喺一啲男主角嗰陣時，男主角嗰度，但男主角唔夠咁高噶嘛，咁樣嚇，咁、變咗。就未必會揀你啦。咁會唔會其實你覺得你嘅高度點解你唔會去走去做模特兒，擺多啲時間喺嗰度而選擇做演員呢？
1: 模特兒呢啲係自己僆仔嘅時候都諗過嘅，但係就覺得其實睇就易喎，人哋可能要每日 keep 住好 fit 啊，或者係要做好多嘢去保養自己啊。同埋我試過一次啦，叫即係嘉賓形式去行嗰次 show 啦，我好記得嘅，咁就翻入去啦，換衫啦，哇！俾人吹喎，哇！你仲唔快啲？吓、啊！我啱啱行入嚟啫，快啲！ 原來是要咁急迫嘅啲時間，我就自己唔理解咧。我覺得，咦，咁樣好似唔係好啱我。我就係咁樣啫，就係呢一下啫。係啊。
3: 咁我又想了解一下，因為真係喺一啲嘅資料有講啊嚇，其實咧你參加咗呢一個第四期嘅藝員訓練班之後啊，其實你又冇正式簽約，但係又轉咗行做模特兒嘅喎。
1: 嗰、那個唔係叫轉行，嗰、那個只不過係出咗嚟訓練班之後咪係囉，咪
3: 係囉就做
1: 約啊，做個家有喜事啊，或者做個其他又拍廣告啊咁樣。
2: 即係入咗行就周圍可以。
3: 哦，廣告模特兒。哦 ,ok,ok,ok。咁所以我就話啊，你個經歷都幾得意㗎喎，即係譬如你又會去讀訓練班，然後同期呢就係、是、古巨基同埋何寶生。是不是
1: 啊？阿宝生是第二期的师兄来的。
3: 哦、OK、
1: 我跟阿基仔就同
3: 阿基仔是不是啊？咁、然之后呢你又走了出去，然之后又走返入嚟。你其实我好想问一下，你读训练班的时候你是真的想做演员啦、定是真的去了解一下玩一下的呢？
1: 想做演员，但是又不是说可能不是说强烈到百分之二百那一只。有少少可能都渗透咗你讲嘅第二点，就係、又想了解一下又想玩一下咁样、所以变咗嗰几年嘅时间，就算係喺训练班出咗嚟都有好多其他嘅喺呢一行嘅工作机会啦、我觉得最紧要 keep 住啦。咁事实上成件事去睇呢，我又觉得好得意嘅，你变咗係呢个路径就比较啱我啲，因为最初出到嚟又硬晒太咁样、又冇乜经验，我俾嗰阵时即刻同你签两三年约。咁、你出到嚟嘅时候，其实你都系可能冇乜机会，就嗰两三年错过咗，咁就系同呢行绝迹噶咯，冇关系噶咯，即系我都系兜翻个弯入翻嚟，会对自己好啲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正报呢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均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早上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及手及车次均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以应付到周末及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向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汇报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情况。当局的文件显示 ,2025-26 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是 9.98 亿港元，按年增加大约三成。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表示，文化设施出现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西九已经逐步建立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特别是专门票和赞助收入分别上升超过三成，零售收入亦都按年增加超过一倍。西九文化区将加快推进商业发展项目，逐步拓展收入来源，为西九长远发展建立更稳健的财政基础，形容 2027-28 年度将会是一个分水岭，西九文化区发展将进入新阶段，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继续，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217份提名表格，包括20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及11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8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17份。提名期上星期三开始，本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962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及23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道琼斯指数报 51,877 点，升2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805 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67，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7，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2.31美元，卖出4163.13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5: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4: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5: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6: 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7: 音乐导航，
8: 以音乐导航。
9: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10: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2: 近期多宗关于狗只的事故令人关注，人宠共融背后权利与责任如何平衡，狗主要怎做才可以令爱犬成为有家教的社区成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家狗狗有家教，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系袁。

0: 过两三首嗰啲歌咁咯。
1: 我见你有作品嘅，咦，出个专辑。
2: 唔系你听佢，你听佢嘅声底系靓。
3: 系。
1: 喂，头先讲嗰样嘢咧，我就系好想追问啊，咩叫模特儿卡拉 OK？ 即系我又要唱歌，又要够，
2: 又要够高，
1: 即系我行住 catwalk 嚟表演啦，定系点样？
0: 其实唔使唱歌嘅，即系当年嗰啲卡拉 OK 咧，咪好兴揾啲模特儿走埋去拍几首 MV 咁样行。
3: 啊，扮暗恋对象啊，
0: 或者
3: 有情商嗰啲，
0: 或者对你拎住扎花，或者我哋一齐喺海边漫步啊，吹嚟吹去啊，咁一块白沙后边吹过啊，嗰啲咁样啫嘛。其实即系选择。叫你去拍卡拉 OK，
1: 我明啦。嗰阵时就系话，总之全日里边，我拍一扎嘢，我唔知咩歌，总之拍啲有 mood 嘅有 mood， 冇 mood 嘅冇 mood， 跟住摆喺歌度咧，你哋去卡拉 OK 就睇到啦。
0: 当当埋埋分几首歌，审落去出街咁啊！大家平时唱 K 咪点都，喂、哎，我见到你、啊。
1: 睇住，我都识好多朋友系做呢样嘢嘅。
0: 你梗系识唔少啦，
1: 几好搵嘅嗰阵时。
0: 你识到嗰个最劲啲，
1: 几好搵嘅。
0: 古老板系咪先？
1: 好好搵嘅。
0: 啊。唔好拍卡拉 OK 邊度好搵啫、啊。不過嗰陣時叫做滿足啦，因為嗰個時間點嚟講係屬於一個幾熱門嘅演出嘅行頭嚟㗎嘛。
1: 嗯、
0: 即係拍攝一啲卡拉 OK， 係咪先。
3: 點歌首首都有你嘛，係咪即係出鏡都差唔多係咪。
0: 有陣時會有嗰陣時係古天樂啦、
3: 啊、
0: 最多啦，陳浩文啦、
3: 嗯
0: 跟住仲有林子博啦都多。例如我啦咁樣啦，我哋呢幾個。
1: 英皇馬女啦。
0: 英皇馬女唔係喎，嗰陣時佢哋拍好多㗎嘛，依啲
1: 多
0: 係咩？
1: 唔係仙子個馬女喎、
0: 啊。哦
3: 哦
0: 哦，我好似拍過。
1: 係啊，佢哋嗰時拍好多 MV 㗎嘛。
0: 馬女，但係
3: 係咪經理人啊？你講緊
0: 係經理人，但我好似拍過喎，同佢
1: 係啊，好多㗎兩姊妹。
0: 係、啊，但嗰陣時唔知咁勁㗎嘛，拍曬成。
3: 你因為叫佢簽你係嘛？
1: 我喺卡拉 OK 咧都留低唔少腳毛㗎、
2: 哦，真係犀利嘅。即係我覺得文傑頭先所講咧，即係佢唔係即係上完訓練班唔係即刻拍劇，然之後佢參與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咧。其實你嘅經歷真係多㗎，同埋咧你嘅出鏡應該都唔少㗎，因為你真係拍好多廣告，又信用卡啊，又檸檬茶，又等等咁樣咧，你真係厲害㗎。
0: 嗰陣時因為都係拍廣告呢啲咧，又係嗰輪時間啦，有啲人中意睇開你用開你咧，就會不斷咁 casting 咧，都會中你嘅，係好奇怪嘅事情啊！但係當然呢個係一個限期嘅，可能幾年之後又係另外一班新啲嘅模特兒咁樣咯嚇。咁嗰幾年叫做係食到應一應啦。
2: 然之後就好好啦，就開始真係入呢一個娛樂圈拍劇啦，係咪
0: 嗯
2: 係咪、
0: 嗯？
2: 哦，所以你佢係精彩嘅喎，即係而家到而家。又講煲啊，然之後你牙尖嘴利啊嗰啲咁樣呢真係犀利㗎喎。
1: 所以就係話我覺得好得意就係話呢喔、哦、原來你哋成日都有一班嘅舊同事聚會啦，係咪
0: 係
1: 亞視咁樣啦，喔呢、哦、班嘅舊同事又係我哋近排嘅同事，即係大家其實呢個娛樂圈係兜嚟兜去嘅。
0: 冇錯。
1: 咁我覺得係幾開心，即係你個友誼係咪因為喺嗰陣時嘅舊公司度建立出嚟呢？
0: 絕對係啦，同埋感染到舊公司嗰種嘅氣氛文化啦、
1: 嗯，
0: 即係大家好重情嘅嗰樣嘢係、
1: 嗯。
0: 尤其是我好記得當年有個前輩演員黃樹棠先生，
1: 哦，黃樹棠，
0: 棠哥又係，佢可能係嗰啲平時冇乜嘢做，都翻嚟公司個 canteen 嗰度咧坐下，同大家傾下偈啊，見到你啲新人又教訓你兩句啊，俾啲寶貴嘅嘢你啦，意見啦咁樣，佢好人，即係我哋大家就係一個咁樣嘅心態去維繫住。
1: 嗯，
2: 系啊，即系嗱，呢而家即系我哋可以讲下啦，咁已经唔见咗啦，嗰个台，即系虽然个名仲有人用紧嘅亚视啦，系咪？咁都可以讲下，就系我同阿文杰，其实我喺里边三套剧都系有同佢困，即系又大家一齐嘅。亚
1: 视活动冇啊，陈子清出现
2: 咧。嗱，因为我系 I 人，其实我同就算 TVB 我都冇出席任何呢啲活动嘅，其实我从来都冇嘅。但我係挨得好緊要嘅，係
1: 佢唔出街食飯，
2: 我係唔出街食飯嘅。
0: 點解咧？
2: 你會見到兩個電視台嘅嘢，因為我覺得我太忙啦 ，OK， 太多嘢做。即係我講翻我哋有合作過《親子情未了》啦，又電視風雲啦，然之後又有嗰套叫做《影城大亨》，好犀利，好犀利。咁頭先你講話以前電視台嗰個 spirit 咧，我係好中意嗰間電視台嘅，因為嗰陣時我哋翻到公司，即係藥台嚟噶嘛，係咪先？但係每一位同事都講一樣嘢，唔緊要，我哋做到最好。
0: 係，
2: 即係無論我哋梳頭化妝，每一個我話俾你

0: 那个感情呢是好像屋企人咁样的，是好直接的，但是是话俾你听我哋一定要做到最好。咁后来我是其实我喺电视，我喺新闻部㗎嘛。咁样咁我哋喺新闻部嘅时候呢，即係好得意嘅，我同朱慧珊呢同埋何守信呢，我哋都系我同阿珊姐系最特别嘅，就係、是、我哋系新闻部嘅员工。
1: 嗯，
0: 但系、哦、我哋又可以拍劇，又可以做主持。嗯，OK， 嗰陣時係封小平嘅年代。
1: 封生係。
0: 係啦。咁喺嗰陣時，尤其是我哋新聞部，我哋都會講一樣嘢，我哋係要做到最專業嘅。即係所以你頭先所講嗰樣嘢，我嗰個感受返晒嚟嘅，即係大家努力去做好一件事。
2: 嗯。
0: 咁 ,which is, 我覺得嘅成績都係唔差嘅，絕對。
1: 嗯哼。
2: 喂，有好多個節目其實都依家大家都幾有心啦，譬如話今日睇真啲。
1: 今日睇真啲，遺憾自己未有機會參與過。係咪
3: 我做過喎、我做過今日睇真啲喎。嗰陣時佢哋搵我做過㗎，去係呀。嗰、那個純
0: 粹。你睇下我哋大家三個幾愕然，好犀利呀。嗰陣時你係。
3: 係呀，八點做到八點半係。我覺得幾好
2: 啊 ！Live 喎
3: ，Live 㗎係啊
2: ，Live 你
3: 我做到嘅，
2: 你準時到咩？
1: 係咪呢個節目啊？係咪今日睇真啲啊？係係
3: 係，八點到八點半，我做過㗎。
1: 另外一個啊，
3: 我做過今日睇真啲㗎，係唔係頭嗰度，即係唔佢應該係轉老闆，跟住佢想有啲揾嘅新
1: 意。哦
0: 嗱、你睇我哋而家大家咧，即係我哋休息一塊啊！
2: 我俾你諗多次先，
3: 冇錯，真係要做過今日。
2: 我未見過余文記得嗰堂眉咧皺到咧落下巴。
3: 但應該你走咗啦，你亞視三紅嗰陣時應該，如果唔係我哋就會產生情愫啊！你知唔知？
1: 仲要走埋？你真係 check 一 check 好啲啊！真係
3: 個腦係嘛？

0: 咪後真係好精彩，真係好精彩，我哋大家烏曬嘴。
1: 你試過咁勤力一齊上網揾資料，
0: 冇錯，
1: 時間
2: 難於置信，但係結果
0: 大家揾唔到，我揾到。嗱，不過唔代表而家係啱嘅，因為呢啲係 AI 嘢嚟嘅 ，OK？ 咁我打咗陳淑蘭，然之後今日睇真啲，佢就話曾經喺1994年3月21日至2000年12月15日。就話呢一個娛樂節目用輕鬆嘅手法去報導軟性嘅資訊節目，
3: 係啊，係我
0: 係亞視當年曾經邀請陳淑蘭等人加盟主持陣，
3: 係
0: 嗱，不過咧，
2: 但係我越嚟越唔相信，
0: 我要有個 quote 字
3: ，OK？
0: 點解咧？我話呢個係 AI 揾嘅咧 ，AI 有好多時係滿足我哋，
1: 係啦，
0: 當你陳淑蘭。今日睇真啲，佢會係寫一啲嘢出嚟嘅，
1: 係咪？
0: 基於你而家揾嘅都唔係事實，
3: 係真㗎，係真的。因為我記得，因為我記得人工高啊。
0: 哦，
3: 係啊，
2: 真係破天荒第一次嘉賓上節目，你要幫我主持揾翻嘢。
3: 走咗未啊？嗰陣時1999年嗰陣時，
2: 未咧。我入咗亞視兩三年，我邊會咁快走啊？嗰陣時
3: 唔係你講緊1994年啊？
1: 頭先我同葉文傑一路喺度碌咧，
2: 94年你更加唔會過去。
1: 我哋碌曬所有嘅。主持呢都冇理嘅。
0: 嗱，如果我哋聽眾呢真係揾到嘅時候呢，係啦，咁可以留意嘅。咁我
3: 嗰陣時你都係亞視三雄啊。
2: 嗰陣時係後尾。
3: 係咪真啊？
2: 好似嗰啲。
3: 但你 illusion， 你俾一啲幻覺俾我，俾返啲幻覺你先得。
2: 好似嗰啲呢過咗一個時代呢，我哋要追憶一啲先人咁樣。嗱，當年嘅亞視三雄有陳啟泰、林偉臣。
3: 係啦。咁你哋會唔會而家都相約返出嚟見下面啊咁樣
2: 㗎。陳啟泰經常見面㗎，我哋都。
1: 咪咁，但係我覺得啱啱轉頭我哋上一 part， 點解我哋會突然間講起亞視呢，就係我覺得就係話呢個嘅藝人呢，不論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工作崗位，其實私底下你們的友誼，我覺得友誼是很緊要的。即是我們很多時候都說，好像你剛剛做完這個我回家啦，都有些人說咦，不有 unfollow 又怎樣，如果能夠就是說一路 keep 住那個友誼呢，是對這件事是有幫助，就是說喂，大家互相有留意住大家的工作，互相鼓勵啊、支持啊，是很開心的事來的。
2: 我覺得是的。其實即是在這一行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就是說沒有一啲真心嘅朋友嘅，我又覺得唔係嘅，睇下你遇唔遇到嘅啫，即係好彩咯，即係自己入咗行以嚟都有班好好嘅朋友，即係好簡單咁講，但係呢個係事實，
1: 亦都可能就係話，因為我同佢都有合作個仔，我回家啦，
2: 我回家，
1: 係啦，咁我都覺得就係話啦，葉文傑份人咧好真好直嘅，咁亦都簡單，
2: 同埋我哋合作過阿財叔嗰套。
1: 哦，
2: 果欄中的江湖大嫂啦，亦都合作過呢、這個同時愛上你啦，同家樂都好有電視劇員。
3: 喂，有樣嘢我想問啊，文傑咧，家樂就係話啦，喂，好勁嘅，因為我世界盃我都冇睇啊，咁樣我唔識睇波嘅嘢嘅咁樣，咁跟住咧，你好勁喎，但係你個波經咁耐咧，即係你咁講波咁叻啦，咁應該你都會好中意踢波，但係以你咁嘅身高踢唔踢到波咧，咁好似啲咁高嘅人咧去踢波咧，好似好唔會平衡到咁樣，係咪㗎？你踢唔波㗎？
2: 有好多高嘅人踢波係好叻嘅，呢、這個世界上邊揾好多錢添，但係我自己就唔識踢波嘅，
3: 但
2: 係
3: 你唔識踢波講波咁叻嘅。
2: 足球就有呢項勁嘅地方咯，就有好多。唔識踢嘅，甚至乎連規矩都唔識嘅咧，大家都睇得津津有味。即係呢項運動係好特別嘅，即係佢唔同嗰啲單項個人運動咧，你真係要好識，咁你先至可能要去評論佢做得好唔好啦。
1: 即係高爾夫球啊，呢啲就好可能好技術性嘅嘢啦。
2: 係啦，真係要好專門嘅。但係你話足球就唔係嘅，成堆人喺度走咧，有啲人就覺得已經係好過癮嘅事情嚟嘅。
1: 好，我要回應翻阿蘭子先。你知唔知咧？依家。都叫做喺全世界裏面最高薪或者最受歡迎嘅球員呢都係好高㗎。
3: 哦，你講足球明星啊？
1: 足球球員。
0: 足球球員，如果你有睇世界盃，冇錯。
1: 荷蘭其實好高，亦都係一係世界頂級嘅。你唔好淨係睇美斯呢啲高度先得
2: 㗎。搵緊成50萬英磅一個禮拜喎。即係200萬英磅一個月。即係講緊成2000萬港幣一個月。咁你一年你計返成2億幾㗎喇。
3: 因為我啲膚淺人呢，我會覺得高就應該走去打籃球。 係咪啊？
2: 都可以，都可以。
3: 但如果你話我覺得永遠我會覺得踢足球嗰啲人咧，就點解要唔好咁高？因為佢哋要好靈活，係攝嚟攝去咁樣樣咧，就係、是去抹波啊，去撩你只撩你個波。咁你如果太高嘅話，你好似你知高嘅人俾人感覺咧，就係冇咁靈活咁。
2: 頓啲啊嘛，
3: 係啦，
2: 轉身頓啲啊嘛，
3: 係啦，所以除非你做龍門咯。
2: 龍門之外，但有唔係我哋頭先講緊嗰個夏蘭特
0: 咪咯，夏蘭特
2: 轉身好快
0: 嘅。哇！你諗下，你頂頭除啊，然之後啲人擋佢，你知唔知我好中意睇佢呢啲片？擋佢嘅時候，其實永遠都扯唔到佢嘅。
2: 其實佢真係成份人湧埋嚟個勢咧，你真係驚啊！你真係哇，成座山都飛埋嚟。
0: 係啊，精彩！
1: 阿蘭知唔知道咧？可能你冇留意足球啦。其實如果你全部都矮嘅話咧，如果你自己喺禁區入邊咧，頂頭除你就弊啦。
0: 哦，
1: 你一定俾人頂曬，所以咧。德國隊嗰陣時咧，即係講幾十年前啦，依家都勁啦，咁勁就係話佢叫做咩？高空轟炸，即係頭槌王，佢擺頭槌王喺曬德國噶咯，所有嘅頭槌佢哋可以攻門又頂你，防守又頂你，因為佢夠高同埋夠硬淨，所以
2: 夠硬淨，
1: 係啊，夠硬淨啊，所以
3: 你唔得啊！你時出發，你個咁樣頂頭槌會亂啊！
1: 你又膚淺啦！
0: 你有冇睇下碧咸啊？碧咸踢波幾好，髮型
2: 再立得貼啲，
1: 咪咯？你睇下
2: 硬啲，
1: 每次個髮型都招到好靚。依家其實咧係一個明星品牌嚟嘅。依家你見睇踢波嘅人咧，佢個個都好有自己嘅造型，好靚嘅，剃個須好靚啊，或者個髮型好靚，即係好有個人化。
2: 成身都係錢嚟嘅，
1: 係啦。咁所以亦都講翻啦，喂，咁你自己點解會？因為我睇你細個其實都中意好多種運動咧，點解特別係偏愛足球呢個運動咧？
2: 最好睇咧，望落去個感覺係最有娛樂性啦，係啊，同埋你真係你支持住一隊球隊咧，你好緊張佢幾時入到，即係將個波擺入個龍門嗰度，個龍門咁大，你好似擺粒波入去，好似好輕易，但其實係一件相當之困難嘅事情嚟嘅。

所謂透過光頭就好可愛，個斯丹都有個地中海，拍金錢最怕搭飛機去比賽，卡路士個罰球就攞曬彩，碧鹹同辣妹就真心相愛，華達拉麥個髮型就死都唔改，花字要唔入選就唔應該，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我讲嘢由单字开始，但系呢位同学就劲好多啦。
1: 细细个开始学讲嘢咧，系靠唐诗三百首嘅。我系幼稚园 K 3，跟住可能会有机会同啲 K 1啊、K 2嘅讲故事。我觉得呢件事真系好自豪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3: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嘅金奖、高中组铜奖嘅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5: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均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早上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及车次均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应付到周末及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运输处表示非常关注筲箕湾东大街一辆电车凌晨的出轨事故，并已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运输处发言人说，事故发生后已经即时联同机电处及电车公司召开紧急会议跟进，警方亦都正就这宗交通意外展开调查，电车公司亦正就调查事件，初步调查显示不排除涉及人为因素，涉事车长已经即时被暂停驾驶职务。发言人又说，非常关注电车服务近期出现多宗事故，强调电车安全对乘客安全和整体服务表现稳定至关重要。为确保公众和行车安全，运输署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事故成因，并在一个月内提交调查报告，展明原因及切实可行的改善建议，以防同类意外再次发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工业贸易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向委员介绍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中有关经贸发展的主要措施。邱应华提到，因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特区政府正透过多项措施，包括推出知识产权融资沙盒、实施专利管制先导支援计划等，全力构建蓬勃的知识产权生态圈，加深本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的根基。邱应华期望与业界携手合作，以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为行动纲领，进一步促进经贸发展。海关在机场侦破两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合共检获大约 9.8 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98万元。两名被捕的旅客已经分别被控贩毒罪，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首宗案件，一名30岁内地男旅客昨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手提行李内发现的 4.3 公斤怀疑大麻花。第二宗案件，一名36岁内地男旅客昨日从曼谷经越南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两个寄仓行李内发现共约 5.5 公斤怀疑大麻花。道琼斯指数报 51,890 点，升了2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809 点跌2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7, 瑞士法郎 0.835, 加元 1.428, 人民币 6.693,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17,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5.44 美元，卖出 4166.12 美元。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最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連續兩星期蟬聯冠軍，祖兒今次一口氣推出新歌，可以話係樂迷嘅福音啦，更加為佢嚟緊嘅大型演唱會打響頭炮啊！
8: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賓晨為大家追蹤華語樂壇最新走勢。
9: 近期多宗關於狗隻嘅事故令人關注，人寵共融背後權利與責任如何平衡？狗主要点做先可以令爱犬成为有家教的社区成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家狗狗有家教，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一新心灵嘅环节啦，我哋今日咧继续带大家去认识一下我哋嘅心灵健康。今日咧有请到树洞香港嘅 Peter 喺度 ，Hello Peter。
2: 系，大家好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系啦 ，Peter 咧做好多呢啲心理辅导啊、咨询啊等等嘅一啲服务啦，系好多唔同范畴嘅。
3: 系，
1: 其实心理嘅问题咧可以系好多好多原因嘅，通常咧。我自己會覺得咧，你做一個專科咧，可能會容易啲，因為佢通常係有嗰個問題，佢就會直接揾你咁樣噶嘛，去查詢嗰個問題。
3: 即係例如可能我心理受創，又或者我突然間嗰啲叫咩啊？
1: 係啦，
3: 就話遇到重大事情之後嗰種叫咩啊？咩創傷後遺？
2: 係
3: 創傷後遺症咁容易做啊？你全部都做，
1: 全科都係，
3: 全部都幫你做。
2: 我哋其實就團隊就全方位都做，即係例如齋係我哋樹洞香港啦，我哋有臨床心理學家啦。有一啲輔導同事啦，咁我自己本身都唔係臨床心理學背景嘅，所以例如太嚴重啲創傷，我哋都會交翻俾我哋團隊嘅臨床心理學家做。
1: 幾似醫院嗰啲分科，即係可能有唔
3: 分流嘅，
1: 分流嘅，即係簡單嘅，我哋就可以交俾護士處理啊，或者交俾簡單嘅醫生處理啊，跟住有啲專科嘅，我哋要 refer 翻去專科。
3: 我打個就係咁想問啊，即係我當你哋好似一個樹洞醫院咁啦，咁我想問下你哋點樣去分流，即係邊啲位置重症？重症嘅話叫咩部門，或者嗰啲叫乜？有冇分嘅？輕嘅就只不過好似可能我同 Siri 咁，我只係想揾人拗水吹喎，揾你哋係咪有分咁樣 level 㗎？
2: 有嘅有嘅，但係我哋就未必會以醫院同輕重去分，因為點解有一個有咁樣分有咩問題咧？我可以講一個故仔，即係我有一個朋友咧，就即係都係中產人士啦。咁然後跟住之後咧，佢就即係因為啲感情問題而好傷心。咁佢就因為都收入唔錯咧，就問：哇！我睇最貴嗰啲。
3: 咁佢收入唔錯嘅話，感情傷心咪揾個個咯，唔使驚啦。
1: 直接可唔可以揾最貴嗰個醫生係咪
2: 咁？係啦，即係類似咁嘅概念，
3: 係
2: 咁啊，未調到佢嗰步啊嘛，佢真係好囉囉亂啊嘛，
3: 就好中意地方
1: 低地方低，係
2: 啦，咁佢就
3: 而家佢揾到未？仲係咪單身啊？
2: 我唔知佢啦，
3: 呢個一個
2: 順便賣埋廣告，係啊，佢就揾即係臨床心理學家啦。咁啊，臨床心理學家咧，其實佢哋個職責範疇比較多係嚴重嘅，處理一啲當影響到生活。個功能都好有問題嘅困擾，真係可能真係起唔到床咁樣。咁我記得嗰時我朋友形容嘅經歷就係，即係佢見 CP 啦，咁樣 CP 就好快咁幫佢做 assessment 啦，就係話其實嗰啲生活功能有冇影響啊？冇喎，即係見到朋友食到飯喎，咁佢就形容個處理佢唔算覺得特別有效嘅。咁嗰啲就係一般意義上我哋 so far 叫比較重症嘅嘢啦。但我想講重症其實未必等於深度咯，即係例如我當你可以行得食得就得，但係我哋形容嗰個狀態就好似內心穿咗窿啊嘛，咁我會覺得例如呢個分流下面去揾一啲叫輔導服務 counseling service， 其實可能比臨床心理學服務更加有效，即係意義上佢唔係咁重嘅，但係重同深係兩樣嘢啦。咁我哋有呢兩條 branch， 我哋樹洞香港提供嘅服務，跟住另外仲有一條叫 coaching， 咁個 coaching 就會比較啱一啲係例如 executive 嘅人啦，就是、例如一個目標、個人上嘅事業上目標想去達到，咁我哋就主要呢三條 line 咯。
1: 明白。其實咁樣我聽咧都係好多係認知，即、就、係、是、我只係知道我情緒有問題，但係可能我個認知係唔啱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一定係會揾我覺得認為啱嘅人去分啦，咁樣。咁我想問，如果係咁，最簡單就係我哋要改變一下大家嘅認知。如果自己喺屋企咁樣分啦，乜嘢程度我應該係要揾可能輔導嘅，乜嘢程度我真係要去揾醫療方面，即係治療方面嘅。咁咩情況我都覺得我係可以向住個人目標去進發一下咧。
2: 我覺得一個比較簡單啲嘅指標就係叫生活功能，即係叫 daily functioning 嘅概念咧。就係例如你想像一個人咁啦，你其實有唔同嘅範疇要兼顧噶嘛。例如好似你要工作啦，要有社交關係啦，亦都要有啲健康同 self care 啦。咁一般嚟講就係如果話依啲日常生活嘅功能都受到嚴重影響，即係例如有啲抑鬱症，佢重度真係即係好似咁講啫嘛，就係、是、大家都知做運動有益身心啦。咁但係佢個問題就係佢個動力低到連起床做運動嗰下搞唔掂啊嘛。 咁
1: 唔係㗎，我哋都成日起唔到身做運動喎。
3: 就算我哋起到身，我哋都唔做運動。咁我哋係咪都重症？唔係心症、心度嘅。
2: 但係你起到身出嚟做廣播啊嘛。係啦，咁所以係要全方位地評估啦。咁但係至少暫時睇得見就係起到身好精神，仲好笑容咁做廣播啦。係啦，咁嗰啲就會比較啱 clinical psychology 嘅 service 咯。咁但係例如你話啊，個日常功能係正常嘅，即係好似生活如常，但係內心硬係覺得好似有啲缺失嗰類型嘅嘢，咁我會覺得其實輔導有時候去探索情感個深度可能會更加深過臨床心理學嘅 practice。 咁當然這個冇得一概而論啦，就算是輔導或者臨床心理學的從業員，他們自己每一個人的 style 都有少少不同的。
1: 哦，如果是有少少不同的話，那我咪要好像人夾人咁試好多人才可以找到一個啱的咯，是不是
2: 的？是的，即是這個其實是我覺得我哋行業其中一個都好多人嘗試去解決嘅問題，就係因為例如乜嘢係心理治療咧，乜嘢會係叫輔導咧？我覺得其實係一個用關係去促進轉化嘅過程啊。咁你想象下關係呢樣嘢，咁就好似任何關係咁，都需要人夾人啦。即係例如好似感情關係、朋友關係，你都係要人夾人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話齋係喺心理輔導呢個範疇入邊咧。其實都有一些文獻是研究一個叫 therapeutic efficacy 的概念，即是那是講一些什麼呢，就是有些什麼因素會預測到個治療有沒有成效。那我覺得其實真誠是很重要的，即例如我當
3: 你說是你真誠還是我作為一個病人我真誠
2: 我覺得是分不開的，就是一個人的真誠會令個關係真誠，
3: 又或者我作為一個病人我什麼都不說給你聽，我不真誠說給你聽我真實的感受，你都未必會幫到我，是不是？可不可以咁样解释？
2: 即你都可以咁样理解，即我哋都冇好难撬开个蚌噶嘛。咁但系你想象下，就例如我当真系个例子啦，即有个 client 佢乜嘢都唔愿意讲咧。例如其中一啲 therapist 可能会用嘅技巧，就系例如叫一啲叫面质嘅技巧 confrontation， 就系会点样做咧？就可能我哋会好温柔咁讲，就系即其实我哋倾咗几节，我留意到一个现象就系。你其實一直嚟嘅，但係我一種感覺唔知係咪就係其實你都唔太想 open up 自己，係咪對你嚟講都矛盾嘅？可能我會咁樣問咯。咁你會見到其實咁樣問法係有兩個重點嘅，因為我希望成個問法係令你覺得受到尊重啦，即係唔係咄咄逼人，即係唔係嗰啲喂阿姨你都嚟到咯，咁你又唔講我點幫你啊師兄？咁你見嗰個係好唔同，但係你。亦都留意到就係佢個真實性都好強，即係我夠膽係講我留意到 pattern 咯，乜嘢係緊要嘅。
3: 我去到呢度咧，我想有一首歌時間俾 Peter 諗一諗，係咪真係佢試過會唔會曾經有一個客人激到佢就話：你真係乜嘢都唔講，我點幫你？我想知。嗱，我哋一首歌翻嚟，我哋再問。

0: 一首歌翻嚟，我真好想問 Peter，有冇一啲客，即係啲客人啦，唔好話客，病人啦，好似我頭先所講咁樣，就係點啊？你乜嘢都唔講，激到佢咁喎，真係。你乜都唔講，我點幫你？你又話我幫你唔到，有問題呢一句。
1: 所有心理輔導嘅朋友咧，其實佢自己都有好有情，即都有情緒噶嘛，佢都係人嚟噶嘛。
0: 係啊。
1: 所以好多時其實當佢哋都覺得叫唔開，或者可能覺得佢唔信我哋嘅時候，要點樣處理咧？
2: 我覺得其實你哋講得好啱啦。即首先我哋都係人啦，但係我覺得正正係咁，點解一個心理輔導嘅關係先緊要？即例如 say。我當同一個關係是朋友嘅，或者甚至係例如伴侶嘅，我都是普通人，可能我都會講過啲類似，喂，咁我點幫你啊？即我上次咪同你講完咯，你又唔做，咁你想點啊？即係呢啲對白喺我嘅真實生活入邊我都講過，但係由於即係心理輔導係一個專業嘅原因，而且個界線亦都好緊要。因為佢淨係會喺個一個鐘嗰度發生啦，就係完咗 section 之後，佢其實一般嚟講唔會有雙重關係啦。所以我會形容，基於佢嗰個界線啊，我哋係比較能夠以一個專業嘅方式去講呢啲嘢咯。換言之，情緒有嘅，我哋自己做 case 多 frustration 都會有嘅，但係我哋應該就唔會講話，喂，咁啊師兄點幫你啊？但係亦都會係嘗試去 contain 用 emotion，有時候亦都可能可以同個 client 直接去表達，就係、是、啊，我係想幫你，但我都感覺到其實我而家呢刻我都唔係太諗到有咩方法嘅呢樣嘢咯。
0: 另一樣嘢就係咧，其實都市人咧一定要快速啦，情緒亦都爆發得好犀利啦。因為大家都成日講話我哋都市人好崩緊個情緒上面。咁好啦 ，Peter， 即係好似你頭先所講，你都遇過啦。你點樣去控制你嘅 EQ？ 因為我覺得如果佢講完佢嗰個故仔，或者佢講完佢方法，有機會我哋作為聽眾嘅可能可以用到。
2: 用到
0: 係即係你點樣去控制自己當下想爆嗰個 EQ？
2: 係我諗咁講就係好似。普通人咁啦，我有嗰种情绪，但系你有分发泄情绪同表达情绪噶嘛？即系例如你发泄情绪就系、是，喂，你可唔可以好咁讲啫？我想帮你，但系你唔配合都冇办法。咁你可以有咁嘅谂法，但系你都可以用呢种情绪咯。即系例如你想象下，例如我当嘅一啲 client， 你有时都可能会吻佢啊，即系吻佢点解要咁嬲自己咧？系啦，咁但系你谂下就系其实。在治療室入面會發生的，在他出面的世界都會發生的嘛。Say， 舉個例子，就是例如有一些客人可能會給我們感覺覺得很難忘的，覺得很難跟他打開話匣子的。那你想象一下，例如我問一下你們，在一個社交場合，如果你見到一個人很難忘，很難打開社交話題，你會怎樣？
1: 看看真的如果很想跟他接觸，或者必要跟他接觸的話，會不會問到他有興趣的位置咯？
2: 但如果不是那麼想
1: 呢？如果不是那麼想，我自己先走了。
0: 是啊，同事咯。
1: 啊咩啊？
0: 轉同事，
1: 咩轉同事？
0: 即係轉第二個同事去同佢傾咯。我搞唔掂啊，你搞咯嗰啲咯。
1: 哦，
2: 係啦。咁嗱，你代入下，其實喺嗰個案主嘅角度嚟講，喺佢日常中生活中係好少學習嘅機會。即係你係唔會同佢講，就係、是、真心同佢講啊，你咁表達其實係令我覺得有隔膜。咁樣
0: 所以你都唔會講出呢個真心話，
1: 定
0: 係
1: 你會
0: 講
1: 出真心話令佢知道啊？
2: 我會講噶，會講噶。
0: 哦，
2: 即係呢個就係、
0: 是、佢更加嬲啊！
2: 咁所以我呢、這個咪係我啱啱第一次講嗰兩樣嘢平衡嘅原因囉，就係、是、你真係要關心佢得嚟，而亦都係有啲技巧啦，就係、是、關心咗佢先，亦都係一個尊重嘅語氣同佢講，而且係以我嘅 language 去表達囉，即係例如係乜嘢意思呢？就係傾咗幾次其實坦白講同你傾，我一種感覺就係好似我哋互相好難打開心扉咁啊，唔知阿兒你係咪都係咁樣覺得嘅呢？
0: 咁舒服啲，我即刻舒服曬。
2: 係啊，咁即係你會見到嗰個得意嘅位就係其實。那個背後的情緒都一樣的，我都會覺得 frustrate 的，但是例如心理治療或者輔導學習，就是我們怎樣去 contain 這種情緒，轉化這種情緒，以對對方來說那個 moment 會幫到手的方式去表達出來。
1: 我很想問，因為剛才你們講的那件事已經是中途的事情，可能中途發生了一些事情，傾開的時候的事情，我反而想問就是一開始和可能去到很多次之後，因為你說那個情感是要分開的嘛，才可以很客觀地去幫他，或者用一個真誠但客觀的方法去幫到他。但是一開始呢，我成一個好奇就是點解你哋可以係每一個人都傾到，定係你哋係會有一個固定嘅模式，即係 hi， 即係有個首先就我先同你 hi 咗先，跟住就點樣講咧，你就會慢慢講。
0: 詐騙嗰張紙。
1: 係啦係啦，定係你會有個可能問卷，知道大概可能有啲統計就原來你係內向型嘅、外向型嘅，用乜嘢情緒去表達咧，你先會最接受嘅。同埋咧就係當好多次之後啦，你都話要分翻開私底下同咩啦，但係好多次之後其實人始終都有感。情噶嘛，可能傾開當你有同理心啊，或者有共情嘅時候，你都會有時熟得滯啊。 熟得滞嘅时候又点算呢？
2: 嗯，
1: 即系陌生同好熟嘅时候啦。
2: 哇，我 feel 到你问嘅问题好有系统，即系首先由一开头
1: 系一开头啦，
2: 中间一开头又冇令到人人都同你倾嘅魔法啦，去到最后尾如果过咗界点算？咁我尝试回应下。嗱，即系首先第一样嘢就其实我哋唔系每一个人都倾到嘅。
1: OK。
2: 即係當然我認為一個質素好嘅從業員啦，應該喺佢嘅執業範疇入面大部分 case 佢都能夠做到效果。但係咪真係每一個人呢？其實唔係嘅，即係心理治療係科學啦，但係佢科學得嚟一個始終係有人嘅，人嘅心靈係好神秘，都好奧妙，咁所以亦都唔會話每一個都傾到啦咁樣。咁但係至於例如你話有咩方法令到我哋對大部分嘅 client 都能夠做到我哋嘅工作咧？我覺得其實有幾樣嘅。第一就係我哋係好集中咁去聆聽，即係換言之，我哋對於其實我同做主持嘅各位有啲似，對受訪者嘅故事係。唔想用個受訪者對 client 嘅故事係感到好好奇，即好似你哋咁啫嘛。咁其實係嗰個好奇心啦。咁而喺好奇心之上，我哋就例如第一個 section 會做啲乜嘢呢？就係啱啱你提到，我哋會做一個叫 intake questionnaire 嘅東西，就係、是、問定有啲乜嘢去想處理，同埋嘗試去制定一啲共同目標咁樣咯。咁你想象就係、是、當你有一個好嘅聆聽，個話題關於佢而係又可以共同制定到一啲目標。嘅情況下，咁呢個嘅section 對於多數 client 嚟講咧有用嘅。咁至於例如啊，即係熟得滯點算啊咁樣。咁其實我諗呢個係心理學上一個叫反義情，叫 counter transference 嘅現象啦。即係個意味住係啲乜嘢？就係、治療師將一啲個人嘅議題投射咗個 client 嗰度。咁我覺得呢個兩體嘅，就係、例如有時候反義情都會係一個推進治療去進展嘅過程嚟嘅。例如好似我啱啱咁講，例如有時同他人傾，我有一種沉悶嘅感覺，嗰、那個同佢表達其實可以作為一個推進治療進度發生嘅工具或者材料。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作為一個負責任 practitioner， 如果你要衡量係你真係冇辦法去 handle 嘅，其實有時做出一個合適嘅轉介去終止嗰段輔導關係，先係一個負責任嘅做法。
1: 哇！原來真係治療嘅過程咧，由開始到每一個步驟都係有點樣話結構性啦，同埋有學問喺裡面嘅。咁究竟啊，治療方面嘅一啲點樣操作啊，或者係過程裡面有啲乜嘢特別之處咧？我哋下個禮拜再同 Peter 傾，今晚唔該曬 Peter，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率领大约30人代表团抵达南京展开访问，首站到访南京大学，向200多名师生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经济发展新方向，并且展望苏港及宁港合作的具体方向。陈茂波在演讲之中指出，香港可发挥金融、创科、专业服务和国际化优势，与南京和江苏的虹口产业基础强强联手。他认为苏港宁港可从支持企业出海和产业联动两方面深化合作，欢迎企业在港设立国际或者区域总部，统筹海外业务。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近月没有接获从俄罗斯抵港的市民或者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情报。根据俄方资料和世卫评估，目前未有发现持续传播的证据，但是为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监测，并且对出现病征的旅客进行健康评估等。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政府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成为香港新增长引擎，同时亦都珍视当地的生态、历史文物和文化，倡导平衡发展。北都丰富的历史和传统乡镇，以及珍贵的自然资源，正为北都发展添上独特气息，推动城乡共融亦都是北都发展其中一个重点。凌汉豪在香港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会议2026开幕典礼致辞的时候说，除了政府牵头的项目之外，政府亦都宣布成立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支持社区主导的项目，例如活化传统乡村建筑、展示独特乡村文化活动、讲述乡村故事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96点，升2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6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75，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66.62美元，卖出4,167.1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5: 男孩，他说不要啦。

demo 咧系叫绽放男孩嘅，佢喜欢绽放嗰一种迎来曙光嘅感觉。但系对于男孩两个字咧就零头啦，因为佢话呢个年纪唔好啦，所以最后歌名咧只系保留绽放呢两个字。

0: 中国电池曾家伟 Let's the Chan 陈家明 BC 编剧叶树辉监制周石汉十蚊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11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儿童思维在这里。
2: Hello，
1: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析一下一件事情。你呢有没有试过是很喜欢闻一个人的味道，或者你有没有讨厌过觉得尤其现在夏天呢，现在不是夏天了，现在不知道已经我分不到了这个气温。总之是有时候可能出得很多汗的时候，在那些地铁那里你会很怕自己，或者你会很容易闻到其他人的一些味道呢？
2: 我明白啊。如果你話嗰啲汗味嗰啲，我就唔得嘅。但係又好奇怪，有啲人咧流成身汗咧，
1: 你都可以噶嘛？
2: 你聞唔到佢就味噶，
1: 係聞唔到定係你反而覺得中意聞？
2: 聞唔到我又未至於咁變態。
1: OK，
2: 聞唔到。但係咧，我想講，每一個人真係有獨特嘅味道嘅，
1: 係真係嘅。
2: 有陣時有啲人個味道咧，你會覺得，咦？點解你有爽身粉味？

0: 覺得我自己就接受到的、即是明明那陣未不好問我覺得、但我接受到。但是當我知道自己要落街的時候，我點都一定要洗頭。你明白我講咩？
1: 我明白，我明
0: 白。即是我會不接受人哋聞到、但是我不介意聞自己陣味咯。
1: 通常我都
0: 自戀啊，
1: 唔係，但係通常我都會覺得係自己係可以承受到自己陣味嘅，只不過係唔知點解有啲人係中意聞，有啲人係唔中意聞。但係咧，你講緊頭嘅問題咧，即係我覺得頭皮或者頭油嘅味咧，大部分係差唔多嘅，反而體味呢件事咧，真係。嗰、那個唔同同埋嗰個分別都可以去到幾大㗎？
0: 喂，即係正如香水啫嘛，有好多人成日都講就係話，你就算同一個品牌嘅香水，
1: 擦落
0: 唔同
1: 度係嘛，
0: 人度都會有唔同味，因為你本身個人嗰陣味，你都會溝咗落唔同嘅香水度㗎嘛。我信呢樣嘢㗎喎，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咧，我係聞到有個人有個香水味，哇！你個香水好香，咩味嚟㗎咁講？跟住之後佢就講完啦，講完之後
1: 買係咪？
0: 我真係買啦，買完之後就點解我臭嘅？嗱，當然我誇張咗啦，
1: 唔係你想要嗰陣味啦。
0: 是啦，不是我要的味咁样，哇咁嘅咁样有唔开心。
1: 这个真系噶，所以佢哋话咩喷香水一定要喷落自己度啊，跟住可能你行街嘅时候咧要逛一圈啊，跟住行完之后咧你闻到嗰阵味都仲系你中意咧，你先去买啊嘛。
0: 同埋咧香水有冇发现咧少啲人会转噶？
1: 啊系啊，
0: 系啊，通常用开嗰个味咧，大家
1: 嗰只味系咪？
0: 系或者嗰几只味啦，就系嗰几只味。
1: 同埋咧好得意就系咧，我唔知啊吓，我系咪特别食香水咧？即系佢去咗我嗰度，就算我喷好多都好啦，佢最后都系会好，即系可能喺我出街嘅时候啊，就已经系冇味噶咯。
0: 系，
1: 跟住我就会成日谂，因为有啲人咧系真系嗰阵香水味系去行过咧，系绕梁三尺咁样，即系你一定知道呢个人行过噶嘛，
0: 或者三尺远都闻到。
1: 系啦，嗰阵时我就好奇就系，究竟佢系喷咗几多喺身上面咧，定系会有分就系有啲人系食香水啲，有啲人系冇咁食嘅咧，即系可能化妆咁样，啲人瘦妆啲，有啲人冇咁瘦噶嘛，所以呢一个亦都系。好神奇嘅一件事情，
0: 其實唔神奇嘅，有得解釋噶。
1: 係咩咧？
0: 係因為咧，你個鼻味覺，即係唔係鼻覺啊？鼻啊，嗅覺，嗅覺係個鼻，個鼻嘅嗅覺慣咗嗰陣味啊。因為調翻轉我都會噶，即係其實你唔係冇味嘅，你係其實你今日我經過聞到你，我都哇你咁勁嘅 keep 到而家，仲要係淡淡的，唔係濃啊。咁我就覺得哇點解咁勁咧？你可以味去到勁重味，但係 keep 到嘅。
1: 但係因為我已經噴到㗎，我已經噴好多，佢先係呢個淡淡味啊。
0: 嗱，跟住好啦，我就。好想讲嗰样嘢就系调翻转，如果我喷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哇咁大阵味嘅，我就即刻揾嘢捽咗佢噶啦。咁原来其实咧，咁点解同埋夜到下昼或者隔咗几个钟之后，我就觉得哇自己冇味啊，我会觉得自己冇味啦。咁原来咧就系我哋自己个鼻啊，闻到开始已经惯咗啊。
1: 哦，即
0: 系
1: 好似我哋闻到已经要闻咖啡豆咁样，系咪？
0: 类近嗰种，因为我哋已经习惯咗嗰阵味，所以我哋闻唔到。即係幾時濃幾時淡啊
1: ？OK， 即係可能人哋嚟嘅時候都係好似我哋會聞到其他人咁濃嘅。但係我而家係冇咁濃噶嘛，係嘛？
0: 你完全唔濃啊，你係適中噶。
1: OK，
0: 即係嗰啲行到好近先有淡淡然嗰啲
1: okay, okay.
0: 叫中性木味嗰啲嚟啊嘛。
1: OK，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因為我唔甜，我唔甜得
0: 甜
1: 嘅
0: 嘛，我冬甩嚟噶嘛，你木嚟噶嘛，
1: 係冇錯冇錯。
0: 所以我有陣時咧，我噴完之後我會驚，你記唔記得我上次？我唔记得喷出嚟啦，跟住我有咁啱有啲细啲
1: 嘅。我记得你喷完之后喺度
0: 即系搵水搵水捽啊，
1: 系咁捽走嘛。
0: 系啊，搵水，因为就系第一下我个冇味惯咗，
1: 系
0: 到第二下，跟住我即刻再点第二条颈第二边嘅，我就哇咁劲啊，我就好惊啦。我知道
1: 你惊攻亲人哋，
0: 系啦，因为我知道我冇时间等佢挥发啊。系啊。
1: OK， 咁呢一个味道嘅问题咧，亦都系大家觉得哇系一个好特别嘅记忆嚟噶。咁好多人会话咧，其实你。中唔中意一個人咧，就睇下你中唔中意聞佢陣味。如果你好中意佢嘅時候咧，有時係會顛到係點咧？你要索住佢陣味先可以瞓到覺啊，或者係你就算去旅行或者唔係同佢一齊嘅時候咧，你要攞住佢件衫啊，即係咪有啲成日電影情節，你著住佢件衫就聞到佢陣味嗰啲橋段咁樣噶嘛？咁究竟點解呢一個味道會決定中唔中意？原來有研究嘅。你知唔知個研究係好得意？就係佢哋揾咗一大班嘅男仔著住同一件。衫两日唔冲凉，
0: 哇！
1: 跟住之后咧，
0: 夏天定系边先？同埋个地方系喺
1: 香港，我觉得无论喺边度，系
0: 有分噶，
1: 我知
0: 道有分嘅，因为你香港又潮湿啦。你如果你夏天四十几度嘅时候，你嗰两日你真系闻唔落噶。你个研究一定会
1: 查。我觉得系乜嘢咧？就系、是。一定是要最浓烈它才可以最明確地表示究竟是那個結果好不好的。所以呢他們就去這樣去做啦。做完之後呢他們再叫一些女仔去聞一聞

0: 跟住进行一个叫做喜好嘅程度嘅排名啊吓，佢哋就得出一个好得意嘅结果出嚟，就系、是、证实究竟点解有啲人系你闻到嗰阵味，明明人哋个个觉得臭噶啦，你系都觉得好香。但是有些呢就是人家觉得很香的味道反而你会觉得很难闻呢、是你的基因揀的。
1: 有分同频和频率的频嘛。是啊，即其实某程度上、形容在爱情方面多的。但我想说这件事其实形容在友情或者家里面都可以有这个感觉的。
0: 都会 的但是究竟是为什么会做出这件事，即很多人会说是不是心理效应，即是你喜欢他你咪觉得他好闻咯。但原来不是的。可能这个味觉帮你决定你会喜欢哪个，即是你的身体自动帮你揀了，不是你的脑帮你揀先咯。

0: 系啦，讲起呢个味道啊，点解中意嘅人特别好闻啦？咁好多人会觉得系心理因素啦，即系因为你中意佢，你梗系觉得佢乜都好噶啦，滤镜嚟嘅啫。你之后唔中意佢，你就唔会觉得佢好闻噶啦，咁等等啦。但系咧，呢个科学啊，即系啱啱讲到嗰个男仔两日唔冲凉，系着咗两日唔冲凉，跟住攞件衫俾啲女仔去闻啦。咁跟住有一个科学嘅研究之后，去证实咗原来啊吓，呢一个唔系浪漫嘅表现，而系一个求生嘅本能。点解咁讲咧？
1: 唔系讲到咧，我突然间即刻谂咧，就系啲人成日话拍拖咧，千祈唔好得罪个女朋友啊！呢个系求生嘅本能嚟噶。你令到我而家突然间就觉得就系，你千祈唔好话你女朋友丑，
0: 呢个求生嘅本能嚟噶。如果男仔觉得你女朋友系唔好闻嘅话咧，可能真系要谂一谂，点解咧？因为原来你嘅基因系会帮你决定你中意边个嘅。咁跟住之后，佢哋系做咗好多。嘅研究，佢哋就发现，通常女仔中意男仔嗰阵味吓，系因为佢嘅免疫基因同自己完全唔同，即系佢哋会比较中意同自己唔同嘅一个身体嘅气味。咁变咗系乜嘢咧？就系佢哋系会通过闻，即系嗅觉啊，去侦测对方嘅一个叫做免疫系统基因。咁因为咁样嘅时候咧，大脑会本能咁样去拣一啲基因差异大嘅，系点解咧？就系、是、去。確保佢嘅後代會擁有更加多免疫嘅多樣性，即係好多
1: 你話確保後代有良好嘅基因，
0: 都係噶，其實係噶，因為
1: 咁咪你話唔同基因啊嘛，因為
0: 唔係。因为两
1: 个都
0: 差得远咯，因为差得远，佢合埋嘅时候就会做，即系嗰啲近
1: 系，其实每个人都唔同基因嘅。
0: 唔系，因为好似话嗰啲近亲唔好一齐嘅原因，就因为话如果佢嘅基因好多嘢系一样嘅话咧，好多时佢系啦，即系可能会有啲唔好嘅影响咁样啊嘛。当佢嘅差别越嚟越大嘅时候，佢嗰个基因可能构造出嚟就会越嚟越好，咁佢可以攞到两方面最好嘅嘢，咁变咗咁嘅时候咧，佢后代就会系。得出嚟个结果好啲，咁所以人系有一个叫做，因为其实我哋都系动物嘅一种咧，佢会有呢一种自我去选择嘅功能，咁变咗，当你闻到佢同你差别好大嘅时候，你就会中意多啲咯。咁跟住点解伴侣嘅气味会令人？安心咧，咁神经嘅科学都话系咩咧？因为佢哋咧系呢阵味啊吓，系大脑里面内建嘅一个减压嘅开关嚟嘅。
2: 系，
0: 咁当你闻到佢嘅味道，天然嘅味道啊吓，即系未必系香水嘅吓，即系佢系讲紧冇香水嘅情况下吓，咁你嘅压力荷尔蒙嘅皮质醇咧就会瞬间咁样降低嘅。
1: 我觉得某程度上算系安全感嚟噶，我都听过有人好中意索自己个伴侣噶。
0: 系啊，
1: 好似而家成日都讲索猫，即系嗰啲。广告嗰啲咪话好中意索只猫咁样，因为你中意只猫
0: 啊。系啊系啊，
1: 系啊，但系伴侣之间都有啲人好中意互索对方。
0: 真系，尤其可能喺你做嘢唔开心啊，或者系你有啲乜嘢问题嘅时候，即系有情绪问题嘅时候咧，你
1: 系
0: 好中意挨埋佢，跟住索佢阵味咧。原因系因为就系呢一个嘅闻嘅动作啊，系可以令到你嘅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系瞬间减低高达25%。
1: 哇，
0: 即系减咗四分一噶啦，
1: 同埋安心咯个人。
0: 系啦，同埋呢样嘢咧系同费洛蒙有关。咁呢一个费洛蒙咧，就系人类嗅觉最深层嘅一个亲密嘅密码嚟嘅。
1: 喂，咁即系话而家嗰啲费洛蒙香水啦，
0: 啊系啊，好多
1: 假噶啦。因为有阵时咧，有阵时玩啊嘛，成班 friend 跟住可能经过啲香水铺试个喷啊嘛，
0: 系
1: 香味嚟噶嘛。
0: 啊，
1: 咁如果听你咁讲，佢有机会臭。
0: 或
1: 者有
0: 呢
1: 个人哋嘅，
0: 我保持呢个中立啊，我唔知，我未闻过，我唔知。咁当你闻咗嗰个伴侣嘅。气味之后咧，咁你就会瞬间觉得咧，你嘅情绪就会被调节啦。咁同埋学你话斋啦，有安全感，有个情感嘅依附喺度啦。总之就系闻到对方咧，你就会莫名咁安心。
2: 系。
0: 咁如果当你点讲好咧，即系嗰个气味管理失调嘅时候会点咧？就系、是、其实大家都知噶，如果你去咗一啲地铁站啦，或者系去咗一啲地方，即系比较逼嘅地方，你闻到啲唔中意嘅味道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好难受噶。
1: 真系反感噶，真系嗰种味。系有阵时啊，有机会我
0: 系
1: 会想作呕啊，即系嗱，我唔系夸张，我亦都唔系特登引起就系一啲
0: 唔好嘅
1: 嘢啦。
0: 我哋唔系自己去，应该咁讲， 覺得其實每個人都有呢個感受，就係、是、我哋唔係要歧視或者唔係想即係、就是、覺得人哋唔好，
2: 是、啊、
0: 只不過係呢一陣味係一個叫做自然嘅反應嚟。
1: 係啊，係啊，即係我有一下就會覺得即係我唔想，但我真係有反胃嘅感覺。
0: 係啊，
1: 係啊，即係我會覺得好辛苦啊。
0: 冇錯，
1: 好奇怪㗎。啊，佢哋係唔知道自己有味
0: 㗎，真係唔知
1: 道。每一個人其實有機會，所以我有陣時候我都會好。自我焦是不是叫焦慮那些叫自我叫什麼
0: 焦慮咪就
1: 我會很害怕死了我今天有沒有味啊我很害怕有味啊、嗯、自我懷疑、
0: 嗯
1: 啊、我有沒有味我很害怕我自己有味啊、嗯、即是一會有這個懷疑因為自己聞到自己的味啊
0: 是同埋因為點解呢就是當你不知道自己有味跟住你會去聞到人哋陣味的時候或者點講呢這個氣味對於人際啊人際的互動來講其實是很影響的因為當你聞到一個汗水和皮膚之間有一些發酵的刺鼻的酸味的時候其實你對於這個人的印象是會減分的你對於這個互動會產生一個很強烈的負面衝擊或者是簡單來說就是你未必會想跟這個人做朋友、
2: 嗯、
0: 即你不是歧視不是任何不好的東西但是就是你的身體會告訴你聽你未必那麼想留在這個有他的地方那變了就會令到你可能跟他聊天的時候你都會想了去第二度、嗯、即 你沒辦法 focus 到在那個裡面、嗯、那其實是因為他觸發了你生物的防禦機制因為你聞到一個不舒服的東西或者你覺得刺鼻的時候你會自動跟一些叫做疾病、啊、產生連結或者跟一些不好的東西產生連結那人體呢就會自動有一個叫做排斥的反應
1: 抗拒
0: 是啦你就會抗拒它跟住所有好感啦、安全感啦你就會歸零所以你冇辦法覺得佢好好得，即係你會冇咗呢個濾鏡咯。
1: 所以唔怪之之前咧都有好多不停有唔同嘅文章彈出嚟，有講過就係話，當你中意一個人嘅時候，你好中意索佢就未啦。
0: 係。
1: 但係當你發現原來同呢一個人，即係真係有心理學嘅一個嘅報告研究啦、
0: 嗯。
1: 當你唔中意嗰個人嘅時候，就代表你同嗰個人有機會啫，不過呢個都係有機會。有機會就係代表你同呢個人嘅緣分已經冇啦，咁樣或者完結啦，咁樣。
0: 係。
1: 即係我係有睇過呢一個類近咁樣嘅一啲嘅。
0: 真係㗎即係當你可能聞到嗰陣味本身係你鍾意嘅到你習慣嘅或者係變咗做你可能唔舒服嘅。
1: 習慣有另一件事喎、就算你習慣都好你都覺得佢係香或者你係想聞嘅味嚟㗎喎。
0: 嗯。
1: 係啦即係你未去到可能勁鍾意但係即係未去到之前咁迷戀嗰種索但係你都覺得嘩好香啊咁樣。但係當你直情係聞唔到嘅時候佢會突然間消失㗎。
0: 嗯。
1: 係呀消失咗嘅時候就唔同啦。
0: 係啦咁除咗你話呢個簡單嘅東西即係 I mean 係呢個氣味會令到消失咗一個好感之外呢其實原來人呢係有分呢個正常嘅汗啦同埋壓力汗嘅、
2: 嗯、
0: 即係你都好啦你出汗嘅時候呢其實你可能會有兩種味道嘅、
1: 啊、壓力汗好似話臭啲㗎嘛
0: 冇錯即係壓力汗係會令到嗰個味道係更加濃郁一啲嘅因為其實可能我哋身體有好多唔同嘅汗腺咁佢分泌嘅汗腺呢係唔同嘅因為壓力汗呢係由大汗腺去分泌嘅咁所以嘅時候呢佢當你緊張啦、焦慮啦、壓力大嘅時候咧，佢會釋放一啲腎上腺素。咁呢一個部分分解出嚟嘅汗啊，分泌出嚟嘅汗咧，嗰、那個味道就會濃郁啲。所以即係點解咧，就話唔好咁大壓力啦，香港人。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筲箕湾东大街一架电车寻日凌晨的出轨事故，并且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调查。发言人表示，事故发生之后已经即时联同机电署和电车公司召开紧急会议跟进，警方和电车公司亦都正在调查，初步显示不排除涉及人为因素，涉事车长已经即时被暂停驾驶职务。发言人又说，非常关注电车服务近期出现多宗事故，运输署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事故成因，一个月之内提交调查报告。启德德朗村德瑶楼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前日失去知觉，送院之后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是被扣查。警方检取录影片段，发现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袭，短时间之内间断性徒手击打婆婆的颈、头和面部大约20次，亦都曾经用脚踩住婆婆的腹部。婆婆当时在床上面曾经遭到被捕人粗暴移动身体，外佣其后发现婆婆没有反应，于是寻求协助。警方根据过去半个月相关录影片段，发现被捕人每日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初步调查相信，因为照顾关系令到两人长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过于辛劳，导致关系唔好。而社署又定期派员探访死者。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即将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大约80名运动员出战10个项目。香港电台将会在今个月16号起直击亚残运小组赛和其他赛事，并在今个月18号直播开幕式。港台话，今个月19至24号将会每日直播焦点赛事，提供即时手语传译。节目亦都会安排在康文署指定体育馆和多个商场同步播放。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出席活动启动礼致辞的时候话，残疾运动员代表香港出战，展现迎难而上、永不放弃的香港精神。他又说，体育不只是竞技，亦都是联系社会的桥梁。通过直播赛事，运动员的奋战将会团结全港市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民航总局表示，是针对克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之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外有11人受伤，将会继续暂停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对有关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表示谴责，对冲突加剧表示严重关切。中方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呼吁有关方面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和争端，早日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00点，升2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6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72，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9，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59美元，卖出4165.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逐渐缓和。本港寻日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持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随着东北季候风缓和，今日广东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 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渐转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土卫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走过一段段的旅程，现在大家一起走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动人。
6: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7: 前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8: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9: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0: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1: Good night, city, 安稳间。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松。
1: 欢迎晒你今晚翻嚟 Radio 2音乐说，如常地有艾力喺度嘅。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 Gareth T 全新作品《浅粉红》。

心里流住血嘅一份痛。先有 Marco 叶振云全新作品《难言之隐》，以及刘德华《狠心的一课》。

呢、這個歌名我當時齋睇到啲覺得好狠嘅歌名嚟嘅。你知道我在等你們分手嗎？衛蘭

有一啲比较 toxic 啲嘅关系啊，存在住喺里面有无数无数嘅谎言。先带你有 J 风全新作品《不在场》，以及 Jason 陈柏宇一首大家好喜欢嘅《你们我们》。

得嚟一个雪芳三部曲啊，先有张天赋雪芳姐、林宥嘉雪芳以及谷子乔，你喜欢雪芳？

或者其实存在住比较呢都系一种 toxic 嘅心态嚟嘅。点解要同对方去比呢？明明我哋每个人都系独立个体嚟㗎嘛。或者先做好你自己先啦，提升好自己嘅价值先啦，让对方有一个爱你选择你嘅原因先啦。先有梁咏琪他喜欢的是你以及陈慧琳他比我丑。

喺一段三角关系当中，冇一个人会开心噶，可能最终受伤害嘅系三方都系。孙耀威重伤，紧接带埋俾你卢巧音三角字。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和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会晤。王毅说，中方愿意和俄方一起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拓展双方涉海和北极事务交流，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帕特鲁舍夫说，俄方愿意在海洋多边治理等领域加强和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爱沙尼亚当选总统马迪塞在首都塔林宣誓就职，成为当地史上第二位女总统。51岁的马迪塞在就职演说之中表示，爱沙尼亚能够保持现有国家面貌并且继续发展，取决于社会信任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和勇气。針對當前國際局勢的不穩定性，他強調要加強國防建設，並且深化與波羅的海國家、北歐國家和波蘭等盟友的合作。國家主席習近平致電馬迪塞，祝賀他就任總統。習近平說，高度重視中外關係發展，願意和馬迪塞一起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民交流，不断丰富身边关系的时代内涵。新皇岗口岸寻日朝早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登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加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场视察，形容寻日朝早运作畅顺，首日朝早人数同埋车次都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应付到周末同重阳节假期嘅过关高峰。海关喺机场侦破两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合共检获大约9.8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98万元。两名被捕嘅旅客已经分别被控贩毒罪，今日喺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首宗案件，一名30岁内地男旅客前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的手提行李内发现大约4.3公斤怀疑大麻花。第二宗案件，一名36岁内地男旅客前日从曼谷经越南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两个寄仓行李入面发现共大约5.5公斤怀疑大麻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60点，升2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4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6，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1美元，卖出4,164.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而影响广东沿岸嘅东北季候风逐渐缓和，本港寻日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喺本周持续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 而随住东北季候风缓和，今日广东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
8: 我走我走，不必跟着我走我走我走。
7: 继续高句榜单，吴克群的我走我走可以代入人与人之间不同关系当中的无奈和不舍，正正是乐迷最大的共鸣。
9: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呢位得奖同学由辩论转玩讲故事比赛，扮声仲好叻噶。
11: 在家里练习的时候，为了突出狼的贪婪，要比较夸张一些。但是妹妹一听到我学狼说话，就忍不住大笑。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3: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的金奖，高中组的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4: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了。
15: 抽盲盒随时都给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不到盲点位啊。
1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1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4: 一星期七日，
16: 早晚都陪住你。
17: 近期多宗关于狗只的事故令人关注，人宠共融背后权利与责任如何平衡，狗主要怎做才可以令爱犬成为有家教的社区成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家狗狗有家教，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0日。
18: 喂，我是林家谦啊，你估我唔开声讲，你可唔可以播中一首我鍾意听嘅歌呢？一次机会㗎咋，音乐说艾力。

歡迎你回嚟第二小時嘅音樂說，你好，我係艾力啊。開始嘅時候先帶嚟一份陽光普照嘅明媚，最容祖兒全新作品《陽光普照》。

一种懒洋洋嘅感觉，陪你今晚 chill 一 chill 先啦。先有表妹 Mona 全新作品《少女心事》以及艾比定休日。

一连三对女团带住嘅都系一份少女心，一份对爱情嘅盼望。先有魔音女团《纯粹好感》，以及 S.H.E《恋人未满》，同埋 Twins《大浪漫主义》。

繼續嚟啲女生嘅心事，今次關於單戀主題嘅，先有 Jenny 單戀這件小事，以及陳依林單戀物語。

而同樣講到呢一份暗地裏去喜愛對方嘅感覺，喺男生嘅角度，揾嚟有陳冠希嘅《單戀高校》以及《Boys》跟蹤你。

得了 Hebe， 还爱我吗？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俾你 Ian 陈卓贤 ，It's you， 我哋听晚再见 ，Good night。

0: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 以音乐导航。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3: 今次呢一首新歌咧就系送俾佢嘅爸爸嘅，而佢爸爸嘅偶像咧就系 John Mayer， 刚刚揾到佢咧负责呢一只歌嘅吉他 solo 添 ，Alex Warren Wild Child。

0: 今年26岁的 Alex Warren 虽然有一个不是那么开心的成长，但他没有将过往的不幸成为他沉沦的借口，反而更加努力面前的所有一切。本周停留不动店第七位 Alex Warren Wild Chil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工业贸易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向委员介绍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之中有关经贸发展的主要措施。邱应华提到，因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特区政府正是透过多项措施，包括推出知识产权融资沙盒、实施专利估值先导支援计划等，全力构建蓬勃的知识产权生态圈，加深本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的根基。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越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做大做优两国经贸蛋糕，推动合作不断提质增效。面对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中方愿意同越方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之下的沟通协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维护两国同地区共同利益。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陈星敏表示，越南国会愿意同中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推进两国各个领域合作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会晤。王毅说，中方愿意同俄方一起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拓展双方涉海和北极事务交流，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帕特鲁舍夫说，俄方愿意在海洋多边治理等的领域加强同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尼日利亚军方空袭东北部一处恐怖分子，
3: 星期一下午不用
2: 打死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地区分支，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尼日利亚近年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军方发表声明说，行动在上个星期六进行，在对伊斯兰国西非省位于博尔诺州一处据点进行情报搜集和空中监控之后，向正系集结准备发动袭击的疑似恐怖分子实施空袭。初步评估组织一名高级指挥官和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在行动之中被打死。军方又说，今次目标据点的疑似恐怖分子主要负责在相关地区巡逻、协调袭击行动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41点，升1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2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6，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9，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71.01美元，賣出4171.6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1-2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7: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8: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2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瞓觉前有段绵绵情话。3点钟有个秘密保护，4点钟有个 K 歌时段。5点钟依恋昨日唱片。5点8神早超超佢，各种风格嘅音乐都有，仲有啤啤小红添。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星期一下昼唔使谂咁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啲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9: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哇，欢迎嚟到十月十三号晚上两点零九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78%。

Yeah,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RTHK Radio 2, keep you company, this is Benji. 欢迎大家来到清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姜文杰。大家好，欢迎来到清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我们三位 DJ 在这里今天陪着大家的 ,Yes, there's me, 是的，有我在，是啊，有我在这里，三把不同的声音，同一个 DJ。分开三种唔同嘅意嘅一夜啊，冇错啊！今日我哋嘅主题系1991年，所以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嘅朋友就会见到有一幅嘅8bit画作啊，系啊！今日我系企咗喺呢个旺角夜晚黑嘅霓虹灯街头嗰度，揸住一个大哥大嘅电话，冇错，1991年嘅香港啊，我而家企咗喺嗰度，等住大家嚟话俾我听，1991年你哋究竟做紧啲乜嘢？几多岁？有啲咩珍贵嘅回忆啊？中意去哪裡玩啊，喜歡去哪裡 wet 啊，當然叫做 wet 的，當年有些人來跟他說我去哪裡 wet 都不知道說什麼咯。那都是駕車的朋友們啊，一些大哥大姐們你們好啊，準備送貨啊，通宵營業的朋友啊，你們好，我是小姜啊。今天很多很正的90年代歌曲啊，一定要黏實我們的收音機。另外就是來自世界各地啊，這麼多位的朋友啊，你們日頭現在是不是在上班啊，在做什麼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喂。事不宜遲，當年的香港1991年打開收音機會有什麼歌曲呢？即刻來聽一下吧。1991年雖然他已經沒有什麼太多的歌曲，但是陳百強沒錯，1989年這首歌都還會在 radio 播一下的。從今以後

冇錯，1991年當然亦都有張國榮哥哥啊，佢當年係冇 plug 到歌嘅，但係有個精選嘅碟出咗，而裏面就有呢一首嘅《鐵心》啊。

贴身嘅小姜1991年做 DJ 嘅时候，当然播咗陈百强、张国荣，都会播埋佢啊。除咗佢，仲有另外一个佢，谭咏麟谭校长同埋关淑怡嘅《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啊。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你听日仲会唔会爱我？1991年的香港，上个礼拜我哋曾经介绍过，如果去过嗰度嘅朋友，应该好多好多珍贵美好嘅回忆啊！当时嘅你应该都系喺度读紧书啊，如果唔系就啱啱开始翻工嘅啫。因为收听紧我哋电台嘅朋友咧，应该大家年纪都差唔多，同我一样都系有好充足嘅91年嘅一啲回忆啊！大家都记得尖沙咀当年嘅灯饰究竟有几靓啊？仲记得周围啊，仲有一啲嘅小贩车可以吉下鱼蛋啊，买下最中意嘅咖喱肠仔啊，或者系格仔饼啊，唔该多呢个 peanut butter 同埋多糖啊，唔该系啊，花生酱同埋糖啊，我最中意嘅格仔饼啊。嗰阵啲鸡蛋仔点有咁多馅啊？系咪先？鸡蛋仔咪鸡蛋仔啦，真系唔好玩啊！但嗰陣呢仲好開心嘅，朝頭早起身呢會睇到呢個香港八幾呀呢套嘢呀，咁仲會有教育電視啦，教育電視呀，大家記唔記得呀，叫你唔好亂咁食嘢呀，街邊啲小食呀，肚痛呀，當然都有好多經典嘅一啲廣告喺電視出現呀，一啲嘅政府廣告呀，包括呀最出名㗎啦，有一個叫人唔好食嘢嘅，有個小販呀咬住支唔係咁健康嘅嘢跌咗落去啲牛雜度，食完之後肚痛呀個小朋友。有另外一個記憶猶新㗎啦，咁就係斬料斬料斬個舊叉燒啦。當然唔係91年㗎，但係當時都仲繼續播緊㗎，有啲廣告真係播咗好多年㗎，我記得。咁亦都有一個呢叫大家呢就唔好亂咁溺水呀，欺山莫欺水嘅廣告啊，嘩幾鬼恐怖啊，喺個湖邊度一跳落去即刻一下慘都夠釘個廣告。大家記唔記得呀？記得嘅朋友留言返到話俾我聽。好啦，一陣繼續講一下1991年嘅回憶啊，大家在留言板度繼續寫下你哋嘅回憶啊，我有機會會讀出嚟啊，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珍貴開心嘅往事啊。但呢個時候91年除咗呢三位嘅男士之外，當然亦都有我哋嘅妹姐梅艷芳啊，送首1991年嘅此事故人來俾大家。

0: 一嚿嚿一年充满住男子气概，哇！嗰阵啲功夫戏劲到咧，最好睇嘅其中一套，咁啊，梗系黄飞鸿啦。
1: 豪气豪笑万重浪，
0: 林子祥男儿当自强啊！

1991年嘅香港其实都有播緊呢一啲咁样类型嘅歌曲㗎，你估而家嘅乐坛咩？唔好成日喺度投诉小姜话点解你播親啲歌呢都咁老饼嘅，咁 old school 嘅，喂呢啲好嘢嚟㗎，我真係諗唔到而家今时今日 Mira 呢啲咁样嘅组合呀，佢哋係咪会拍古装片先，会唔会拍功夫片俾我哋睇先，唔会呀嘛，係咪先，所以咪冇呢啲歌囉。如果佢哋有拍嘅话，喺个健健康康嘅电影圈或者电视圈嗰度，我哋係会见到最红嘅嗰班人呢喺度打功夫，喺度拍埋啲武侠片俾大家睇㗎嘛，係咪先，即係当时嘅乐坛就係咁样啦，有电影呢就有歌曲，所以呢有一啲江湖片呢就有江湖有关嘅歌曲，有啲功夫片呢就有啲功夫有关嘅歌曲，仲有一班好劲好劲嘅一啲黄沾大哥呢啲咁嘅填词人啊，今时今日呢真係唉成个感觉唔同咗囉。但唔係話我唔想睇，如果你俾到 Mira 或者 Era 嗰啲係咪先拍下古装片俾大家睇嘅话，我都会睇㗎。唔係講笑啊，有冇人投资啊，我好挂住香港拍嘅本土古装片啊。喂，话时话留言版嗰度好多人分享一下当年啊究竟大家食嗰啲乜嘢。茶餐廳啦，正啦，係咪先，好多連鎖嘅店啊，其實當年有喺度嘅呢，其實而家都已經冇咗，但係好彩茶餐廳呢樣嘢呢到而家都仲係好多人食嘅。同埋啲餸菜啊，即係講嗰啲嘅碟頭飯啊，又或者炒粉麵啊，或者嗰啲西多士啊嗰啲呢到而家都仲有喺度嘅，咁呢樣嘢最緊要啊。講起電影嘅票房方面呢，嗰陣啊周星馳嘅天下有好多嘅戲呢，上個禮拜都講過㗎啦，有賭聖啊等等啊，咁啊4000多萬票房，咁啊今時今日啲人覺得過億呢已經好勁啦，咁啊4000多萬，喂去到今時今日你乘返個10啊，即係4億多票房啊，你話幾啲人幾鍾意睇電影，除咗因為電影好睇之外啊，無厘頭開開心心又唔使諗係咪先，另外嘅就係呢因為有得嘆冷氣㗎嘛。

哎，哇，你话几有励志嘅感觉咧，系咪先？有 Beyond 1991年就会听到太极乐队嘅，而一切为何啊？好耶，送俾兔仔啊喂！

而1991年当然亦都有李克勤的影子，他好早已经出道的了。剩下一首告别校园时给大家啦，跟大家想起1991年你们在学校读书的往事，哇，珍贵的回忆啊。

0: 今日佢哋出現得比較早，因為好想聽到佢哋把聲，聽唔到有啲 lonely 啊，草蜢
1: lonely。

0: 抱住小姜坐时光机，我哋一路喺1991年嘅世界听紧呢一个收音机。而1991年嘅香港，大家欢天喜地迎接紧嘅，当然除咗系有四大天王嘅年代之外，哇！黎明，我哋支持你；郭富城，我哋支持你；刘德华，我哋支持你；张学友，我哋支持你。哇！大家如果当年系真系有喺度感受到四大天王嘅来临，你就知道香港嘅乐坛系可以几咁犀利嘅。陈百强年代、张国荣年代、谭咏麟年代之后，竟然有一个更加犀利嘅乐坛，大家期唔期待啊？下翻翻嚟，我哋会一连住听好多首英文嘅歌曲，跟住就会去到四大天王年代，千祈唔好走开。我哋而家去3点钟新闻报道，翻到嚟嘅仲有小姜陪大家轻谈先唱《不夜天》啊！
1: 凌晨3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新方一起耕耘传统友谊，推动终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中方亦都愿意同新方始终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伙伴，继续推动双边货物贸易扩容提质，拓展新能源汽车、光伏和风电等领域合作，推动取得更多实效。希望双方加快推进终身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尽早收获实质性成果。新华社报道，拉克森表示，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意以明年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英国首相贝安德呼吁英国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强调维持现有关系已经不足以满足英国的需要，拒绝探索新的合作可能性将会构成重大失职。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说的时候又说，达成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协议符合英国利益，他将会在未来5个星期努力推动相关谈判。他认为英国应该以开放态度讨论与欧盟的长期关系，以促进经济增长、管控移民、维护共同价值观和保障安全。英国在2016年举行的脱欧公投之中决定退出欧盟。贝安德曾经表示，执政工党未来有可能提出再次举行相关公投。他下个月20号将会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英欧峰会。峰会结束之后，英国应该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展开严肃对话。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的拉米姆山脊地区发生爆炸，当地急救部门表示，造成一名14岁的男学生死亡，另外有24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爆炸在当地星期一发生，以色列传媒报道，伤者之中有学生和教师，事发时他们正在区内一处景点附近徒步旅行。有关地区遍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冲突遗留的爆炸装置。以色列军方表示，爆炸装置很可能是真主党未爆炸的集束弹药。初步调查认为，一名学生徒步时发现一枚集束弹药之后放入背包，无奈之后就发生爆炸。警察总长表示，将会考虑是否暂停学校到有关地区旅行。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近月没有接获从俄罗斯抵港的市民或者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情报。根据俄方资料和世卫评估，目前未有发现持续传播的证据。 但是为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监测，并且对出现病征的旅客进行健康评估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34点，升1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9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9，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78美元，卖出4167.2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6: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7: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6: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7: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6: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0: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10月13日星期二凌晨3:07的节目，外面的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0%。

0: Thank you。
1: 嚟啦嚟啦嚟啦，好似讲紧广东话 ，Eric Clapton 嘅嚟啦。跟住我嚟 ，Roxette 嚟啦 ，The Big L 代表咩呢 ？L O V E Love。

个时候我哋讲翻少少中文先啊。1991年啊，我哋喺个留言板度有好多朋友分享一下吓，睇下佢哋讲咩先。小姜，1991年嗰阵啊，我仲读紧中学，但系咧另一边又学人拍拖，那个男仔咧系同级唔同班嘅，我仲去过佢屋企听英文歌啊 ，Love Me Tender, Love Me Sweet， 嗰类嘅老牌歌咧，我真系觉得好特别嘅当年，因为佢竟然听英文歌而唔系广东歌，所以加分俾佢啊！喂，咁我播啲英文歌加唔加分俾我呢？啊，就系即系啊，播到我听到晕咗啊，沉晒船啊！多谢呢位听众分享啦、啊。另外一位听众话，当年啊，哥哥呢一首嘅贴身啊，好 hit 啊，系某个可能呢个汽水品牌嘅广告主题曲啊，差啲讲咗个汽水品牌名出嚟啊！电视机啊，成日播啊，咁啊呢个便利店啊，仲有出一啲周边产品啊，每出一样咧，第一时间都会去买呢个汽水去换购噶。喂，当年大家有冇抽过咧啲汽水嘅过染啊？系、哎、啊，过染噶咯，反开佢啊，里边有嚿胶嘅嘢，好正嘅，搵手指甩下甩下就甩咗出嚟，有阵时仲要用啲牙签先甩到。去换咩咧？梗系换瑶瑶啦，瑶瑶正啊嘛。多谢晒宝珠，多谢晒 Winnie Van 嘅留言啊。跟住亦都有啊，呢位朋友啊，佢话喂大件事啊，当年1991年有华东水灾汇演啊，咁大件事啊，好多明星啊嘛，无聊嘅事就系呢一个铁路嘅广告啊，话有鬼啊，系啊，约同一啲同学一齐睇，好紧张啊，喂系、啊，当年我记得呢一个广告，班小朋友嘅森林度咧喺度扮火车喺度一齐行啊，真系几恐怖嘅，哇系、哎、夜阑人静，而家喺 studio 房度即刻觉得有少少阴森恐怖，唔紧要。大家陪住我，同埋有英文歌陪住我 ，Mariah Carey 嘅海豚声啊 ！We are back in RTHK Radio 2, keep you company. This is Benji. 讲翻英文先啊 ！We have Mariah Carey, Can't Let Go, 1991. I hope you like these English songs, because I love them as much as you do.Oh, I love the 90s. Oh, yeah.

Paula Abdul blowing kisses in the wind. 嗱，跟住呢几首歌咧，大家可以估下嘅，因为全部都有中文版嘅。今日呢首大家有啲超市嘅话，可能都有听过啊。知道系咩歌嘅朋友，快啲留言版度话俾大家听啦。This is Billy Joel, Uptown Girl。

认唔认得呢一段嘅旋律？俾个提示大家，爱过痛过亦，知道答案嘅朋友，快啲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板嗰度，喺我嗰幅嘅八必画作下边，话俾大家听系乜嘢改变过啦。Tyler Collins, Give and Take.

Jason Donovan, Any Dream Will Do. 去四点钟新闻之前送埋呢首歌俾大家。1991年 Enigma 嘅作品，好正啊！纯音乐啊 ，Sadness。翻到嚟，继续有1991年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喺度陪住大家，播下啲四大天王啦，好唔好啊？千祈唔好走开。黐實個收音機，我哋好快返嚟㗎喇。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越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做大做优两国经贸蛋糕，推动合作不断提质增效。面对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中方愿意同越方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之下的沟通协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维护两国同地区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陈清敏表示，越南国会愿意同中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推进两国各个领域合作，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爱沙尼亚当选总统马迪塞在首都塔林宣誓就职，成为当地史上第二位女总统。51岁的马迪塞在就职演说之中表示，爱沙尼亚能够保持现有国家面貌并且继续发展，取决于社会信任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和勇气。针对当前国际局势的不稳定，他强调要加强国防建设，并且深化与波罗的海国家、北欧国家和波兰等盟友的合作。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马迪塞，祝贺他就任总统。习近平说，高度重视中外关系发展，愿意同马迪塞一起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民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英国外相文纳宾表示，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穆萨维，提出严正交涉。英国政府在当地星期一亦都宣布制裁两名伊朗籍人士，包括立即冻结资产、禁止入境英国和取消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被制裁的两人分别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以及涉嫌协助犯罪网络的贾基。英方说，有关犯罪网络涉及多宗针对伊朗意见人士的阴谋。新皇岗口岸昨日朝早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登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话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加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场视察，形容昨日朝早运作畅顺。首日朝早人数和车次都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应付到周末和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7点，跌4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6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9，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15，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7.64美元，卖出4,167.8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 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級，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級，間中5級，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海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東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東部漸轉7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北偏東風2級，能見到2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到22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1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5: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

0: 情就喺左緊，建保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仲有啤啤小红天，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星期一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字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主持小姜，姜文杰。
2: 欢迎回到你10月13号星期二凌晨的4点09分，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7度，相对湿度78%，开始有少少掠嚟啦，饮翻杯咖啡先提提神啦。你而家听紧嘅系由我为大家准备嘅纯音乐作品《A Night to Remember》，希望大家都会继续记住我呢一集嘅轻谈，1991年啦。

翻到嚟我哋1991年嘅香港时段，但系喺我哋听四大天王之前，送多两首1991年嘅英文作品俾大家。听到呢个 intro， 都知系 Michael Jackson 嘅经典作品，好正嘅呢个 opening， 大家欣赏一下。

0: Yeah， 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哋今日嘅主题系1991年啊。初1991年嘅香港有实在好多好多事发生啊，而最紧要嗰一样嘢咧，其实做咗两个礼拜1991年之后咧，我都系冇讲过嘅，因为有少少私人啊。你估边个系1991年出世？冇错，系我太太 Arain 啊，佢系1991年出世嘅，冇错啊！哇 ，Happy Birthday！睇一个留言版咧，大家咧都有提到下当年啊喺度做紧呢一个哇乜嘢啊，咁啊有位朋友咧就话佢当时咧就中学毕业啦，但系就读紧咧呢一个专业嘅学院商科啊。放学之后咧就中意去踩 roller 睇戏啊，星期六日同埋 summer holiday 就去时装店嗰度做下 part time sales， 赚下零用钱，可以出自己钱咧买哥哥张国荣嘅演唱会飞啊，去红馆支持佢啊，哇正啊！亦都见到啲朋友呢估到啦，啱啱嗰一首嘅 Uptown Girl 就係我爱你，林子祥嘅歌曲啊，咁我就唔係呢个 YUU 早返去呢个便利店啊，唔係我想讲超市嘅朋友呢应该有听过嗰首歌㗎啦，不过林子祥啊，大家一定要好爱林子祥啊，因为对我嚟讲佢係呢个全香港最劲嘅 Rockstar 嚟㗎，你话佢摇滚歌手其实係㗎，佢把声真係好 rock 㗎。亦都多謝曬一位叫做 Eric ET 嘅聽眾啊，喺度我哋 post 咗個留言板上面係1991年嘅香港小姐冠軍出爐嘅一條短片，嘩好多回憶啊，睇到我好開心啊，多謝你啊。而1991年嘅香港，大家仲有啲咩珍貴嘅回憶啊，快啲上去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有個留言板啊，見到我企咗個街頭嗰度有好多個霓虹燈，嗰個就係留言板啦。冇錯，雖然而家係4:00，但我哋仲有好多好多嘅歌曲準備咗俾大家。1991年當然就係四大天王出席嘅一個出現嘅呢一個時代。嘩，我哋而家一齊嚟聽下咯，喂。第一位天王亦都係最早出道嘅呢位天王啊。罗德华1991年不可不信缘啊，
1: 哇正啊！

刘德华之后，想听边位天王嘅歌？俾个提示大家，同刘德华差唔多时期，好早已经出现噶啦呢位天王。Oh yeah， 一火不变心，张学友。喂，唱 K 嘅时候啊，无论你系开紧车定系开紧通宵，听到呢首歌应该忍唔住。喂，想唱就唱啦，我喺呢度都会唱啊。

正啊！郭富城早期嗰把声，大家应该唔认得噶。但系1991年，我已经买咗佢喺新加坡嗰度嘅演唱会录影带啊！系啊，我最中意嘅第一个天王系郭富城啊！爱情到底有多危险？佢用普通话话你知。

0: 四位天王仲有一位未出现啊，攞定啲萝卜出嚟啦。今夜你会不会来啊？会唔会喺留言板度俾多几个 like 同 comment 俾我啊？
1: 黎明啊，

一年听咗四首天王嘅歌曲，而家听下女仔嘅歌曲啊。林忆莲啊，呢首大家一定识，唔系哈哈哈哈哈哈嗰首，系癫咗嗰首啊，傻咗嗰首啊，疯了嗰首啊。

1991年啊，仲会有郑秀文啊，不来的季节，我都等紧呢个冻冻地嘅季节嚟啊！话时话呢两晚系特别凉一啲，而家出面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终于 feel 到少少寒意啦 ，Oh yeah！

0: 胡话时话 Sammy 之后，我准备咗许志安嘅歌曲啊。当然我知道啦，许志安初期咧就系帮阿妹姐嗰度合唱嘅。而以下落嚟呢首歌咧，91年系仲未播嘅，但我就好中意呢首歌，你哋唔介意我播噶系咪啊？因为呢演唱会嘛，呢排我冇份睇啊，其实我好想睇噶。一个特别嘅版本，唔系当年嗰只碟嘅版本。
1: 每次当你真我犹豫着望，
0: 从没这么爱恋过。

从没这方爱恋过新的 acoustic 版本啊，许志安的歌曲啊 ，yeah。喂，跟住我哋五点钟新闻报道之前，送埋梁汉文的呢首1991年的作品《想着你，等着你》啊。我真系想着你，等着你啦！你有冇想着我，等着我呢？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小姜陪住大家1991年啦，千祈冇走开啊！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絕不容忍有關威脅發生在英國領土，將會動用一切手段嚴厲打擊伊朗有關犯罪網絡和資金來源。英方宣布制裁兩名伊朗籍人士，指兩人協助或者參與敵對活動，包括革命衛隊反間諜行動負責人巴茲金迪，凍結他們的資產和禁止入境英國。外相文立斌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再次否认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要求英方拿出证据。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新方一起耕作传统友谊，推动终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中方亦都愿意同新方始终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伙伴，继续推动双边货物贸易扩容提质，拓展新能源汽车、光伏和风电等领域合作，推动取得更多实效。希望双方加快推进终身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尽早收获实质性成果。新华社报道，拉克森表示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意以明年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尼日利亚军方空袭东北部一处恐怖分子据点，打死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地区分支，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尼日利亚近年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军方发表声明说，行动在上个星期六进行，是对伊斯兰国西非省位于博尔诺州一处据点进行情报搜集和空中监控之后，向正系集结准备发动袭击的疑似恐怖分子实施空袭。初步评估组织一名高级指挥官和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在行动之中被打死。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筲箕湾东大街一架电车昨日凌晨的出轨事故，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发言人表示，事故发生之后已经即时联同机电署和电车公司召开紧急会议跟进，警方和电车公司亦都正在调查，初步显示不排除涉及任何因素，涉事车长已经即时被暂停驾驶职务。发言人又说，非常关注电车服务近期出现多宗事故，运输署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事故成因，一个月之内提交调查报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7点，是跌4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8， 日元 158.64， 瑞士法郎 0.835， 加元 1.428， 人民幣 6.693， 英磅對美元 1.321， 歐元對美元 1.116， 澳元對美元 0.69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29美元，卖出4,172.0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 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Welcome back to RTHK Radio 2, 我是小姜啊，现在是轻谈浅唱不夜天的1991年版啊，现在时间是5点09分啊，10月13号星期二的早上是26度 ,78% 的相对湿度，哇好凉爽啊，正啊。1991年冇可能冇呢首歌啦，是吧？许志安啊，梗唔系杜德伟啊，Because I Love You， 正啊！

杜德伟1991年的歌曲，除了有 Because I Love You 之外，亦都有这首和叶倩文的歌曲，不是 Sophie 叶倩文啊，真是叶倩文叶倩文啊，信自己啊，来让我信自己啊。

咁鍾意合唱歌送多一两首俾大家。呢首係1990年嘅，但係91年电台都会播嘅。刘德华、吴远芳、秋意中等我。哇，话时话真係凉返少少，我都啱啱着多件衫囉，秋天要嚟啦。

秋意中等我之后送多首合唱歌俾大家。跟住落嚟呢两位朋友，上个礼拜佢哋嘅合唱歌，因为1991年有好多啊，系现代爱情故事。但系今个礼拜嗰首得两个字啊，叫做《梦断》啊。系啊，呢首歌真系翻唱咗好多次，有好多唔同嘅粤语版本，但系都系嚟自嗰首嘅日本原曲啊。张智霖、许秀儿《梦断》。

好聽嘅旋律係會俾人翻唱好多好多好多次。呢首歌真係出現咗好多唔同嘅版本啦，喺80年代，但係91年就有張智霖、許秋兒嘅呢一個夢斷版本。1991年打開收音機都會聽到劉美君這麼那麼怎麼，亦都會聽到張立基的怕你此刻奔向我。

刘小慧嘅初恋情人啊，系听新歌嘅时候啦，先嚟有容祖儿嘅阳光普照，跟住有刘浩龙嘅绽放。

是美丽的心思，拆开了小花枝，叶带着 everything， 揾我新歌声，用可爱的种子种于我的心间，叶带着 everything， 或会失神，或会失误，跌痛瞬间，仍是会诧异，错太多，人夜有所思，偏偏得知，样样一次合适，做个包罗万有的人。

0: 嚟到今日最后一首歌嘅时候 ，John Legend 嘅 Daylight， 因为阳光已经到咗啦，千祈唔好走开，跟住会有小白喺度陪住大家。听晚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喺度嘅，听晚见，
1: 早晨啊，咁多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会晤。王毅说，中方愿意同俄方一起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拓展双方涉海和北极事务交流，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帕特鲁舍夫话，俄方愿意在海洋多边治理等领域加强同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英国首相贝安德呼吁英国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强调维持现有关系已经不足以满足英国的需要，拒绝探索新的合作可能性将会构成重大失职。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说的时候又说，达成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协议符合英国利益，他将会在未来五个星期努力推动相关谈判。他认为英国应该以开放态度讨论与欧盟的长期关系，以促进经济增长、管控移民、维护共同价值观和保障安全。英国在2016年举行的脱欧公投之中决定退出欧盟。贝安德曾经表示，执政工党未来有可能提出再次举行相关公投。他下个月20号将会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英欧峰会。他说，峰会结束之后，英国应该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展开严肃对话。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已经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超过1800次打击，在过去24小时打死大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摧毁大约380架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胡塞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在当地星期一空袭也门北部昭夫省，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9人死亡、7人受伤。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民用和政府设施。胡塞武装同日向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且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发言人说，导弹和无人机都命中目标。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即将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大约80名运动员出战10个项目。香港电台将会在今个月16号起直击亚残运小组赛和其他赛事，并在今个月18号直播开幕式。港台话，今个月19至24号将会每日直播焦点赛事，提供即时手语传译。节目亦都会安排在康文署指定体育馆和多个商场同步播放。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渐转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系升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7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2，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9.9美元，卖出4,173.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啦，咁啊，今日系2026年嘅10月13日，星期二，农历嘅9月初4嘅早上嚟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喺直播室入边，今天早上有白元老小白先陪住各位听众，我哋一齐起身。你哋好啊，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有时候我哋努力咗，就应该会觉得成功啦，应该会成功噶咯。我哋真心对一个人嘅时间，亦都会觉得，佢应该有嘢回报翻俾我。但系好多时事与愿违，点解呢个事情总系唔能够照住我哋嘅意思走呢？原来面对住呢一种嘅法则，我哋唔系乜嘢都唔做，而系我哋应该要知道，我哋可以尽力，但系我哋唔能够命令结果。所以乜嘢时候都好，我哋都要硬住我哋自己嘅心态，做好每一个工作。

0: 先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三分咧，一首嘅作品啦，嚟自林子祥嘅《真的汉子》。我哋一齐望望最新嘅天气方面系点啦？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吹微风。展望啊，明日大致天晴同埋都系炎热噶，咁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嘅微雨啊。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啦。
1: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2: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1: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2: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3: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4: 晨光 Coffee Time。
0: 早上时间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同各位听众先睇睇啦。嗱，国庆黄金周期间咧，西贡作为生态游热点啊，迎嚟大批嘅旅客。咁但系报章咧就连日调查发现，西贡码头一带长期存在住咧就系非法白牌船载客，以及咧就喺海上无牌小贩卖海鲜嘅问题。今日有档口更加以360蚊，咁啊来回咧就接载市民前往浪茄湾噶，船只仅仅咧就持有啊。其中嘅类别咧就系游乐船牌照，咁啊涉嫌咧就系违法载客取酬咁讲噶。咁啊呢啲问题咧，咁啊食环署都有回复嘅时间咧，亦都讲到啊。咁啊曾经亦都有试过联合行动啊，仅就船上售卖鲜鱼作出咧就一宗嘅检控。咁啊嚟紧嘅时间会唔会有多啲关注呢一类型嘅问题咧？我哋又大家留意住啦。咁另外咧就系特区政府为咗加强人工智能喺工作之中嘅应用，人工智能效能提升组啊早前咧就公布首批30个效能提升嘅项目当中，康乐嘅文化事务处利用 AI 侦测泳池原理噶，咁啊由早前嘅水底镜头侦测发展为高空镜头侦测，啊侦测覆盖面啊将会扩展到整个嘅池面噶，以及咧就可以根据住泳客嘅肢体动作、移动速度同埋轨迹进行分析，咁啊当侦测到原力嘅风险，15秒之内就可以发出警报同埋显示原力嘅坐标噶，引导救生员咧就前往营救，咁啊令到我哋游水嘅时候，梗系游得更加安心啦。同埋唔可以唔睇嘅，当然就系历时7年啊升级嘅皇岗口岸啊，寻日早上6:30嘅时间咧就通关啦，第一日运作畅顺有序噶，大批市民同埋旅客专程咧就嚟到体验全新嘅通关流程，咁啊大家亦都赞啊，哇呢、這个流畅度非常之高，亦都高效率。有两地通勤嘅市民率先体验20秒过关，咁啊预计日后跨境通勤咧可以悭翻大量嘅时间。咁啊有深圳商务客形容新口岸过关嘅效率令人惊喜啊，可以大大提升两地交流同埋合作嘅效率。咁啊保安局回复咧就系报章查询嘅时间亦都话到啊，咁啊寻日截至到下昼5点，今日经皇岗口岸出入境人员达到42000人次，今日较上个月同期增加1.8倍噶。今日其中入境咧就超过20000人次，出境咧就系22000人左右。咁啊出入境嘅车辆都有57000架次噶，咁啊车流量增加咧就系12%。咁啊睇到都非常之好多正面嘅消息啊吓。咁啊更加话到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啊，咁啊为旅游业界带嚟唔同嘅商机。啊，根据了解，寻日有超过50个嘅旅行团经新口岸出入境噶。咁啊寻日早上有旅行社组织过千人啊，合共20个嘅旅行团。分别从湾仔、旺角出发，乘坐20架跨境嘅巴士，直达新嘅口岸。有团友每个星期北上消费，因为皇岗口岸过关更加方便，而且维持24小时通关。咁啊，寻日夜晚迟啲翻香港都唔使惊啦。感觉真系好似呢首歌曲一样，坐咗魔毡咁样，一声就过咗关啦。

早晨嘅时间嚟到六点二十一分，一首作品叫《Mike 嘅曾比特嘅魔戰》。出面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啊。

0: 陳美玲一首作品《香港香港》。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生活博士今日就同大家讲喺厨房我哋经常用嘅一样东西，就系我哋嘅石子啦。到今日可能仲有好多朋友咧会搞错咗，或者觉得冇乜所谓啦。但系石子到底有两面，到底系用光嗰一面定系瓦嗰一面呢？比较上建议大家就用瓦嗰一面咧就接触食物噶，因为光嗰一面咧就向外是有好處的。嗱，瓦嘅一面比較上就粗糙，同食物接觸嘅面積相對嚟講會較少嘅，咁樣就能夠有效減低食物咧就叫做黐住嘅機會，亦都有更加大嘅力度咧，就去令到佢個食物咧就可以温度上面控制得更加好噶。啊，至於光面同埋瓦面咧，其實只係生產過程而形成嘅兩種唔同質感。咁如果你話我真係用錯咗，其實又唔係話好大分別嘅。嗱，好多人以為咧光嗰一面咧就反射熱力，會影響咧烹調嘅速度啦。其實屋企嘅焗爐主要都係靠傳導方式導熱噶，並非咧就係輻射。咁啊，所以無論係光面定係瓦面向外面，其实对食物的受热快慢影响呢，坦白讲啊，都是好小的。咁所以呢，你唔需要话啊呢一面呢用咗会唔会唔热㗎，又唔会嘅。好啦，你想防黐底啲方法嘅，瓦嗰一面呢就轻轻擦少少一层薄薄嘅油，咁就可以更加有效呢就防止佢黐住啦。但如果你话譬如我自己呢，有时直头即係諗都唔諗，唔想佢黐嘅话呢，可能直头石子都唔用，即係会用牛油纸㗎吓。不过呢，佢哋亦都呢就石子可以承受去到400至600度嘅高温，烤焗呢就可以安心用。不过佢就好怕一样嘢，就怕嗰啲酸性啊，以及呢就一啲高盐嘅食物嘅。如果你係用呢啲食物嘅话呢，咁就可能要多加留意啦。屋企人好多时都会为咗烹调一啲好嘅美食俾自己心爱嘅家人而绞尽脑汁，爸爸妈妈都系一样。早晨早晨，穷爸爸，佢系许志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啟德德朗村德瑤樓一個93歲婆婆懷疑被外佣多次施襲，前日失去知覺，送院之後證實死亡。52歲女佣涉嫌謀殺被捕，正是被扣查。警方檢取錄影片段，發現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襲，短時間內間斷性咁樣徒手擊打婆婆嘅頸、頭同埋面部大約20次，亦都曾經用腳踩住婆婆嘅腹部。婆婆當時喺床上，曾經遭到被捕人粗暴移動身體，外佣其後發現婆婆冇反應，於是尋求協助。警方根據過去半個月相關錄影片段，發現被捕人每日都有間歇向婆婆施襲。初步調查相信，因為照顧關係令兩人長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過於辛勞，導致關係唔好，而社署有定期派人探訪婆婆。英國皇家空軍費爾福德基地附近上個月發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貝安德當地星期一在國會下議院說，事件極有可能由伊朗協調策劃，幾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蘭革命衛隊指揮，英方絕不容忍有關威脅發生在英國領土，將會動用一切手段嚴厲打擊伊朗有關犯罪網絡和資金來源。英方宣布制裁兩個伊朗籍人士，說兩人協助或者參與敵對活動，包括革命衛隊反間諜行動負責人巴茲金迪，凍結他們的資產和禁止入境英國。外相文立賓說，已經就伊朗持續展開的惡意活動正式召見伊朗大使，提出嚴正交涉。英國又聯同美加等近30個國家發表聯合聲明，譴責伊朗發動暴力襲擊。伊朗再次否認同事件有關，駐英國大使穆薩維要求英方拿出證據。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邊境的拉米姆山脊地區發生爆炸，當地急救部門說造成一個14歲男學生死亡，另外有24人受傷，其中多個人傷勢嚴重。爆炸在當地星期一發生，以色列傳媒報道傷者中有學生和教師，事發的時候他們正在區內一處景點附近徒步旅行，有關地區遍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衝突遺留的爆炸裝置。以色列軍方說爆炸裝置很可能是真主黨未爆炸的集束彈藥，初步調查認為一個學生徒步的時候發現一枚集束彈藥之後放入背囊，無奈之後就發生爆炸。警察總長說將會考慮是否暫停學校到有關地區旅行。在天氣方面，預測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聽日大致天晴和炎熱，稍後轉吹清勁東風，同埋有一兩陣微雨，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而家氣温係26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報道畢。
0: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0: 早晨，早晨，6:35，星期二嘅朝头早。6:00至7:00都有系嚟自香港电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时段，有6至7 Vicky 同小白嘅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今日系10月13日啊！喺呢个时间咧，都邀请埋喺6:00已经陪伴住大家嘅小白喺度嘅。早晨啊，小白。
1: 早晨 ，Vicky。
0: 小白，你朝头早就少饮咖啡啊，系咪？咁啊，茶咧，
1: 平时都少嘅，其实
0: 系啦，你都饮茶多嘅。咁我想问一下你啦，就系、是、最近咧喺网上面啊，就系、是、有一啲 Gen Z 咧喺外国嘅，外国嘅报告嚟嘅。咁咧就话，而家有好多 Gen Z 嘅求职者咧。就是他們會拿著杯凍咖啡、無論是凍美式咖啡又好啦，凍 Latte 又好啦，凍乜都好啦，他們都會拿著杯咖啡
1: 上
0: 公司來到去就是、interview 這樣啦。咁呢就引來一些的主理，即是那些叫主管就覺得啦，咦攞住杯咖啡嚟好似唔係咁好喎、咁樣。咁其中一個呢佢就覺得因為睇起上嚟俾人哋覺得你太 casual。然後呢有呢一個言論之後，好多美國嘅 Gen Z 即刻喺網上面瘋傳，就話唔係喎，點解攞住杯咖啡就等於隨意呀咁樣嗰啲。咁我就想問一下，在於小白嘅角度，你又同大家逢星期一睇咁多心理學，你覺得係點呢？
1: 其實攞住杯咖啡我個人覺得又冇乜問題。咁可能因為我接觸嘅工種比較上多，可能係譬如媒體創作嘅多嘅。其實大家都唔係咁下下着住我哋叫即係老西去 interview 嘅工作嚟嘅、大家都可能會講究嗰個思維創意多啲。所以我哋睇嘅唔係佢個單純嘅外表或者佢拎住啲乜嘢，而係同佢傾偈嘅過程入面佢有冇一個好有創意同埋澎湃嘅熱情。
0: 你就講出個重點來啦。好多嘅 Gen Z 呢就因為咁樣有一個冰咖啡嘅大辯論啦，有好多人就覺得吓、就係冇問題啦。其實在於 Vicky 嚟講我都覺得冇問題嘅，反而我會覺得、咦佢應該呢係重視呢一個嘅工作喎，因為呢我呢就會每朝早都要沖咗個咖啡，我覺得精精神神，咁我先開始我嘅新一日，開始我嘅工作咁樣。咁我又覺得佢可能想精神啲，又或者喺個咖啡裏面有一個療愈感，然後放鬆自己嘅身體嚟到去 interview 呢、有好多唔同講法，有好多人飲咖啡會覺得係放鬆㗎嘛。
1: 不過我會喺度諗緊呢，如果佢哋自己想 interview 嘅工作呢，佢哋應該了解咗先。咁如果嗰份工作其實真係好需要佢哋某一種嘅態度嘅話呢，咁佢哋又應該迎合返喎。
0: 係，咁不過呢有好多人呢就話覺得啊唔太尊重嘅感覺啊，佢覺得會覺得係 interview 前後你先飲囉，即係你係應該飲完先至行過去，而唔係拎上公司咁樣。咁有一啲嘅香港嘅管理層呢都有發聲佢話其實最主要呢都唔係睇你係有冇拎住杯咖啡，佢覺得呢最主要睇面試嗰個求職者呢衣著整唔整潔啊，佢嘅能力啊，表達得清唔清晰啊，呢、這個先係最重要，即係睇能力、經驗同表現，
1: 係囉，
0: 同埋唔好遲到。咁佢就覺得呢其實有陣時你 interview 就一杯咖啡同個工作能力呢係冇掛鈎嘅咁樣，反而就係要提醒各位嘅 Gen Z， 你應該要多啲了解就係你去 interview 嗰個機構背景啦，啲工作內容係重要過一切。
1: 正如我剛才講囉，
0: 冇錯，
1: 係咪如果間公司真係好著重一啲paper 嘅嘢嘅，咁你咪自己諗下應該點做囉。
0: 係啦，咁不過有好多 Gen Z 都覺得係冇問題嘅，咁我覺得反而就係、是、有啲管理層啊覺得就係、是、攞住杯咖啡就係太隨意太 casual， 反而呢一個覺得就係、是、咁我哋上一代嘅人都要開始一齊諗下，而家係一個咁咖啡文化充斥住呢個世界嘅時候，其實嗰杯咖啡可能有其他意義，唔一定係代表 casual 呢。所以在今朝的早上揀來了由 Gigi 梁詠琪的咖啡伴侶。

神光百科。在晨光百科之前同大家睇下星期二嘅天气系点样。今日系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会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嘅东风及有一两阵嘅微雨。咁啊，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嘅，大家如果喜欢户外活动嘅话呢，咁就可以随后两三日啊阳光嘅时候呢就可以尽情去享受大自然啦。今日就星期二啦，可以好好地 plan 定究竟我哋嘅周末可以去边度玩啦。而家出面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9%。

0: 今日咧就要同大家讲下，究竟睫毛膏嘅刷头进进出出咁样搓搓搓搓搓搓搓，究竟系攞得多啲啊，定系还是有其他方法咧？咁样
1: 系咪真系唔惊噶？你哋搽落只眼嗰度嗰阵时
0: 唔惊啊？你都唔系搽落眼睛，你搽落只眼睫毛嗰度啫嘛。咁你画眼线，
1: 但系你只眼又可以，你唔会合埋咁咁犀利嘅。
0: 我唔識形容，我唔識形容嗰種唔驚，因為由細訓練到大。
1: 可能就好似，
0: 其實如果你日日都查嘅話，你都會唔驚㗎。係咯，你習慣
1: 咗。即係好似我，如果我戴隱形眼鏡，我第一次戴隱形眼鏡，我都會驚㗎。
0: 哦，
1: 係啊，哇！擺落隻眼睛嗰度，呼咁樣。
0: 哦，我都唔怕嘅呢嘢，都係習慣咗啦，或者女仔貪靚啲啦咁樣。咁咧有好多化妝師啊，甚至好多朋友咧就覺得，哎呀，我為咗咧可以每一次咧去搽 mascara 嘅時候咧，就係攞多啲，咁佢就會咧開咗蓋之後就不斷係咁上下挫上下挫咁樣，咁就希望咧可以撩多啲嗰啲睫毛液出嚟。但係其實咧呢、這個睫毛液嗰啲睫毛膏啊，其實當你個刷頭每進出一次咧，就等於外面嘅空氣就會帶到去個管入面，而嗰啲睫毛液咧本身就係一遇到空氣嘅時候就會變硬嘅配方嚟嘅。咁所以當你如果你諗住搽多啲撩多啲出嚟，搽落隻眼睫搽落眼睫毛度啦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好。好容易令到嗰个眼睫毛液咧系好快凝固，令到佢结咗硬块。你以为每一次攞出嚟搓完之后拎出嚟嘅时候可以攞得更加多，但系其实当你搽上个眼睫毛嘅时候咧，嗰啲睫毛液已经结咗块。咁、所以点解有阵时一啲嘅化妆师就系同大家讲话，
1: 会唔会黏下黏下黐住咁样噶？
0: 佢係會有黐住嘅，但係你會掃落去個眼睫毛嘅時候，就會一嚿嚿啦。
1: 可唔可以當膠水用？其實嗰、那個
0: 嚇、我冇試過，
1: 即係兩張紙，
0: 因為佢嗰個
1: 係
0: 黐住然後延長噶嘛。咁、我就唔知道究竟。
1: 喂，你試下，因為我冇啊呢啲嘢，我真係冇諗過，係原來膠水嚟嗰個係。
0: 咁就可以變成神光生活百科啦，係咪？嗱，我知道如果要真係有啲嘢攞嚟黐咧。就會攞呢一個嘅雙眼皮膠水，咁佢係真係黐住嘅。咁睫毛液我就真係唔知啦。咁但係而家今朝咧就係好想提提各位嘅女士，如果你每朝早都要化妝嘅話，你又想每次搽呢一個睫毛液嘅時候可以顯長啲，搽得 smooth 啲嘅話咧，咁就記得啦。你去攞多啲嘅睫毛嘅時候咧，就唔係挫，唔係咁上下進出嗰個嘅睫毛刷，而係咧要放個睫毛刷落去，然後好似打圈咁樣喺入面轉圈轉圈攞出嚟，咁先至係最好噶。希望大家都可以每朝早扮完靓靓有好嘅心情翻工，就好似当你揾到对玻璃鞋咁样，有愉快嘅心情。

0: Lộc Tím Xe Trang Tạp Dập 52分聽過有來自 Sammy 鄭秀敏的玻璃鞋
1: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0: 10月13號星期二朝頭早 KOL 環節都有我們的茶藝師評茶師製茶師調飲師 Catherine 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0: 欸、Catherine 我想問一下就是我最近在網上都見到一個 terms 就叫做可可學茶其實是什麼來的呢究竟它是可可成分的還是還是它是有種茶叫做可可學呢
2: 係啦其實呢可可學茶呢係朱古力呢佢整朱古力啦咁佢呢都會有副產品嘅咁、oh. 真係呢嗰個可可嘅外殼咁呢但係我哋因為其實正常嚟講啦我哋可可豆啦會係發酵啦曬乾啦烘焙啦去殼啦咁外面嗰層殼呢就唔會用嚟做朱古力㗎嘛咁但係呢佢都仲有呢輕微嘅香氣啦同埋呢佢都有好好嘅一啲抗氧化嘅成分喺度嘅咁所以呢如果你拎佢嘅可可殼呢去沖茶飲呢佢會有朱古力嘅香但是呢佢又唔会有嗰种好甜好腻嘅感觉囉。佢直情係可以整碎咗去、哦、直情。係呀即係之前呢我有买嗰啲譬如可能叫朱古力红茶咁样大概係零卡路里㗎喎。咁其实呢佢只不过呢就係用咗呢一啲呢可可呢去令到佢又好似有少少好似朱古力咁样嘅香气嘅存在囉。係、哦、啦冇错啦。咁、嗯、其实呢因为呢我哋而家都系讲环保啦咁、嗯、就係将呢废物重用㗎嘛。係啦咁呢个可可茶咧，其實咧，除咗飲之外咧，其實佢甚至乎咧，佢會愛嚟咧做紙啊，係、
0: 哦、
2: 啦，做咧一啲嘅叫做環保嘅包裝紙啦。咁呢可可咧可以加入個紙張入邊，咁咧令到咧嗰啲紙咧係更加有質感啊。
0: 哦，因為佢纖維豐富係咪啊？
2: 係啊，冇錯啊。咁其實咧，佢仲有可以係愛嚟做一啲動物嘅飼料啦。咁、嗯、亦都可以咧去應用去做一啲嘅土壤嘅改良啦。咁所以咧，而家咧都係好興去開發呢一啲咁樣嘅可可學咯，講翻飲先，
0: 係
2: 啦。咁因為咧，其實如果我係想咖啡因又唔好太高，即係譬如有啲人咧，始終飲可可佢都係有一個刺激性噶嘛。咁、
0: 嗯、
2: 可可學咧都會有少少嘅，不過咧就相對溫和啲，個感覺咧就好似咧即係會有少少暖身嘅感覺，又未去到咧刺激神經嘅感覺咯、嗯。
0: 即係輕輕帶過嘅咁樣嘅感覺。
2: 係啦，冇錯啦。咁、嗯、咧而呢一個嘅可可學咧沖泡亦都係非常之簡單嘅，基本上咧我哋咧。可能是一到兩茶匙啦，咁我哋用高温，即係啱啱可能90-100度嘅水，咁我哋咧去清洗一下，咁基本上咧浸佢5-6分鐘左右咧，咁就已經 OK 噶啦。譬如嚟緊再過幾個月就 Christmas 啦，
0: 係啊係
2: 啦，咁、啊、譬如 Christmas 你想做一啲應節嘅飲品，又想低卡路里，
0: 嗯、但有一種甜甜嘅感覺、
2: 啊，有一種可能係可可嘅香氣啦。咁其實佢本身咧就冇乜話甜味嘅，咁主要都係啲草本嘅味道啦。咁、
0: 哦、
2: 但係佢就會咧聞落去咧，好似要聞住朱古力咁樣嘅。感覺咯，咁如果你話中意甜啲嘅，咁你可以加少少嘅蜂蜜啦，咁或者係加牛奶，直接加落奶嗰度煮啦，咁佢都可以翻沖，咁不過咧個時間咧就要再拉長啲啦，佢都會有一個香氣喺度，不過咧個味道會淡啲。咁如果咧你係想可能係真係應節啲啦，咁你都可以加啲嘅肉桂啊、八角啊，或者甚至乎咧，哇！我前排咧飲咗個辣椒茶。
0: 吓、
2: 啊，佢系一个日本嘅煎茶嚟嘅，茶包嚟嘅。咁饮嗰下咧，我朋友做手信啦。咁咧，其实嗰下咧，我系唔知佢辣嘅。咁所以入口嗰下咧，我系吓亲嘅。
0: 点解辛辣咁样有啲感觉？
2: 系啦，辛辣嘅感觉。点解会讲咧？就系、是、因为其实呢个可可学茶咧，即系如果你中意有啲辛辣感咧，你都可以加少少嘅辣椒籽落去嘅。系啦，系啦，系啦。咁咧就会令到成件事咧就会系多咗好多丰富嘅口感。系啦。咁、嗯、其实咧煎茶啦，日本嘅头先我讲加辣。咁其實我都係同我飲完之後係嚇親啦，再攞翻去咧同啲同事一齊飲，咁睇下幾多人中意，幾多人唔中意啊？
0: 比例上咧，到最後
2: 比例上咧，原來咧都有起碼過半係接受到嘅喎，係、
0: 嗯、
2: 啦，即係佢哋會覺得首先咧，因為辣椒都係有一種
0: 刺激
2: 同埋我哋喺中醫角度都係比較温熱啲嘅，係、
0: 嗯、
2: 啦，咁但係我哋本身飲茶呢一樣嘢寒涼嘅嘛，即係綠茶尤其是啦咁、哦、所以咧佢咧會覺得好似咧飲落去咧明。 明咧，我容易手動腳動，但加辣椒之後咧，又好似好咗
0: ，balance 翻
2: 喎。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好得意，我好想試啊呢、這個。係
2: 啊
0: 係
2: 啊
0: 係
2: 啊
0: 係
2: 啊。
0: 而家 Catherine 已經係變成大家可能身邊嘅朋友見到啲得意嘅茶都會想買俾你試係咪？
2: 係啊係啊，冇錯啊，而家係係乜我覺得好得意嘅，即係平日我都係手動腳動噶嘛，胃寒噶嘛，但我嗰日飲完個綠茶咧，我個胃冇事喎。係啊，咁所以都係比較特別啲嘅。係啦，咁我哋講翻可可學啦。
0: 係咯，佢飲完有啲咩好處？
2: 係啦，飲完有啲咩好處？咁我哋最中意嘅啦，抗氧化係啦。咁佢有好多嘅抗氧化物啦。咁另外咧，佢亦都係比較温和啲嘅提神方式啊。咁有時候咧，有啲人飲咖啡咧容易手震啊，即係可能係真係對咖啡因好敏感咧，佢會係直情心跳加速啊咁樣。咁佢呢一個就相對比較 mild 啲，但係又會令你係會比較精神少少嘅。係啦，咁另外咧，佢對嗰個心情咧都有幫助嘅喎。係啦，佢會支持我哋嘅嗰個多巴胺啦。咁咧會有一種咧飲落係好似你哋話食朱古力好幸福嘅感覺㗎嘛，咁但係咧又少咗咧嗰個罪惡感啦，係啦，咁亦都有少少嘅消炎作用嘅，咁同埋可以幫助我哋消化啦，所以咧佢都一個好好嘅補充劑嚟嘅。
0: 嗯，咁我想問一下呢一個可可學粉喺可以邊度買到？係咪我哋嘅超市都會見得到嘅咧？
2: 而家
0: 喺香港流唔流行咧？
2: 香港唔係好流行，我通常見到咧比較多就係唔係單獨買嘅，我哋可能比較見到多咧都係已經係調好咗啦嘅茶，即係可能佢溝咗其他嘢嘅。咁但係如果咧大家上網咧都可以買到咧，即係 on its own 嘅就咁嘅。咁但係留意翻啦，如果你本身咧係有養寵物啊，
0: 哦，
2: 咁因為咧對於佢哋嚟講咧有啲貓狗都係有毒嘅。
0: 係啊，佢哋唔食得朱古力㗎嘛。
2: 係啦，冇錯啦，咁就係千祈咧唔好俾狗仔咧。就是、
0: 飲
2: 到啦，係啦，咁當咗零食咁啊，好危險啦，係啦。咁另外就係、是雖然佢係低嘅咖啡因啦，咁但係咧，因為如果你係懷孕初期啦，咁我哋都係要節制嘅，對於嗰、那個咖啡因嘅吸收。咁同埋如果咧你本身係有一啲胃酸嘅問題啊，咁佢本身有機會都會容易導致到胃酸倒流咯。咁所以我哋飲嘅時候咧就另外就係、是、如果你都係驚雖然佢好少啲提神嘅物質，但係咧都係驚嘅話咧，就可以早啲飲啦。
0: 嗯，咁我想問一下啦，就係而家咪好興嗰啲冷泡茶嘅，咁呢一個嘅可可學茶，又可唔可以將佢沖完之後放喺雪櫃凍飲又得唔得咧？
2: 咁當然可以啦，係啊，因為咧佢本身咧呢一個係冷泡都係非常適合。咁之前提過啦，冷泡可以令到咧佢一啲嘅抗氧化物質咧係保留得更加好嘅，係啦。咁但係咧，大家都可以睇頭先話上網買嘅話咧如果係揀來源地啦，咁就可以揀翻，譬如厄瓜多爾啦、秘魯啦，呢一啲咧都係比較出名嘅產地啦。咁同埋留意啦，如果真係朱古力茶，我哋頭先講過啦，都有分咧，可能係落咗呢一啲嘅可可殼，令到佢有朱古力香氣，或者咧係加咗人工香精噶。咁所以大家買嘅時候咧，我哋都要咧睇清楚嘅成分表啊。
0: 嗯 ，OK， 咁啊，而家咧就係十月啊嘛，十月中左右啦，咁就差唔多噶啦，喺網上買定咧，然後我哋今個聖誕節就可以試下呢一個可可殼茶啦。We'll be right bac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慈云山慈正村正康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警方话起火单位一个男住户报称面部烧伤。事发喺清晨五点几，现场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到场将火扑熄，大约250个居民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话，中方愿意同新方一齐延续传统友谊，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中方亦都愿意同新方始终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伙伴，继续推动双边货物贸易扩容提质，拓展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等领域合作，推动取得更多实效。新华社报道，拉克森话，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意以出年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深相互理解同信任，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和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会晤。王毅说，中方愿意和俄方一起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拓展双方涉海和北极事务交流，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帕特鲁舍夫话，俄方愿意在海洋、多边治理等领域加强同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说，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会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和资金来源。英方宣布制裁两个伊朗籍人士，或两人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再次否认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要求英方拿出证据。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仲要嘢讲三次， SEN 唔系曳 ，SEN 唔系差 ，SEN 唔系唔聪明噶
9: ，SEN 唔系你想咁嘅 样。
10: 在大眾來說，面對 SEN 的同學突如其來的情緒，難免呢真的有一些恐懼和不安的，我們都要留意呢，避免用一些很急促的語氣和聲線，因為這樣呢只會令到青少年人更加焦慮的。
9: 更多關於 SEN 學童的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 SEN 不是你想這樣的樣，
8: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11: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0: 子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3: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亲爱的听众，朝头早嘅7:06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小白同埋 Vicky 晨光第一线。
5: 早晨，早晨，
4: 早晨，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亦都邀请到咧，就系交通天文台嘅
5: 女王
4: 镇山之宝，交通女王，直到有份量嘅。Didi，
6: 早晨早晨，做得耐啫，咁啊系体重真系重咗好多嘅，比咁多年前，
4: 大家话啦，你一讲体重都唔知讲咩好，
6: 真系
5: 随住年龄增长，
4: 听下营养师讲点样体重管理咯，
5: 系、
6: 啦，不过因为你即系年纪大，新陈代谢慢咗咧，咁、系正常嘅，当然有啲朋友哇，我有朋友好犀利嘅，一日咧。做運動咧可以做好多次，即係做幾個鐘頭每日都，所以佢都 keep 得好 fit， 即係一啲脂肪都冇咯。
4: 佢哋有時間做真係好。
6: 有時間，時間咧第一個問題，第二隻有咩啊？恆心啊！
4: 係係係。
6: 哇！依樣嘢真係佩服佩服。
4: 係啊，我自己咧就我都有恆心㗎，但係。奈何有陣時唔知係咪可能有啲人就覺得誒你藉口啦，邊度會冇時間啦？有陣時因為夜晚要又要搞啲小朋友咁嗰啲咧，又未必可以抽到時間出嚟，因為自己都知道要同小朋友聯絡多啲，食飯時候唔見咗阿爸阿爸去邊度跑步咁樣。
6: 咁我講下公道説話喎，你而家咧要照顧兩小朋友咧，真係冇乜時間啊！我講嗰啲咧係退咗休嗰啲啊，所以有時話係咪年紀大咗係一定會發科咧？我又唔認為
4: 唔
6: 係
4: 啊，呢個新嘅，
6: 所以咪係咯，退咗休有恆心
4: 嘅。見咧，我有陣時游水喎，咁啊附近嗰幾條 line 嗰啲，其實拎嗰啲咧，都係嗰啲即係長者們嚟噶。哇！我有一次真係同俾佢哋，即係俾佢哋叫帶到我啊，
6: 係咪啊？
4: 佢哋點同我望住？喂，鬥快啊！佢真係咁同我講，我少游少游咁樣，誒話就話比賽啫，咁啊大家都係啊坐對面睇下邊個快咁啫嘛，冇嘢嘅。哇！一游嘅時候，唔知佢以為真係。即係奧運選手啊！
6: 係咪並拎埋
4: 佢潛嗰下都已經好有水準啊！即係潛到已經差半個堂，跟住夾翻個頭出嚟，哇！係咁喺度自由式咁啊！咁我啊掙我蛙式啦咁樣，哇！佢真係去到嗰度，佢唞上條氣啊！我先到啊！
6: 係啊，
5: 自由式就真係會快過，
4: 唔關事啊！佢根本就變咗水蜘蛛，佢真係嗰啲
6: 水蜘蛛
4: 飛魚嚟㗎啦！嗰啲已經係日日遊，你諗下佢哋幾咁快啊！
6: 所以退休人士嘅話，咁就時間就大把啦。小朋友又大咗，又冇咩做啦，係咪先？所以就寄情喺運動都係好嘅。不過即係知而行咧，係好難的。
4: 係啊係啊，喂、有好多即係叫做老友記咧，真係手瓜起剪啊！
6: 係啊，食嘢都要俾錢㗎，
4: 食嘢都要俾錢。我聽下雷 Sir 講。講咧真係犀利，因為肌肉咧其實可以繼續發達落去嘅，只要你肯鍛鍊嘅話咧，嚇咁啊肌肉亦都可以保護到啲筋腱啦，保護到我哋骨骼啦，所以訓練肌肉其實係好重要，即係成日都話長者老友記冇得咁多重嘢啦咁樣，咁當然喺個安全情況下，其實有少量嘅重力訓練咧，其實對長者嚟講可能係一件好事嚟㗎，係
5: 啊，
4: 即係正如而家啲就長者都開始練跌啦，
5: 係啊，而家有好多即係外國啦，我哋香港其實都有。有好多公園裏面有啲健身嘅教練會去到啲長者中心度，同啲長者一齊出嚟，我哋喺公園有防嗰啲防滑墊嗰啲噶嘛，安全嘅，咁就教佢哋究竟可以點樣跌低咧，咁樣學習跌低都需要學。
4: 都有長者係同啲機構合作咧，就學習呢個飛躍動嘅。
5: 嗯，
4: 飛躍動即係咩咧？即係學習跌啊，喺啲欄杆度跳嚟跳去啦，
5: 係啊，或者跳上個角度，又喺個角度跳翻落嚟。
4: 係啦，飛躍動都相當有趣，我都想叫我仔仔跟嗰個教練去學，
5: 係跳完落嚟之後仲要，
4: 因為嗰個教練我鄰居嚟嘅啫嘛。
6: 哦，哇，真係好咁好嘅鄰居啊！
5: 同埋佢哋而家會拍片嘅，好有型嘅，佢哋會好有自信咁樣喺個波度跳落嚟，完美咁樣。
4: 係啊，
5: 係啊，好 cute 嘅，
4: 真係犀利啊！所以真係有機會就問大家研究多啲咯，即係幫到自己健康嘅，咁大家就按照住自己嘅興趣咧去研究一下，去鑽研一下。
6: 係啊，講得好好，因為其實咧長者跌一跌真係搞唔掂，
4: 梗係啦。
6: 身邊咧你都知道我有翻咁上下年紀啦，我當然我啲親人都有翻咁上下年紀啦，哇跌一跌之後。 後咧，即係入咗醫院出嚟搞唔掂，
4: 驚驚
6: 喎，係啊，所以大家
4: 即刻即係跌咗鍋咁啊個人，係
6: 啊，所以今朝我哋除咗咧日日咁樣提揸車朋友小心駕駛之外咧，都提一提大家行路啊或者其他嘢都唔好揸住手機要小心啲。
4: 係啊，好似我有小朋友啦，有陣時佢喺商場嘅時候，有陣時小朋友即係玩到忘形嘅時候咧，我都即刻掹翻佢。我話條街嗰度好多人噶，如果有啲長者喺度，你撞到人哋咧好麻煩嘅，你自己應該好好地行路，啲人都要。即係都要訓斥佢啊，因為影響到其他人安全啊嘛，係咯，呢啲一定要
6: 管教得好啊，
4: 要啦呢啲。
6: 可唔可以講啲實時嘅經典嘅嘢俾你哋聽啊？
5: 好啊，
6: 嗰次咧我就去咗澳門啦，咁啊坐喺個酒店度啦，咁啊坐喺 sofa 度啦，咁啊坐喺度等緊 check in 啦，咁啊隔離咧有個父母咁有小朋友，佢竟然坐喺隔離唔知做咩啊，喺度係咁摁係咁摁，摁到我都好唔舒服，你明唔明啊？坐咗彈床啊，當係坐喺個 pat pat 係咁彈，跟住我當然用好唔友善眼光未出聲啦，就望住佢啦，
5: 知道啦，知道啦，
4: 唔友善嘅眼光都好驚嘅喎。
6: 係啊，因為其實我樣幾惡嘅。
5: 咩？
6: 點解我對你哋咁友善，我釋出唔到呢樣嘢？
4: 靚得嚟又惡嗬，
6: 有時候要惡嘅。
4: 惡完之後都係靚。
6: 咁跟住你知唔知佢點啊？跟住咧，我望完之後咧，佢個父母，佢個媽媽啦，佢爸爸唔喺度，竟然話：哎呀，你睇下好似咧佢話你睇下你咁樣搞得人哋咧唔係好舒服啊！你去隔離嗰邊玩啊咁，即係隔離嗰張 sofa 又肯摁，即係唔喺我呢張大嘅 sofa， 喺另外一張 sofa 摁。我心諗話你咁樣。教小朋友是不是有些问题、你明白吗？
4: 停止这个动作啦。
6: 是啦，梗是停止啦。其实你不是停止说骚扰人的，你下次即是他习惯了，小朋友习惯了，他觉得哦原来这样没问题的，妈妈说那就继续这样做咯。所以管教呢，我成日真的觉得现在呢生小朋友真的要考牌。
4: 是啊，即最重要我觉得教晓小朋友一件事，就是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环境才做一些适当的事咯。
6: 没错。
4: 其实人都是学这些。
5: 尊重同有禮貌，
4: 係啦係啦，嗰啲咩喺特別環境做啲特別嘅事，嗰啲留翻俾嗰啲咩後現代藝術家嗰啲慢慢挑戰啦，嗰啲就
6: 係啊，總之千祈唔好騷擾到人啦，係咪？騷擾人真係搞唔掂。
4: 係好，今朝嘅交通情況有冇騷擾到大家各位市民？
6: 暫時都幾好㗎嚇，咁啊只係行上嗰啲少少嘅車龍啦，先隧出九龍啦，開始車多少少啦，去到仁安醫院嘅。咁另外咧就係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啦，而家開始咧就到呢個欣怡花園啦。咁今朝早東隧出九龍咧都早咗有車。去到啟田道回旋處啦，咁紅磡咧就係紅隧啊，公主道咧過海去到康莊道橋面嘅，咁而路面方面咧都係只係新界嗰個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啦，近住小康港鐵站嗰段咧就慢車少少，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嘅，咁另外較早前咧就係葵涌道有水管急收嘅，咁葵涌道去梨木樹方向近住大連排道封咗快線，咁啊琴日就影響到葵涌道去梨木樹方向嘅車就不能夠右轉去大連。排到啦，咁而家開翻嘅話咧，咁揸車朋友今朝早咧，沿住葵涌道去梨木樹咧，就可以右轉翻去大連排道啦，就係咁啦。
4: 感覺上今朝啲車龍好似早咗出現
6: 嘅。係啊，即係東隧平時都冇乜嘅，但係今朝早有咯。咁啊，將軍澳都有啦，公主道都康莊道橋面都多咗少少。
4: 我見吐露港嗰邊嗰、那個即係都叫開始慢車嘅位置，
6: 慢車少少一點紅，
4: 都好似遠咗少少啦，已經。
6: 都可以接受嘅，因為都行得幾快嘅，應該即係得一點紅都可以。
4: 一點紅，
6: 都係屯門公路。
4: 中原一點。红我谂起呢个角色，
6: 系咪啊？我哋以前成日睇电视剧，
4: 系啊，稻穗留香啊嘛，
6: 系啊，我哋有咩做？
4: 几有型啊！
6: 黐咗电视啫嘛，
4: 梗系啦，系啊，
6: 唔系好似而家咁样。
4: 公仔箱系好咁啊！有啲咩交通资讯咧？
6: 开心嘢啦！嗱，10月31号系咩节啊？
4: 万圣节，
6: 冇错啦，梗系开心嘢啦，系咪啊？
4: 嗯，
6: 万圣节点样啊？好犀利！今年咧第一次嘅啫，第一次乜嘢啊？2026年举办呢一个叫做。香港萬聖月啊，
4: 係啊，
6: 好得意喎！真係市區咧，同埋多個地標咧，都有大型嘅免費街頭派對咧，同埋慶祝活動啊。
4: 嗯，
6: 我睇到呢個活動之後，我都好想參與啊。咁咧就講咩咧？就旅遊發展局啦，就宣布啦，推出香港萬聖月嘅城巴同埋香港電車夜間嘅免費體驗。
4: 嗯，
6: 最緊要係咩啊？免費嘛，大家當然帶少啲條件，就我先講啦。咁樣咧，佢就係會擴大咗嘅。就本來咧就係只係3个星期六嘅啫，10月17号開始連續3个星期六啦。咁因為咧就係想大家玩得盡興啲，俾多少少日子嘅，加多咗3日。本來17、24同埋31啦，而家加多3日就星期六都有埋啦，唔係星期日都有埋，加埋18号。
4: 哦，即係十七、十八。
6: 系啦，即系本嚟十
4: 七、十八、廿四、廿五、三十一同一号啊，
6: 三十同三十一，
4: 哦，三十同啊，系要三十，
5: 即系星期五六嚟嘅，
6: 系啦，嗰个就褪咗先，系啦，十七、十八啦，廿四、廿五、三十同三十一，咁样希望咧全城咧就尽情投入呢个狂欢嘅气氛啦，
5: 哇，好开心啊，
4: 个个都可以扮鬼扮马，我都变蛙鬼啊，
6: 你有冇特登去兰桂坊玩下咁样？
5: 以前细个咯，
6: 咁啊系，我都年轻嘅时特登去，而家搞到我都好想今年都去参加，
4: 系嘛？你会扮咩角色啊？
6: 嗯。
5: 我会扮电影啦、
6: 啊，
5: 动漫，
6: 我未谂到、
4: 啊，慢慢谂啊呢、這个。
6: 我谂下先，如果真系有心去嘅话，同埋我要搵埋另外一半陪我嘅，睇下肯唔肯先。
5: 一齐扮系嘛？
4: 咁另一半可以扮咩啊？你系另一半扮牛魔王，你扮铁线公主咪得咯？
6: 佢肯系唔肯制咗做牛魔王咁肉酸？
5: 咁我觉得咧，
4: 铁线公主靓咪得咯？
6: 我靓嘅唔好，都要衬下，佢都要衬下我嘅，唔系行埋我边又衬起我，衬我唔起啊！
5: 但系其实我都成日觉得万圣节呢一日咧，就系俾大家发挥创意。
6: 系啊，冇错冇错。
5: 你会喺街上面会见到，哇！原来佢会咁样谂去扮呢一个角色噶，
6: 系啊，
5: 好
6: 靓，好
5: 中意喺即系万圣节当日出街睇下大家嘅装扮系点样。
4: 嗯，
5: 大家嘅 creative 真系好劲。
4: 系，
5: 我最记得咧就系曾经嘉明有同我讲过，
4: 佢扮矮瓜，
5: 唔系啊，
4: 佢有好似有扮茄子咁，好似一次系。
5: 我净系记得佢女女咧同即系考起佢嘅话，嘉明话佢个女咧曾经同佢讲过，妈妈我要扮风。
6: 扮风，你话真系好难捉摸，
5: 好难捉摸。但系你又觉得系小朋友嘅世界就系天马行空噶啦，咁样。咁家长点样满足佢？点样同佢一齐去谂，或者问下小朋友，你觉得风可以点办啊？咁样，我冇记错，好似最后系有嚿云咁样，就你要吹喐嚿云咁样咯，好似。
4: 哦，
6: 哇，真系好有创意啊！扮风，
4: 系咯，都有趣啊！
6: 你谂下，你问下你个两个仔想扮咩？
5: 系咧，
4: 哪吒咯。嗱，即系踩，因为佢哋识踩 roller 嘛，咁啊 roller 嗰度整个嗰啲系啊风火轮咁样，跟住俾支地拖佢拎住，当系嗰支唔知咩激咁样啊，或者俾两个呼啦圈佢咁样嗰啲，系咯系咯系咯，搞掂。
6: 但系体验下都好，我觉得。
5: 你问下佢意见先。
6: 系啊，你而家谂啫嘛，你扮哪吒咪得咯？
4: 我扮哪吒，我扮哪吒。
6: 可以啊，喂，冇分年龄噶。
5: 佢寻日有讲，佢话扮猪八戒。
4: 而家想扮沙僧。而家想扮沙僧，沙僧喎，沙僧要剃头嘅咩？
5: 唔系喎，
4: 佢黐假须嘅，如果沙僧
5: 系喎，唐三藏先要剃头。
4: 系啊，沙僧仲要拎住嗰个佢法器，唔记得咗系咩咧？沙僧嗰个
5: 都唔记得咗，
6: 我都唔记得。
4: 猪八戒系泥耙嘛，
6: 系
4: 啊，沙僧嗰个总之一支棍啦，系总之你有棍噶
6: 啦。你扮唐三藏啊？
4: 扮唐三藏，咁要搵只马
6: 喎。诶，求其咯。系我哋讲到咁多，
4: 讲翻先，
5: 好啊好啊，
4: 一谂起。扮嘢開心啊嘛，
6: 咁喺活動期間咧，觀光巴士咧就會穿梭港島啦，同埋九龍多個嘅節慶熱點啦，就每45分鐘咧就會開出一班嘅，就會喺中環嘅皇后像廣場、旺角嘅朗豪坊啦、啟德體育園咧同埋尖沙咀中心咧四個指定嘅位置咧就會加呢個上落客點嘅。咁至於派對嘅電車咧，都會每個鐘頭開出一班嘅，咁方便參加人士啦，可以靈活咁規劃活動啦。咁好啦，點樣參加法咧？市民咧同埋旅客咧就要穿上呢個萬聖節嘅裝扮啦。但係呢咁要喺啲合作嘅伙伴嘅商店啊、包括係咩呢置地公司啦啟德體育園啦朗豪坊同埋順和集團嘅旗下嘅商户啦就消費指定嘅金額咁就會可以免費派呢張飛就去兑換嘅。咁、當然啦你順便買開嘢好似我咁樣、有時去商場順便買開嘢有嗰張券嘅咁你咪換咗佢囉係順便啊咁你好多時都有好多人你
4: 知似嗰啲泊車優惠咁
6: 樣。係啊冇錯。咁你還定都係買咗唔好嘥啦係咪先話可以兑換到呢啲嘅電車票同埋觀光巴士票啊，係咪真係唔可以？
5: 唔可以錯過，
6: 唔可以錯過咯，係咯，
5: 都開心。
4: 著數嘢，大家醒目嘅咁啊，中意攞嘅攞啦，係咪？
5: 同埋佢難得加碼，即係個反應熱烈咯。
4: 係咯，
6: 係啊，
4: 響應呢個萬聖月啊嘛。
6: 係啊，中環蘭桂坊啦、旺角朗豪坊啦、尖沙咀東啦、啟德體育園咧都有嘅，咁大家咧可以盡興啦。
4: 啊，就到時睇下真係扮咩出街啦嚇，
5: 到時留意大家嘅社交媒體啦。
4: 係啦，好喎，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5: 同大家睇埋星期二嘅详尽天气预测系点样啦？今日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会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1-2阵嘅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出面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0%，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暂时系低至中嘅水平啊。
4: 系啦，咁啊啱啱 Vicky 介绍完天气啦，咁啊迟啲晨光交通天文。 台咧都会有听众版本嘅，咁希望咧就叫埋听众一齐咧就喺各区嘅地方嗰度咧就
5: 自己屋企或者公司嗰度，
4: 系住天水围嘅，住中环嘅，住半山嘅，或者好似我咁啊住郊区嘅，都欢迎咧大家咁啊到期时咧留意住我哋节目啦，咁啊亦都会即系呼吁各位听众一齐
5: 报名，
4: 系啦参加，系啦，咁啊期间限定嘅咋吓呢个期间限定嘅咋，
5: 所以就会喺。大概呢個時段啦，我哋就會打俾你。
4: 係啦，
5: 究竟你一嗰區個天氣係點樣咧？見到啲乜嘢咧？
4: 咁啊，最重要係咩咧？即係除咗可以大家傾下偈之外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喺該區嗰度咧，就好似我哋嘅天眼通一樣啊，千里眼咁樣，咁啊話俾聽眾聽，一齊服務市民。咁啊，到底該區嘅天氣係點樣啊？唔同嘅區份有啲咩情況啊？咁啊，等大家了解多啲咯。
3: 晨光第一线，
0: 星级主持，
3: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在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晨光大學，
4: 好啦，早上嘅七点二十一分，咁啊有晨光大學今日一齐上堂嘅时间咧，上一堂汽车工业啊，工械嘅机械堂啊，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都喺电话侧边嘅，早晨 Ringo，
5: 早晨 Ringo。
1: 早晨啊 ，Ricky， 早晨啊，小白。
4: 早晨，早晨。咁啊，而家就都踏向呢一个未来世界啦。我哋成日见到而家又叫 AI， 哇！而家劲嗰啲仲叫 SI 添啊，哇 ，Super Intelligent 啊，好犀利啊，咁样。好啦，咁既然咁强嘅话咧，咁我哋都应该即系唔好落后啊，我哋都要追得上潮流，追得住呢个科技。喺未来嘅智能驾驶方面咧，其实有啲乜嘢我哋真系冇留意到，但系我哋都应该要识嘅咧 ，Ringo。
5: 嗯。
1: 嗱，好嘅，咁咧大家都要認知一下啦，因為正如話齋啦，而家 AI 好，未來世界好，咁其實咧有好多咧，不其然咧就係、是、我哋特別喺車嚟計咧，慢慢已經深入咗嘅，但可能我哋揸車一啲咧就唔知道嘅，咁仍然係點樣咧嗱，首先提一提翻咧，即係有兩個 terms 一個叫智能駕駛，
4: 係。
1: 一個就叫無人駕駛。
4: 哦，智能駕駛、無人駕駛。
1: 智能駕駛同無人駕駛，大家聽起上嚟有冇分別？
4: 嗯，無人駕駛直頭佢冇人坐喺度，淨係輸入地址嘅啫，係啦。
1: 嗯，
4: 智能我反而智能駕駛同輔助駕駛又有咩分別？我真係又唔知喎。
1: OK， 嗱，智能駕駛同輔助駕駛就是同一個 terms。
4: 哦，一樣嘢嚟嘅，係
1: 同一個 terms， 係啦。咁去到最後嘅時間咧，就係、是、我哋叫做無人駕駛，或者我哋叫做全自動駕駛。係嚇，咁咧其實最近有啲新聞咧都講笑。咁其實咧，歐洲啊某一啲咧，即係譬如 Tesla 有好多咧或者甚至美國咧，佢有一啲我哋叫做robot drive 啊，或者其他，其實佢已經去到level four。哦 ，level 快即係差唔多可以叫做全自動駕駛。
4: 嗯，
1: 但係咧，佢哋咧仍然咧喺某一啲即係世界或者歐洲咧，佢就唔俾佢用呢個字。
4: 係，
1: 佢嚇就話即係未適合，未適合。
4: 城市未 ready 啊。
5: 嗯，
1: 係啦，咁你都係要用翻一個 terms 咧，就叫做智能駕駛嘅一方面，因為智能駕駛可以用人去駕駛，
4: 係
1: 可以。用電腦去操控，咁、就唔能夠用一個叫做無人駕駛，咁咧呢一個咧就係、是、大家仲係有一啲爭拗緊、不過今日同大家咧就傾下啲 terms 之外咧，
4: 係
1: 就要認識啦，開始大家要認識啦。
4: 呢個梗係要認識啦。我諗幾十年之後，即係真係幾十年之後，可能變曬做叫做無人駕駛，你真係上車其實踩盤都冇，淨係同佢講，同個地址講啊，個電腦叫 Vicky 嘅 ，Vicky 我要去廣播道三十號，跟住就閂門自己去㗎啦，係咪？
1: 啱嘅。好啦，嗱，咁其實即係我哋初步啦，就用一啲叫智能駕駛嘅就係、是、一啲 terms 咧去演繹下啦，咁其實智能駕駛咧就結合咗一啲正話我哋提咗好多一啲人工嘅智能啦，就是、一啲感測嘅，就係、是、或者一啲 sensor 嘅一啲我哋叫 sensor 咧
4: 感應器
1: 啦， 啊，咁同埋一啲好先进嘅 AI 啊或者演绎嘅方法，咁咧其实就话个车辆咧有机会最后啊最后系一啲系唔需要人预期嘅情况下咧，其实自己可以就系驾驶嘅。
4: 嗯，
1: 咁其实咧就而家喺全世界都好啦，我哋要知嘅咧如果由其实智能驾驶或者叫无人驾驶咧。其實有五個級別嘅，咁呢五個級別咧就話冇就係零咧，其實我呢個六個啊，但係如果用級別咧就一二三四五咁解嘅啫。咁咧其實全世界都好啦，而家嘅我哋去到一個比較高嘅叫智能駕駛咧，都係由 level two 即係嗱 level two 去到 level four。咁其實呢個咧。是我哋而家全世界，包括香港咧，去包括一啲我哋叫做汽車啊等等嘅話咧，都向着level two 最高去到 level four 嘅一啲做法。
4: 係，
1: 咁 level five 係我哋係未來希望可以做得到嘅。咁其實喺香港咧，大家都要知道喎。喺運輸處咧係批咗一啲牌出嚟咧，佢係容許咧一啲我哋正話講嘅一啲高級別嘅車咧，係喺大嶼山啦、啊，而家西九啊，
4: 感受花園啦、啊，係嘛？
1: 係啊，感受已經好耐啦，感受已經係第一期嘅，咁同埋科學園啦、啊，咁呢啲咧係試緊嘅，試緊嘅時間咧就換句説話講咧，你諗下喺香港。路窄人多嘅地方，佢都试紧一啲 level two 去到 level four 嘅一啲，日后就叫无人驾驶车。而家我哋仍然都叫做一个叫智能驾驶嘅一啲、一啲汽车喺香港做紧，嗱，只不过系试验嘅啫。唔系我哋而家买到宣称话可以就系自动驾驶嘅，唔系吓嗱，咁、大家要记住呢样嘢。好啦。咁其實咧就係正話提到，我都講咗有六大嘅一啲就係、是、一啲方向啦。咁當然啦，係零咧，即係話好似我哋以前揸油車啦、啊、全部係我哋自己要揸嘅、啊，所有嘅控制咧，即係著燈嘅啫，
4: 紅
1: 色燈或者其他係啦。咁 level one 咧就其實係一啲輔助駕駛，咁佢咧就係、是、可以。控制下你嗰個速度啊，例如咧就係話啊，我哋 cool control 啊，拎嘅 change 啊，呢啲咁嘅嘢咧，其實係 level one 嚟嘅。好啦，咁 level two 咧，佢其實已經可以控制兩樣啦，控制我哋嘅方向啦，同埋有一啲加速。咁 level two 已經你諗啊，佢有嘅速度嘅快慢啦，同埋你嘅方向唔啱咧，佢已經開始係幫你可以。即係叫做轉移糾正返咁呢一啲呢最初好多年前 Tesla 就話已經咁其實呢啲唔係叫無人駕駛呢啲係一啲智能駕駛
4: 嘅方面
1: 係啦咁好啦咁去到 level 3呢其實就有條件嘅、即係喺特定嘅情況下呢好似而家做測試呢佢就可以完全自動駕駛但係仍然呢有一個人後備嘅司機要坐咗喺度，嗱、記得
4: 一有啲咩事就撳掣就做咩料咁樣啦嚇，
1: 冇錯。好啦，咁 level four 咧就高度自動駕駛啦。係，喺某一啲特定嘅情況下嘅話咧，佢係可以咧甚至咧係完全係唔需要人嘅。
4: 明白。
1: 咁、但係當然一個指定嘅地方。level five 咧咁真係好坦白啦。車咧就可以任何一個場景裏面咧，甚至咧係唔需要正話講嘅踩盤咧，同埋腳踏都唔使啦。
4: 係
1: 啊，嗱，今日係初步同大家講咗六個零去到五，
4: 知道
1: 咁大家起碼心目中知道即係日後嗰個智能駕駛嘅分別。
4: 係
1: 咁呢一個咧，亦都係我哋揸車人係要知道咯。
4: 係啦，咁如果下一堂睇下會唔會有啲更加多有關於 AI
1: 係
4: 啊，再深入啲嘅，再揾 Rico 同我哋講下啦。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5: 拜拜，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慈云山慈正村正康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警方话起火单位一个男住户报称面部烧伤。事发在清晨五点几，现场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到场将火扑熄，大约250个居民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启德德朗村德瑶楼一个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前日失去知觉，送院之后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是被扣查。警方检取录影片段，发现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袭，短时间内间断性徒手击打婆婆的颈、头和面部大约20次，亦都曾经用脚踩住婆婆的腹部。婆婆当时在床上曾经遭到被捕人粗暴移动身体，外佣其后发现婆婆没有反应，于是寻求协助。警方根据过去半个月相关录影片段，发现被捕人每日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初步调查相信，因为照顾关系令两人长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过于辛劳，导致关系唔好。而社署有定期派员探访婆婆。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会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和资金来源。英方宣布制裁两个伊朗籍人士，话两人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和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话，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再次否认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要求英方拿出证据。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说，中国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该展开更多沟通协作，中方愿意同新方一起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新华社报道，拉克森说，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意以出年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同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咧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大慢车，现时车龙去到骏业街，太子道西去旺角跟住法国医院一段都较为车多的，现时车龙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圣佐治大厦。 而最后啦，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沙田马场。而同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3: 寒暑经年几风光，
4: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呢位得奖同学由辩论转玩讲故事比赛，扮声仲好叻噶。
6: 在家里练习的时候，为了突出狼的贪婪，要比较夸张一些。但是妹妹一听到我学狼说话，就忍不住大笑。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的金奖，高中组的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晨光第一线，阿O。
1: 早晨，早晨，星期二嘅早上7:38啊！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2: 早晨，
1: 喂，早晨，听众朋友啊，今日讲下啲电片嘅嘢咁样，咁点解无端讲电片咧？嗱，我哋三个主持人咧都会分别有阵时都轮流咁样做呢个晨光警星啦，咁啊同好多阿 Sir 同埋 Madam 咧都会讲解一下啊，即系大家提防骗子啊，提防骗子系咁讲住讲住讲住啦咁样。
3: 嗯，
1: 我琴日真系。差啲俾人電騙，
3: 哇！
1: 係真嘅，
2: 你知唔知我經常都會 SMS 喎？
1: 喂，
2: 收到勁多，真係非常非常之似，
1: 係嗱，係真嘅。逐啲講，逐啲逐啲講。我先聽下你哋兩位拍檔啦，即係平時會遭遇到電騙啦，或者有人打電話嚟又好，好似頭先小白個 SMS 又好，點樣咧？即係因為你哋都聰明啊嘛，我哋警細一啲。即係希望透過大電波呢用自己自身嘅經歷同返聽眾朋友講兩位拍檔你覺得自己最接近俾人呃或者每一日俾人呃嘅時候係有啲人真係每一日都會收到一個俾人呃嘅電話㗎喎。我喺度諗我究竟係我好容易受騙啦定還是係邊個衰人將我個電話俾咗啲電騙公司呢咁樣。
2: 都唔知留咗去邊
1: 嘅電話。
3: 每一日都收到呢啲巨量嘅電話。
1: 你呢你先講啦好嗎 ,Vicky。你試過
3: 如果你話我係最接近呢、就係真係要睇返十幾年前、
1: 哦。
3: 有一次就有個人打嚟佢就話啊我就係唔知邊個邊個嘅朋友咁樣係拍攝上面嘅。咁你想唔想有個角色想 casting 啊咁樣。咁、
1: 嗯、
3: 但係我哋個 casting 呢就唔使你出嚟見面嘅。係、
1: 哦、
3: 啦。咁但係呢就需要你係
1: send 啲嘢啦。
3: 係啦 ,send 啲資料俾佢哋咁樣要去輸入登入咁樣啦。咁呢一個咁你知啦十幾年前佢仲係好年輕未咁精明嘅。係啦咁就真係以為係真嘅。咁、
1: 嗯、
3: 但係收花到最後好彩，咁諗下唔係喎，有啲奇怪喎、即係硬係覺得點解無啦啦咁樣打嚟呢咁嗰陣時係仲已經有嗰啲通訊軟件好、即係可以 send message 㗎啦。咁啊個 friend 又冇同我講過喎，咁我事後即刻收個線，我再問嗰個 friend 係咪咁樣啦，冇喎咁樣。咁好彩係有個我唔知佢點解會認識我個共同朋友啦，又知道我係識佢啦。係
1: 啦，嗱佢一定講咗啲資訊係令到你都覺得有啲入信㗎嘛，冇理由。同你講，喂，阿泳兒啊，阿泳兒都講中咗，喂，阿張小姐，咁你就知即刻會拆穿啦。佢好明顯係 step by step 咁樣套咗你料，跟住就揾到一啲連貫詞，跟住就繼續編個故仔落去咯，係咪先？
3: 係啊，咁啊，但係當然最後冇事啦。咁
1: 最後邊個位你突然間叮一聲，你應該係假噶。
3: 其實係個感覺佢個。溝通上面唔舒服嘅都，咁、但係你當然啦，你細個就係有機會喎，梗係想試下啦，係咪？咁佢仲要講得出我其中一個朋友個名喎，又叫得出我個名喎，又知我電話號碼喎，咁樣，咁我就覺得應該冇問題啦啩，咁樣。咁但係收翻到最後，當我覺得佢有啲可疑嘅時候，我就即刻收咗線打俾我個朋友，就知道原來冇呢回事嘅咁樣，咁就好彩就。
1: 好嘅，
3: 及時制止。犀利
1: 嗱，溝通上唔舒服，等我寫低先嚇。
3: Okay、
1: 好呢、這個好警細，好警細，好、okay, 用重要嘅 point 嚟嘅。
3: Okay,
1: 好啦，嗱，小白到你。
2: 以前咧，即係成日都會有收到真係打電話過嚟俾我，嗰啲就喺度問我呢樣又嗰樣嗰啲咧。佢一打嚟嘅時候咧，佢哋通常都係揾阿柏生。
1: 柏生，
3: 柏生，
2: 因為我英文
3: 係
2: PAK 嘛，揾柏生。
3: 佢唔知係柏。
2: 咁佢一揾柏生嘅時候啊。
1: 你就知道，
2: 我就已經知道其實佢都應該
1: 雖不中亦不願意啊，係嘛？
2: 都係嗰啲大圍嘢咁樣就打電話俾我啦。咁你真係譬如銀行定係點樣？佢哋有冇話中文名噶嘛？佢哋直接會噏到我姓咩咁樣就柏生啊嘛。
3: 有冇人叫過你其他姓？
1: 有毛生啊，
3: 係咯，毛生咯，你會
1: 蒙生啊，毛生等等咧，唔緊要。即其實你咁樣叫，跟住佢懶係要。講返你後面嗰兩個字出嚟嘅為亮咁樣即佢就要話俾你聽其實我係知㗎只不過英文譯音呢就咁嘅緣故咁樣你嗰啲會唔會係咁
2: 我冇冤號㗎嘛我個名你都知冇冤號㗎嘛咁就有陣時一
1: 冇冤號
2: 係呀我冇冤號跟住呢
1: 咁如果你講返嗰邊呢
2: 跟住望咗後面嘅時候佢哋就應該呆咗佢哋會覺得係咪嗰個名係錯
1: 哦？但有啲係真嘅，即我估小白呢個 case 唔係全部都係逼你嘅，或者 等你入坑嘅，有兩三個一定係即係真實嘅一啲金融機構係有啲理財嘢想 sell 下你咁樣啦。咁我看知嗰啲唔係電騙嚟，嗰啲真係金融機構，
2: 有啲係真嘅。
1: 佢真係會講話我職員 number 12345 咁樣先算。咁、你 firm 啲
2: 咁啊？職員 number 都係我經常都會問嘅一樣嘢嚟
1: 嘅。係啦係啦。
2: 咁有啲真係你都噏唔到嘅，咁即係冇辦法啦。咁點幫你啫？咁你一睇就知係假啦。咁我頭先所講最多咧，而家就唔係電話啦，因為電話其實而家好多嗰啲 apps 或者電話，佢自己本身亦都有、有一個裝置咧，軟件咧，佢已經幫你剔走曬佢，
3: 嚇，甚至乎
2: 就係因為咁，我哋打俾晨光 morning call 啲聽眾嘅時候，都係好困難，係
1: 係，
2: 成日都喺度話你講低邊一位
3: 揾
2: 係啦，揾機主姓乜嘢，同埋你揾佢咩事先啦、咁樣係啦。我有時打咗俾啲譬如中醫師咁啦，
1: 係。
2: 個電話都問我，你邊位揾機主啊？我喂趕緊時間，你只打電話趕時間啦，係啦，即係點解有陣時點解有陣時阿 Ringo 咧，阿李耀培先生個電話打，就係因為有呢啲咁嘅裝置，係
1: 啦係啦，咁好正常
2: 嘅，
1: 因為培哥成日要喺路面駕駛啊嘛，
2: 冇錯啦，
1: 掛曬汽車會會長，咁我喺路面嗰個駕駛，你三周之無日，三字頭又有，五字頭又有，一字頭又有咁樣，搞唔掂喎，咁啊留個言先啦。
2: 所以佢整咗我哋嘅。電話號碼咁啊，容易啲揾佢而家。咁我就係想講話嗰啲 SMS 咧，好多咧就係話，例如用最常嘅套路見到就係佢話我有一個包裹已經擺咗喺邊一度好耐啦。如果你再唔去攞嘅話，就已經係要收取咗唔知幾多錢啦。你再唔攞就要俾啦。又或者係第一，我本身冇話卡先啦。
3: 我爸爸前排就係咁樣，又係好彩佢嫌煩，佢嫌煩啊，覺得哎呀你要做咁多嘢，算啦算啦，嗰幾十蚊由佢啦咁樣。咁就係因為好彩佢呢一個算啦由佢啦嘅心態就冇被騙啦。
2: 跟住而家仲有見到好多咧，就係話你曾經咧的而且確好似嘅，可能我 join 過某一啲嘅活動。

0: 咁然之后咧，我随行一啲朋友都收到咯。
1: 嗯，
0: 系啊，跟住我咧，你个数额唔同，你系19,400，
1: 系咯，
0: 我系27,300。
1: 呢个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前设，就话你已经 join 咗，你一定会过数，即系佢俾你嘅 concept 系你一定会过数。
0: 系，
1: 然后过数嘅时候咧，就冇噶啦，就追唔翻啦。你系就而家打电话去 cancel， 有得 cancel 噶，佢要俾条生路你行，但系得一条生路嘅啫。咁所以你一定会好容易跟住佢所谓嗰条生路咧，
0: 系
1: 去打电话去嗰度嘅。
0: 咁咁啱，我同你唔系做啲跨境电商啫，系咪先？其实头先我 show 出嚟。俾你睇呢个跨境电商平台个支付系统系喺外国经常用噶嘛，咁有好多朋友都喺度谂啊，如果我咁啱做生意又真系呢、這个pay 物咁样系跨境嘅，咁、哦、真系可能要逐一逐，咁样未傻乎乎咁去做咗呢一个操作咯，
1: 系
0: 好正常噶。只不过我同你咁啱冇用开，我就直情 ignore 咗呢个 message， 即系根本唔需要去顾及呢个 message 咧，系咪先？
1: 系啊，
0: 咁如果唔系就已经又中咗咯，好啦。我哋咧呢啲主持人咧，日日做住呢啲正能量节目，个防骗意识都极高啦。我琴日真系争啲中。嗱，首先咧，系咁噶，我收到一个咧九字头嘅电话，九八嘟嘟嘟嘟嘟嘟。嗱，你正常，因为咧我都有嗰啲来电管家噶，即系三字头、五字头嗰啲，我完全系冇得听啊，借钱嗰啲啦，因为我觉得好烦，因为我每次咧都系我位先，佢先位嘅，我已经好唔高兴啊。你打嚟问我借唔借钱，从而你去赚取一啲嘢，系咪应该你位先咧？点解你咁冇礼貌？系我位先，你等到有人先喺度，慢慢思思然 delay 几秒先。
1: 我觉得呢个同佢嗰个信号系统有关，我自己觉得。
0: 嗱，我唔知道啦，总之我就觉得佢听下你有冇声先。如果唔系，佢就直情收队啦，打下一个冧啦。即系我嘅见解系咁啦，可能我有错啦。咁唔紧要，三字头、五字头我全 block 噶啦。除非咧，佢系連續打咗三次嚟同一個 number， 咁即係證明呢間金融機構或者呢間嘅機構係有事必須揾我啦。咁樣 OK， 算完結啦。九百嘟嘟嘟嘟嘟嘟，咁佢打嚟啦。咁我揸緊車，咁我藍牙咁樣撳啦，撳話喂，喂偉亮啊，聽日10:00上嚟我 office 嗰度傾啲嘢啊，咁樣。咁我一個阿叔嘅聲。我都是阿叔聲啦，但佢比我更加阿叔嘅，即係可能50多-60歲咁樣啦。咁就話喂偉亮啊，聽日10:00上嚟我 office 同你傾啲嘢。跟住咁我驚啊，我驚乜嘢呢？我真係有呢啲叔叔呢係會叫我偉亮嘅。即而我真係有呢啲叔叔會叫我傾一啲嘢。咁我得，但呢個電話好陌生。是冇 save 落我手機嘅，正常咧呢啲人係會 save 咗落我手機。九次頭電話，今日哇得啦，我依家揸緊車，我轉個頭WhatsApp 你啦咁樣，好啊，咁你記得轉個頭 WhatsApp 我咁樣，咁我就停低咗架車啦，如是者，咁我就去到test 佢啦，我就 test 呢個九八嘟嘟嘟嘟嘅電話，喂我就用英文講 ，Hello I'm O， 跟住咧佢就打翻電話俾我，話。喂，我見到你WhatsApp 咗我喇喎，聽日上嚟我 office 講啲嘢呀，傾啲嘢，跟住我話傾嘢傾咩呀，佢話喂咪講咗話要傾嗰啲嘢，你係咪唔知我係邊個呀，你係咪仲係唔知我係邊個，跟住我就啦，我真係唔知道，我嗰個腦入面呢我真係有片刻係咪我
2: 忘記咗
0: 啦，得罪咗呢個叔叔啦咁樣，因為我自己一個家族呢是好多呢一类嘅叔叔好鍾意叫我偉亮嘅。係啊，因为我哋同姓㗎嘛，一定唔会讲个姓出嚟㗎，其实 suppose 你明唔明我讲咩，即係我都系姓白嘅，你又姓白嘅。咁我唔会，我叫你袁浩咪叫你袁浩囉，譬如我叫白小强咁先算，你都叫白小强，因为你知道我同姓，你唔会开宗明义咁样讲个姓出嚟，係真的。跟住我就好慌啦，我嗰个 moment， 我惊得罪嗰阿叔。跟住点不知呢，佢越讲就系咁讲话，你真係唔知我邊個？有冇搞錯？即係佢就開始鬧我啦。佢話：你唔知我邊個？咁你就冇意思啦。我唔記得佢話：咁你又冇意思啦。咁有咩？喂，咁有咩意思啊？咁樣類似係咁啦。咁咧，我即時咧我就覺得嚇、啊，你無端端講得兩講，你鬧我，
2: 你就發脾氣，
0: 係咯，冇理由喎。我啲叔叔對我好好啊，同埋我平時對長輩都好好，唔會無啦啦兩三句就發脾氣。佢不斷咁樣問緊我問題，就係、是、問我你知唔知我係邊個啊？你冇理由唔知我 office 喺邊嘅，即係不斷問。其實好簡單啫嘛，
2: 即係我知咪得？
0: 係咯，我約 Vicky 喎。即其實我哋三個打電話，或者我哋對身邊旁邊客户打電話，或者同啲 friend 打電話，第一句話：喂，小華阿 O 啊，喂，我想話咧，今日咧，周華山博士個 set 咧，我擺咗喺邊個 folder 咧？咁係好。

0: 常嘅一样嘅交往嚟㗎嘛，係咪先。咁但佢完全冇做呢啲操作，佢不断叫我估囉。
1: 嗯。
0: 跟住我就话咦
2: 想戳
0: 你咁鍾意叫我估嘢嘅。咁得意你 office 喺边，同埋我好少叔叔叫我倾嘢喎，同埋你知唔知我做咩，跟住就停啦。佢停嗰度呢就已经显示咗啦。
2: 因为佢你问返佢㗎嘛。
0: 因为我开始醒目咗，突然间佢闹我嗰时呢佢真係闹醒咗。
2: 一样囉，就係你觉得喺溝通上面都觉得奇怪啦。
0: 係呀，
1: 阿欧仔呢啲人囉，阿欧仔呢啲人就唔闹得嘅。
0: 係呀。
1: 一闹呢佢就返转头咬返你㗎啦。
0: 係呀，跟住我就开始醒啦，我就开始醒啦。我就你有十点倾嘢，我十点先做完晨光，我
2: 每你又唔知㗎。
0: 我每个叔叔都知道我做呢个节目，我起码呢个节目做咗十年咯。就算你唔知道我做呢个节目，你都知道我做电台。我从来毕业以后冇试过唔做电台，你点都得出我做电台啦。我冇试过唔做电台，我做咗廿几年电台咯。即跟住佢就突然间停咗，跟住我就知道，哦，原来系咁，我就即刻谂都唔谂，我即刻
2: 收线。
0: 冇啊，我冇收线啊，跟住我就唔出声咯，跟住就系咁喂咯。跟住我就想聽下佢講啲乜嘢，跟住佢就開始鬧，不斷係咁鬧，佢話冷靜啲先，佢話點解你會用咗900字頭嘅電話嚟呃人，跟住佢就自己收線啦。我想講俾聽眾朋友聽呢，即係有時我哋都會覺得潛移默化咗三字頭、五字頭呢啲先係呃人電話啦，或者。
2: 但而家有好多 office 公司嘅電話都係三字頭。
0: 嘩，我真係震驚喎，900嘟嘟嘟嘟嘟嘟呢啲電話呢，即係我成日覺得呢啲係真人嚟㗎嘛，咁佢都係真
1: 和啲嘅電話號碼。
0: 係啦係啦，即係因為我哋由細到大呢，我唔知少係咪，我第一批接觸啲朋友電話都係900嘟嘟嘟嘟嘟嘟。
1: 係呀，
0: 係真係㗎，第一批我哋啱啱
2: 用㗎嘛。
0: 係呀，所以即係想同聽眾朋友講，真係要
2: 警醒啊，
0: 警醒，小心小心。

0: Garrity 全新作品《浅粉红》。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我哋经常咧都听到噶啦，如果你屋企里面咧有养宠物，无论系猫猫、狗狗、雀仔又好，龟仔、兔仔都好啦，只要你屋企有养宠物咧。当下唔系当下，嗰度屋企入边嘅所有成员咧，都会开心啲嘅咁样啦，亦都有话啊，宠物咧真系可以带嚟幸福感噶，可以提升我哋嘅多巴胺啊，可以俾到我哋有情绪价值啊，因为我哋经常话，你唔开心啊，你有压力啊，吸下猫啦，闻下佢哋啲气味啦，摸下佢哋啦，就会有一种咧疗愈感啦，咁样系咪？咁啊，但系咧最近喺英国同美国都各有一啲研究，佢哋就喺度咧计算紧。究竟啊，宠物带嚟嘅幸福感，我哋可唔可以精准去量化，用经济学嚟到去计出嚟咧？咁样咁最后咧，真系有一啲嘅研究得出咗嚟，佢哋咧就系精准咁样量化咗，究竟宠物带嚟嘅幸福感，我哋可以点样去 get 得到嗰个嘅幸福感系点样？
0: 嗱，你两个咧都有养宠物啦，我就冇，不过我都好中意，特别系狗咧，我就好中意。咁
2: 你都成日喺咪后啊，喺度同我讨论我啲狗啦，
0: 系好搞笑，我觉得狗咧。是人类的朋友咧，好鬼搞笑。咁通常咧，有阵时无聊咧，你睇嗰啲 views 嗰啲咧，睇得多咧，佢会弹啲猫猫狗狗出嚟噶嘛。因为你睇完之后咧，你会追住嚟睇啦。
2: 系啊，
0: 因为睇咗五六分钟，所以其实佢哋你唔止捉摸到佢哋，拥抱到佢哋，或者好似你头先讲吸猫啦，有一个疗愈或者愉悦嘅感觉。其实你睇下呢啲猫猫狗狗啲傻仔片咧，其实都好开心。
3: 以前细个睇嗰啲即系英文台嗰啲咧，咩少少啲
0: 系啊，而家都仲有噶，
3: 好多都系。嗰啲宠物古灵精怪嘢咁
2: 啊，傻猪跌咗落个水凼度啊！
0: 我嗰日翻阿爸阿妈屋企食饭，如果一礼拜日仲有系啊，明珠台仲有，仲有呢个潮，嗰度就系密集式咁样一分两分钟咁样，跟住嗰个主持又出嚟串连几句咁样话。
3: 其实讲翻呢个节目咧，佢系第一代 reels 嚟嘅，
0: 系
2: 啊，
0: 啱啊，因为嗰时系佢咧会叫啲人拍完啲之后啲录像带咧就寄去
3: VHS 啊嘛，以前
0: 系啊，嗰时有少少起格噶，但你又觉得好开心，同埋咧你。嗰條片超好笑咧，佢會有少少獎金俾你噶嘛，
3: 係啊，
0: 唔記得係$100美金。
3: 記得啦，
2: 原來第一代嘅 reels 啊，最近咧喺啲 reels 度咧都有好多人用 AI 整嗰啲咧狗狗貓貓跳舞，有冇睇啊？
0: 有啊，
2: 好上癮嘅呢個我都諗住幫我啲狗狗啊貓貓整下。咁究竟可以點樣就係可以衡量化或者用數字嚟到話俾大家聽嗰個幸福感究竟有幾多咧？美國嘅心臟協會咧都有話啦，其實而家咧係高達咧就係有 95% 嘅主人咧都可以靠呢一啲嘅模械嚟到去減低佢哋嘅壓力啊。咁究竟換成數字係點樣咧？嗱 ，OK， 我哋而家我同小白都有養狗狗啊，係咪？佢就話啦，假設你屋企真係有養寵物，任何寵物唔一定係貓貓狗狗嘅，將個幸福感換成收入嘅話咧，佢就等同於每年係賺多$70,000，即系等于我哋每一年额外赚多港币70万嘅感觉，即系每一次我哋一年可以有一个巨额嘅加薪。咁呢一个
0: 好有钱啊，
2: 系啦，
0: 你有猫又有狗，
3: 呢个真系叫心中富有
0: 啊！你最有钱啊，
2: 系啦，咁佢哋带嚟嘅快乐
0: 俾你猫食，
2: 冇错啦。佢就话啦，原来可以用数字嚟到去计算嘅话咧，就等同于你每一年唔好话70万定系点样啦，我哋每一年都有加薪嘅感觉，即系我哋每一日翻去见到佢哋嘅时候，就有呢一个加薪嘅愉悦感。
0: 咁我哋要养只狗啊，小白你要养多一只，
2: 唔一定要
0: 加狗狗嘅。我呢几年冇加薪，我真系要透过宠物去令我加薪。
3: 我仲谂住问下你可唔可以养埋我，你幸福感都会加倍。
2: 首先你个样子啊，你所有嘢都要改变先，系咪？
0: 唔使啦，
2: 唔使啊，
0: 咁靓仔。
2: 系啦，咁其实呢一个团队咧，唔单止咧，净系咧透过呢一个嘅收入啦，嚟到去量化究竟我哋养宠物嗰个嘅幸福。咁系点样啦？佢甚至乎咧，系喺譬如婚姻啊、健康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宠物有宠物嘅因素嚟到去挂钩咧？佢甚至乎咧就系话啦，我哋嘅脑袋啊，就系可以养咗宠物嘅话，我哋嘅脑袋会唔会灵活啲？又或者有冇啲乜嘢微妙嘅改变咧？咁样佢就话啦，如果特别有养狗嘅人，每一日我哋都会带狗狗散步啊。如果你每一日都平均带狗狗散步大概20分钟左右，我哋嘅脑袋嘅年龄。 就可以年轻15岁。
3: 哇！
2: 即系用数字嚟到去话俾大家听，究竟有我哋有养宠物，又或者有养
3: 狗啊，真系要。
2: 系啦，佢就话原来咧，你每一日去就咁带狗狗或者猫猫，而家都好多人放猫啊，因为
0: 又有钱又年轻。
2: 系啦，
0: 人生赢家啦。
3: 我放狗嘅时候成日讲呢句说话。
2: 咩啊？
3: no 啊吓，嗰度污糟冇行过呀。
2: 咁呢个都系你对佢嘅关怀嚟嘅，系咪？佢就话原来我哋每一日咁样带啲狗狗去放狗狗嘅时候咧，系最好嘅天然抗老同埋抗压嘅方式。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研究咧系几得意，即系我觉得系几有趣嘅。我哋经常就系听话啊，有养宠物有幸福感，咁嗰个幸福感可以点样去量化咧？咁喺英国同美国就有啲数字得出嚟啦。原来嗰个嘅幸福感，我哋精准咁样去量化咧，就系你每一年都加薪，再加上你的大脑是可以比同年的人是年轻15岁啊！你说作为主人听到这些几幸福呢，真的今晚要加罐罐给他们了。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